死亡将至。我回顾一生，努力寻找能让我继续下去的力量。这也许就是我生命故事的结局。但先让我讲述故事的开始，在一个很快乐的地方。我出生后的前几周，只有我们三只狮子住在一起，我的母亲，我的弟弟，还有我。我很幸运，我的母亲很强健，我需要的营养几乎都来自母亲的乳汁。我和我弟弟没有饿过一天肚子，也从来不需要为生存担心。母亲给予了我们充分的爱与关心，使得我们茁壮成长。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如何当一只合格的狮子。母亲会帮助我保持身体清洁，还会舔我的肚皮，帮助我消化食物。我则会模仿母亲的行为，在弟弟身上练习简单的生活技巧，就这样代代相传。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我感到很安心。当时我还不知道，我即将加入一个大家庭。在我一个半月大的时候，我终于见到了狮群里的其他成员。狮子是群居的猫科动物，我有许多姨母和表亲，也多了一群玩伴。狮群里总共有六只幼狮，我们年龄相仿，都刚刚开始认识这个世界。我的母亲和她的姐妹也是这样长大的，自出生起，血缘就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狮群里没有领头的母狮，母狮们会共同抚养幼狮，甚至会给非亲生的幼狮喂奶。我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大家庭。我和我的姨母们很亲近，他们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对待。依靠母狮之间形成的纽带，我们的狮群已经在这块领地上生活了几百年。我的使命就是让后代继续过上这样的生活。在保护领地前，母狮必须先探索领地。我已经开始行动了。对领地的认识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的命运。我需要知道如何在茂密的林间捕猎，什么时候穿越开阔的

草地比较安全？以及在哪里才能找到滋养大地的河流？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了解其他动物。

狮子有许多对手，有的是我们捕食的对象，有的是与我们竞争的其他食肉动物。狮子位于食物链的顶端，而我还很小。很多动物都能杀死我。

是狮子最强大的对手。啊！我开始害怕起来。仅凭自己，我根本没有胜算。还好，我的父亲及时出现了。他的职责是巡逻领地，保护狮群免受其他动物的伤害。我逃过一劫，连忙跑回了家。对我父亲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赶走其他公狮。我的叔叔也会帮忙，只是他们都已经不年轻了，他们受到挑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果其他公狮接替了他们的位置，可能会杀死所有不是自己亲生的幼崽。我还太小，不知道这些危险。不过我也没闲着，我在努力长身体，学本领。母亲是我最好的老师，他知道我将来的生活注定充满危险，于是通过玩闹的方式训练我的打斗技能。他和他的姐妹仍然会互相打闹，好让身体保持在最佳状态，在变得像他们一样强壮之前，我需要先找和我个头差不多的对手练习。我的小伙伴们就是我的陪练。在六只幼狮中，我是最厉害的。当然，我还无法杀死猎物。成长为强大的猎手，需要一步一步来。我第一次尝到了肉的滋味，我用力啃咬着，勇敢踏入生命中的新阶段。要想变强壮，我得多吃点。只是很快，食物就不那么好找了。到了九月，这里进入了最干旱的时期，已经快三个月没有下雨了，土地干裂，

们的生活变得艰难。彼此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最近的水源在几千米之外。我们领地内的动物成群离开，捕食者必须跟随猎物的脚步。我的母亲和姨母们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捕猎，陪伴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我的父亲也被迫离开领地参与捕猎。年幼的我们无法加入他们，只能留在原地，期盼他们能够带回食物。

的本性让我离开了其他伙伴。人们常说好奇害死猫，殊不知好奇心却让我躲过一劫。

0: 我看不到发生了什么，也什么都做不了。那一天改变了我的一生。当我的父母回来时，一切都来不及了。只有我的弟弟还有呼吸。可他最终没能活下来。也无能为力。事已至此，追赶猎狗毫无意义。我们的狮群原本就在艰难求生，此时又遭受如此重创，整整一代幼崽在一天之内几乎全部死亡，只有我幸存下来。猎狗是我们的敌人，然而大自然里没有好坏之分，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一种动物的生存往往意味着另一种动物的死亡。从此我失去了我的伙伴，只能独自长大，整个狮群的未来都寄托在我身上。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3: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虽然我们平时经常捕杀其他动物，但我们并不是只知道杀戮，我们也有感情，也会像人类一样感受到悲伤。作为一只幼崽，我当时还不理解这种感觉。事实证明，消失悲伤需要时间。一个月后，我的狮群仍在哀嚎，我的姨母们失去了他们的孩子。我的父亲很不安，他知道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他年老体弱，无法保护狮群，

狮群里的公狮来了又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轮换，而母狮通常一生都待在同一个狮群里。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这片领地上繁衍生息，一代代母狮血脉相连。现在轮到我接过接力棒，成长为新一代母狮中的佼佼者了。我年轻有活力，能给我们的家庭带来希望。没有小伙伴陪我玩了，我是家中唯一的幼狮，这让我成了整个狮群的

掌上明珠，大大提高了我的生存概率。如果要发挥出我的全部潜力，我必须早点行动，充分利用时间。我四处探索领地，锻炼胆量，刻苦训练。没了其他诱食，成年狮子就是我的玩伴。同时，他们也继续为我提供食物。说到食物，我总是尽量让自己多吃点。我的胃口很不错，每天我都尝试通过各种方法加强体力。这就是我，狮子玛丽卡，热爱冒险，关心同伴，还特别喜欢爬树。随着我一天天长大，狮群也逐渐恢复了活力。我们一家又团结起来，昂首挺胸地走在领地上。而我永远走在队伍中间，是成年狮子保护的对象。可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父亲守护我们的狮群已经5年多了，我们一天天强大起来，他却一天天虚弱下去。他被代替的危险越来越大。新的公狮来到狮群后，上一任公狮的幼崽很可能会被赶尽杀绝。

大约五个月大的时候，我已经相当勇猛了，至少我自己这么觉得。好吧，这只长颈鹿并不是我抓到的。杀死这么大的动物需要丰富的捕猎经验。还剩下很多食物，我正好可以借机锻炼一下捕食技巧。我作为猎手的本能正在苏醒，这可能要花点时间。还好我的母亲很有耐心，她给了我充足的空间，让我自己探索，从而尽快成长为真正的捕食者。在那之前，我仍然是其他捕食者的目标。为了保证我的安全，母亲时刻保持警惕。

他最担心的不是猎狗，过去几周一只年轻的公狮一直在试图入侵我们的领地，母亲尽量掩饰着自己的不安。只要和母亲在一起，我就感到很安全。她用尾巴碰了碰我，以示鼓励。她知道，我已经。

准备好接受下一阶段的猎手训练了。太阳落山后，狮子的一天才真正开始。气温下降，天色变暗，这样的环境更利于我们捕猎。很少有人能观察到狮子的夜间活动。而我们拥有六倍于人类的夜视能力。接近九成的猎物是我们在夜幕中捕获的。当时是我第一次参与捕猎，我已经等不及了。然而这次，母亲只让我在旁边观战。我仔细看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待在下风下，利用环境掩护自己，慢慢靠近目标。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捕猎很难，狮子单独捕猎的成功率并不高，如果有幼崽跟着，难度就更大了。

那一夜格外漫长。随后狮群里的其他牧师来了，我们的胜算变高了许多。狮子每隔几天就需要捕食，否则就会饿肚子。我以前都是吃现成的食物，从来不知道捕猎这么难。一群高脚羚出现了，我赶忙躲到一旁观察，牧师们则分散开来，他们彼此分工配合，对猎物进行围捕。我看得太入神，跟丢了母亲。这是什么惊动了高脚羚？我们的伏击似乎又失败了。没想到峰回路转，母亲突然出现了。

我的父亲和叔叔来了。空师通常会率先霸占食物，然后才允许母师进食。那天晚上，他们表现得格外有攻击性。这说明他们饿极了，急需

补充体力。我得为我自己争取一份食物。我的父亲和叔叔并没有把我赶走，

旱季结束了，雨水滋养万物，大地一片绿意盎然，我的家园变成了截然不同的模样。随着环境的变化，我们的生活也轻松了不少。父亲虽然老了，他对我的爱并没有减少。我们的狮群仍然很强大，每只狮子都尽情享受着悠闲的生活。对我来说，探险的时机到了。当旱季再次来临，一年时光匆匆而过，我又长大了一岁。我的体型几乎和成年狮子一样了，不过我内心还是只小狮子，仍旧喜欢爬树，喜欢玩耍。幸好母亲依然身手矫健。

我长大后和母亲打闹起来不相上下。如果母亲累了，我就去找我的姨母们，和她们再嬉戏一番。

不是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心情陪我玩。几个月前，我的叔叔死了，留下父亲独自应对日益严峻的入侵威胁。我帮不了他，只能尽量保存体力，为以后的战斗做准备。说到底，所有动物都在为同一件事努力，那就是为后代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们顺利长大。问题是，更加强大的动物经常会出现，并制造麻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只能直面困难与

他变得更加强壮，离我们也越来越近。这次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兄弟。

为了保护家人，一切都是值得的。只是，代价有时非常高。那只外来的公狮又出现了。

我愣住了，恐惧令我动弹不得。母亲试图引开这对公师兄弟，把他们带到其他地方，离我远一点。他们不为所动，我还太小，没有生育能力，因此我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只是前任公师留下的后代。他们想让我离开。

两兄弟把我赶走后，一直向我父亲发起挑战，另一只紧紧地盯着我的母亲。母亲必须适应狮群的新变化。我父亲的命运已定。

0: 他在一生中经历过许多战斗，这次他被彻底打败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不可能回来了。从新来的两兄弟接管狮群的那一刻起，我快乐的幼年生活结束了。我遭到驱逐，离开领地，不知道还能否重返家园。
1: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4: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5: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长相伴。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

0: 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在流浪的日子里，我孤立无援，离开狮群，我很难生存下来。我们是社会性动物，渴望同类的陪伴。此时，没有别的狮子与我相互依偎，或是与我分享食物。我在草原上四处流浪，尽量避开那两个公狮兄弟，也避免进入其他狮群的领地。尽管如此，其他狮子仍然对我充满敌意。我没有安全的容身之所，同时饥饿感也一阵阵袭来。我见识过狮子独自捕食有多艰难，况且我还没有捕杀过猎物。没有同伴与我相互配合，设下埋伏，也没有同伴与我一起追赶猎物。捕猎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情急之下，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看到犀牛没有逃跑，以为有机可乘。这次尝试可能会让我丧命，而我别无选择，

我能活下来，实属幸运。如果我不尽快找到食物，就会饿死。我必须开始寻找动物尸体。跟随食腐动物是个好办法。我只能放下狮子的自尊，去抢夺残羹剩饭。即使是残羹剩饭，也没那么容易得手。就是这帮猎狗杀死了我弟弟。成群结队的猎狗可以轻易打败落单的狮子，我需要谨慎选择时机。先让其他竞争者填饱肚子，然后再去争取属于我的一份。就算是吃尸体

我也只能排在最后。没有了狮群，我什么都不是。我的狮群虽然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我每次遇到那对公狮兄弟的时候，都表现出顺服的样子。他们的意思很明确，我不再属于这片领地了。总有一天，我会想办法重回狮群。只有这样，我才能生存下去。独自生活的这几个月，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光。我只能远远地看着我的家人。

不过有一件事给我带来了一丝希望。一天，我的母亲竟然冒险过来和我打招呼。这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感受到同伴的温暖。公师兄弟时刻关注着我的动向。要让他们接受我，我必须耐心等待，找机会在狮群中重新获得一席之地。

晚上，公氏兄弟会离开母氏，巡逻领地。等他们走远了，我偷偷溜回我的母亲和姨母身边。正值旱季，他们也需要尽快捕到猎物。我现在有经验了，终于可以帮上忙了。经过上次与犀牛的交手，我知道如果没有周密的计划，贸然攻击大型动物只会白费功夫。因此我留在后面。等待更好的机会。母狮们的尝试失败了，我想到一个主意。是时候施展我攀爬和觅食的技能了。我虽然没有花豹那么敏捷，但足以把它吓跑。在我往上爬的过程中，花豹逃跑了。我很有耐心，而且不怕高。最终，我顺利得到了花豹的食物。

我赶忙丢下食物跑开了。他们享用着我的战利品，这是积极的信号。也许我可以靠这种方法回归狮群。在干旱最严重的时候，我成年了。公狮兄弟对我的存在越来越宽容，他们也许看中了我的捕猎能力，也许是把我当作潜在的伴侣，又或者他们只是没有足够的力气把我赶走。天气十分炎热，狮群无精打采，食物短缺威胁着我们的生存。在最艰难的时候，我成为猎手玛丽卡的机会来了。对狮子来说，非洲水牛非常危险，即便是一只年老的非洲水牛。就在我慢慢靠近它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其他母狮来支援我了。我不仅在和狮群一起捕猎，而且处在领头的位置。我已经犯过太多错误，这次不容有失。

齐心协力，很快就杀死了猎物。而我是这次行动的主力。这顿大餐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公师兄弟俩也饱餐一顿。现在他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我回来了，成为了狮群里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三母师的共同努力下，狮群度过了我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即便如此，我们都没有余力生育幼崽。不久后，天空中终于出现了厚厚的乌云，大雨倾盆而下。

雨一连下了几周，这对动物们来说是件好事。

动物的数量增加。对狮子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的猎物。食物和水的问题解决了，新的挑战又摆在我们面前。雨季到来后，许多动物开始准备繁衍后代。雄性需要想方设法赢得雌性的芳心，在动物王国里，时常会上演这样的场景。雄性互相打斗，雌性在旁边观望，等待赢家的出现。打斗有时非常激烈，雌性可不会插手。遗憾的是，空狮兄弟并没有向我们发起追求。我们试图安抚他们，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狮群。可是空狮和母狮之间的关系还是很紧张，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接近他们。任何一个不合他们心意的小动作都有可能引发剧烈的反应。尽管两只公狮很年轻，但持续不断的战斗令他们疲惫不堪。他们在晚上需要抵御其他公狮的入侵，白天则需要长时间休息恢复体力。此外，就连小飞虫也来捣乱。堂堂百兽之王，饱受折磨，不得安宁。我们母狮早已习以为常，抖一抖就把它们赶走了。看来这对兄弟并不像他们表现的那样强大。事实上，他们对狮群没有多少贡献。没有幼崽需要他们保护，我们母狮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我逐渐成为狮群里最优秀的猎手之一，这可能让我有点得意忘形了。我有过不被接受的经历，因此十分渴望获得同伴的认可。俗话说，骄兵必败。那时的我还没有认识到这点。母狮们原本在一起跟踪猎物，我却打算独自逞英雄。

是狮子的主要猎物之一，抓到它并不容易，需要力量、速度，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时机。我悄悄地靠近斑马，等待时机。然后

狮群又得到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公狮也照例来抢夺胜利果实了。这次我没有屈服，我受够了这些不劳而获的家伙，母狮们都受够了。不断有外来的公狮试图入侵领地，公狮兄弟疲于应战，他们被取代是迟早的事。一只威严的公狮出现了，

公师兄弟以二敌一，本应轻松取胜。可是这只公狮气势汹汹，两兄弟中只有一只出战，这显然是个错误的决定。

0: 公师兄弟灰溜溜地逃跑了，再也没有回来。无论如何，新来的公师必须展现出更加优秀的能力。母狮并不需要他的保护，我们完全可以自食其力。然而，某些事只有母狮和公狮合作才能完成。我终于迎来了做母亲的机会。殊不知，一场悲剧即将发生。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进入雨季几个月后，我的家园美不胜收。 漫长的旱季早已被我们抛之脑后，空师兄弟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新来的公师在外表上没有什么特别，但他和我父亲一样。 既温和又热情，慢慢的，我对他有了好感。

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一方面是在追求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守护我，不让其他公司靠近。

最后我接受了他。正是繁衍后代的好时机。在那之后，我就离开了他。我喜欢和母狮们待在一起，他们能给予我安全感和关爱。更重要的是，我的母亲可以在我孕育幼崽的过程中提供帮助。空师守在不远处，他的存在让狮群更加稳定。他不可能永远留下来，但我知道自己的选择很正确。他很强壮，能为我的幼崽创造一个有利的成长环境。与此同时，母狮们一如往常地维持着狮群的运转。捕猎依旧以集体跟踪开始。我见过许多狮子在追捕非洲水牛时受伤，可是当时我一心想着立功。如果大猫也有九条命，我应该还有几次机会。但这次我犯了个大错。我忘记了我有多需要我的狮群。以为靠一己之力就能成功。我和其他母狮走散了。

骄傲冲昏了我的头脑。肚子里的幼崽也没有让我改变主意。

如果你每天都要冒着生命危险战斗，那么总有一天，死亡会找上门来。

一败涂地，身负重伤，孤独无助。一天多过去了，我几乎无法动弹。食腐动物开始在我身边聚集，我努力掩盖自己的伤势。没有食物，我还可能坚持一周。如果没有水，我大概活不过明天。

接下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似乎不可能活下去，死亡只是时间问题。日夜流转，我不知道又过了几天。

我越来越虚弱，食腐动物也离我越来越近，他们在等我耗尽最后一丝力气。

然而，有一股力量支撑着我。我肚子里还孕育着新生命。

远处传来一声声狮吼，我知道我的故事不会就此结束。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找到回家的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疲惫不堪，已经记不清我是怎么回家的。

只知道凭借仅存的一口气，我做到，我回到了母亲身边，回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回家了。我伤得很重，狮群让我能够安心养伤，我的幼崽也保住了。康复需要时间，不过慢慢的，我总算恢复了体力。

在我死里逃生大约三个月后，新生命降临了。最初的几周，我把小家伙们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就在我出生的那片河床上。现在，该让他们自由奔跑了。这就是我一个月大的幼崽。他们和我小时候一样，喜欢四处探索。

对他们的爱比对狮群里的同伴更加深厚，这是只有母亲才能体会到的感情。

养育幼崽很累，我有时也会失去耐心，但生气都是一时的，毕竟我的宝宝们实在太可爱了。我学着我母亲的样子，发挥本能，哺育幼崽。尽可能提供他们所需的一切，充足的母乳，适时的引导，以及长久的陪伴。我的生活有了新的目标，狮群也有了新的动力。

我们日渐强大。在我的幼崽长大的同时，又有新的幼崽出生。公司的地位十分稳固，再加上有新来的公司帮忙，他应该能待久一点。我们母狮继续共同分担哺育幼崽的职责，一起照顾大家族中所有的后代，就像照顾小时候的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那样。有了母狮之间的互助互爱，我才能专心做我最擅长的事，那就是捕猎。

身兼数职的母狮们风雨无阻，一面生儿育女，一面奋勇冲杀，为狮群提供食物。有时还要给我们的宿敌点颜色看看，不论是在晚上还是白天。好消息是，许多小狮子已经在练习成为像我一样的猎手了。狮群迎来了鼎盛时期，我们的未来充满光明，而母狮始终是狮群的核心。实际上，没有哪只母狮的地位更高，我们都是狮子女王。我们相伴相依，组成了一个团结的集体。至于我，以人类的标准来看，我还很年轻，而作为一只母狮，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使命。在大自然里，每天的生活都是一场战斗，这点永远不会改变。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母狮也将保持强悍的本色，继续为生存而战。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冷冻后似雪糕。

0: 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从北极到南极，地球上的所有海洋动物都要经历一些生命中的关键时刻。它们要历尽艰险找到足够的食物，也要千方百计避免成为捕食者的猎物。科学家们借助无人机发现了很多前所未见的动物行为。
1: 哦哇，太漂亮了。
0: 动物也在根据需要改变行为模式。一些大型海洋动物很难以自身力量完成捕猎，但它们凭借高度的智慧，彼此的合作，实现了高效捕猎，得以在茫茫海洋中繁衍兴盛。

在阿拉斯加湾的查塔姆海峡，每年都会上演一场气势恢宏的海洋盛宴。人们发现大赤鲸会在这里用一种特别的策略大举围捕飞鱼。

成年大赤鲸的体长可超过15米，体重可达40吨。在这样的北部海域，夏季会聚集大量磷虾，它们就是整条海洋食物链的

而位于这条食物链顶端的是3000多头纳翅鲸。从夏季到秋季的4个多月时间里，它们都在附近海域捕食磷虾和小型鱼类。完成进食后，它们就会回游到热带海域繁殖后代。纳翅鲸在那里要完全依赖体内积蓄的脂肪。为了储存足够的脂肪，每头纳翅鲸每天需要吃掉超过1吨的食物。通常来讲，要达到这么大的捕食量，这些海洋巨兽需要分头行动。相对而言，纳翅鲸更喜欢单打独斗，有时也会根据心情或需求参与一些临时的小群体。

0: 大赤鲸组建的小群体可以协同行动数个小时，甚至数天时间。他们所采用的捕猎技巧与平时单独行动时并无不同。不过在查塔姆海峡附近，大赤鲸群体创造出了几种十分独特的捕猎策略。一些大赤鲸已经放弃了单独捕猎模式，完全融入集体行动。经过多年的配合，他们已经练就了高效而复杂的合作机制。其中最特别的应该就属气泡网策略了。
1: 他们几乎同步行动，配合得非常好，在水面和水下都是如此。当他们发出叫声时，就像是做好了定位。
0: 生物学家弗雷德·夏普和他的团队致力于破解大赤鲸的集体捕猎行为。
1: 嗯哼，
2: 时间一样。
1: 现在是几点？
2: 现在的时间是10:50。
1: 好的。还有，
2: 他们还在继续。
1: 真有意思。
0: 经过多年的研究，他已经对大赤鲸的气泡网策略有了深入见解。
1: 飞鱼通常会在水下45到60米深处活动，大赤鲸群体会潜到更深处，来到飞鱼群的下方。群体的一个成员开始绕圈游动，从呼吸孔吐出一连串的气泡，一大圈气泡柱呈螺旋状上升并散开。然后其他大赤鲸从下方驱赶飞鱼，让它们沿着气泡柱形成的通道向上游，最后把飞鱼逼上水面，大快朵颐。这种捕猎技术设计精巧，令人着迷。
0: 科学家们以往只能看到最后大赤鲸在海面上一同进食的场景。弗雷德和他的团队希望弄清，喜欢单独行动的大赤鲸为什么能够结成群体，灵活运用这种比较复杂的捕猎技巧。他们怎样沟通信息，怎样进行分工？弗雷德团队目前面临两大难题。查塔姆海峡绵延240多公里，深邃而平静。这里聚集了3000多头大赤鲸，其中只有70多头学会了使用气泡网策略。第一个难题就是找到它们。第二个难题是如何对它们进行观察。这片海域中的浮游生物极为丰富，碧绿幽深的海水阻挡了

0: 水下能见度很差，研究团队很难看清大齿鲸的行为。令研究团队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大齿鲸在水下实施气泡网策略时，居然能屏息20到30分钟。当然，大齿鲸的组织能力也令他们感到惊讶。因为无法看清水下情况，大家想到借助声音来分析大齿鲸的行为。研究团队请来了生物声学专家丽萨沃克，一同尝试从海中获取水下的声学信息，以了解大齿鲸在水下的活动情况。丽萨的水听器捕捉到了大齿鲸在水下的叫声，扬声器中传出了大齿鲸悠长的叫声。这种声音听起来像是来自外太空，但丽萨似乎明白其中的含义。哦，这种叫声超过了140分贝，
1: 你们听，
0: 比飞机起飞的声音还要大。
1: 这里有两种音调，听到了吗？虽然听上去像一种，但其实是两种，你仔细听就能听出来。
2: 是的。
0: 科学家们首先分离出了大齿鲸吐气泡的声音。吐气泡声结束之后，总是会伴随一阵具有循环感的响亮叫声。响亮的叫声过后，水中会有短暂的寂静，随后是一种更加低沉的叫声，而后那种具有循环感的响亮叫声又会响起。断断续续的叫声停顿几秒之后，大齿鲸就会跃出海面。科学家们明白，每一种叫声都有不同的含义。
1: 我们听到了捕食的号令，而且在第一次号令和第二次号令之间有别的声音。
3: 气泡网捕猎过程中的大部分叫声好像都是相同的几头大齿鲸发出的，他们会用叫声组织同伴驱赶猎物到海面。
0: 那么捕食过程中的其他叫声是什么？
1: 我发现在捕食号令之间更多的是相互沟通的声音，捕食号令过后就会听到嘣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尖叫。
3: 我觉得他们在操纵猎物，偶尔会听到交流的声音，应该是他们在彼此交换信息，或许是分配各自的任务，或者说笨蛋你弄错了，或者说你在这儿我在这儿。他们有可能在讨价还价，或者闲聊，或者传递某种情绪，可能在鼓励其他同伴相互配合，或者是某个成员发现了猎物，当然也可能是会商量什么时候开始吐气泡，什么时候攻击，什么时候开始沿着气泡通道向上冲。
0: 研究团队已经了解了大齿鲸群体中不同角色的分工，一头大齿鲸负责制造气泡网，另外1到2头大齿鲸负责将飞鱼驱赶到海面，同时发出攻击号令。他们会通过发出不同的叫声彼此沟通和协调。鉴别出负责发出攻击信号的大齿鲸，可以帮助研究团队理解这种捕猎群体中的成员结构和角色分配。

0: 生物学家克拉克·斯诺德·格拉斯是负责记录大赤鲸身份的团队成员。过去20年来，克拉克已经拍摄了20000多张大赤鲸的照片。现在，研究团队已经能辨认出这片海域中3000多头大赤鲸中的1900多头。研究团队将观察结果与档案照片进行比对后发现，在每次的捕猎行动中，首先浮出海面的都是同样的2头大赤鲸。它们名叫奈克瑟斯和营羊。现在，研究团队配备了无人机。
1: 好了，启动吧。
0: 弗雷德和研究团队一起将无人机拍到的画面、水下录音和船上拍到的照片结合在一起，不到10天就有了重要发现。20分钟后，研究团队又听到一声悠长的叫声，却只看到一头名叫阿佩吉奥的雄性大赤鲸，它应该就是首领。哦，它很快召集到9头大赤鲸组成群体。研究团队观察到，这群大赤鲸一直在一起合作捕猎，其中的4头大赤鲸分别是阿佩吉奥、营羊、奈克瑟斯和米索斯。在捕猎时，奈克瑟斯和营羊总是在号令发出后10秒左右最先浮上海面，号令或许就是他们发出的。研究团队几乎可以确认，阿佩吉奥就是指挥行动的首领。负责留在海底制造气泡网的成员总是最后浮上海面。这个任务通常会交给米索斯来完成。
1: 对，好主意，太好了。
0: 但每进行完3次捕猎，大赤鲸在第4次时就会调换一下角色，或许是为了让米索斯有机会进食。这种合作捕猎行为在大赤鲸种群中非常少见。这些海洋巨兽所建立的紧密联系令科学家们无比惊讶。每年秋天，挪威北部的谢尔沃鱼都会出现鱼群大规模聚集的海洋盛况。上100亿条飞鱼来到位于北极圈内的挪威海岸。这些大赤鲸在夏季和秋季会来到谢尔沃鱼大量侵蚀，冬季会前往安德烈斯群岛繁殖后代。可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强大的对手。虎鲸通常会捕食海豹和海豚，但眼下他们也不想错过这样的飞鱼盛宴。当成群的大赤鲸和虎鲸出现在同一片捕猎场时，策略与合作就成为了成功捕猎的关键。无论如何，他们首先需要找到飞鱼群。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挤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眼前的飞鱼群规模庞大，绵延200多公里，宽将近10公里。飞鱼群最下层深入水下90多米。过去5年来，海洋生物学家安德烈亚斯·海德和他的团队驾驶巴尔巴号穿行于挪威谢尔沃鱼附近的峡湾，对大赤鲸和虎鲸种群展开持续性追踪观测。研究团队的目标是弄清虎鲸和大赤鲸的行动策略，以及这两种海洋掠食动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挪威海域每年会集中出现数百万吨飞鱼，但捕食飞鱼对虎鲸和大赤鲸而言都存在不小的难度。
7: 大家要知道，虎鲸体型很大，要捕获20-30厘米长的小鱼并不容易，所以他们需要设计捕猎策略，有几种不同的方法。最出名的就是旋转木马捕食法，使一大群虎鲸，可能有15-20头，潜入海中，将一部分飞鱼赶到海面，然后这些飞鱼就会本能地聚在一起。
6: 旋转木马捕食现象很少见，研究团队坚持不懈地搜寻着。
8: 那里2点钟方向，大概200米。
7: 终于找到了，天哪，哇，
8: 好了，大家准备。
6: 海面涌现出大量气泡，仿佛深海中隐藏着一只巨大的海怪。旋转木马捕食现象会发生的唯一线索，就是飞鱼在迅速涌向海面时会释放出大片的气泡。那是飞鱼在努力摆脱围攻自己的虎鲸族群。安德烈亚斯组织了4次考察，耗费几百小时追踪虎鲸，10几次潜入海中观察虎鲸的捕猎过程。他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得以解释虎鲸这种复杂的捕食策略。
7: 我幸运地在水下碰到过几次捕猎过程，通过观察，我发现虎鲸族群会围住飞鱼群，亮出白色的肚皮吓唬对方，让飞鱼聚成一团。有些虎鲸会游到鱼群下方，避免猎物逃走，因为飞鱼本能的会逃到深海。

0: 海去摆脱危急状况。
1: 虎鲸体型太大，转身不灵活，很难在飞鱼群快速旋转时锁定单个目标，所以他们需要实施下一步策略。
0: 然后虎鲸捕猎时冲入飞鱼群，用尾巴扫打。我在水下听到很大的爆炸声，其实那是气旋现象，虎鲸尾巴扫打飞鱼群时会发出很大的声音。然后就会看到大概50到100条飞鱼丧命或被击晕，无助地随水流四处漂浮。接着虎鲸就会过去一条条地吃掉战利品。
1: 每头虎鲸每天要吃掉大约200条飞鱼，这就意味着它们的捕猎可能会持续数个小时。
0: 这时你就会明白这些虎鲸有多聪明，能组织起20个伙伴一起捕猎。他们和在这附近捕食飞鱼的大赤鲸不同，大赤鲸会连同海水一起把飞鱼吞进嘴里。虎鲸比大赤鲸要挑剔得多。
1: 如果大赤鲸距离虎鲸实施旋转木马捕食的水域太近，虎鲸就会佯装咬大赤鲸的尾巴，大赤鲸立刻会明白这里不欢迎自己。虎鲸的体重在6吨左右，而大赤鲸的体重可以超过30吨。但虎鲸作为凶猛的掠食者，拥有锋利的牙齿，对大赤鲸来说具有一定。

0: 旋转木马捕食策略在开阔的海域才能实施。研究团队的船驶入峡湾，安德烈亚斯想弄清这些大齿鲸设计了哪些近岸捕猎策略。
1: 目前看来，开阔海域里有很多飞鱼，近岸的峡湾中也有很多飞鱼。我们可以在周围看到，远处有几头大齿鲸，近处有几头虎鲸。我们经常看到它们利用天然屏障，利用陆地和浅水区域，一起把飞鱼逼进海湾，然后一两头虎鲸就能控制住飞鱼群。我们想象一下，在大海里追捕一条鱼并不容易，但如果利用地形优势，比如借助海岸把鱼群赶到浅水区，那捕鱼就轻松多了。
0: 由于浅水区有大量岩石，安德烈亚斯很难驾驶船靠近海岸。
1: 能去那边的海湾看看吗？在那边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1: 有很多海鸥。
2: 是的，
1: 我们看看虎鲸在浅水区怎么捕猎。
2: 没问题。
1: 好了，
0: 研究团队决定借助无人机近距离观察虎鲸和大齿鲸在岸边的捕猎行动。在戴维·冈萨雷斯操控无人机时，安德烈亚斯和凯文·比鲁兹决定下水拍摄。

翅鲸聚在一起，用庞大的身躯把飞鱼群逼向海岸。从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中，研究团队能清晰地看到，飞鱼群就像是沿海岸扩散的大团墨汁。当大翅鲸大口吞食飞鱼时，附近的虎鲸按兵不动。随后，研究团队看到了前所未见的一幕，这两种鲸似乎达成了某种协议。大翅鲸在吃饱之后没有离开，而是继续

0: 留在原地阻拦飞鱼群。这时轮到虎鲸进食了，他们调整了捕鱼策略，不需要像在开阔海域那样潜入飞鱼群下方，而是在飞鱼群中横冲直撞。两种海洋巨兽选择放弃竞争，展开合作。
1: 哇，在那艘船的后面有一大群虎鲸，数量相当多。
0: 研究团队获得特别许可，在渔船黎明收网时，近距离观察渔船周围虎鲸和大翅鲸的捕猎行动。
1: 前方的渔船正在展开重要的捕鱼作业，渔民们会在夜色中趁着飞鱼靠近海岸的时候捕鱼。他们会进行围网作业，就是用大型渔网圈住整个鱼群，然后一点点收网，把收获的飞鱼拖到甲板上。过程之中，渔网边缘的一些飞鱼会被漏掉，而飞鱼喜欢和同伴待在一起，所以渔网外的飞鱼还是会跟着渔网移动，那么它们就很容易沦为猎物。

安德烈亚斯和凯文在距离渔船400多米的地方下水，然后开始靠近目标。两人利用推进器快速前进。他们在近处看到三头大赤鲸在装有大约200吨飞鱼的渔网下方耐心地等待着。几头虎鲸在旁边的一艘渔船下方游动。一阵巨响过后，渔船开始慢慢收网。安德烈亚斯看到了人类从未见过的捕猎画面。虎鲸和大赤鲸优雅地扭动身体，平静地在一起觅食，没有任何冲突。从渔船上掉落的鱼为大赤鲸提供了新的食物来源，它们也迅速学会了把握时机。

们和虎鲸一起享受着零星的点心。潜水员们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大赤鲸和虎鲸几年前才开始在挪威峡湾捡拾丢弃鱼货物，短短几年时间，这些聪明的海洋巨兽便分析出了把握机遇的新方法。在这里，他们充分展现出了作为超级掠食者的高度智慧。如果这些海洋巨兽越来越兴奋，那么它们与潜水员发生碰撞的风险就会加大，给潜水员造成致命伤害。形势变得十分危急，安德烈亚斯决定结束观察，返回船上。

0: 谢谢伙计们。水里太冷了，
1: 没事吧？你们看到很多大家伙吧？大概有15头虎鲸。
2: 过来这边。
1: 好的，到船头去吧。

0: 安德烈亚斯在冰冷的海水中待了一个多小时，仍然难掩兴奋。
1: 成功了，耶！
2: 完成了所有任务，安全返回。
1: 很不错。
2: 是的，也很不容易。
1: 的确有难度，但还可以。
2: 我那时很担心能不能出来，担心我们的船会有事。
1: 他们看到我们了。
2: 我们四个
1: 在鲸冲过来的时候确实要很小心。我看到有几头鲸面对我们张开大嘴，太壮观了，真是疯了。
2: 终于完成了。
0: 秋季逐渐接近尾声，漫长的极夜即将笼罩这片虎鲸和大翅鲸聚集的峡湾，几天之后这里将失去阳光的温暖。飞鱼群将离开挪威，不过安德烈亚斯和他的研究团队还会继续工作。挪威之行可以证明大翅鲸和虎鲸已经打破了固有的竞争关系，学会了相互合作。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6: 放心，挤挤瓶包装，
4: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12: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1: 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虎鲸是一种聪慧的群居动物，也是海洋中极为凶残的猎手。现在在南半球的海域，这种顶级海洋掠食者学会了在捕猎时主动承担更大的风险，而且他们还会教育后代敢于冒险，争取生存机会。在巴塔哥尼亚东部的瓦尔德斯半岛海域，

0: 一个虎鲸家族通过专门的教学方法，将一种独特的捕猎策略代代相传。这头虎鲸幼崽似乎在沙滩上搁浅了，若搁浅时间过长，它会在自身体重的重压下窒息而亡。事实上，这头虎鲸幼崽是按妈妈的指示冲上沙滩的，它正在练习一种既危险又困难的捕猎技能。虎鲸幼崽并非孤立无援，家族成员们一直在附近守护着它。虎鲸的家庭关系紧密，这头搁浅的虎鲸幼崽得到了家族成员们的鼓励和支持。它会成长为令人生畏的强大猎手，附近的南海狮幼崽很快就会领教它的厉害。沙滩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对南海狮而言是短暂的，瓦尔德斯半岛北角镇的海滩上生活着3000多只南海狮，这里本是他们安全的港湾。附近有不少天然潮池，可以供南海狮幼崽练习游泳，是理想的育儿所。可机敏聪慧的虎鲸在发现这些毫不设防的南海狮幼崽后，便开始谋划捕猎行动。南海狮幼崽的庇护所并非无懈可击，虎鲸找到了突破点。埃克托尔·卡辛是瓦尔德斯半岛环保部门的负责人，过去30年来，他一直在研究这里的虎鲸如何借助有利条件展开捕猎行动。
1: 虎鲸会利用潮道实施捕猎，他们总是在满潮的时候展开行动，从满潮前3个小时到满潮后3个小时，同时海浪情况要适宜，也就是水面的海浪不能太大。虎鲸悄悄潜入潮道，耐心等待疏忽大意的南海狮幼崽靠近。
0: 猎手躲藏在水面之下，准备发起攻击。虽然南海狮妈妈时刻监督，可总会有喜欢冒险的小家伙擅自行动。虎鲸在潮水的掩护下，从水深处冲上沙滩捕捉猎物。每年都会有300多只南海狮妈妈眼睁睁看着幼崽消失在眼前。平静的北角镇每天都有大约6小时的时间沉浸在恐怖气氛之中。
1: 要想从海面上观察虎鲸的捕猎行为并不容易，因为这片海域不允许船只航行，唯一的方法就是从北角镇的海滩上进行拍摄，但这样会有一定的距离，如果要获取更多信息，就只能借助无人机完成拍摄。
0: 埃克托尔获得了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的特别许可。
2: 你像这样举着无人机？
1: 好的，
2: 举过头顶，放飞。
1: 谢谢。
2: 能看到远处了。
1: 是啊，
0: 埃克托尔很兴奋，他看到了以往从未见过的画面。虎鲸在近海水域的捕猎活动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虎鲸拥有高度的智慧和敏锐的感官，家族成员间关系紧密，长期生活在一起。一头名为马加的雌性虎鲸突然和他的女儿瓦伦、孙子阿米尔一起离开了虎鲸群，向海滩游去。无人机记录下了虎鲸难得一见的捕猎过程，马加和瓦伦负责捕猎，阿米尔在一旁观摩学习。

鲸通过声纳系统完成回声定位，了解海滩上的情况，寻找潜在的猎物。近旁有一只成年男海狮，可是他动作敏捷，不易捕获，虎鲸们没有在意。三头虎鲸缓缓移动到深水区，但仍离海滩不远，他们可能是希望南海狮忽略他们的存在，放松警惕。虎鲸耐心地等待南海狮幼崽回到海浪中玩耍，很快机会出现了。

马加和瓦伦同时发起进攻，而且都捕获了猎物。这一次战绩亮眼，他们平时的捕猎成功率只有20%左右。瓦伦把自己的猎物给了阿米尔。如今，由于能观察到虎鲸捕猎的完整过程，研究人员了解到这些虎鲸之间会分享食物。虎鲸强大的颌骨会让南海狮幼崽在几秒内死亡。很快，三位猎手返回开阔水域，与其他家族成员会合。无人机又一次见证了他们不为人知的动物行为。虎鲸没有犬齿，不能撕咬或咀嚼食物，他们会将猎物反复砸向水面，使肉质松软，以便吞咽。

他们在分食猎物时，两头虎鲸会朝相反方向撕扯猎物，将它一分为二，以此类推，直到每位家族成员都得到食物。每头虎鲸都是这个大家族的一份子，在马家家族中，冲滩猎手负责为所有成员提供食物，并非所有家族成员都掌握冲滩捕食的技能。科学家们想弄清他们如何将这种技能传承给后代，无人机此时又发挥了重要作用。瓦尔德斯半岛拥有绵延上百公里的沙滩，在近岸海域生活着四个虎鲸家族。虎鲸家族通常以最为年长的雌性虎鲸为首领，其他家族成员都是首领的后代。25年来，野生动物摄影师豪尔赫·卡扎纳夫仔细地为瓦尔德斯半岛海域的虎鲸制作了一套身份名录。豪尔赫着迷于研究虎鲸如何将冲滩捕食技能代代相传。我现在的工作是通过给虎鲸拍照来确定每个虎鲸家族里的每一位家族成员的身份，了解每一头虎鲸会负责做什么事情。掌握冲滩捕食技能的虎鲸为数很少，根据目前收集到的信息，只有13头能做到。虎鲸家族的规模其实不大，如果一位冲滩猎手出了问题，可能会影响整个家族的命运，他们甚至会因此离开这里。如果无法通过冲滩捕食技能获得食物补充，那么虎鲸家族就只能离开北角镇，到其他地方寻找猎物。他们一年中有大约2个月的时间可以靠捕食南海狮幼崽过活。学习冲滩捕食技能的虎鲸必须刻苦训练，尽可能地降低自身风险。我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虎鲸授课的情形，几头成年虎鲸会和幼崽们并排着一起冲上沙滩，这是为了让虎鲸幼崽体验身体接触到沙粒和海浪是什么感觉。

负责向后代传授技艺的都是火星家族中的成年雌性。我们有时会看到他们会冲上没有猎物的沙滩，虎鲸们这么做显然是为了进行技能训练，因为周围并没有南海狮的踪影。

虎鲸首领在组织幼崽们进行第一次冲滩训练时，就会决定谁将来可以成为冲滩猎手。如果一头虎鲸幼崽惊慌失措，身体无法承受冲滩磨练，它就只能放弃训练，不再做尝试。虎鲸首领选中的家族成员将通过3到5年的刻苦训练掌握这门特殊技能。年轻的虎鲸学徒要在马家的持续监督下反复打磨本领，坚持苦练。无人机呈现的鸟瞰画面再次证明了虎鲸的聪慧和高超技艺。虎鲸们在这次的训练中甚至采用了道具。虎鲸首领利用一团被冲到岸边的海藻充当南海狮幼崽，让虎鲸学徒逐渐学习适应海浪的节奏。虎鲸学徒需要感受海浪的力量，靠海浪推动自己靠近目标，再跟随海水后退，选择合适的时机咬住目标，然后利用下一波海浪转身返回大海。

0: 当虎鲸学徒有了足够的自信，就会找机会尝试捕捉真正的南海狮幼崽。结果并不理想，看来他还需要多加练习。北角镇岸边辽阔的沙滩和草地属于一个绵羊牧场。胡安科佩略的祖辈是在20世纪初来到这里的，他是第三代继承人。对他来说，马家家族就像是老朋友。胡安带豪尔赫来到德尔加多海滩，他们在这里见证了虎鲸学徒的重要一刻。
1: 快看前面
2: 那里吗？看到了，
1: 就在右边。
0: 这种动物行为十分罕见。
2: 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一直生活在这里，我一辈子都在跟这群虎鲸打交道。我们从出生开始就相互认识，人类需要研究他们，了解他们的行为变化。我注意到20年前的那些虎鲸幼崽已经掌握了冲滩捕食技能，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后代，并在培养下一代。
0: 这时潮水已经到达最高点，正是虎鲸捕猎的时机。最重要的课程就要开始了，虎鲸学徒们将面对真正的猎物。
2: 那边有头虎鲸。
1: 哪里？
2: 在正前方。
1: 哪里？
2: 1点到2点之间的方向。
1: 看到了。
0: 不只是三位冲滩猎手，整个虎鲸家族都出现了。
2: 有南海狮下水了，或许这次能见到。
1: 那边有虎鲸出现吗？
2: 也有几头。
1: 那是谁？
2: 米卡和卡鲁特。又有一头过去了，两头了。你看。看呐，米卡抓到一只南海狮带回海里了。水里还有南海狮吗？他们可能还会回来捕捉更多猎物。
1: 我看看。

0: 你看，他在用力甩动南海狮幼崽，可怜的小家伙。
1: 现在两只了，之前是米卡，现在卡鲁特冲上沙滩，咬住了一只南海狮幼崽。
0: 他们游过来了，
1: 对，往这边来了。看看他们会怎么做。
0: 他们经常这样做吗？佯装离开，又返回来。
1: 通常是的。
0: 哇哦！
1: 他们会回来继续捕猎。
0: 快看，他又抓到了，真不可思议。虎鲸们把猎物当玩具一样互相传递。所有虎鲸幼崽都要熟悉捕捉南海狮的感觉。瓦伦最先咬住了猎物。如果南海狮幼崽想逃走，成年虎鲸就会拦住它，把它送回训练场。
1: 米卡第一次抓到的猎物是用来吃的，而卡鲁特抓到的猎物纯粹是为了训练年轻一代虎鲸。他们后来也加入了这次的冲滩捕食，这部分训练内容包括捕捉和放开南海狮幼崽，不断重复。成年虎鲸把猎物放在后背面前，让他们通过回声定位确定猎物位置，熟悉南海狮在水下的活动方式。另外，他们也要学习捕捉猎物。
0: 这场猫鼠游戏持续了20多分钟，可怜的南海狮幼崽变得筋疲力尽。之后，虎鲸家族意外地把它放走了。惊魂未定的南海狮幼崽慌忙上岸，最终得以死里逃生。季结束了，明年南海狮将在北角镇遇到新的对手。年轻的阿米尔将完成学业，成为不可小觑的冲滩猎手。在那之前，马加家族会发挥聪明才智，在茫茫大海中顽强谋生。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0: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极到南极，地球上的所有海洋动物都要经历一些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他们要历尽艰险找到足够的食物，也要千方百计避免成为捕食者的猎物。科学家们借助无人机发现了很多前所未见的动物行为。
1: 哦，哇，太漂亮了。
0: 动物也在根据需要改变行为模式。在一些地方，不同物种之间实现了合作捕猎，
2: 他们会在俯冲之前收拢翅膀，动作流畅。
0: 在非洲，两组猎手分别从空中和水下联合出击，扩大了战果。

0: 位于非洲南部的博德岛已经进入四月，在每年的繁殖季，这里会聚集约10万只南非鹃鸟。成年南非鹃鸟每天要寻找大量的食物，尽力满足新生雏鸟的胃口。南非鹃鸟体型比较大，翼展将近2米，在陆地上有时会略显笨拙。这些空中捕食者喜欢频繁交流，他们在这片聚居地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联络网，以便展开集体行动。南非鹃鸟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空中猎手，非常善于俯冲捕食水下的猎物。他们凭借既能在空中飞翔，又能在海里潜水的双重优势，与真海豚展开跨物种合作。两位来自纳尔逊曼德拉大学的科学家洛瑞安·皮舍格吕和安德烈亚·蒂埃伯密切关注着这里的情况，希望可以揭开南非鹃鸟的捕猎秘诀。
1: 我对南非鹃鸟寻找食物的策略很感兴趣，尤其是他们怎样通过集体协作在茫茫大海中发现猎物。他们会组成一些小群体，分散到海面上，形成一个联络网，群体之间拉开距离，但能观察到彼此的动向。这就像是布下了一张巨大的捕鱼网，这样的网络能在海上展开大面积搜索，只要一个群体发现了猎物，就会形成连锁效应，所有同类都会迅速聚拢过来。
2: 我着重研究南非鹃鸟的俯冲行为和捕猎成功率，我想知道他们会从多高开始俯冲，入水时的角度以及入水速度与入水深度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他们在水下如何调整姿态，不同的俯冲方式对捕猎成功率的影响，我关注的是各个因素的相互关系。

0: 包括俯冲时机，在空中的俯冲姿态，水中的姿态，还有最后的捕食结果。
1: 在即将开始的捕猎行动中，有三位主角：南非尖鸟、真海豚，以及他们共同的目标——沙丁鱼。

最庞大的动物迁徙之一。未来的两个月尤为关键，南非间鸟父母的捕猎成果将决定雏鸟的生死。空气中沙丁鱼散发出的气味越来越浓，南非间鸟知道它们该出发了。南非间鸟在宽广的海面上搜寻着沙丁鱼群出现的迹象。科学家们也在寻找沙丁鱼，不过他们要先找到另一种动物。在辽阔的海洋中毫无头绪地寻找特定鱼群，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南非间鸟和科学家们实际上先要找到的动物是真海豚。海面上突然出现了真海豚活跃的身影，最初只有几只，随后数量迅速增加，100只、200只。这些真海豚是先行的侦察兵，他们很快超越了飘在海面上的南非间鸟群。这些南非间鸟没有采取行动，因为他们知道真海豚目前的游动模式表明他们还没有找到目标。陆续聚集的真海豚已经形成了将近20公里长的队伍，他们借助强大的回声定位能力探测海里的情况。此时的真海豚数量已经接近1000只，真海豚以小组为单位行进，每组10只左右，在水面和水下展开立体搜寻。庞大的真海豚群就像功能强大的移动侦测装置，敏锐地探查着周围的动静。南非间鸟现在只需要静观其变，等待真海豚找到他们共同的捕猎目标。行进中的沙丁鱼群已经感知到了真海豚为进行回声定位而发出的声波所产生的震动，他们意识到危险临近，因此鱼群逐渐聚拢。合作捕猎的第一阶段行动就要开始了。这群真海豚此时改变了游动模式，开始在海面上绕圈。

他们找到了沙丁鱼群。真海豚在发现沙丁鱼群之后潜入水下，使猎物陷入恐慌，鱼群聚拢得更加紧密。随后真海豚将沙丁鱼群朝海面驱赶，迫使它们聚成一个紧密的球体。聚成球体的沙丁鱼群给真海豚出了一道难题。每条沙丁鱼都在快速游动，轮流出现在球体的最外层。真海豚无法锁定单个目标，只能等合作伙伴来帮忙。不远处的一群南非尖鸟注意到真海豚开始围绕沙丁鱼群游动，于是迅速做出了反应。这群南非尖鸟的行动马上带动了在附近等待的另一群南非尖鸟，并逐步引发连锁效应。南非尖鸟的联络网开始发挥作用。抵达现场的南非尖鸟开始施展自己的策略，一场盛宴拉开了序幕。

接下来甄海豚抓住时机瞄准猎物迅速出击，与此同时南非尖鸟也一次次俯冲入水捕食猎物。猛烈的联合进攻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直到沙丁鱼群几乎被捕食殆尽，有些时候还有其他嘉宾出席这场盛宴。小温鲸也能借此机会大快朵颐。

首先，南非尖鸟冲进沙丁鱼群的中心，制造恐慌，将整个球体打散。沙丁鱼一旦脱离群体，就失去了保护。

0: 猎物被吃光后，真海豚变回侦察兵模式，再次展开搜寻，南非尖鸟则四散开来，重新布置联络网。科学家们已经在宽广的海面上持续观察了6周时间，他们希望能在捕猎季结束之前进一步了解南非尖鸟的捕食技巧。研究团队又一次出海了，这一次有3位专业摄影师随行。科学家们希望可以从各个角度观察南非尖鸟的捕食过程。
1: 我们现在很兴奋，空中有无人机，船上有摄像机，我们还安排了水下摄影师。我们可以从南非尖鸟俯冲开始拍，记录俯冲高度、入水瞬间以及水下活动。
0: 多机位拍摄给科学家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但时间紧迫，研究团队必须抓紧行动。因为再过大约2个月，南非尖鸟就会离开这里，但受天气因素限制，团队每周只能拍摄1到2次。他们每次出海都会获得新的研究材料。
2: 姑娘们，我看了我们目前用高速摄像机拍到的视频内容，这种高速摄像机每秒可以拍摄500帧画面，而普通视频每秒只有25帧。我们收集到了大量数据，可以详细研究南非尖鸟俯冲时的这种参数。
1: 是的。
0: 研究人员计算了几十只南非尖鸟的参数后，得出了出人意料的结论。
2: 他们会在俯冲之前收拢翅膀，动作流畅。
1: 看计算结果，他们冲到水面时的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00公里。
2: 每小时100公里很惊人。
1: 这种速度
2: 会产生很大的能量。
1: 这个速度撞上什么都很危险。
2: 是啊。
1: 是呀，除非撞上条鱼。
2: 如果没有入水技巧，就跟撞到混凝土地面一样。
0: 又经过几天的观察，洛瑞安确认南非尖鸟有2种俯冲模式，分别用于不同目的。
1: 我感兴趣的是南非尖鸟所采用的2种不同的俯冲模式，包括俯冲高度，还有入水之后的路线。我认为它们的俯冲模式分为 V 字形和 U 字形。 V 字形俯冲就是南非尖鸟会直插入水，然后快速折返浮上水面。
0: 这种俯冲模式应该是为了冲破沙丁鱼群形成的球体，协助真海豚进行捕猎。
1: U 字形俯冲是指它们入水后便会开始追击猎物，所以可能会潜入水下更深的地方，耗时也会更长。
0: 南非尖鸟的潜水技术高超，它们的双眼间距很近，便于形成3维视觉，能够迅速适应水下环境。它们可以屏息数十秒，用翅膀划水快速追逐猎物，南非尖鸟在水下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除了观察它们的俯冲模

0: 事之外，研究团队还发现南非鹃鸟每天可以下潜大约30次，为后代和伴侣捕到大约7条鱼。季节变换，沙丁鱼群逐渐向北移动，它们每天会行进4到8公里，逐渐远离博德岛。到6月底，南非鹃鸟需要花费2天时间飞行超过300公里才能找到猎物。继续捕食沙丁鱼需要消耗的能量过大，这意味着今年的捕猎季结束了。过去2个月里，南非鹃鸟父母为博德岛上的30000多只雏鸟捕捉了丰富的沙丁鱼，雏鸟们得以逐渐长大，很快就能独立生活了。洛瑞安和安德烈亚通过细致的观察和研究，揭示了南非鹃鸟鲜为人知的捕猎秘诀。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把老帅来也。
4: 是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4: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5: 对，
4: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妈妈，
10: 哎，
9: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0: 美好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1: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14: 冷冻后似雪糕，
1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如今一些海洋或近海环境中的捕食者正发展出一些令人惊叹的生存策略，调整自身行为模式以求得生机。在纳米比亚的海岸边，食腐动物开始更多地捕食鲜活的猎物。在纳米比亚西部有一段绵延数百公里的海岸，每年从11月开始，海岸边的岛屿就会变得热闹起来。数十万只海狗会爬上岩石，花费几个月时间在这里养育后代，等幼崽长大之后再返回大海。大约50年前，随着岛屿上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一部分海狗选择转移到附近的其他地方产崽。这些海狗穿过海峡来到了大陆，在一片广阔的沙滩上安了家。生物学家英格丽德·维泽尔和他的团队已经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清晨，他们驱车前往海狗聚居地。

他认为动物对腐肉和新鲜猎物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周围的环境，而非受本能驱使。在海狗来到这片海滩之前，这里的棕鬣狗和生活在非洲其他地区的棕鬣狗一样，主要以腐肉为食。它们会啃食被海水冲到沙滩上的海狗尸体。当地的黑背胡狼不仅吃腐肉，还喜欢捕食蜥蜴、昆虫和鸬鹚。如果待在岛上，海狗并不需要面对这些捕食者。但在沙滩上，海狗就成为了棕鬣狗和黑背胡狼的捕猎目标。

当海狗最开始出现时，这两种动物都不知道应该作何反应。海狗也不知道如何面对陆地上的捕食者。

0: 多年来，英格丽德一直热衷于探究棕鬣狗到底是如何成为了这里的顶级捕食者，不再以食腐为主，转而捕食活的猎物。这些动物都很机警，团队成员必须注意隐蔽，才能仔细观察。生物学家汉斯·维尔纳·赫尔曼发现，大约100米外有一只年轻的棕鬣狗。他正在仔细观察海滩上的情况。英格丽德了解这种行为，他知道这只棕鬣狗正在学习如何捕食沙滩上的海狗。
1: 因为成年棕鬣狗没有带幼崽到这里来教他们怎样捕食海狗，这些都说明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本能，不是父母教的，他们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0: 鬣狗其实具备捕猎能力，这片海滩上的棕鬣狗应该是被激发了本能，从而学会了捕猎海狗，而且还有另一种捕猎经验更丰富的动物给他们现场演示。
1: 棕鬣狗一直趴在那里，在岩石中间，像是在思考附近有几只黑背狐狼。
0: 黑背狐狼是动作迅猛的捕食者，年轻的棕鬣狗通过观察黑背狐狼的行为，发现海狗幼崽是很容易得手的猎物，而且成年海狗似乎不会反击。他还发现，即便是海狗幼崽，对黑背狐狼来说仍然太大了，两只黑背狐狼花了很长时间也没能杀死猎物。强壮的棕鬣狗应该足以取代它们，成为海滩上的顶级捕食者。根据英格丽德的数据，一只棕鬣狗通常要花费5年的时间才能掌握捕猎技巧。一只成年棕鬣狗正在靠近几只海狗。
1: 人们一般认为棕鬣狗是食腐动物，多数情况下它们的确如此，但是除了会寻找腐肉作为食物外，它们看起来和很多捕食动物一样，如果有机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它们更喜欢新鲜的食物，所以棕鬣狗是具备捕猎本能的。但是它们的技术不太熟练，不属于技术高超的捕食动物。可以看到，它们在接近海狗，或者在海滩寻找目标时，更像是机会已经送到了它们面前，它们只是顺势而为。好的，看来这种情况会持续一段时间，它似乎并不着急。棕鬣狗的捕猎本能会被海狗的逃跑行为激发。所以一旦它们的捕猎本能被激发，棕鬣狗就会跑起来，尝试杀死猎物。
0: 棕鬣狗占据了这片区域的主导地位，在非洲很多地方是由狮子或者其他一些大型猫科动物占据食物链中的主导地位，它们往往比鬣狗更强壮或者速度更快，但在这里棕鬣狗却成了顶级捕食者。英格丽德认为棕鬣狗是为了生存才吃腐肉，那不是它们的本性。
1: 捕猎成功与否不能成为判断它们本性的标准。棕猎狗的确是捕食动物，是真正的猎手。在这里，在这片海滩上，我们才真正看到了它们的捕猎行为。棕猎狗会捕猎动物，这在其他地方并不常见。
0: 捕猎本能被唤醒之后，一些棕猎狗演化出了新的捕猎方法。
1: 我们观察到，少数几只棕猎狗会用一种伪装方法，就像是装死一样。棕猎狗会趴在海滩上假装睡觉，或者真的睡一会儿，直到周围的海狗放松警惕，不再认为它会构成威胁。这时棕猎狗会突然跳起来去捕捉海狗幼崽。
0: 为了进一步研究棕猎狗的行为，英格丽德决定使用无人机进行观察。无人机悬在高空，不容易被棕猎狗发现，因此英格丽德可以观察到棕猎狗的行为细节。
1: 好的，稍等一下，可以放大些看看下面是什么。哦，有一只黑背胡狼，他们在，棕猎狗肯定也在
2: 那边。好像有东西在动。
1: 是吗？往右一点，迪克看到了吗？屏幕上。
2: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
1: 哦，哇哦，太漂亮了，真是太美了。能看到这样的画面，真是太神奇了。
0: 眼前是一只八岁的雌性棕猎狗，英格丽德知道它是经验丰富的猎手。这只棕猎狗细心地选择目标，最后选中了体型最小的海狗幼崽。

0: 他从后方靠近猎物，打算把其他海狗赶走。体型最小的那只海狗幼崽果然掉队了。
1: 这是另一种技巧，棕猎狗紧盯着自己事先确定的目标，然后迅速咬住海狗幼崽的头部，咬碎头骨会是致命一击。他们会一下咬碎海狗幼崽的头骨，让它毙命。

英格丽德还发现黑背胡狼的捕猎技巧也在提升。尤其繁殖季刚开始的时候，海狗幼崽还很小，一只黑背胡狼完全可以靠自己杀死它们。但是海狗幼崽会长大，而且成长速度快，到三月份它们重约7公斤，就会超过这里一些黑背胡狼的体重。这时候黑背胡狼想靠窒息的方法杀死海狗幼崽就很困难了，需要很长时间，费很大力气，因为海狗幼崽也很强壮，而且海狗幼崽的皮很结实，还有别忘了它们是海洋食肉动物，可以屏住呼吸很长时间，因为它们需要潜水捕猎，所以黑背胡狼需要结成联盟。到四五月份，他们想要成功杀死猎物，就需要3只一起结伴行动。

0: 黑背胡狼的牙齿比较小，颌骨的力度也不够，没办法给海狗幼崽造成致命伤害，可他们懂得花时间消耗猎物。海狗身上有一层厚厚的脂肪，所以体温上升是难以忍受的痛苦。这几只黑背胡狼已经连续骚扰海狗幼崽15分钟了，最终猎物因体温急剧上升而猝死。其他海狗在同伴遭受攻击时表现得不知所措，
1: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们只知道如何对抗海洋捕食动物，而不是陆地生物。或许再过100-200年时间，如果这种情况还在继续，我们会看到海狗改变行为，他们可能会提早反击，可能会学着躲避捕食动物，可能会有更多的行动。
0: 在这片海滩上，动物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英格丽德不知疲倦地关注着这一生物演化过程。

有些棕鬣狗捕食猎物，不仅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也是为了养育后代。黄昏时分，一只棕鬣狗妈妈长途跋涉近20公里回到自己的巢穴，那里远离其他同类和黑背狐狼。这里的棕鬣狗每年会产下4到6只幼崽，这两只小家伙的胆子比较大，他们必须像妈妈一样学会挖掘自己潜在的本能，努力在这

0: 片土地上生存下去。这些年轻的棕猎狗未来也会成为出色的猎手。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嚼着吃的
11: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劲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6: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巴塔哥尼亚海域，南露脊鲸在最近几十年遇到了新问题，小小的海鸟居然敢对这些数十吨重的海洋巨兽发起攻击。遭受攻击的南露脊鲸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想办法展开反击。每年从6月开始，巴塔哥尼亚新湾附近清浅的海湾都会迎来数百头从南极附近返回这里的南露脊鲸。这些性情温和的动物会在周围海域生活几个月的时间，期间它们几乎不吃东西，只靠身体储存的能量过活，它们要集中精力繁育后代。到离开时，南露脊鲸妈妈会减少大约1/3的体重。这样的周期循环对南露脊鲸的繁衍极为重要。新湾水域一度也很安全，可现在情况出现了变化。年轻的南露脊鲸妈妈带着出生的幼崽闯进了一片危险区域，它们紧贴着海底，好像不敢浮上海面。可它们迟早都需要换气。南露脊鲸妈妈开始慢慢上浮，情况有些不妙，不行，再试试。他知道有些危险的动物正在空中盘旋，等待他的幼崽。海湾沿岸聚集了成千上万只饥饿的黑背鸥，很难想象，体重仅1公斤左右的黑背鸥，竟然能对超过1吨的南露脊鲸幼崽构成威胁。黑背鸥学会了凭借数量优势捕猎南露脊鲸。以往面对体型庞大

0: 化的拦路几经，黑背鸥只是对他们的尸体感兴趣。而动物学家马里亚诺·西罗尼发现，过去几十年来，黑背鸥和南露脊鲸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现象在其他地区十分罕见。
1: 以前我们只知道黑背鸥会吃南露脊鲸的尸体，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捡拾南露脊鲸跃出水面时身上掉落的小块皮肤。但过去几十年来，这两个物种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黑背鸥突然之间意识到，他们不需要等南露脊鲸死后再采取行动。现在他们之间是寄生关系，黑背鸥会专门攻击洄游到这里的南露脊鲸，啄食他们的皮肉。
0: 黑背鸥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与南露脊鲸相安无事，而如今南露脊鲸却变成了黑背鸥的猎物。南露脊鲸以前不需要面对这样的威胁，现在却深受其害。黑背鸥用一种可怕的捕食策略弥补了自己在体型上的不足。而且它们和其他很多捕食动物一样，盯上了相对弱小的目标。
1: 在瓦尔德斯半岛附近活动的南露脊鲸群体中，最容易受到威胁的是新生幼崽。黑背鸥会集中几乎所有精力攻击它们，可能是因为这些南露脊鲸幼崽的皮肤比较嫩，或者它们需要更频繁地露出水面换气，所以暴露的概率比较高。

攻击会造成南路几经幼崽背部多处受伤，引发幼崽脱水或者体温大幅下降，他们会因为频繁受到骚扰而筋疲力尽。

0: 同时男乳挤精幼崽吃奶的机会也会变得更少，幼崽吃奶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可现在他们只能缩短时间，因为他们要不停地躲避这些黑北欧持续不断的攻击。
1: 男鹿脊精幼崽每天需要花好几个小时吃数百升奶才能顺利成长，如果哺乳经常被打断，幼崽有可能会因为营养不良而失去生命。
0: 近年来，根据我们的记录，这个地区的男鹿脊精幼崽死亡数量比全球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多。
1: 巴塔哥尼亚每年有几百头男鹿脊精幼崽出生，每七头幼崽中就有一头可能在出生后的头两个月死亡。黑北欧的攻击是这些幼崽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头男鹿脊精可能会遭到几十只黑北欧的围攻，有时攻击接连不断。男鹿脊精受到攻击后会潜入水中，然后黑北欧就会耐心等待机会再次展开行动。因为男鹿脊精无法一直待在水下，必须不时浮上水面换气。

0: 这种残酷的对峙可以持续几个小时。
1: 硕大的南路几军竟然会因为体重不到他们万分之一的黑北欧陷入这样的艰难处境。
2: 黑北欧不停啄食他们的后背，不给他们任何时间休息，让幼崽完全没有时间吃奶。这恰恰是他们生命中的关键阶段。幼崽刚刚出生，需要不停地吃奶，而且需要经常露出水面来换气。
0: 南露几经从出生开始，皮肤表面就有白色的胼胝体。每头南露几经的胼胝体分布都不一样，而且终生不变，可以作为区分个体的标记。
2: 只要发现南露几经，就放飞无人机。
3: 好的。
0: 马里亚诺和他的团队现在借助无人机能够辨认出的南露几经数量是以前的30多倍。
2: 哇哈哈，虽然有风，但无人机飞得很稳。
1: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头南露几经的头部、头顶的胼胝体，还有左边的、右边的。这个角度拍的照片很容易确定身份。
0: 经过几周的观察，马里亚诺发现前一年出生并活下来的南露几经今年几乎都回到了这里。由于南极附近食物非常充足，他们回到这里时体重已经达到去年的10倍左右。黑北欧的骚扰已经不能轻易对年轻的南露几经构成生命威胁，可未来的境况仍然令人担忧。毕竟到瓦尔德斯半岛海域繁殖后代的南露几经数量非常多。
1: 过去30年来，瓦尔德斯半岛海域的南露几经数量一直在以6%到7%的速度增长，可这几年已经下降到1%左右。
2: 我认为黑北欧攻击造成的南露几经幼崽死亡问题肯定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0: 或许未来南露几经会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对抗黑北欧。南露几经已经认识到这种危险，并且尝试使用不同的解决方法。生物学家们也在研究南露几经的生存新策略，他们知道只有到海上才能找到答案。塞巴斯蒂安·罗梅洛在这个领域同马里亚诺合作了20多年。
4: 这些年来，南露几经妈妈一直在改变行为来躲避攻击。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发现它们的游动速度加快了很多。南露几经妈妈会为了躲避黑背鸥，和幼崽一起在海中连续游动长达几个小时。但是这种做法会让它们损失很多能量，这并不是好现象。另外，我们还发现南露几经慢慢改变了在海面上的姿势，使用所谓的盖轮船姿势。他们会反向弓起整个身体，只把头部和尾巴露出水面，这样可以避免黑背鸥灼伤他们背部的皮肤，降低自己受伤的风险。但是南露几经幼崽没办法摆出这个姿势，所以他们还是很容易成为黑背鸥攻击的对象。

0: 黑背鸥很快发现，只要稍微潜入水中，就可以够到南露脊鲸的背部。于是南露脊鲸又尝试了新的方法。盖轮船姿势之后，又出现了新的方法，我们把它称为45度角呼吸法。南露脊鲸妈妈和幼崽都可以摆出这个姿势，只需要把头部伸出水面，身体呈45度角，身体其他部分都沉在水里。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他们有效躲避空中猎手的攻击。南露脊鲸使用45度角呼吸法时，胼胝体可以保护他们的头部，黑背鸥的喙无法穿透这些坚硬的胼胝体。南露脊鲸通常喜欢单独行动，南露脊鲸妈妈对幼崽的陪伴是他们唯一可以预测的结伴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只会维持大约一年左右，南露脊鲸幼崽要通过观察和模仿妈妈的行为，学习躲避黑背鸥的方法。马里亚诺还用无人机发现了出人意料的访客。
1: 你看到了吗？
2: 看到了，我看到了一头纯白色的幼崽。
1: 真不可思议，不敢相信，他妈妈身上也没有颜色。
2: 是啊，妈妈也是白色的。天哪，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南露脊鲸。
0: 这样的白色南露脊鲸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这是50年来第一次有人在瓦尔德斯半岛海域见到一对白色的南露脊鲸母子。不过颜色的改变不能帮助他们躲避黑背鸥的攻击，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因为黑背鸥可以从远处发现他们的踪迹。体色虽然不能成为保护色，但南露脊鲸发现它们可以借助繁殖行为解决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南露脊鲸是一妻多夫制，雄性不会为争夺雌性而搏斗。如果雌性南露脊鲸最近刚刚生产，不能繁殖后代，它就会肚皮朝上，告诉雄性不用浪费时间。如果雌性南露脊鲸表现出自己做好了繁殖的准备，雄性就会围绕在它周围，等待它接受某位追求者的示好。雌性南露脊鲸在一个繁殖季中会与多头雄性交配。黑背鸥的攻击引发了南露脊鲸繁殖行为的变化。
2: 我们发现突然间他们把两次生育的间隔期缩短了一年。
0: 明白，这是重大改变，
2: 说明死亡率很高。
0: 是因为黑背鸥的关系吗？
2: 没错，的确如此。南露脊鲸的繁育过程遇到了问题，通常间隔时间是3年，现在是因为雌性南露脊鲸失去了幼崽，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0: 没有别的办法吗？
2: 没有。
0: 也许未来南露脊鲸的生育间隔时间可以恢复正常，黑背鸥攻击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生物学家们希望一段时间之后，南露脊鲸可以通过学习将躲避黑背鸥的方法传播开来。再过1到2代，或许黑背鸥的攻击行为便会销声匿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

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在世界闻名的亚马逊雨林里，栖息着一些神秘且适应力强大的动物。其中就包括花园树蚺，这种巨型蛇类藏身于幽深的雨林，在这里繁衍生息。花园树蚺身上的花纹可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一种巧妙的伪装，能让它与雨林中的树皮和落叶融为一体。捕猎时，它伸出分叉的舌头品尝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捕捉气味信息。它的视力不错，可以用眼睛观察周围的环境。这条年轻的雌性花园树蚺身体还比较轻巧，能在树上活动，它在树枝上静静等候伺机捕猎。猎物出现了，树蚺一点也不急躁，他最不缺的就是耐心。

树然用身体紧紧缠住老鼠，阻断老鼠的血液循环，很快老鼠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尽管有许多人害怕蛇，但包括然科在内的大部分蛇都能有效地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果在雨林中遇到蛇，只要人类不主动招惹它们，它们也不会伤害人类。况且花园树然的速度不算快，也没有毒。它已经完全适应了亚马逊雨林的生活。花园树然擅长潜行，它们沉稳且有耐心，是雨林中神出鬼没的捕猎高手。南美洲的潘塔纳尔湿地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拥有独特且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里生活着大食蚁兽、色彩鲜艳的金刚鹦鹉、身形矫健的美洲豹，还有这种迷人的动物——黄水蚺。它那一身光滑带有黑色斑纹的鳞片令它轻松融入阴影之中，难以被发现。这样的伪装能帮助黄水蚺伏击猎物以及躲避天敌。雌性黄水蚺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体重可达50公斤。哪怕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它们也能制服。

不用担心，这片丛林里还有很多水豚可供它捕食。在哥伦比亚茂密湿润的雨林里，奇特的动植物令人目不暇接。林冠曾生活着南浣熊、南美棉毛负鼠，还有各种各样的鸟类。这里的每一种生物都带着格外鲜明的外形特征。

斜角棕榈腹也不例外。这种蛇体色艳丽，和一些花朵的颜色非常相近，可以迷惑前来采食花蜜的蜂鸟。斜角棕榈腹擅长伏击，攻击速度极快，哪怕是空中的蜂鸟，它捉起来也不成问题。经过适应性演化的尾部强壮且灵活，方便斜角棕榈腹在树上活动。它眼睛上方酷似睫毛的特化鳞片，是斜角棕榈腹的标志性特征。这种结构能够模糊它的头部轮廓，帮助它更好地隐藏身形，在与自己体色相近的环境中潜伏捕猎。当地人把金黄色的斜角棕榈腹称为金色丝线。斜角棕榈腹借助出色的感官锁定了猎物。这只老鼠上了年纪，各项感官都不太灵敏，非常容易捕捉。

血角棕榈腐毒液中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中毒后的猎物很快就会死亡。进食后的结角棕榈腐继续前行，它金黄色的身影宛如一道照进雨林的阳光，耀眼而夺目。哥伦比亚的奥里诺基亚地区地形多样，这里的红泛平原上栖息着一种神秘的动物，这就是南美响尾蛇，当地人对它们既恐惧又敬畏。南美响尾蛇在当地也被称为卡斯卡贝尔，它们是这片大陆上最危险的蛇之一。尽管声名在外，南美响尾蛇其实十分胆小，行事谨慎，致命的毒液也主要用于捕猎。然而再强大的捕食者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南美响尾蛇摇动尾尖发出响声，警告上方的猫头鹰。它摇动尾尖的频率可达每秒100次，这是它震慑天敌的方式。而捕猎时的南美响尾蛇十分安静，它会耐心潜伏，伺机捕猎。

斑地鸠在附近觅食，这种地栖鸟类也是南美响尾蛇捕食的对象。不过相较之下，南美响尾蛇更喜欢吃啮齿类动物，并且它很清楚该去哪里伏击猎物。

南美响尾蛇的捕猎策略就是咬一口就松开。不同于大部分负亚科蛇类，南美响尾蛇的毒液具有神经毒性，会导致中毒者神经系统失常，并进一步引发心脏骤停。

致命毒液的南美响尾蛇令人畏惧，但它们在控制啮齿类动物数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海拔数千米之上，安第斯山脉的云雾森林静静地见证着极端环境中的生命奇迹。动物们要在这里生存，需要强大的适应能力、顽强的生命力以及足够的耐心。而委内瑞拉一种毒性极强的蛇具备了以上所有特质。委内瑞拉毛头蝮是伏击高手，它可以长时间静卧在落叶堆中，伪装藏匿身形，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

死猎物并不是委内瑞拉毛头副惯用的捕猎技巧，只是这次的猎物不肯轻易就范，想从水路逃走。委内瑞拉毛头副活动了一下上下颌，一点也不着急，猎物逃不远的。他注入的强效毒液正在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眼下他要做的就是找到逃跑的猎物。

委内瑞拉毛头妇伸出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送入其上颚的离鼻器中。离鼻器会解析这些化学信号，形成一张气味地图，引导委内瑞拉毛头妇找到身中剧毒的猎物。委内瑞拉毛头妇的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它的攻击性极强。委内瑞拉毛头妇离猎物越来越近，它眼睛下方的颊窝感知到了猎物的体温。已经发挥作用，并开始分解猎物体内的部分组织。一旦被委内瑞拉毛头妇咬中，很少有动物能够幸免于难。

森林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此时食物资源丰富，吸引了不少森林动物在林中四处活动觅食。在森林深处，有一个捕食者正伺机而动。中美响尾蛇耐心潜伏着，树上的猴子不是它捕猎的目标。中美响尾蛇清楚，只要在铺满落叶的藏身处静静等待，猎物终会自己送上门来。周围有很多猎物可供它捕食，就算有专心觅食的猎物从它身旁经过，它也不急着攻击。

0: 中美响尾蛇身上那些带棱的鳞片是它伪装的一部分。这些鳞片在它体表花纹的基础上增添了独特的纹理，让中美响尾蛇在落叶之间穿行时更难被察觉。而响尾蛇标志性的尾部响环，则是每次蜕皮后的产物。大多数时候，中美响尾蛇都不会发出声音。它在灌木丛中穿行，寻找新的伏击地点。墨西哥的自然环境丰富多样，北部有长满仙人掌的荒漠，西部有广袤而荒凉的沙丘，南部有被葱郁森林环绕的埃尔奇夫隆瀑布。而西北部的铜峡谷更是以雄浑之势塑造出令人震撼的地貌奇观。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在墨西哥腹地还矗立着一座活火山，这里也栖息着一种可怕的蛇，那就是多斑响尾蛇。这个强大的捕食者行事谨慎，如果有其他捕食者靠得太近，他会摇动尾巴警告对方。

在已知的40多种响尾蛇中，多斑响尾蛇和大部分同类一样，都是伪装高手，身上的花纹让它完美融入了周围的环境。多斑响尾蛇眼睛下方的颊窝具有热感应功能，可以帮助它锁定恒温动物的位置。

多斑响尾蛇的攻击速度极快，并且十分致命。它向猎物体内注入了大量毒液，其中含有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肌肉组织。多斑响尾蛇的三角形头部结构增加了上下颌张开的幅度，以便吞下猎物。它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全消化这顿美餐。猎物的羽毛、喙和骨骼会在多斑响尾蛇的胃里慢慢分解。响尾蛇属的蛇类拥有强效的毒液、发达的热感应夹窝、敏锐的感知能力以及清脆作响的尾部响环，是演化程度最高的蛇之一。

是生长在北美洲的一种巨型仙人掌，可长到十米多高，为栖息在荒漠里的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和栖身之所。墨西哥黑王蛇凭借深色的鳞片，可以巧妙藏身阴影之中，躲避天敌。大雕鸮会捕食墨西哥

黑王蛇这一类大型无毒蛇。金雕也会对墨西哥黑王蛇构成威胁，因此墨西哥黑王蛇十分谨慎，它周围的动物都非常危险。不过墨西哥黑王蛇也不是好惹的，墨西哥黑王蛇喜欢捕食其他爬行动物，它用舌头搜集气味，寻找容易捕获的猎物。墨西哥黑王蛇经过长期演化，拥有了一身强健的肌肉，可以通过缠绕杀死猎物。它的强大之处不止于此，墨西哥黑王蛇还对响尾蛇的毒液免疫，只要抓住时机，它就能迅速制服一条响尾蛇，然后像吞食这只老鼠一样轻松地把响尾蛇吃掉。墨西哥黑王蛇已经完全适应了荒漠的生存环境，而每一种蛇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生存秘诀。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生活着一些体型庞大令人生畏的动物，在这片广袤无垠的荒野上，生存的残酷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正成就了西部林斑响尾蛇的威名。这种响尾蛇十

次他的猎物竟然还能反击。老鼠还在进行最后的抵抗，可毒液中的溶血毒素已经使它的血液细胞大量破裂。

然而，人人惧怕的响尾蛇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生态作用。响尾蛇能控制栖息地啮齿类动物的数量，维持当地的生态系统平衡。

如果响尾蛇种群繁盛，就说明当地环境状况良好。响尾蛇每蜕一次皮，尾尖上就会增加一节响环。我们可以通过响环的总长大致判断响尾蛇的年龄。这条年老的雄性西部灵斑响尾蛇感知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那是一条雌性留下的信息素。

雌性西部灵斑响尾蛇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就在这时，一个不速之客打断了雄性的行动。一只球鱼也看中了这个洞穴。西部灵斑响尾蛇的夹窝感知到了有闯入者，不到迫不得已，它不会发起攻击。而眼下，它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处加利福尼亚州的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常年气候干旱，这里的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对高度特化的加州王蛇来说，要捕捉它钟爱的猎物需要极其精准的判断。它频繁地吐出舌头追踪猎物留下的气味。这是一条西部林斑响尾蛇，这个可怕的捕食者在加州王蛇面前丝毫不占上风。因为加州王蛇对响尾蛇的毒液免疫，加州王蛇本身没有毒，它靠的是速度，还有强大的肌肉力量制服猎物。进食时，加州王蛇会从响尾蛇的头部开始吞食。在这片长着约书亚树的古老荒漠中，决定生死的从来不是有没有毒，而是巧妙的适应能力。一路向东，荒漠峡谷渐渐隐去，郁郁葱葱的山林映入眼帘。这片位于肯塔基州的迷人森林是许多动物的家园。林间地面铺满了落叶，一条铜头蝮正在觅食。铜头蝮主要靠伪装和突袭捕猎，它是一个捕鼠高手。

比起响尾蛇，铜头蝮的毒性不算强，但美国每年被毒蛇袭击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铜头蝮咬伤的。铜头蝮的伪装技巧高超，遇到威胁时往往会静止不动，而不是立刻逃跑，因此徒步者很容易跟他们意外相遇。

0: 如果一切顺利，雌性铜头妇将在夏末秋初以卵胎生的方式产下约十条幼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春天，生活在美国肯塔基州森林深处的动物们都忙碌了起来。林中水稻交错，水温还稍显清凉，美洲河狸就急着下水去修整它们的水坝了。在布满沙子的岸边，随着气温回升，一位拟态大师也开始四处活动。玉米锦蛇没有毒，但由于外形酷似有毒的铜头蝮，其他动物对它也多有防范。就算没有毒液，玉米锦蛇在捕食啮齿类动物方面也很有一套。

玉米锦蛇没有毒牙，却有一身强健的肌肉，可制服猎物。它的身体紧紧缠绕住猎物，阻断猎物的血液循环，从而杀死猎物。这只老鼠看起来比玉米锦蛇的头大得多，可玉米锦蛇还是很快就把老鼠整个吞了下去。

尽管玉米锦蛇的外形跟铜头蝮并非百分百相似，但这种拟态也大幅降低了玉米锦蛇被捕食的风险。

继续向南1000多公里，便抵达了佛罗里达州的沼泽区，这里栖息着许多凶名在外的爬行动物，

这是北美洲的一种大型负亚科毒蛇。东部林斑响尾蛇，它们能长到2米以上。跟其他响尾蛇一样，东部林斑响尾蛇的食谱中，啮齿类动物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种蛇还以静浮不动的生活方式闻名，它们可以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待上数周。

奇效极快且破坏力惊人。等到东部鳞斑响尾蛇开始进食时，毒液中的溶血毒素与细胞毒素早已将猎物的部分体内组织分解。从体型上看，东部鳞斑响尾蛇就是响尾蛇这个大家族中的大块头，它们独特的适应性在沿海生态系统中也发挥着

纵观整个美洲大陆，多样的栖息地既孕育出了极度危险的毒蛇，也造就了擅长缠绕的无毒蛇。这些蛇都已经高度特化，可以很好地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生存下去。而在约15000公里外，隔着广袤大洋的澳大利亚，也演化出了种种奇特的生物。澳大利亚的栖息地类型多样，生活着许多大型有袋类动物，凶猛的蜘蛛，还有长相各异的爬行动物。丹特里雨林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北部，是多种奇特野生动物的家园。澳洲针鼹，也叫短吻针鼹，就生活在这里。它们用鼻子在雨林地面闻来闻去，寻找蚂蚁的踪迹。除澳洲针鼹之外，还有其他捕食者也在地面活动。斑点星蟒是澳大利亚生态适应能力最强的蛇之一。凭借卓越的生存策略，它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栖息环境中生存。在丹特里雨林里，体型纤长的斑点星蟒依靠身上的斑点伪装自己，悄然接近猎物。

斑点星蟒强有力的颌骨和向后弯曲的牙齿如铁钳般咬住挣扎中的猎物不放。与此同时，它用布满强健肌肉的身体将猎物紧紧缠绕起来，阻断猎物的心脏供血，从而杀死猎物。扁星蟒的存在有效控制了小型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数量。这有助于维持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

在一些原住民的神话中，蛇被视为山川大地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人类与祖先之间的精神纽带。卡卡杜国家公园位于澳大利亚北领地，占地近2万平方公里，汇聚了

澳大利亚许多壮丽的自然景观。这里栖息着澳大利亚一种非常可怕的毒蛇——泰攀蛇。它们的毒性很强，被咬后如果不及时救治，伤者几乎不可能保住性命。好在泰攀蛇生性胆小且动作敏捷，遇到危险通常会选择逃走。它们在水中和陆地上都很灵活。泰攀蛇的攻击速度极快，在所有蛇中名列前茅。泰攀蛇长有一双大眼睛，视力很好，可以靠视觉追踪猎物。它们同时也很依赖灵敏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信号，以辅助捕猎。

被注入毒液的猎物毫无生还的希望。毒液中的强效神经毒素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并伴随内出血与肌肉损伤。这条体型纤细的蛇一次最多可释放400毫克的毒液，一次攻击的毒液量就足以夺走约50人的生命。纵贯澳大利亚东北沿海的大堡礁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栖息地之一，有近9000种海洋生物生活在这里。在这片繁荣的海底世界中，一条蓝灰扁尾海蛇正穿梭于珊瑚礁之间，搜寻鳗鱼的踪迹。它外形美丽，姿态灵动，却十分危险。蓝灰扁尾海蛇毒液的神经毒性比响尾蛇家族中的最强代表莫哈维响尾蛇还要强。蓝灰扁尾海蛇具备水陆两栖的生存能力，它们的肺部异常发达，可以储存足够的氧气，让它们在水下停留长达1个小时的时间，以便捕猎。进食后，蓝灰扁尾海蛇就会上岸休息，等待食物消化。以致命毒液和高致死率闻名的姿势海蛇，也在大堡礁这片丰饶的水域中游弋。它在珊瑚间穿行，捕食鱼类。不过，这条姿势海蛇不仅是来觅食的，繁殖季到了，它要寻找配偶。

0: 雌性姿势海蛇放慢了速度，这代表它愿意接受这条雄性的求爱。姿势海蛇的交配过程最长可持续2个小时，一旦交配完成，它们便会各自离去，返回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6月17日，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贵州遵义茅台举行。发布会现场启动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非遗匠师等公益主题内容，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公益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长期以来，茅台在社会公益行动上的脚步从未停止，从捐资助学到生态环保，从乡村振兴到文化传承，持续为社会回馈茅台力量。未来，茅台将始终心怀热忱，让每一份善意薪火相传，让每一份责任落地生根。

0: 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王。
1: 中华先民，

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非洲一向以生物多样性著称，在博茨瓦纳的半沙漠地带，地形多变，壮丽的砂岩随处可见。为了在这片崎岖的荒野中生存，动物们演化出了特殊的能力。无论是捕食者还是猎物，个个都身怀绝技。善于抓住机会的动物更有可能让种群兴旺。在干旱的土地上涌出地表的地下水，是众多口渴的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水源。一些区域被水淹没，给一种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那就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种适应性很强的蛇，能够在多种环境中生存。这片水域为它提供了解渴的水和觅食的机会。非洲牛香头蛙也生活在这里，它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主要猎物之一。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主动出击，用极为敏感的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进行追踪。非洲牛香头蛙一动不动，它现在只要动一下，就很可能暴露自己的位置，而且逃跑已经来不及了。然而在恐惧的驱使下，非洲牛香头蛙还是跳开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迅速锁定了目标，

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这种毒蛇练就了一项绝技。受到威胁时，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将毒液喷到两三米外，几乎可以100%命中目标的眼睛。有科学家认为，这种攻击方式可能是为了对付人类而演化出来的。它们通常会先射出毒液，再用牙咬。毒液可对人体造成严重的组织损伤，甚至死亡。从干旱的半沙漠地带到郁郁葱葱的丛林深处，非洲丰富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动物们多样的生存方式。在卢安果国家森林公园，高高的树冠下生活着一些行踪十分隐秘的动物。黑猩猩在树上和树下都能活动自如，它们既能在树木之间荡来荡去，又能下到丛林的地面觅食。在树下的灌丛深处，生活着一种喜欢长时间静止不动的动物。落叶堆中的加蓬斯葵近乎隐身，它正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加蓬斯葵是伏击高手，它埋伏在许多动物会途经的林间小径旁，等待突袭猎物的时机。鼻子上独特的角帮助它与落叶堆融为一体，以便更好地伪装自己。这种角并不具备感知功能。加蓬斯葵用灵敏的舌头解读周围空气中的气味分子。装几乎不会被察觉。除了高度警觉的黑猩猩，其他动物通常发现不了加蓬斯葵。今天，加蓬斯葵不幸被黑猩猩暴露了行踪。不得不离开，重新寻找合适的伏击地点。加蓬斯葵的舌头像导航系统一样，指引它前往有猎物气味的地方。在这里，它再次埋伏起来。除了呼吸时身体的起伏和测试时眼睛的转动，它一动不动。加蓬斯葵已瞄准猎物。

也会同时攻击猎物的身体组织和血液系统。它每次咬中猎物释放的毒液量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杀伤力十足。老鼠毫无逃生的可能，很快就会丧命。

这个致命的猎手张开嘴巴，露出长长的毒牙。它是一种凶猛的动物，具有强大的捕猎本领，能轻松在野外生存下来。

瑞国家公园位于非洲南部，占地超过10,000平方公里，拥有壮美的自然景观。对于这里的各类动植物来说，蜿蜒的乔贝河是重要的生命线。乔贝河是乔贝国家公园里常年不干涸的重要水源，因此这里吸引了众多非洲象前来。以家族为单位的象群每天都要在觅食地和河流之间往返，以获取生存所需的足够水分。为了喝水，大象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乔贝国家公园里的狮群常捕食幼象。不过今天最主要的威胁并不来自狮子。一条黑曼巴也经过此处。黑曼巴爬行速度极快，具有致命的毒液，是非洲极具威胁的一种蛇。一头大象被咬一口就有可能丧命。

因此黑曼巴无所畏惧。而象群则陷入恐慌。尽管黑曼巴比大象小很多，但他在对峙中占据了上风。

就连大象这种体型庞大且聪明的哺乳动物，碰到黑曼巴时也会退让三分。黑曼巴继续前行，朝远离水源的方向爬去。现在是交配季节，这条雄性黑曼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条雌性释放的信息素，但它遇到了另外两条雄性。它来晚了，另外两条雄性已经开始了争夺雌性的打斗。现在，它唯一的选择是加入争斗。

现在是两条雄性的对决。黑曼巴是非洲最长的毒蛇，打斗时十分凶猛。一次猛烈的攻击决定了胜负。获胜的雄性黑曼巴前去寻找雌性，它三米长的身体肌肉强壮，充满力量。雌性黑曼巴在选择交配对象时相当挑剔，因此雄性必须通过打斗赢得雌性的青睐。交配完成后，雌性黑曼巴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产卵。十枚外壳柔韧的卵在白蚁丘土壁的保护下等待孵化。当卵壳开始出现凹陷，就表明破壳的时间快到了。这时雌性黑曼巴会离开巢穴。经过将近三个月的孵化，幼蛇破壳而出，

出生的幼蛇不仅外观和他们的父母相似，毒性也同样强。黑曼巴幼蛇一出生就需要自食其力，他们已准备好成为非洲大陆上令人生畏的捕食者。位于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博茨瓦纳的中西部和西南部，这是一片辽阔的半干旱地带，气候炎热，夏季气温可达46摄氏度。不过等到了雨季，干旱的土地又会变得绿意盎然。对各种动物来说，雨季是食物充足的时节。无论是悠闲的植食性动物，还是威风凛凛的捕食者，都盼着雨季到来。黄金眼镜蛇和大型猫科动物一样是捕食者，它们虽然过着更为隐蔽的生活，却同样让其他动物感到

尾蟒是卡拉哈里沙漠中一种常见的动物，现在是它们的繁殖高峰期。幼崽追逐玩耍，成年细尾蟒则忙得不可开交。危险无处不在，可能来自天空，也可能来自地面。黄金眼镜蛇是它们的天敌，这是非洲一种毒性极强的蛇，会捕捉细尾蟒幼崽。

喜欢打闹的幼崽玩得正欢，没有察觉危险正在靠近。放哨的细尾猛发出尖锐的警报叫声，群体成员立即逃跑。黄金眼镜蛇失去了突袭的机会，形势突然反转。

0: 西维蒙联合发动反击。他们用锋利的牙齿和气势汹汹的叫声威胁黄金眼镜蛇。黄金眼镜蛇展开颈部的皮褶，让自己显得更大，但它寡不敌众。虽然黄金眼镜蛇是十分强大的捕食者，可它要面对一群极具攻击性的细尾猛，也只好选择撤退了。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还有其他更温和的猎物可供黄金眼镜蛇捕食。群知雀的公共巢穴充满了叽叽喳喳的叫声，非常热闹。黄金眼镜蛇看到了机会。在繁殖季节，群知雀迷宫一样的巢穴里藏着许多雏鸟和未孵化的卵。黄金眼镜蛇轻松就能饱餐一顿。黄金眼镜蛇在群知雀的巢穴中穿梭，尽情享用食物。而群知雀成鸟只能无助地看着。饱餐后的黄金眼镜蛇动身离开，它是卡拉哈里沙漠中行踪隐秘的猎手。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6: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7: yeah! yeah! 我还有一半。
8: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常相伴。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位于南非的瓦特贝格生物圈保护区面积超过6500平方公里，分布着地势起伏的稀树草原和灌木草原，这里是非洲五大兽的理想栖息地，其中包括强悍的非洲水牛和威严的犀牛，它们都身强。

力壮。在这片荒野中，还有另外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它们不那么出名，生活也更加隐秘。喙眼镜蛇是生活在非洲的一种大型眼镜蛇，能长到2.5米长。

它不仅体型大，捕猎能力也很强，是高度特化的顶级捕食者。除了老鼠和蟾蜍等一般蛇类喜爱的猎物，慧眼镜蛇还会吃其他蛇类，甚至其他毒蛇。这条慧眼镜蛇正盯着它的猎物，一条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它虽然有所警觉，但逃生希望不大。慧眼镜蛇竖起身体前部，占得上风。它更大、更高，对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具有免疫能力。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只有一个选择：逃走并躲起来。但慧眼镜蛇穷追不舍。

灰眼镜蛇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逼入死角。接着他迅猛出击，灰眼镜蛇咬住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不停扭动，同时注入包含神经毒素和细胞毒素的毒液。毒液会导致猎物的呼吸系统衰竭，并破坏其身体组织。不过，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还有最后一招，他拿出最擅长的本领进行最后的反抗，将毒液喷向灰眼镜蛇的眼睛。但为时已晚，灰眼镜蛇丝毫没有松口的迹象，他继续扭动身体，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调整到合适的位置。然后从头部开始，慢慢将猎物吞入食道。在看似平静的非洲荒野中，灰眼镜蛇显示出自己的特别之处，它捕捉其他蛇为食，在这一点上它与亚洲的眼镜王蛇一样。南非的大克鲁格地区面积超过20,000平方公里，这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栖息着种类繁多的生物。由于保护区面积广阔，各种生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理想的栖息地。古腹丝葵常出没在多岩石的草原，这条古腹丝葵爬到嶙峋的岩石上，准备借助岩石和木头的粗糙表面帮助自己蜕皮。在生长过程中，蛇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蜕一次皮。古腹丝葵在木头上摩擦身体，让旧皮裂开，然后将它蜕下，露出崭新的鳞片。蜕完皮的古腹丝葵开始进行下一项任务，他沿着雌性留下的信息素追寻潜在的配偶。雌性古腹丝葵凭借身上的花纹隐藏在落叶中，他用信息素的气味吸引雄性前来。

雄性古腹斯葵吐出舌头，试探雌性的交配意愿。雌性释放的气味等种种信号表明它愿意。虽然古腹斯葵是危险的毒蛇，它们的求偶过程却十分温柔。交配完后，雌性古腹斯葵将在体内孵化受精卵，大约9个月后产下发育完全的幼蛇。这种繁殖方式让胚胎能在雌性体内稳定的温度下安全发育。求偶过程将持续数小时。

完成交配后，雄性古腹丝蝰离开雌性，回归独居生活。交配过程消耗了能量，它现在需要进食。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古腹丝蝰非常依赖伪装来隐蔽自己，然后耐心等待时机。找到合适的位置后，古腹丝蝰只需等着猎物送上门来。

虎腹丝葵的攻击速度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是人类眨眼速度的两倍。它用毒牙向老鼠注入混合多种毒素的强效毒液，会破坏老鼠的身体组织，导致严重的内出血。虎腹丝葵是隐秘的杀手，由于伪装本领高超，难以被发现，加上分布广泛，虎腹丝葵被认为是非洲致人死亡数量最多的蛇类。在这片辽阔的保护区内，虎腹丝葵不常遇到人类，它们主要捕杀啮齿类动物，将其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虽然虎腹丝葵摄入的水分主要来自猎物，但经过一天的辛苦觅食，它也会在傍晚喝水补充水分。往北数千公里的地方，维多利亚尼罗河流经乌干达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莫奇森瀑布国家公园。这条壮美的河流自东向西横穿公园，绵延约115公里。水流量巨大的维多利亚尼罗河会流经一个仅7米宽的峡谷，落差达到43米，形成壮观的莫奇森瀑布。维多利亚尼罗河的河水和河岸给多种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

这里有活跃好斗的赤水羚，它们是非洲中部地区的特有物种。另一种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动物，更喜欢河流沿岸的森林，而非开阔的草原。那就是神秘的球蟒。这是非洲体型较小的一种蟒蛇，一般可长到1.2米左右。球蟒虽然体型不大，但捕猎能力很强。球蟒主要通过伏击的方式捕食，常在树林区域活动，因为这里有很多它们爱吃的猎物。老鼠。球蟒寻找合适的位置埋伏起来。它安静地隐藏在落叶中，伪装得天衣无缝，通过纯鳞上的唇窝感知温度的变化，追踪老鼠。

他用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更加确定老鼠就在前方。这里很适合伏击。现在，他静候老鼠靠近。

0: 球蟒的攻击迅速且精准，它用锋利弯曲的牙齿紧紧咬住老鼠，让它无法动弹。球蟒用身体将老鼠紧紧缠绕，老鼠每一次呼气都被缠绕得更紧。球蟒的缠绕最终导致老鼠因血液无法流向心脏而死。球蟒把老鼠拖上岸，准备进食。他将老鼠头朝里吞下，用强有力的肌肉把老鼠推入食道。球蟒体型不大，却十分危险。对于蛇类来说，体型大小有时并不重要。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道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冷冻后似雪糕，
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三角洲以壮观的自然美景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闻名。三角洲位于卡拉哈里沙漠深处，是一个季节性绿洲，在一年中会发生令人惊叹的变化。当洪水来临时，水道里的水量剧增，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湿地面积可达22,000平方公里。在干旱的沙漠中，这个三角洲对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为非洲的一些标志性动物提供了休养生息的地方。对三角洲里的生物来说，湿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就连眼镜蛇也能从洪水中获益。随着水位上涨，非洲牛乡头蛙抓紧时间繁衍后代，数千只小蝌蚪顺利孵化。 在水中游动的大量蝌蚪吸引了许多伺机而动的捕食者。黄嘴环鹳在浅水中探寻，黑鹭则展开翅膀形成一把遮阳伞，以捕食更多蝌蚪。在水边，安氏眼镜蛇穿梭在芦苇丛中捕捉毫无戒备的幼蛙，

然而，即便是如安氏眼镜蛇这样的猎手，此时也得提防危险，因为有许多凶猛的大型鸟类在红范平原上觅食。安嘴鹳不挑食，它一般捕食蛙类，但只要碰到合适的机会，也会毫不犹豫地捕食蛇类。在浅水区，安氏眼镜蛇保持低调。他敏锐的双眼盯上了另一种猎物。非洲水蛭所在的位置非常有利于安氏眼镜蛇发动伏击。安氏眼镜蛇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可惜计划被打乱了，安氏眼镜蛇动身离开。虽然这里猎物众多，但他到现在都没能每餐一顿。安氏眼镜蛇更喜欢隐蔽的地方，水中的喧闹让他有些无所适从，于是他朝岸上爬去，那里的干扰少一些，更有利于捕食。他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然后爬向猎物气味浓烈的方向。老鼠始终是他钟爱的猎物。安氏眼镜蛇身上没有气味，因此老鼠无法通过嗅觉察觉它的接近，但它要注意不能被老鼠看见。

老鼠已无处可逃。安氏眼镜蛇向老鼠注入包含神经毒素的大量毒液，攻击老鼠的神经系统，导致老鼠的重要器官衰竭，最终不再有心跳。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安氏眼镜蛇都不需要再觅食了。离开奥卡万戈三角洲，我们来到一片十分干旱的地区，这里便是以极端环境著称的撒哈拉沙漠，面积超过900万平方公里。这是全球最大的热带沙漠，白天气温可达49摄氏度，高温让水源变得极为稀缺。要想在这里存活，动物们需要具备适应环境的身体特征。撒哈拉沙漠的耳廓狐就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犬科动物之一，体重仅1公斤左右，然而这并不影响它成为出色的猎手。硕大的耳朵给了它极为灵敏的听觉，让它可以准确定位沙子下的猎物。还发挥着散热器的功能，帮助耳廓狐散发身体热量，保持凉爽。同样生活在沙漠中的撒哈拉角蝰也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方式，沙土色的身体让它在沙丘中不那么显眼。尾尖的颜色却很突出，像是沙土上的一只昆虫幼虫，这是它埋伏时用来吸引猎物接近的巧妙工具。撒哈拉角蝰不仅会伏击，还会主动搜捕猎物，突袭老鼠和蜥蜴藏身的洞穴。它通过侧向扭动身体，灵活地穿越松软的沙地。

撒哈拉角蝰以闪电般的速度出击，像钳子一样紧紧咬住老鼠，用锋利的毒牙将强效毒液注入老鼠的血液中。混合多种毒素的毒液迅速发挥作用，撒哈拉角蝰因此得以快速吞下猎物。在撒哈拉沙漠中活着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撒哈拉角蝰凭借出色的适应能力顽强生存了下来。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类与蛇一直保持着复杂的关系。几千年来，在很多文化中，蛇都是一种受到敬畏的动物。它们是危险的化身，在一些文化中也象征着重生。在埃及广阔的沙漠中，人们对一种蛇的恐惧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种蛇体型虽小，却十分致命。它就是巨鳞蝰。巨鳞蝰拥有包含出血毒素的强效毒液，而且极具攻击性，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蛇类之一。当巨鳞蝰感受到威胁时，会发出独特的警告声。它摩擦锯齿状的鳞片，发出刺耳的声响，警告敌人，然后以惊人的速度发动攻击。生活在沙漠中的动物都知道，听到这样的警告声，就该赶紧逃跑了。蝰通常在夜间捕食，但如果白天的气温不高，它们也会外出活动。尤其是在饥饿的时候，巨鳞蝰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追踪猎物的去向。老鼠常沿着固定的路线觅食，因此巨鳞蝰可以推测老鼠可能出现的位置，

0: 巨灵葵闪电般的触击，致命的毒液瞬间注入老鼠体内。毒液的毒性很强，即使注入量不大，也足以使老鼠丧失行动能力，并严重损伤体内器官。在酷热的沙漠中，要想生存下去，动物们需要顽强拼搏。巨灵葵能够在撒哈拉沙漠生存下来，不是靠体型和力量，而是凭借致命的咬击和让沙漠居民都避之不及的刺耳警告声。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

0: 金冠，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冠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7: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7: 宝贝，比我。
8: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从沙漠到海洋，再到偏远的岛屿，地球上几乎所有类型的环境里都有蛇的身影。在中国辽宁省的海岸附近，有一座岩石密布的小岛，经过地壳变迁，小岛与陆地分离，岛上的动物大量灭绝。一种蛇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座岛因此被叫做蛇岛。这座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岛，看似微不足道，却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节点。每年春季和秋季，数百万只候鸟会在蛇岛上停留，休息觅食。这个候鸟的避风港看似平静，其实危机四伏。蛇岛是世界上毒蛇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岛上茂密的植被中藏着许多蛇岛蝮。春秋两季，蛇岛蝮会从大大小小的石缝中爬出来寻找食物。它们的体型短粗有力，擅长伪装，而且能分泌强效毒液，这些特点能够帮助它们抓到机警的猎物。

蛇岛腹的食谱中没有蜥蜴，也很少吃啮齿类动物，它们主要以鸟类为食。候鸟来到蛇岛的时候，就是蛇岛腹每餐一顿的时候，但蛇岛腹彼此之间不会因此争抢地盘，他们会爬上树枝设下埋伏。

蛇岛妇将身体蜷曲成弹簧状，随时准备弹射出去，发动攻击。成千上万条蛇岛妇密切关注着这些疲惫的候鸟。

蛇岛夫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人被咬到后如果不及时治疗有死亡的风险，毒液会损伤猎物的身体组织，使其动弹不得。

蛇岛腹需要趁短暂的迁徙季捕猎进食，从而度过食物匮乏的时期。体型较大的蛇岛腹会在地面守候，耐心等待机会。他们的目标是收

独特的物种唯一的家园。这里形成了一种微妙而残酷的平衡。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候鸟的到来维系了蛇岛腹物种的延续。在众多蛇类中，蛇岛腹的生存方式可谓别具一格。

在中国云南省，茂密的雨林里生长着参天大树，为种类繁多的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从哺乳动物到昆虫，雨林里总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明媚的阳光，也有潺潺的流水。千喙蛇无法像我们一样听到水流声，蛇没有外耳和中耳，要靠其他一些特殊感官感知周围的世界。面对高度警觉的猎物，巧妙的伪装至关重要。有人认为尖喙蛇尖长的吻形似叶片尖端，身体则像一根弯曲的藤蔓，只让它们能够悄悄接近目标。分叉的舌头是蛇的定位系统，能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帮助蛇追踪猎物。尖喙蛇精准咬住目标，然后用柔韧的身体紧紧缠住猎物，试图让它窒息。尖喙蛇淹死猎物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它们的捕猎策略灵活多变，会充分利用环境里的一切条件达到目的。这顿大餐来的正是时候，尖喙蛇刚结束冬眠，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现在随着气温回升，春天来临，它又重新活跃起来。吞下猎物后，尖喙蛇朝树上爬去，在那里它可以安心地消化食物。尖喙蛇如同一条翠绿色的藤蔓，悄无声息地沿着树干蜿蜒而上。

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山林里，早春的暖意悄然而至。另外一种蛇从冬眠中苏醒，

这是一条雄性尖吻鹋，季节的更替促使它离开洞穴寻找配偶。尖吻鹋的头部呈三角形，形似一片落叶，这让它们在林地里穿行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们的毒液毒性很强，人被这种蛇咬伤后，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致残或致死。

千万副体表斑驳的鳞片能够帮助它们很好地融入枯枝落叶之中。和所有腹亚科蛇类一样，尖吻腹的鼻孔和眼睛之间长有能够感知温度的颊窝，借助这个器官，尖吻腹能够在脑中形成一张周围环境的热辐射图。

在交配之前，这条雄性尖吻鲋需要先找些食物补充体力。它的舌头敏锐地捕捉到了空气中猎物的气味，它随即向气味的来源移动，并且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埋伏地点。

千文富错失良机，他刚结束冬眠，身体还有些僵硬迟缓。不过这条雄性尖吻蝠的运气不算太差，一条雌性尖吻蝠来到他身边。这条雌性尖吻蝠可能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不太确定，打算再观望一下。

看来现在还不是时候，雌性尖吻妇也需要先吃饱肚子，才能在将来怀卵时为卵提供足够的营养。雌性尖吻妇感知到小溪对岸有猎物的气味，它游过小溪，准备伏击。

他利用夹窝准确地锁定了猎物。雌性接吻蝠紧紧咬住猎物，同时细长的毒牙将致命的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内的神经毒素能使猎物的呼吸机麻痹，进而死亡，细胞毒素则能在猎物被吞食之前就导致其身体组织坏死。富有弹性的皮肤让接吻蝠能够顺利吞下猎物。经过大约四个月的冬眠后，它终于再次尝到了食物的滋味。饱餐之后，雌性接吻蝠或许会重新考虑与雄性进行一次浪漫的约会。科恩滕州的森林里，另一种蛇也结束了冬眠。这种蛇的吻部形状同样很特别，这就是沙葵。沙葵被认为是欧洲最可怕的蛇类之一。不过今天，这两条沙葵并不打算展开猎杀行动，他们的目标是交配。雄性试探着靠近雌性，并不停地伸缩舌头，以感知雌性释放出的信息素。雌性看似无动于衷，其实他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沙葵在贴近雌性的过程中不断抽动身体，仿佛在跳一种奇特的舞蹈，这是为了激起雌性的兴致。

0: 如果它们成功交配，雌性沙葵会在秋天来临前产下最多20条幼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在泰国西部古老的雨林中，有许多神秘的动植物。从胆小的猴子到壮硕的大象，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栖息于此。在茂密的雨林深处，还藏着一种独具魅力的蛇，这是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危险时，它们会捧起肋骨，撑开颈部皮褶，以此向对方发出警告。在很多文化中，孟加拉眼镜蛇被视为神圣的生物。它们的捕猎能力高超，能敏锐地发现猎物。蜥蜴是它们的主要猎物之一。此外，它们也会捕食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今天，这条孟加拉眼镜蛇的动作不够快，让猎物溜走了。

加拉眼镜蛇的背部有一圈醒目的白色斑纹，能起到威吓对手的作用。但即便是强悍的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大象也得让路。孟加拉眼镜蛇为了避免遭到大象的踩踏，连忙逃走了。

继续向南，我们来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深处。在当地传说中，许多生活在雨林和水中的动物都被赋予了神秘色彩。传说的主角之一是巽他眼镜王蛇，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毒蛇。巽他眼镜王蛇是眼镜王蛇属生物，这类生物主要以蛇类为食。这条三索锦蛇来错了地方，它刚喝完水就发现了巽他眼镜王蛇，立刻警觉起来。然而它没有马上逃走，而是留在原地，好奇地看着巽他眼镜王蛇。巽他眼镜王蛇安静地喝着水，突然他好像看到了什么，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在一旁观望的三索锦蛇被巽他眼镜王蛇发现了。三索锦蛇是一种无毒蛇，只能通过发出嘶嘶声，并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来威慑对手。

捕食者已经锁定了目标，三索锦蛇被吓得僵住了，这对保命可没好处。

训他眼镜王蛇的移动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哪怕隔着水面，他也能在几秒钟内抵达三索锦蛇的所在地。千钧一发之际，三索锦蛇终于回过神来，幸运逃脱。

这是角缘毛头蝮，它们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能够使猎物因大量出血而死。它们鳞片的颜色与岩石十分相似，能达到很好的伪装效果。角缘毛头蝮属于蝮亚科，吻蝮同样具有可以感知温度的颊窝，这有利于它们寻找恒温猎物。

小圆毛头覆眼睛上方的角状凸起也是它精妙伪装的一部分，能帮助它更好地与周围的岩石和落叶融为一体。

一次公鸡注入的毒液就足以致命。现在毒液已经开始破坏猎物的血管壁，很快就会引发严重的内出血。角原毛头腹将向后弯曲的细长毒牙刺入猎物体内，然后交替抬起左右两边的颚骨，将猎物一点点拖入口中。在被吞进肚子之前，老鼠体内的毒液就已经在逐步分解其身体组织。莽山巍然屹立于中国湖南省，在山上海拔较高的地区，分布着一种极为珍稀的蛇，它们行踪隐秘，通常只在长有苔藓和地衣的环境中活动。这就是莽山原毛头腹。在森林中，你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鳞片的斑驳色彩与身下的林地表层浑然一体。这条莽山原毛头腹一动不动，只有舌头不断伸缩着搜寻空气中猎物的气息。近乎白色的尾巴末端形似一条美味的虫子，这是它用来吸引猎物靠近的诱饵。

老鼠机警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却没能看穿莽山猿毛头富高超的伪装。老鼠的嗅觉十分灵敏，但蛇类通常没有明显的体味，在受到威胁时才可能会散发出刺鼻的气味，用以防御。

在这场较量中，莽山猿猫头府拥有多项优势，它的行动悄无声息，伪装天衣无缝，夹窝可以感知温度，舌头则能用来捕捉气味。分叉的舌头如同它随身携带的导航仪，根据舌头左右两叉气味强弱的差别，莽山猿猫头腹就能确定前进的方向。

蟒山猿毛头富不仅新陈代谢缓慢，这样的捕猎方式也能帮它节省体力。它会谨慎挑选猎物，以免白费功夫。尽管已经很好地适应了栖息地环境，这种神秘的蛇目前仍属于濒危物种，是中国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这场漫长的捕猎行动终于接近尾声了。蟒山猿毛头蝮用毒牙将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中含有血循毒素和神经毒素，很快就会让猎物的心跳停止。捕猎技艺精湛的蟒山猿毛头蝮是自然界中极为罕见的一种蛇，它们宛若掠过林间的一抹魅影，尽显自然演化的神奇。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森林郁郁葱葱，气候温暖潮湿，一种极为隐蔽的蛇类猎手栖身于此。侏儒缅甸蟒，侏儒缅甸蟒是缅甸蟒的一个侏儒化亚种，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缅甸蟒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蛇类之一。与主要分布在大陆上的缅甸蟒相比，生活在岛上的侏儒缅甸蟒体型较小，行动更敏捷，也更擅长隐藏行踪。它们会充分利用森林里的环境，溪流不仅能供它们喝水解渴，也是它们的通行要道。有时还是理想的埋伏地点。侏儒缅甸蟒靠伏击捕猎，它躲在水里静待猎物经过。

诸如缅甸蟒的舌头非常灵敏，嘴唇旁边的唇窝则能感知猎物散发的热量。等到时机成熟，诸如缅甸蟒便会悄悄靠近，发动攻击。诸如缅甸蟒没有毒，但能凭借强壮的肌肉将猎物缠绕致死。猎物每呼一口气，诸如缅甸蟒就会缠得更紧一些，直至其停止呼吸。

0: 接着，侏儒缅甸蟒会通过不断收缩肌肉，将猎物慢慢推入胃中。别看名字里有侏儒二字，这种蛇的本事可一点都不小。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随着春天到来，天气渐暖，亚洲中部高山上的冰雪逐渐消融，森林里的许多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

卡拉干达腹结束长达数月的冬眠，在铺满落叶的林地上缓缓爬行。这种蛇通常独自活动，几乎不会发出声响，而且具有与环境相似的伪装色。它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能够在气候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生存下来。这条卡拉干达腹在冬天到来后就进入了休眠状态，到现在已经四个月没有进食了。好在凭借灵敏的舌头和颊窝，它很快就探测到附近有猎物，

猎物已经被注入了毒液。卡拉干达夫静静等待毒液杀死猎物。毒液还能初步分解猎物，使其更容易被消化。

严苛的环境挑战着这片土地上所有生命的极限。卡拉干达富虽然没有速度和体型上的优势，却能依靠隐秘的前行、耐心的等待以及精准的攻击，为自己开辟出生存的一席之地。

在孟加拉湾的海岸线上，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地带生长着古老的红树林，这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错综复杂的红树根系与周期性涨落的潮水，为众多生物构筑了一个静谧的家园。一种奇特的蛇也生活在这里，它就是红树竹叶青。红树竹叶青高度适应了红树林里的环境，既能在水里活动，也能在树枝上攀爬。捕猎时，红树竹叶青会运用一种巧妙的策略，它们会晃动尾尖，让猎物误以为尾尖是一条蠕动的虫子，从而诱使对方靠近。接下来，红树竹叶青只需静待猎物上钩，它活动了一下那对巨大的毒牙，随时准备出击。鸟类是红树竹叶青经常捕食的猎物，然而要想捉到一只鸟并不容易。

这条红树竹叶青继续尝试，它只需咬中猎物，然后致命的毒液便会替它终结这场猎杀。在泰国南部的热带雨林中，如练的瀑布从悬崖上飞泻而下，山间雾气弥漫。在这个宛若人间仙境的地方，流传着雨林守护者的传说。被当地人赋予这个称号的不是什么外表华丽的动物，而是一种喜欢保持低调的蛇——爪哇竹叶青。

爪哇竹叶青的伪装可谓无懈可击，就连眼睛也是类似树枝的颜色。这条爪哇竹叶青正在消化肚子里的食物，这使得它比较脆弱。它用舌头感知到前方有其他动物的气味。原来是一只壁虎，它也是一个伪装大师。

爪哇竹叶青才刚吃过东西，而且由于壁虎是变温动物，体温与环境温度接近，爪哇竹叶青也无法用夹窝准确地定位壁虎。有时猎物竟也能从猎手的眼皮底下安然离开。现在这个雨林守护者可以不受打扰地消化食物了。

在菲律宾西南部的岛屿上，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绿意盎然的栖息地里，生活着多种多样的动物。有一种蛇是森林生态健康的指示器，那就是当地特有的黄斑竹叶青。黄斑竹叶青对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它的存在说明这片森林的健康状况良好。现在是黄斑竹叶青的繁殖季，这条雄性黄斑竹叶青受到本能的驱使，正在领地里寻觅雌性的栖息。树枝下方的动静吸引了黄斑竹叶青的注意，它虽然在寻找配偶，但也不会错过捕猎的好机会。黄斑竹叶青发现了它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猎物逃走了，或许黄斑竹叶青在寻找配偶时运气会好一些。中国四川省的连绵群山为动植物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春意渐浓，山顶的冰雪也开始融化，森林再次焕发生机。在险峻的山岩之间，许多动物陆续从冬眠中苏醒。山烙铁头蛇的行动仍有些迟缓，但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它知道是时候出来活动了。它鳞片的颜色与枯枝落叶十分相近，这让它在地面上移动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一边用舌头感知着周围的环境，一边从阳光中吸收热量以保持温暖。

这条山烙铁头蛇没有等猎物自己送上门来，而是悄然前行，仔细搜寻，很快就找到了捕食目标。

0: 一旦咬中猎物，就不会轻易松口。它在注入毒液的同时，还会紧紧缠住对方，以免失去到手的美餐。毒牙与肌肉双管齐下，这种策略大大提高了山烙铁头蛇的捕食效率。在中国云南省，和煦的春风也染绿了这里广袤的山地森林。在林间，一种高度特化的蛇悄然现身，迎接春天的到来。这就是菜花圆毛头蝮。它们的新陈代谢速度很慢，经常像雕塑一样静止不动，这是它们能在高海拔地区度过漫长冬季的关键所在。花圆毛头蝮要等上很久才能等来一次进食的机会，不过只要毒牙命中猎物，一顿美餐也就近在咫尺了。这一次菜花圆毛头蝮咬中猎物后没有松口，注入猎物体内的强效毒液会从内部开始分解其身体组织，菜花圆毛头蝮只需将猎物吞下即可。在茂密的森林中，层层枝叶遮天蔽日，阳光很难穿透，地面光照较少，菜花圆毛头蝮能够依靠体表的深色花纹更高效地吸收热量。经过一系列精妙的演化，菜花圆毛头蝮才得以在高海拔环境中存活下来，繁衍生息。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非洲荒野上，一场数十年来少见的干旱改变了五个动物家族的命运。雌性猎豹莱奇面临着重大抉择，他的选择不仅关系到自己幼崽的未来，对于跟在他身后以捡漏为生的黑背胡狼而言，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这只独来独往的非洲豹看来，周围那群吵闹的臀尾狒狒既是捕猎目标，却也暗藏凶险。就连一贯悠然自得的非洲象也不得不背水一战。为了寻找仅剩的水源，动物们都不约而同聚集到一起，有些绝处逢生，有些则不幸殒命。他们的命运相互交织，同时又各自面对着不同的难关。而大自然的考验从来都一视同仁。

非洲博茨瓦纳东部的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被人们称为巨兽王国。这片保护区庇护着栖息于此的动物，让它们免受西面卡拉哈里沙漠的侵袭。流经保护区的两条大河浇灌着山谷间的茂盛草木，

过去几年里，这里一直雨水匮乏。山谷间的两条大河也几近干涸。这里的水源所剩无几，但仍然吸引着许多动物前来碰碰运气。

非洲象十分擅长寻找水源，如果不喝水，它们只能存活两三天，

这个象群的首领塔拉需要为幼崽小兹提供母乳。他经历过这样的干旱，深知要在这种环境里存活下去，就必须找到水源。通往水源的道路，塔拉记忆深刻。

九岁的猎豹莱奇是一位尽职的母亲，将猎豹幼崽哺育成年并非易事，更何况莱奇还带着三只幼崽，这是他产下的第三窝幼崽，他们十分调皮。经过莱奇一年多的抚育，幼崽们逐渐成长。依偎在母亲身边的时光已接近尾声，尽管母子相依的日子很美好，幼崽们还可以帮助莱奇捕猎，但他们终究还是要独立生活。在离开幼崽之前，莱奇要确保他们具备了独自捕猎的能力，真正掌握了猎豹最厉害的本领——捕猎速度。最近，这里有很多猎物来来往往，既为猎豹莱奇一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也让他们的邻居混得温饱。干旱期间，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常常跟在猎豹一家身后捡拾残渣，勉强为生。黑背胡狼的伴侣大多会相伴一生，这对狡猾的夫妇总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食物。然而，等到猎豹莱奇的幼崽离开后，马洛伊夫妇便会失去主要的食物来源。莱奇已将生存技能倾囊相授给幼崽们，此时轮到他们学以致用了。这一次，莱奇放手让幼崽们独自捕猎。

如果这次捕猎成功，那就意味着他们能够独立生存了。可一旦失败，猎豹一家就只能忍饥挨饿。

来琪已经完成了作为母亲的养育职责，孩子们召唤母亲一起进食，可分别的时刻已经到了。

年轻的猎豹们将迎来崭新的生活。莱奇朝着河流前进，猎豹幼崽吃饱喝足后便会出发寻找自己的领地。马洛伊夫妇在一旁等着捡拾残渣。

猎豹幼崽们天亮前便已离开，一群兀鹫很快就发现了这里有食物。马洛伊夫妇并不愿意分享。

生存如此艰难，每一口食物都不能拱手相让。尤其在猎豹一家离开后，马洛伊夫妇将无法再继续捡漏，他们只能先饱餐一顿，然后跟其他动物一样朝着山谷间的河流进发。

深知，干旱季节里危机四伏，尤其是这一区域。虽然猎豹无法制服成年非洲象，却可能对非洲象幼崽小只下手。因此，这个象群里的成员轮流照看着幼崽，他们将幼崽围在中间，随时提防着捕食者。莱奇已经快两年没有单独捕猎了。按照自然规律，他还可以继续产崽。可他是否还有足够的体力再次哺育幼崽？此时，莱奇只想先找到猎物填饱肚子，哪怕猎物不大也可以。

来期等待着屯尾狒狒幼崽落单的时机。以便悄无声息地掳走它。莱奇需要凭借速度优势，迅速出入屯尾狒狒群，同时又要避开体型壮硕的雄性首领，以免发生致命的冲突。

屯尾狒狒爱玩闹嬉戏，但也有负责任的一面。他们会不惜一切保护自己的幼崽。屯尾狒狒群的成员各司其职，各自分担着觅食、理毛、守卫的职责。雄性首领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比如这位。只是他似乎不太称职，波波是这个屯尾狒狒群的首领，可是比起战斗，他更擅长谈情说爱。幸好还有其他屯尾狒狒守护着幼崽们。波波这会儿正因为别的事情而分心。不过，他还是必须保持警惕，一旦有幼崽出事，他便会地位不保。负责守卫的屯尾狒狒没有注意到莱奇的出现。

机会来了，莱奇慢慢靠近目标。

0: 息。捕食者一旦被臀尾狒狒发现行踪，便再难得手。臀尾狒狒们的叫声震耳欲聋，其实莱奇更感兴趣的是高脚羚，此时他正在追踪一群高脚羚。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湿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湿高钙奶片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

0: 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哇，鳕鱼，
8: 是深海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0: 各种动物都在通往水源的路上相遇了。波波率领的臀尾狒狒群一直在树上行动，与树下前行的猎豹保持安全距离。就在这时，他们却突然撞见了另一种浑身斑纹的猫科动物，一只叫莫兹韦里的非洲豹。对于臀尾狒狒来说，非洲豹比猎豹更加危险，这群臀尾狒狒也心知肚明。莫兹韦里向来独来独往，而他离开母亲独立生活才1年左右。臀尾狒狒的吵闹声让他忍无可忍，自韦里打算捕获一只臀尾狒狒当作早餐。这群臀尾狒狒并不好对付，莫兹韦里已经饥肠辘辘，他3天前吃的猪鸡远远不够果腹。相较于高挑纤细、速度惊人的猎豹，非洲豹莫兹韦里则体型矮壮，行动隐秘。他在河畔的林地间前行，捕猎其中仅剩的猎物。他最爱的猎物就是高脚羚。以前他的母亲常常会捕猎这种动物，可优质的猎物总是被附近的猎豹抢走。雾鹫盘旋的区域，地面上多半会有动物尸体。身为一只非洲豹，难道莫兹韦里已经沦落到要靠腐肉为生？

真是可悲。但走投无路之际，确实也没有挑拣的余地。墨子韦里只能与黑背胡狼夫妇争夺食物。可马洛伊夫妇今天有后援相助，

0: 这些杂食动物向来喜欢捡漏，怎会容忍自己的食物被偷走？
1: 对于这只非洲豹来说，捡食残渣本来就已经颜面尽失。没想到最后还被黑背胡狼赶得落荒而逃，最终一无所获。马洛伊夫妇的胜利也没有持续多久，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还有一种动物也在四处寻觅腐食，它们的实力不可低估。斑鬣狗的咬合力足以咬碎脊柱，

马洛伊夫妇知道被赶走的那只非洲豹还会继续捕猎，于是他们沿着非洲豹的足迹一路追随。这对黑背虎狼夫妇与非洲豹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追寻水源的动物们离山谷间的河流越来越近，这一群小岩羚也不例外。其中体型较大的小岩羚长有锋利的角，不过能抓到一只小的也不错。黑背虎狼决定先让非洲豹动手。为了挨过干旱，非洲豹莫兹韦里需要学会通过伏击来捕猎，切记不可在空旷处行走。他发现了一只小岩羚，但因为过早地暴露了自己，失去了一次机会。

这只非洲豹可真不怎么聪明。此时，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援助。伸出援手的竟是黑背胡狼夫妇。

捕猎时受伤在所难免，幸好这次他只受了一点擦伤。马洛伊夫妇却是白忙活一场。看来跟在后面捡漏并不容易，就算周围有这么多猎手，也不会轻易得手。最终，他们还是选择自己动手，主动出击，追踪起了小岩岭。

小资和非洲象群里的其他幼崽一出生便身处一片干旱之地，可就连他们也是头一次这么长时间没水喝。这些非洲象幼崽唯一能指望的只有塔拉的记忆力。离山谷间的河流越近，草越茂盛，此时非洲象们遇到了一支大部队，这就是波波率领的臀尾狒狒群。稍有经验的臀尾狒狒都知道，非洲象颇有智慧，跟着这些非洲象不仅能找到水源，还能获得食物。臀尾狒狒们吃的并不是非洲象的粪便，而是粪便中的种子和昆虫。

褪尾狒狒以植物和种子为食，偶尔捕食昆虫。而在这场干旱中，仅靠植物远远不够填饱肚子。

0: 此时，如果波波能捕到猎物，那他会更受同伴爱戴，也让大家暂时不用忍饥挨饿。机缘巧合下，一只小岩羚被猎手追到了这个区域。要是波波能从灌木丛后半路杀出，就能将这只猎物抢到手。机会来临时，千万别错过。这次捕猎让波波在族群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但在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生存竞争从来都是弱肉强食。如果既捕不到猎物，也无法捡漏，马洛伊夫妇将很难生存下去，更无法养育后代。他们只能从其他猎手那里寻找机会，于是也朝着水源走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喜之郎举若果冻，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1: 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动物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这种鼠尾草营养颇为丰富。非洲豹莫兹韦里率先来到了这里。他提前埋伏了起来。这片鼠尾草丛正是展开伏击的绝佳场所。非洲象也来到了这里，它们运气不错，这里有丰富的食物。其他动物很快也会到了，莫兹韦里只需要保持耐心，静待时机。

动物们完全没有察觉，莫兹韦里就在附近。猎豹莱奇也一路追踪着高教领。但莱奇此刻陷入了困境，他循着高脚铃的踪迹好不容易一路追到了这里，但在这片鼠尾草丛中他却无法捕猎。

这里根本跑不起来，他也就无法一展所长。而对于非洲豹来说，这里却是绝佳的捕猎场所。

子围里牢牢占据了这片鼠尾草丛，路过的动物都成了它的捕猎目标。他把猎物藏了起来，免得被其他对手抢走。这次的收获足够莫兹维里度过数日，他需要积蓄能量应对接下来的挑战。猎豹莱奇则只能在进入开阔地带后才能奔跑捕猎。

此时他还是继续跟在高脚铃身后等待良机。这群非洲象

抵达目的地时，象群中的幼崽们已经拼尽了全力，然而河道中却空空如也，干涸见底。滴水未进的非洲象幼崽已无力继续前行，干旱的大地上河水已荡然无存。作为象群的首领，塔拉临危不乱，他准备将象群的古老秘诀传授给幼崽们，这也是他应对绝境的最终办法。幼崽们需要多加练习，才能学会挖掘水源。对于马洛伊夫妇来说，在干枯的土地上挖洞也很吃力，不过他们并不是在寻找水源，而是在挖洞筑巢，因为雌性黑背胡狼已经怀有身孕。虽然时机不佳，但幼崽们很快就会出生了。他们需要一个容身之处来躲避捕食者，抵御外界恶劣环境的影响。即使在极为艰难的时期，动物们仍然会想尽办法繁衍生息。此时，莫兹维里打破了自己独来独往的原则。捕猎成功，吃饱喝足后，他开始寻找配偶了。正在此时，一位追求者出现了。

热情地接受了对方。浓情蜜意的时刻十分短暂，两三天后，这对非洲豹情侣便会分道扬镳。大约三个月后，莫泽维里便会告别独身生活，迎来他的第一胎幼崽。

狒狒和高脚羚很快便蹭起了非洲象的劳动成果。就连莫兹韦里也在一旁耐心地排队等候。其他动物都被新鲜的水源所吸引。对于猎豹莱奇来说，这可能是个绝佳的机会。河道周围不仅有水源，还有开阔的空间用来捕猎。

白起有足够的能力独自生存下去。这场干旱让动物们互相协作，也为莱奇带来了生机。吃饱之后，他便会把猎物残渣留给跟在他身后的老相识。对于马洛伊夫妇而言，这简直是雪中送炭。莱奇留下的食物残渣让他们刚出生的五只幼崽得以存活。

这对夫妇还需要继续寻觅食物来哺育幼崽，于是他们动身前去捕猎。可在这片保护区里，急于觅食的不止他们一家。这只饥肠辘辘的非洲豹便打起了黑背胡狼幼崽的主意。

他们可千万别离开巢穴。屯尾狒狒波波在河对面安顿下来，他要和非洲象们一起待在这里，共同应对这场干旱。接下来三个月的孕期里，非洲豹莫兹韦里将经受重重考验。

0: 在这种干旱的天气中，它仍然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它趴在河畔的树上，可以随时留意树下的各种动物。马洛伊夫妇嗅到了陌生动物的气味，巢穴里的幼崽不见了，他们是否已经遭遇了不幸？这就是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生存法则之下，动物们无一例外，他们的命运相互交织，各自为了生存而战。对于生活在这片保护区的动物而言，当新的生存危机来临时，他们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非洲的一处荒野陷入了一场数十年来少见的严重干旱，野生动物们纷纷来到干涸的河道。非洲象群挖掘出了水源，并慷慨地分享给了屯尾狒狒。猎物密集的区域总会吸引多种捕食者，非洲豹、狮子等顶级猎手相继出现，他们的捕猎活动令许多动物惴惴不安。恶劣的天气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

地的变化，栖息于此的动物们也不得不努力适应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艰难求生。在这片荒野中，生存竞争从来都是零和博弈，每一场生存之战都有输有赢。

博茨瓦纳的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内旱情严重，动物们赖以生存的河流也干涸殆尽。 这些动物仍然在此守候，期盼甘霖滋润大地。然而，祸不单行，新的危机又出现了。河道边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年轻的公师兄弟坎和卡利尔。一个月前，他们离开了原生狮群，开始结伴而行。机缘巧合之下，这两头公狮误打误撞地闯入了河畔的这片区域。两头公狮强强联合，远胜一头狮子单打独斗。如果再与几头母狮联手，那就形成了新的狮群。作为顶级捕食者，狮子位于食物链顶端，他们是这片荒野无可争议的霸主。黑背胡狼马罗伊夫妇在食物链中的地位逊于狮子，此时他们刚刚进食完腐肉。回到巢穴后，马洛伊夫妇闻到了不速之客的气味，有动物闯入了他们的巢穴。

幸好五只幼崽都安然无恙。可是，他们的巢穴已经不再安全。黑背胡狼一家必须搬家了。母象塔拉带领着非洲象群继续沿着河道游走，搜寻食物和水源。非洲象幼崽们已经筋疲力尽，狮子的到来使非洲象群的旅途变得更加危险。成年非洲象把幼崽们围在中间，这里只剩些荆棘枝杈，聊以果腹。

0: 不过非洲象们仍然意志坚韧。非洲象幼崽小姿正在跟随妈妈学习进食技巧。非洲象十分重视知识的传承。正因如此，他们都很清楚，只要找准位置就能挖掘出水源，
1: 让干涸的河道变成一个泥坑，

非洲象们在泥坑中尽情嬉戏，它们不仅喝水解渴，淋水降温，还把泥浆涂到身上用以防晒。

此时，狮子们在一旁虎视眈眈，他们再次蹲守，伺机而动。在这一带，动物父母们本应对狮子保持警惕，可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却对狮子的到来倍感欣喜。这对黑背胡狼夫妇常常跟在其他捕食者身后，捡食残羹冷炙，以此来养家糊口。有时食物也可以得来全不费功夫。旱情肆虐之下，年老体弱的动物难以存活，成了现成的盘中餐。兀鹫天生面露凶光，许多动物循着兀鹫叽叽喳喳的喧哗声，找到了这头死去的非洲象，一起分食残骸。饱餐一顿后，动物们纷纷各自回家，然后等待着下一顿美食。黑背胡狼会把之前吞下的肉吐出来喂给幼崽，有了这些狮子，黑背胡狼夫妇也许能找到更多食物。不过，他们同时也得保护好自己的幼崽。

对于这些动物家族的惶恐不安，狮子们毫无感觉。毕竟这些动物正是狮子们的捕猎目标，要想捕猎成功，狮子们就得不断磨练捕猎技能。

市的斑鬣狗也饥饿难耐。斑鬣狗和黑背虎狼一样，也爱跟在狮子后面蹭吃蹭喝。可惜这次狮子们一无所获，于是斑鬣狗打算把气撒在黑背虎狼身上。马洛伊夫妇把幼崽转移到了自认为安全的地方。

马洛伊夫妇失去了一只幼崽。但他们还是要振作起来，照顾好剩下的四只幼崽。他们要竭尽全力寻找食物，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紧跟在掠走自己孩子的凶手身边。

0: 屯尾狒狒波波坚持跟在非洲象身后，终于有所收获。在非洲象的帮助下，波波履行了身为首领的职责，既为同伴们找到了食物、饮水，也让他们得到了庇护。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3: 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旱情继续肆虐，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只能努力适应恶劣的环境。众多动物待在河道附近，靠着非洲象时不时挖出的水源短暂解渴。

这里聚集了如此多的动物，难免会引来捕食者。此时被捕食者盯上的就是猪鸡。猪鸡有着胖胖的身躯和短小的头部，看起来十分美味。

一只猪鸡被抓走了，它成了雌性非洲豹莫兹韦里的盘中餐。波波也捕到了一只猪鸡，看来波波也有捕猎的天赋。他吃得津津有味，猪鸡的美味连马洛伊夫妇也无法抵挡。他们失去孩子的悲伤总算稍有缓解。可就靠这点肉，黑背胡狼一家根本吃不饱，正在孕育生命的非洲豹莫兹韦里也撑不了多久。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雨季就要来临了。这里的动物们焦急地等待着雨水的到来，却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这片猎物汇集的干旱之地，简直是理想的捕猎场。不过，公狮兄弟坎和卡利尔此刻并没有趁机发起捕猎行动，他们正忙着繁衍后代。

完成交配之后，他们需要休息一下。至于觅食的事情，还是交给母狮吧，毕竟他们更擅长捕猎。母狮们朝着河边进发，那里正是非洲豹莫兹韦里的安身之所。对于莫兹韦里来说，猪鸡只能解解馋，他还需要体型更大的猎物来填饱肚子。各个动物家族都像往常一样来到这里喝水。

猎物手到擒来，可此时还不算大功告成，小偷们正在一旁窥伺。非洲豹莫兹韦里来不及把猎物拖到树上，于是他把猎物藏到了草丛里，然后争分夺秒地大吃了一顿。就算莫兹韦里能抵挡得住一两只斑鬣狗的抢夺，但面对狮子却并无胜算。

吃饱喝足后，两兄弟才能更好地保卫狮群。只有让兄弟俩心满意足，他们才会安心留下来。有了他们的保护，狮子幼崽才能平安长大。

养育幼崽的过程中，每一天都有新的挑战。黑背胡狼幼崽们一心只想玩闹嬉戏，可是群狮环伺，酷热难耐之下，幼崽们待在外面实在太危险，还是待在巢穴里更安全，也更凉爽。就在此时，变化悄然而

异样的气息弥漫开来。空气变得闷热潮湿，

斑鬣狗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靠着食物残渣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了下来。此时他们又有了别的觅食方法。前一天晚上，斑鬣狗群成功完成了一次捕猎，大雨掩盖了猎物的气味，因此他们不用担心猎物被抢，可以安心地洗澡休息。

莫兹韦里被狮子抢走猎物后，又经历了一场绵长的暴雨，不由陷入困境。他怀有身孕，筋疲力尽，此时又急需捕食猎物。他发现了潜在的目标，

看来要想捕到猎物，还是得先占据有利的地形。此时，莫兹维利嗅到了一股气味，附近藏着食物。难道他又打算去捡点残羹冷炙？

他循着气味而来，这气味并非来自这只熟睡的斑鬣狗，而是来自藏在附近的猎物残骸。

千万别吵醒他。好奇害死猫，毕竟墨子韦里也是猫科动物。赶紧走吧。

0: 那是什么？
1: 莫兹维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会不会是陷阱？

太好了，虽然这只猎物已经被啃食过，但仍然剩了很多肉。这次莫兹维利可不能重蹈覆辙，他得把食物藏到狮子找不到的地方。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

0: 造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俊美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许多非洲象幼崽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丰沛的水源。此时可不能放松警惕，狮群仍在周围蠢蠢欲动。母象塔拉要想办法甩掉狮子，保证族群的安全。他决定带着族群趟水过河。族群中的青壮年都在水中嬉戏玩闹。非洲象小子体型健长，也玩得不亦乐乎。

可是那些出生的幼崽还没学会用象鼻在水面呼吸，因此过河时可谓险象环生。

剩下的就交给幼崽们自己了。加油，你们一定能行。把鼻子抬起来，这就对了。

这几天，莫兹韦里在河的两岸都有所斩获。今天，他为了捕猎，来到了河对岸。眼下莫兹韦里得尽快回到栖身的大树，幼崽正在那里等他。莫兹韦里没法沿着非洲象的路径过河，他也没有能提供助力的伙伴。很快，他找到了一处水浅的地方。狮子们察觉到了异样，莫兹韦里得抓紧时间。

谢天谢地，墨子为李平安的回来了。幼崽姆巴利改变了墨子为李的生活，这只毛茸茸的幼崽成了他最深的牵挂。墨子为李第一次当妈妈，欠缺育儿经验，一切都只能依靠本能。他既要保护自己的幼崽，又要让幼崽吃饱喝足。墨子为例只能常常将幼崽独自留下，自己外出捕猎。

有了雨水的滋润，动物们散布在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各个角落。这对狮群来说颇为不便，因为母狮首领怀孕了。狮群规模扩大后，它们对食物的需求也在增加。

狮群埋伏在这片新长出的植被里，伺机而动。目标出现了，这些狮子已经很久没吃过新鲜的角马肉了。

角马的哀嚎在其他动物听来就如同进食的信号。在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只要狮子捕猎成功，许多动物都能跟着沾光，当然猎物除外。狮群进食的时候还是按照老规矩，公狮最先享用猎物，

然后才轮到母狮首领，她怀有身孕，早已饥肠辘辘。黑背虎狼马洛伊夫妇必须抓紧时间，虽然他们将幼崽藏了起来，可幼崽们随时可能会待不住，自己跑出来。他俩决定速战速决，反正他们需要的食物并不多，只要够幼崽们果腹就行。

马洛伊夫妇本来还可以再多捡点食物残渣，可惜班列狗也来了。夫妇俩千万要小心。<笑>

黑背胡狼趁机又捡了点食物残渣。狮群饱餐一顿，已心满意足。周围的动物们都在等待这一刻，他们争夺着食物，谁也不肯让步。

0: 沙托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动物们即将迎来新的挑战。他们熬过了这场干旱，也渐渐适应了新来的狮群。然而，生活中总是不断有新的挑战。波波率领着臀尾狒狒们，整个族群平稳有序，欣欣向荣。可此时，领地上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对方要向波波的首领地位发起挑战。马洛伊夫妇挨过干旱后，继续跟在大型捕食者身后，捡拾食物残骸来充饥。他们似乎很享受不劳而获的感觉。然而，幼崽日渐长大，食量猛增，危险也随之一步步逼近。非洲豹母女莫兹维里和姆巴利始终相依为命。莫兹维里片刻也不想离开幼崽，但总得外出捕猎。在此期间，他必须将姆巴利藏好。毕竟，周围总是不乏虎视眈眈的捕食者。这里的动物们命运彼此交织，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他们都需竭尽全力，才能赢得一线生机。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
7: 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5: 放心，几几瓶包装，
13: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7: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3: 把收获扛上车。
17: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3: 把祝福装上车，
16: 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非洲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动物们迎来了一派郁郁葱葱、风貌多姿的新景象。非洲豹墨兹韦里需要教会幼崽如何捕食生存。黑背胡狼马洛伊一家跟在非洲豹母女身后，总能蹭吃蹭喝，丰盛的食物也引来了捕食者的觊觎。生存竞争不断加剧，这个臀尾狒狒族群遇到了挑战。动物妈妈们既要喂饱幼崽，又要保护他们的安全，跟在猎手身后捡漏的动物们竞相争夺着残羹剩饭。各个动物家族的命运相互交织，同时又各自面对着不同的难关。而大自然的考验从来都一视同仁。

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已重焕新生。旱季结束后，保护区的动物们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而在这丰饶的季节里，动物们的处境各有不同。非洲豹莫兹韦里悉心抚育着自己的第一只幼崽姆巴利。姆巴利继承了母亲的风采，非洲豹母女住在河边的

树上，它们藏身于此，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尽管母女俩大部分时间都形影不离，但墨子维里总得外出捕猎。每当妈妈外出，姆巴利都只能独自留在树上。姆巴利不能随便乱跑，要乖乖留在家里，等妈妈成功捕到猎物归来，他就能吃上几口肉了。

动物父母们都有着同样的任务，那就是喂养自己的后代。为此，非洲豹莫兹韦里需要频繁捕猎。

这位非洲豹妈妈真是身手了得，捕到了这么大一只高脚羚。想必母女俩也吃不完，

着比自己体型还大的猎物回家并非易事。还是休息一会儿吧，但不能休息太久，毕竟周围到处都是等着捡漏的家伙。

但是，莫兹韦里并不介意姆巴利叼着猎物玩。其实，这正是非洲豹幼崽学习捕猎的重要一环。

小家伙，多吃点，快快长大吧。在这样的时节，蹭吃蹭喝的动物总能有所收获。黑背胡狼马洛伊一家就过得挺不错，他们生活悠闲，只需要等着捡拾其他捕食者剩下的食物就行。

一大早饱餐一顿后，他们便能劲头十足地迎接新的一天。 黑背胡狼幼崽已经到了可以参与捕猎的年龄，马洛伊夫妇一直在精心训练他们。这些幼崽也表现不错，只是他们刚开始捕猎，难免会遇到危险。 幼崽们需要牢记，一旦听到臀尾狒狒的警报叫声，就要躲起来。最近，这样的叫声往往是提醒大家，狮子就在附近。 公狮坎和卡利尔已经成长为捍卫狮群的首领，称霸整个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而他们的众多幼崽则将延续狮群的血脉。面对幼崽，这对公狮兄弟是称职的父亲，如果他们要在这片土地上称霸一方， 绝对离不开母狮的支持。狮群中的母狮擅长团队合作，他们会互相帮助，共同哺育彼此的幼崽。 同时也会协同捕猎。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草木繁盛，绿意盎然。母象塔拉带领着非洲象群挨过了干旱和暴雨， 此时终于过上了安宁的日子。非洲象父母们都在忙着教导自己的幼崽，教他们分辨植物哪些部位最好吃，嘱咐他们随时紧跟长辈，时刻提防捕食者。 捕食者此时虽然不见踪影，却随时都可能在某处突然冲出来。非洲豹莫兹韦里也准备要给幼崽上课了。首先要学习如何处理猎物。 掌握这一技能后，就可以开始学习如何跟踪猎物，如何猎杀。动物父母们都在忙着向幼崽传授独立生活的技能。生机勃勃的新景象 引来了旧日宿敌。欢迎回来。雌性猎豹莱奇正努力掩藏着一个秘密，那就是他的第四窝幼崽们。 他独自哺育着四只幼崽，莱奇已熟知养育幼崽的过程，捕食喂养，悉心教导，最后放手让幼崽自力更生。他的每一窝幼崽都是这样抚育长大的，
只是莱奇还远远不是这片土地上的霸主。非洲象群似乎察觉到变化将至，他们仿佛预感到这就是今年雨季的最后一场雨。这场雨仅够灌满河道中的一个个水坑，为这片土地添上最后一抹绿意。象群首领塔拉知道自己必须赶在干旱来临前带领非洲象群尽快回到河边，这一路上都得看住幼崽，以免他们贪玩陷入

成年非洲象们自有方法应对斑鬣狗，这也是让幼崽们学习的最佳时机。在塔拉的守护下，幼崽和年轻的非洲象都得到了练习机会。

0: 等到斑鬣狗缺乏食物时，非洲象幼崽就必须时刻注意安全了。随着雨水退去，黑背胡狼马洛伊一家将迎来新的挑战。丰饶的世界里，他们一家新添了几只幼崽。等到干旱再次来临，马洛伊一家可能会吃不饱。马洛伊家的长子胡克已经不再满足于进食腐肉，他已经到了可以捕猎的年龄了。目标近在眼前，胡克加紧了步伐。胡克真是天生的猎手，学会捕猎是件好事，毕竟激烈的生存竞争已拉开序幕。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

0: 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波波率领的屯尾狒狒群似乎还未察觉到，雨季正在落幕。此时，水源充足，食物丰盛，屯尾狒狒们的生活一片祥和。尽管其中不乏运气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因为波波懂得跟在非洲象群身后。借助非洲象的智慧，波波带领族群平安度过了干旱与暴雨的时节。波波功不可没。就在雨季接近尾声之际，一群野心勃勃的年轻屯尾狒狒逼近了这里。勃勃不由地警觉起来，看来他的河畔领地太过富足，竟然引来了图谋不轨之徒。

首先，他们要将幼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雄性吞尾狒狒在挑战族群首领时，往往会杀掉对方的幼崽。负责守卫的吞尾狒狒率先发起进攻，其余同伴则紧随其后。他们要捍卫领地，赶走闯入者。

成功捍卫了自己的首领地位，可是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族群中的一只幼崽没能及时撤离，混乱之际确实很难照看到所有幼崽，这给了闯入的年轻屯尾狒狒杀死波波幼崽的机会。看来即使在丰饶的季节，这里的生存竞争仍然十分残酷。后来很多天里，这位悲伤的屯尾狒狒妈妈一直将幼崽的尸体带在身边。这片土地上，幼崽的成长充满了各种未知的风险，而养育幼崽的父母更是举步维艰。雨季彻底结束了，连续多日的酷热与干旱再次改变了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的面貌。食草动物们吃着今年草地上长出的最后一茬植物，这四只猎豹幼崽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开始捕猎训练。他们年龄还小，颈背部的鬃毛还未褪去，除此之外，他们的外形与妈妈也十分相似。

斑马容易受惊慌乱。利用好这一破绽，捕食者就能乘虚而入。莱奇准备率先出手，搅乱斑马群，以便为猎豹幼崽们提供移动的捕猎目标。莱奇开始进行教学示范。接下来该幼崽们上场了，捕猎的时机至关重要，速度也是关键。

必灰心丧气，初次实战难免空手而归，但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在猎豹幼崽的追击下，斑马们竟误入了狮群的地盘。好在狮子们昨晚已经饱餐一顿，此时并不饿。保护区的绿意慢慢消退，水源也接近干涸。非洲豹幼崽姆巴利对旱季的严酷一无所知，他一直在妈妈的呵护下过得无忧无虑。最近莫兹维里外出捕猎后回来得越来越晚，也许他想以这种方式督促女儿自力更生。妈妈不在时，姆巴利便自己在

捕猎的猎物不是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猎者的捕猎者，捕
可真大。

白猴巨蜥怎么不见了？原来在树洞里。只要把爪子伸进去，就能够找。

口感有点像鸡肉。这道开胃菜味道不错，但姆巴利并没吃饱。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她可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么久。非洲象不是她能对付的猎物，最好还是离他们远点，互不打扰。姆巴利一路都要小心，因为狮群也在河边活动。虽然狮子们忙于照看幼崽，但姆巴利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随着水源减少，保护区再次出现动物聚集的景象。动物们都来到河边喝水，附近的狮子即将展开捕猎行动。

他们分散开来，准备从侧面包抄猎物，这让猎物非常迷惑。一时间，猎物无处可逃。

是鼓励幼崽们啃食猎物。这些幼崽就是狮群的未来。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0: 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冬天很快就要来了，青草干枯皆紫，天空中纷飞的鸟群昭示着一场别样的风暴。

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飞来了成千上万只红嘴奎利亚雀。这种鸟集体进食的时候，犹如蝗虫过境。它们所经之处，新鲜的种子都被扫荡一空。这种鸟一天可以进食重约自身体重一半的种子和草叶，加上数量众多，它们每日的粮食消耗量巨大，给当地带来严重危害。

每年这个时候，红嘴奎利亚雀都会造访保护区。今年这里的雨季格外湿润，结出的种子比往年多，前来觅食的红嘴奎利亚雀也多于往常。凡事都有两面性，这些鸟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它们虽然吃掉了很多种子，但也排出了对其他动物有益的东西。河边的林地上，遍地都是这种鸟的粪便。这些粪便对臀尾狒狒和非洲象来说是难得的营养来源。红嘴奎利亚雀的粪便富含矿物质，动物们享受着一场矿物质盛宴。只是这种味道还需要花些时间适应，可以尽情摄入矿物质的日子不多了。很快吃饱喝足的红嘴奎利亚雀就会离开。这些鸟飞得太快，姆巴利抓不到。它们的粪便也不在姆巴利的食谱上。此时妈妈仍没有归来，姆巴利饥肠辘辘。非洲象群有些焦躁不安，因为姆巴利一直跟着他们的幼崽。虽然知道跟着他们的非洲豹年龄还小，不一定会捕猎，但塔拉不能冒这个险。

姆巴利太饿了，而妈妈又不见踪影，于是他尝试独自捕食。以非洲猛为目标怎么样？他们似乎唾手可得。姆巴利的策略是静止不动，等着猎物靠近。真可惜，他没能坚持到底。这场失败的伏击也许会让妈妈失望。还有不少动物也对非洲猛垂涎欲滴。马洛伊家的长子胡克就盯上了非洲猛。非洲猛并不惧怕外敌，甚至显得颇有气势。他们集体行动，形成庞大的战阵，看起来相当有威慑力。

胡克的弟弟们对捕猎一窍不通，胡克决定亲自示范，展示其中的诀窍。

想要领导族群并不容易。仅靠捡拾残羹剩饭可远远不够。胡克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猎手，这可是他的父母都没做到的事。他一定能挨过接下来的旱季。又过去了好几天，妈妈莫兹维里还是没有回来。等待了这么久，姆巴利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他的妈妈往常会在这片灌木丛里捕猎高脚羚，不过近来盯上高脚羚的捕食者越来越多，姆巴利只能将目标转向更小的猎物。他得用上潜行跟踪的技巧，脚步要轻，身体要贴近地面。不错，就是这样。

成功了。成功的秘诀就是发挥自身优势，扬长避短。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内干旱日益加剧，为了生存下去，捕食者们采

采取了最安全的策略，那就是坚守自己的地盘。姆巴利也回到了母女俩曾经安身的地方，继续等着妈妈回来。莫兹维里终于回家了。他去了哪里呢？姆巴利现在才知道自己竟如此需要妈妈，他还有很多生存技巧没学会。然而这场重逢并不愉快，莫兹维里对女儿变得不耐烦，母女俩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刻了。

猎豹莱奇一家重新回到了原来的领地。此前对斑马的猎捕只是莱奇训练孩子们的第一步，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挑战。

他的速度可以与妈妈媲美。他是天生的猎手。

猎豹幼崽们都长大了，他们在进行最后的训练，以应对未来的生存挑战。

0: 莱奇知道，这些孩子即将离开自己，独自求生。
1: 等他们离开后，也许莱奇又会哺育新的幼崽。

所剩无几的水坑引来了一些急于饮水的动物，它们都成了狮子的盘中餐。这个年轻的狮群可谓无往不胜，

他们丰盛的收获也让跟在后面捡漏的动物大饱口福。马洛伊一家面临着抉择，究竟是跟随狮群还是跟随猎豹。胡克与父母分道扬镳，他和弟弟们选择了跟在猎豹身后，马洛伊夫妇则留在了狮群身边。这对夫妇圆满地完成了抚育后代的使命，他们的下一代已经准备好接受这片土地的生存考验。为了挨过旱季，所有动物都必须加倍努力。

0: 小子已经长大了，具备了抵御捕食者的能力，就算是狮群首领也不敢小看他。塔拉和波波带领各自的族群又回到河道边安家。旱季已经到来，很多动物都选择回到这里。各个动物家族里，年轻一代都已成长起来。很快，他们中有些将自立谋生。有些会与新的伙伴建立合作关系，有些则会拼尽全力保持现状。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的动物们命运相互交织，他们都在为生存而战。每只动物都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

0: 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坦桑尼亚有一片隐秘而神奇的土地，卡塔维国家公园，这里人迹罕至，是动物们理想的栖息地。生命随着大地的四季轮回而律动，共同奏响大自然的永恒乐章。这片丰饶的土地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动物，它们以惊人的多样性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动物会短暂停留后继续前行，而有三大种群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他们将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视为长久的家园。这就是河马、尼罗鳄，还有狮子。他们通常彼此心存戒备，互不干涉。三种动物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然而，当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或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厄经历过这样的干旱。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持续恶化，资源越来越少，领地之争演变为残酷的生存之战。当降雨终于到来时，本应滋养

万物的雨水，却带来泛滥的洪水。掌控这片土地的，不再是威猛的狮子，而是更为强大的自然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卡塔维国家公园。

卡塔维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占据近4500平方公里，是一片广袤而原始的荒野。卡塔维国家公园的生活充满挑战性，当然这里有时也会展现出慷慨的一面。水量充足的河流与肥沃的土地可以满足一些大型动物的需求，数以千计的河马分散在广阔的红泛平原上，它们在太阳落山后会从河中来到岸上，在数公里范围内吃草。等到天亮时，吃饱的河马们会陆续返回河里。要回到卡图马河的河马需要穿过狮子的领地。8岁大的公狮阿瑟正在巡视河岸。他所在狮群的同伴很快聚拢而来。即便对狮群来说，河马也是难以对付的猎物。由于每天早晨河马都会出现，狮群也许能找到可乘之机。帕奇是狮群中年龄最大、最聪明的牧师，他总能发现容易捕猎的目标。

这天清晨，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健康的成年河马重量可以超过1300公斤，它们对狮子来说体型太大了。狮子把目光转移到了河马幼崽身上。河马幼崽只要待在族群里，与妈妈形影不离，就能保证自己的安全。狮群不想贸然行事，他们只是慢慢等待机会。也许某一头河马幼崽会意外脱离族群。河马妈妈很清楚，让幼崽尽快进入水中才安全。而他们在河水中的位置是由雄性首领决定的。河马妈妈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进入水中的河马越来越多，挤在一起的河马们变得烦躁起来。他们会警告身边的同伴不要靠近。由于降水较少，河水水位较往年有所下降，狮子们也能感受到河马的烦躁情绪。河马们今天碰到了比遭遇狮群更严重的问题。

头陌生的雄性河马闯进了这片领地。他知道自己也许不受欢迎，不过还是想碰碰运气。他希望能在这段河流中占据一席之地。可岸上的雄性河马才是这里的主导者。他向四处甩撒粪便，意在宣示领地。雄性河马首领绝不会容忍闯入者的挑衅。紧张不安的气氛在族群中弥漫，雄性河马之间一旦爆发激烈争斗，局面将异常危险。闯入者更年轻，也更强壮，而且毫无退缩之意。雄性河马首领转身朝岸上跑去，好像要撤退，但他没有被击败，这只是一种策略。他借机引诱闯入者跟随自己，

现在，雄性河马首领占据了河中的有利位置，重新获得主动权。雄性河马首领可以用尖刀般锋利的牙齿轻松刺穿闯入者的皮肉，如果争斗持续升级，甚至可能会导致一方死亡。河马妈妈们知道，如果雄性河马首领落败，闯入者就会杀死族群中现有的幼崽。有时雄性河马会很快停战，他们都不想受伤，因为危险的狮子就在附近。年轻的闯入者退缩了，他知道自己胜算不大，索性认输。经验丰富的雄性河马首领守住了自己的领地，保障了族群的安全。姆什帕奇却嗅到了机会，撤退的年轻河马已经有些疲惫了，这也许是帕奇向孩子们展示捕猎技巧的好时机。可帕奇判断错了，这头年轻河马今天已经受够了失败，狮群的骚扰让他恼羞成怒，

学习躲避横冲直撞的河马是这些年轻狮子的必修课。狮群成员们今早只能饿肚子了。他们最近经常处于这样的状态。

会有成群迁徙的非洲水牛穿过这片红泛平原，狮群也会因此获得大量的捕猎机会。可这一年

每年，卡塔维国家公园都会迎来进行季节性迁徙的动物。郁郁葱葱的草地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动物，捕食者也会尾随猎物来到这里。古老的迁徙路线承载着无数代动物的生命轨迹。一群群白鹈鹕在本能的驱使下翩然而至，这片广阔的红泛平原通常全年都可以为常住或者路过的动物提供充足的资源。非洲象对这片红泛平原的记忆早已刻入血脉，他们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寻找食物和水。纷至沓来，空气中洋溢着充满希望的气息。往年，卡塔维国家公园很少到这时还不降雨。低雨未下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六周。由于水位不断下降，成千上万的鸟类聚集到仅剩的水源附近。如此壮观的景象，每年都只会短暂出现。各种动物聚集而来，绝非偶然。尽管它们到来的目的各不相同，但这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影响因素。那就是卡塔维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周期性变化。眼前的景象正中尼罗鳄的下怀。作为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的古老物种，尼罗鳄可谓是在这片红泛平原上生活时间最长的动物之一，它们有些甚至已经90多岁了。尼罗鳄懂得保持耐性，把握时机，是出色的水中猎手。此时，各种动物组成不同的捕鱼联盟。黄嘴环鹳和苍鹭在脾气暴躁的河马背上争夺最佳捕鱼位置。河马幼崽从没见过这些长腿鸟类，显得有些惊慌。他的哥哥姐姐们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且很享受鸟类给他们带来的背部按摩。鸟类的抵达时间计算得恰到好处。河水温度的升高促使藻类大量生长。尖齿狐鼰因为缺氧等原因纷纷浮上水面。众多猎手早已守候多时。

0: 康禄的攻击向来精准，白鹈鹕的捕猎方式更加粗放，它们伸缩自如的喉囊一次可以装下好几条鱼。持续的骚动惹恼了雄性河马首领，混乱中尖齿狐獴被驱赶到了黄嘴环鹳和苍鹭所在的区域。河马首领无形中给这些鸟提供了帮助。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旁边的尼罗鳄这时显得很放松。尼罗鳄一口就可以吞下黄嘴环鹳，但他们似乎对鸟类并不感兴趣。成片的尼罗鳄筑成了一道浮动的堤坝，这是为鱼类准备的致命陷阱。尼罗鳄的收获颇丰，尖齿狐獴的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这时候饱餐一顿或许可以满足尼罗鳄一整年的营养需求。凭借超强的耐饿能力，尼罗鳄能够安然熬过食物匮乏期，而有些动物则会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合作捕食让众多动物得到了好处。当然尖齿狐獴除外，一只年轻的非洲海雕也加入了捕猎行动。它掠过水面，锲而不舍地尝试。

会是红帆平原上难得一见的热闹景象，而非洲野犬的目光却始终牢牢锁定在岸上。尾羚它们动作轻盈，可以在开阔的平原上轻松躲避狮群的伏击。不过非洲野犬有自己的策略，追逐开始了。非洲野犬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5公里，尾羚的速度也不相上下。因此，非洲野犬必须发挥群体优势。尾羚只要踏错一步，就很可能性命不保。在卡塔维国家公园，命运的改变只在转瞬之间。在河流的另一边，一个群体则迎来了新生命。怀孕22个月的非洲象妈妈终于产下了幼崽。幼崽出生还不到1个小时，她在努力地尝试站起来。在开阔地带完成分娩似乎有些冒险，好在象群成员们很清楚此时要做什么。大家会将小家伙围在中间，这样就能及时防范来自各个方向的捕食者。跌倒的小家伙得到了长辈们的及时帮助。幼崽的下一个任务是找到妈妈的乳头，喝到第一口奶。小家伙现在还站不稳，要完成任务并不容易。非洲象妈妈用象鼻给幼崽喂了一小口奶水以鼓励它。味道真不错。幼崽很想喝到更多。它终于找到了诀窍。幼崽的到来让象群成员们感到欣喜。一些象群成员赶来看幼崽，他们用敏感的象鼻轻轻碰触幼崽，做自我介绍，并与幼崽建立将持续一生的族群亲情。白背兀鹫是红帆平原上的清道夫，非洲象妈妈生产时排出的包衣吸引了他们。非洲象妈妈十分警觉，非洲白背兀鹫的聚集很容易引来捕食者。果然不出所料，

年长的雌性非洲象首领不会轻易被吓倒，他挺身而出，直面狮群的威胁。他跟狮群打过无数次交道，具备丰富的经验。狮群快速评估形势，与象群对峙的风险太高，不值得冒险。危机解除后，非洲象妈妈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举动。非洲象通常站着打盹儿，而非洲象妈妈已经累坏了，她需要躺下好好休息一下。卡塔维国家公园依然没有下雨，地表水在高温下不断减少，大部分迁徙动物已经离开，很多留下的动物也躲进了树林中。这头母狮知道青腹绿猴发出的警报只能说明一件事，附近有花豹在捕猎。如果花豹准备把猎物拖上树，母狮或许能趁机抢些食物。然而这只花豹并没有捕到猎物，它的身边只有一只新生的幼崽。通常狮子只要有机会就会杀死花豹幼崽，花豹妈妈想给幼崽喂奶，让它保持安静。卡塔维国家公园的狮子天生就会爬树，只是它们体型笨重，远没有花豹那么敏捷。这棵树大概有12米高，母狮能爬上去吗？母狮怀疑花豹妈妈在树上藏了猎物。

他距离花豹母子越来越近。花豹妈妈被迫想办法转移母狮的注意力，但母狮仍在执着地寻找花豹妈妈藏匿的食物。他随时可能发现弱小的花豹幼崽。花豹妈妈选择这棵树十分明智，一段中空的粗树枝为花豹幼崽提供了逃生的机会。母狮在饥饿与好奇心的驱使下爬到了惊人的高度。

这是牧师突破极限的壮举。只是要想回到地面，

或许有些困难。接下来，花豹妈妈需要寻找一棵更高的树供幼崽栖身。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湿地面积不断缩小，

众多候鸟离开之时，成千上万只非洲浅嘴鹳才刚刚抵达。它们今年到达的时间比往年早了好几周。这不是个好兆头，这只能说明旱情已经影响到了卡塔维国家公园以外的地方。随着河水水位的下降，动物们开始感受到周围环境的变化。不过对非洲浅嘴鹳来说，这种情况正好方便他们寻找猎物。河中较大的螺，非洲水牛仍然没有出现。有些焦躁的阿瑟受到一头发情的外来母狮吸引，离开了狮群领地。阿瑟无法抗拒繁衍后代的本能。

0: 奇的女儿母维奇发现了端倪。她尾随阿瑟离开了狮群领地，这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可如果失去公狮的强大保护，母维奇所在的狮群将陷入危机。年轻强壮的母维奇准备投入战斗。他很快赶走了那头外来母狮。旱情越来越严重，狮群需要巩固成员之间的关系。红泛平原上只剩下了少数几个水塘，卡图马河快要干涸了。族群的团结对所有成员而言都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狮群在巡视河岸的领地时，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尼罗厄的地盘。任何过客都逃不过黑胸麦基这位哨兵的眼睛。狮子和尼罗厄同为顶级捕食者，他们通常会主动避让对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0: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卡塔维国家公园的高温天气让动物们变得异常暴躁，平原上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得找个阴凉的地方，这里恐怕没有位置了。尼罗鳄很少这样聚集在同一棵树下，母狮帕奇有些好奇，或许尼罗鳄正守着自己的猎物。然而帕奇没有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尼罗鳄守护的其实是自己埋在土里的卵。气温还在上升，所有动物都承受着热浪带来的煎熬，尼罗鳄是变温动物，需要依靠外界环境调节自身的体温。它们不像狮子，可以通过多喝水排汗散热。张着大嘴的尼罗鳄看起来十分可怕，其实它们这么做是为了散热。

天气太热，动物们根本没法捕猎，也没有精力争斗。尼罗鳄妈妈们还在守护自己的巢。

他们再也无法承受高温。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尼罗厄妈妈可能会丧命。然而他们的离开给某些捕食者留下了机会。一只尼罗河巨蜥，它从尼罗厄身边悄悄溜了过去，但还是引起了一只鸟的注意。石恒在地面上筑巢，他见到喜欢偷卵的尼罗河巨蜥，绝对不会放松警惕。这对石恒夫妇齐心出动，为保护卵，勇敢地挡在尼罗河巨蜥面前，

尼罗厄妈妈听到了喧闹声，很快从水中爬上岸。石恒的举动无意中也保护了尼罗厄的后代，而尼罗河巨蜥也不会轻易罢休。他对高温的承受能力比尼罗厄更强，可以趁尼罗厄妈妈们去河水中泡澡时寻找时机。这一次，一只黑熊麦基发出了警报。

可惜尼罗河妈妈来晚了一步，她的巢已经被挖开，已经破壳的幼鳄发出了叫声。一些卵壳里的幼鳄也开始响应，纷纷破壳而出。此时的幼鳄十分脆弱，尼罗鳄妈妈展现出异乎寻常的温柔。她小心翼翼地将幼鳄含在嘴里。将孩子们带到河水中，狮群似乎对尼罗鳄的谨慎态度很感兴趣。尼罗鳄妈妈需要往返好几次，才能将所有的幼鳄送到他在河对岸选定的育儿所。

身上的花纹，有助于他们在草丛中伪装自己。毕竟危险无处不在。尼罗厄妈妈需要离开这些小家伙，去接其他的孩子，只留下尼罗厄爸爸继续守护他们。尼罗厄爸爸在河岸下方来回巡视，却忽视了来自河岸上方的偷袭。如果幼鳄保持不动，苍鹭或许发现不了它们。糟糕，一旦被苍鹭发现，很多幼鳄可能都在劫难逃了。尼罗厄妈妈几乎要损失掉1/3的幼鳄。尼罗厄爸爸是爬行动物中少数会帮助照顾后代的雄性之一。尼罗厄爸爸及时赶来，救走尚存的幼鳄。爸爸已经在这片河岸上养育了好几窝幼鳄，他会竭尽所能地救出更多幼鳄。即便如此，幼鳄长到成年的概率也只有1%。卡塔维国家公园的上空迎来了新的变化，这些是犀牛背鹭。它们和非洲水牛一样，终于踏上了迁徙之路。非洲水牛群会由擅长寻找路线的同伴带领，搜寻食物和水源，并控制整个群体的前进方向和速度。红泛平原就是他们的目的地。

正是公狮阿瑟和狮群成员们一直等待的机会。只是捕猎非洲水牛并不容易，强壮的雄性非洲水牛走在两侧，为迁徙队伍筑起了保护屏障。非洲水牛妈妈会带着幼崽走在队伍中间的安全区域，狮群成员需要协同配合才能突破对手的防线。

一头流浪的公狮。年轻的姆维奇难以抑制自己的冲动，准备发起攻击。他已经等了太久，体内的猎杀本能早已蠢蠢欲动。目标的选择和捕猎的时机是成败的关键所在。

没有狮群成员们的帮忙，母围棋根本控制不住猎物。非洲水牛妈妈发起了反击，成年非洲水牛实力强大，对付一头母狮绰绰有余。帕奇呼唤阿瑟和其他同伴一起来帮忙。情况有些不对劲，非洲水牛群正在集体撤离，他们来得突然，离开得也很快。非洲水牛群已经发现，今年这里没有觅食的机会，本该属于狮群的肥美猎物已经离开，共识阿瑟也不想留在这里了。他没有理会帕奇挽留的叫声，跟着非洲水牛群走向了远方。狮群接下来将直接面对外来公狮带来的威胁。在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即将迎来更加残酷的考验。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1: 把老帅来也！
0: 冰，是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棒！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

0: 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你可曾吃过干湿稀释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坦桑尼亚有一片隐秘而神奇的土地，卡塔维国家公园，这里人迹罕至，是动物们理想的栖息地。生命随着大地的四季轮回而律动，共同奏响大自然的永恒乐章。这片丰饶的土地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动物，它们以惊人的多样性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动物会短暂停留后继续前行，而有三大种群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他们将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视为长久的家园。这就是河马、尼罗鳄，还有狮子。他们通常彼此心存戒备，互不干涉。三种动物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然而，当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或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厄经历过这样的干旱。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持续恶化，资源越来越少，领地之争演变为残酷的生存之战。当降雨终于到来时，本应滋养万物的雨水却带来泛滥的洪水。掌控这片土地的不再是威猛的狮子，而是更为强大的自然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卡塔维国家公园。

塔维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占据近4500平方公里，是一片广袤而原始的荒野。

大群的非洲浅嘴鹳飞过卡塔维国家公园上空。今年河水的水位较往年同期都低，非洲浅嘴鹳为躲避旱情早早来到了这里，而且群体规模也大于往年。

这说明周边地区也受到了极端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的出现并没有阻挡新生命的诞生。一头名叫母维奇的年轻母狮产下了幼崽，母维奇所在的狮群占据着卡图马河岸边的一片领地。这是他的第一窝幼崽。四个健康的小家伙刚出生几个小时，正在尝试睁开眼睛。一个月前，母维奇离开了狮群，独自找到一处僻静的地方待产。过不了多久，母维奇就会带着幼崽们返回狮群，与大家见面。照料幼崽是一项辛苦的工作，母维奇需要自己的妈妈和其他雌性长辈一起帮忙，才能顺利养大幼崽。此外，她还需要孩子们的爸爸阿瑟的保护。但是几周之前，阿瑟跟着非洲水牛群进入了树林，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瑟动弹不得，只能躺在地上听天由命。母围棋的幼崽们一出生就要面对危机四伏的局面。今年的雨水迟迟未来，草木稀少，导致来到这里的植食性动物锐减。而水位的下降却给非洲浅嘴鹳带来了寻找河底螺类的绝佳机会。他们提早到来，说明红泛平原上的旱情已经相当严重。

母维奇对狮群同伴的呼唤还没得到回应，却引起了一位不速之客的注意。一头流浪的公狮几周前跟着非洲水牛来到这里，他一直在等待时机。接下来的几周依然没有下雨的迹象。曾经汹涌的卡图马河如今只剩涓涓细流。

围棋回到了狮群中，他要尽可能地保存体力。狮群规模仍在扩大，母围棋的妈妈帕奇也产下了自己的第五窝幼崽。帕奇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妈妈，她知道这些幼崽要面对怎样的恶劣情况，

0: 和非洲象河马一样，都要依赖卡图马河提供的水源。河马和非洲象都是植食性动物，不会直接威胁到狮子幼崽的安全，可帕奇还是有些不安。因为他知道河马脾气暴躁，行为不可预测，而水面之下还可能潜伏着尼罗鳄。狮子幼崽需要认识这些邻居，并且学会尊重他们的领地边界。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卡塔维国家公园对狮子而言，环境并不算理想，哪怕在最好的年份，也只有少数狮子幼崽能活过1岁。公狮阿瑟又不知去了哪里，狮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过还有一点值得庆幸，其余的狮群成员们仍团结在一起，帕奇和姆维奇可以共同抚养他们的8头幼崽。

这片距离河岸稍远的树林，为狮群提供了理想的休息场所。

骑通常会在凉爽的清晨带领狮群一起巡视领地。他现在饥肠辘辘，几乎没什么奶水了。今天他甚至没有像往常一样参与领地巡视。母维奇也留了下来，负责照看幼崽们。成年狮子可以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存活近两周时间，但幼崽们不行。其他狮群成员沿着卡图马河一路巡视，这样就算白天气温升高，也可以就近寻找树荫和水源。今年的雨水太少，只有河湾处还能让河马浸没全身。由于空间紧张，每头河马需要采取非常手段才能占有一席之地。由于上游河段水源枯竭，这两头雄性河马打算来到河湾处碰碰运气。他们向这里的雄性河马首领发起了挑战，即便雄性河马首领经验丰富，也很少会同时面对两个挑战者。族群中的雌性河马和脆弱的幼崽都显得紧张不安。雄性河马首领主动迎战其中一个挑战者。对方似乎有些胆怯。但随后却直截了当地进入河湾，躲进了河马族群之中。这让河中的雌性河马大为不满。雄性河马首领不知该采取什么行动，是先把水中的挑战者赶出去，还是先迎战岸上正在大肆咆哮的另一个挑战者？雄性河马首领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大张嘴巴通常能对挑战者起到威慑作用，但这次并未奏效。雄性河马首领的威慑动作适得其反，挑战者的尖牙刺穿了他的鼻子。河中的那个挑战者此时瞅准机会，也加入了争斗。可怜的雄性河马首领陷入绝境，两个挑战者合作把雄性河马首领逼到深水区。即便在放松的状态下，河马也只能屏息五分钟左右。挑战者们似乎知道，把雄性河马首领压入水下就可以令他溺亡。

首领死亡，继任者的下一个目标就会是原首领的后代。所以当雄性河马首领还在垂死挣扎时，河马妈妈则悄悄带着幼崽离开了。

0: 两头雄性河马联合出击的情况实属罕见，不过今年的情况本就不同寻常。这片红泛平原遭遇了空前的旱情，当地动物也因此表现出异常行为。
1: 哇，鳕鱼！
2: 叔叔，
3: 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来，旺仔牛奶给你。
8: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8: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8: 没关系，
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
12: 嚼着吃的。
13: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到第二天清晨，河马族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雄性河马首领，曾经的族群保护者，河马幼崽们的爸爸，如今静静地躺在河水中。族群成员们依次走到他身边，用鼻子轻轻碰触他的身体。我们并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越来越多的族群成员聚集而来，好像是在向曾经的首领表示哀悼，或者至少是接受了他的死亡。人们见到过大象哀悼死去同伴的情况，但这种行为在河马族群中并不常见。

塔维国家公园的动物很久没有经历如此长时间干旱少雨的天气了。骄阳似火，动物们都需要寻得一处阴凉的地方，获得一丝喘息。这也是红帆平原上的狮子必须掌握爬树技能的原因之一。母维奇在高高的树枝上

发现不远处有几只非洲疣猪。他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而且要隐蔽。母维奇借助地面的沟壑隐藏自己，他打算尽可能地接近非洲游猪，然后发起突袭。

在这么热的天气里，他根本无法长时间追逐猎物。很快，他注意到了另外的情况。非洲白背兀鹫正在前方聚集，值得前往查看一下。这些食腐鸟类能发现6公里外的猎物，如此巨大的尸体很容易招来其他肉食性动物。死去的河马在尼罗厄眼中是丰盛的大餐，但首先要撕开河马的尸体。体型最大、最有经验的尼罗厄知道其中的诀窍，先咬住河马的一条腿，然后翻转自己的身体。这些古老的动物早就适应了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这顿大餐足以让这些尼罗厄数月不用进食。帕奇独自守着幼崽们，而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急需补充能量。穆维奇还没有回来。帕奇也知道，大量的非洲白背兀鹫聚集而来，说明附近有食物。狮子们从很小就懂得了这一规律。唾手可得的食物实在难以抗拒。帕奇很清楚，如果他离开，幼崽们会有危险。可自己的状况越来越差，他已经分泌不出奶水。如果无法喂养幼崽，小家伙们也会性命难保。这些狮子幼崽从来没有脱离过长辈的照看，现在只有身上斑驳的毛色可以为他们提供些许保护。此时河对岸的流浪公狮正在寻找机会采取进一步行动。狮子幼崽们的伪装很可能被识破。虚弱的帕奇沿河岸走了不到2公里就有些坚持不住了。空气中的食物气味是促使他前进的唯一动力。终于，他看到了穆维奇。周围到处都是尼罗厄，帕奇有些犹豫。他对尼罗厄的尖牙利齿心存忌惮。

被尼罗厄咬住，帕奇难有逃脱的机会。事实上，帕奇的牙齿磨损严重，柔软的河马肉

基于进食的帕奇逐渐大胆起来。哪怕一口食物，都要冒巨大的风险去争取。

正当双方僵持之际，帕奇的同伴们赶来帮忙了。正在巡视领地的狮群成员也循着非洲白背兀鹫的踪迹找到了这里。

双方阵营的力量对比瞬间逆转。即便心有不甘，尼罗厄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份到嘴的大餐。狮群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一头狮子一次可以吃掉大约相当于自身体重1/4的食物。

现在狮群成员全都不在幼崽身边，他们很可能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在卡图马河下游1公里左右的地方，流浪公狮正在闯进狮群的领地，

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狮群。孤狮阿瑟已经几周没有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时机已经成熟，他面前的阻碍只剩下狮群的幼崽们，只有母狮们愿与他交配，这头公狮才能拥有自己的后代。可是狮群里的幼崽还没有断奶，母狮们恐怕不会愿意。在采鹧鸪的警报声中，一些狮子幼崽迅速藏了起来。流浪公狮越靠越近，它已经能闻到幼崽的气味了。它发现了树枝间的动静，如果幼崽们安静藏好，或许能安然脱险。

但陌生公狮的出现激起了一头幼崽的好奇心。这是个致命的错误。其他幼崽既困惑又害怕，只能等着这个不速之客采取下一步行动。一头幼崽本能地想爬到树枝高处，可惜它力气不够，爬不了多高。它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保持安静，希望自己不要被发现。

奇还在一公里外，根本听不到幼崽的叫声。或许他也感觉到有些不对劲。流浪公狮的攻击行动还没有结束，不找到所有幼崽他就不会放弃。狮群吃饱之后，开始慢慢走回巢穴。

帕奇呼唤着自己的孩子们。通常幼崽们听到叫声会立刻朝他跑来。母维奇意识到出事了，

流浪公狮在被狮群发现之前逃走了。帕奇的呼唤仍然没有得到回应。终于，一头被吓坏的雄性幼崽走了出来，他幸运地躲过一劫。另一头幼崽也钻了出来。

帕奇用温柔的叫声安抚着受惊的幼崽，其余幸存的幼崽也从藏身的地方钻了出来。

孩子们和妈妈团聚了。存活下来的幼崽总共有六头，帕奇和姆维奇各自失去了一头幼崽。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狮群决定立即搬家，他们的巢穴已经不再安全。流浪公狮这次没有完全实现目的。又过了几周，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进一步恶化。远处的风暴没有带来雨水，而闪电却点燃了干燥的草原。燥热的风把地面的尘土和灰烬卷到半空，而后抛洒到各个角落。

处境异常艰难。远处的草原已经变成焦土，非洲水牛无处可去，只能回到红帆平原。

只有极其顽强的生命，才能依靠地面上残留的枯草和几近干涸的水源生存下去。

公使阿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两个月前，他为追击非洲水牛群而离开了狮群。现在的他瘦弱不堪，又伤痕累累。之前的那次捕猎行动令他元气大伤，

阿瑟已经无法忍受酷热的天气。他想回到原来的狮群，得到同伴的抚慰。

与此同时，流浪公狮也在寻找狮群，这个杀死幼崽的元凶仍然没有放弃。帕奇和姆维奇已经到达往南大约16公里的地方，他们听不到阿瑟的叫声。在这样的艰难时期，饥饿的捕食动物不得不相互争夺猎物，而抢夺食物并非长久之计。

塔为国家公园的水源越来越少，河马妈妈的选择并不多。它已经失去族群和其他雌性同伴的庇护。走进眼前这个拥挤不堪的水塘里，这样的环境对幼崽而言实在不安全。同时，水塘周围也危机四伏。河马的体重可以达到狮子的十倍，所以很少被狮群当作捕猎目标。不过现在大家都有些躁动不安，狮子可能会因为饥饿而做出疯狂的事情。

河马妈妈已经做出了选择，她宁可陷入同类的混战，也不愿落入捕食动物口中。河马妈妈带着幼崽来到一头年老雄性河马的身边，这个选择很明智。雄性河马的存在足以让狮群放弃进攻的打算。狮群只能寻找其他机会。一头雌性河马身边带着两头幼崽，这种情况可不多见。两头河马幼崽只要待在妈妈身边，就可能平安无事。可惜，一头河马幼崽因为狮子的靠近而乱了阵脚。河马妈妈也无能为力。如果她去帮助受困的幼崽，另一头河马幼崽也会遭遇危险。

们也只能听之任之了。一头河马幼崽无法满足整个狮群的需求，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卡图马河已经几近干涸，动物们都被吸引到最后的几个水塘附近。在饥饿的狮群眼中，周围的一切动物都是潜在的猎物。一米长的尼罗鳄好像也不难对付。

鹈鹕，肚子里装满了鱼，连起飞的速度都变慢了。新的狮子也捕获了一只，有些经验不足的鸟还不清楚吃得过饱的后果，结果便沦为狮子的猎物。一头精力旺盛的母狮将猎物堆在地上，他还在寻找下一个目标，旁边有不少吃了很多尖齿狐年已经步履蹒跚的白鹈鹕。他锁定了目标，而这只白鹈鹕并不打算轻易认输，

算了，今天就到这里吧，还是回去享用抓到的猎物吧。可他好像记不清把猎物放在哪儿了。牧师的猎物早就被尼罗厄发现了。狮子并不是这里唯一懂得把握时机的动物。尼罗厄没有参与捕杀白鹈鹕，却轻松获得了一顿美餐。饥饿的牧师得到了深刻的教训。泥泞的水塘变得越来越拥挤。

在落日的余晖中，河马妈妈又一次带着幼崽悄然离开，继续寻找安身之地。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诗冻干草莓米饼。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

学子不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他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诗史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这位埋头书写的老人叫李渔，59岁，他撰写的剧作红遍全国，创建的戏班走南闯北，是清初的顶流网红。可就在风头正盛的时候，他却把自己关在芥子园里，这又是要闹哪出呢？这还得从芥子园的名字说起。芥子就是芥菜的种子，辩证的古人觉得它虽小却能藏天地。李渔将私家园林命名为芥子园，取的就是这层意思。在芥子园里闭关，先生就是要写一部藏天地的大书。即便他已经著作等身，此书的意义还是非同一般。戏曲创作，服饰搭配，器物古玩，园林营造，饮食养生，他毕生对艺术和生活的见解都在里头了。这便是被后世奉为中国文人生活艺术指南的闲情偶记。
1: 见笑见笑，都是些闲情闲言，不过闲里也有道理在。比如女子配花，白为上，黄次之，淡红次之，最忌大红，尤忌木红。玫瑰花之最香者也，而色太艳，只宜压在髻下。不使花行全露，全露则累村庄，以村妇飞鸿不爱好。
0: 日常之美一直是先生潜心钻研的对象，服饰还不是全部，芥子园里的一步一景，窗栏盆栽，也是他广阔的创作天地。
1: 取景在芥也，若遇景色不佳，我便以花草置于窗外，水仙、幽兰、山石，几日一换，又是不同的风景画。
0: 先生说取景在芥，如同我们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如果多一分巧思与闲情，便可发现藏在细微之处的小美好。园林置景是这样，引传佳肴亦是如此。若是能借一双慧眼，一碟萝卜，一碗清粥，也是欢喜。哎，说到萝卜，先生在闲情偶记里可是给过温馨提示的。然见此物大意葱蒜，生则臭，熟则不臭，是与初见似小人，而足为君子者等也。虽有微过，亦当恕之，仍食勿尽。先生能在一碟萝卜中品味出与人的相处之道。萝卜生的时候有点腥臭，就好似初见如小人，但是相处久了后，却能发现人心里深藏的君子般的闪光点。

0: 不光是先生，拿人和萝卜比，南京人也很擅长。
1: 它比较重，比较厚实，南京人的品质也是厚实的。祖祖辈辈的南京人，他就是这么形容自己的。我是南京大萝卜。
0: 在会吃的南京人眼里，萝卜可不只有大萝卜，
2: 有白萝卜、红萝卜，还有那个洋花萝卜、青萝卜，都很好吃的。
3: 这个萝卜呢，我们这边叫水果萝卜，偏甜。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呢就可以生吃。
4: 它有一种红杏，有一种白杏，可以凉拌切成丝丝，盐把它码抓一下子，搁糖醋啊，搁海参头。
3: 白萝卜呢，口感没有这么强烈，但是呢，煲汤呢就特别好。南京还有一种红萝卜，南京人比较喜欢吃，但是烧烫的呢，颜色呢就没有这个白萝卜那么鲜亮。
0: 这红彤彤、圆滚滚的小可爱，又是什么萝卜呀？
5: 我吃这个，南京的特产，洋花萝卜。
0: 好吃吗？
5: 好吃，肯定好吃。南京人最喜欢吃这，这大姐还买的呢，才买的。
0: 嘿，都给我说馋了。那洋花萝卜怎么做呢？
5: 凉拌、烧烫都可以。
0: 每年花粉扬起，就是这种萝卜最甜美的时节。洋花萝卜的名字也因此而来。
4: 洋花萝卜一般就是把它拍拍。
0: 南京人吃凉拌洋花萝卜，就像和时间赛跑，刀背将萝卜轻轻拍裂，撒上盐和糖，用醋和麻油洗个淋浴，迅速搅拌。被酱汁包裹的萝卜表面，酸甜的酱汁中和了表皮的辛涩，结实的质地脆得明快之间。还没来得及被酱汁完全浸透的萝卜内里，保留了本味的甜，疏松的质地饱含水分，脆得细腻柔软。当然了，在南京要细数吃萝卜的巅峰，还属这道大菜。没想到顶级大菜还是没逃过最普通的白萝卜。
6: 一般我们会选择这种无筋无渣的这种萝卜来做这道菜，效果是最好的。
0: 不过看似普通，实则内有乾坤。做这道菜得用农历十月的白萝卜，无渣爽口，焯水去其腥涩，干香保留，浇上提色增味的酱油，在焖煮沥气高压锅里再待40分钟，原本直爽的萝卜也变得温婉了起来。为什么这道大菜号称巅峰？除了主角萝卜，配角也功不可没。萝卜本身寡油清淡，得靠动物油脂辅助加持。这道菜尤其需要大量富含胶原蛋白的食材来调制高汤，猪蹄、猪脊骨、鸡爪、肉皮都因此得以入围最佳配角的候选人名单。不过一般不都是炖煮吗？这怎么还油炸呢？
6: 炸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它的香味和它的颜色更好一些。它炸过以后炸成这种腐皮颜色，它会更香，胶原蛋白会更浓厚一些，对吧？
0: 油炸美拉德反应丰富了肉类的焦香，食材中的胶原蛋白也因高温发生变性变软，在之后的熬煮过程中加速析出。汤汁因富含胶原蛋白与脂肪变得乳白粘稠。接下去有请主角闪亮登场。富含动物脂肪和胶原蛋白的乳白色浓汤浇在嗷嗷待哺的萝卜上，再煮20分钟，等汤汁渐渐收干，淹没萝卜的1/3。气孔舒张的萝卜贪婪地吸收每一滴汤汁，甘甜里融合了丰富的肉香层次。一碗萝卜藏一方天地，仿佛身处软糯的群山之间，汤汁如温暖的山泉，肉香浓郁，浸润胸腹。难怪有人把这道菜称为南京萝卜佛跳墙，也难怪这道萝卜唱主角的菜真配得上养生大包那么大气的名字。
7: 此等萝卜定要编纂入册，

0: 普通的萝卜却蕴藏百般滋味，这里头的旨趣也和鲤鱼的另一个爱好造园相通。用今天的话说，先生对颗粒度的要求极高，菜在餐盘上，人在园林中，无论小菜还是大园，都要动烛微观，留神细节，这才是真闲情。
1: 父亲大人，京城周处读书台旁的宅子已经托人买下，只是园子略小，父亲想建假山、池塘、楼阁，恐怕颇难。
2: 哎，岂不闻芥子纳须弥，容得下，容得下。山之小者易攻，大者难好。比如这小山，讲究玲珑剔透，空灵怪奇，近处赏玩品味，相比大山更增巧致与情趣。不过殷伯你定要记得，池虽小，但池中不可无莲，池花无知命也。
0: 在先生的心里，只要慢得下脚步，沉得下心境，哪怕是一粒芥子那么小，也可以容得下须弥山这样的高峰。芥子园里不乏鲤鱼珍视的花，四季之中荷花是他的最爱，因为食之娇，闻之香，当然还有食之美。不信你看，先生说的真是面面俱到。可鼻则有荷叶之清香，荷花之益肤，避暑而暑为之推，纳凉而凉竹之生。至其可人之口者，则莲食与藕皆并列盘餐，而互分齿颊者也。莲藕之美，何止鲤鱼一人懂得？在号称鸭肴甲天下的南京，有一道莲藕做的美食，地位未必就比鸭子低。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拼。

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8到12个月收获的南京本地九孔藕，只选含水量低、淀粉含量高的厚段。当季的原糯米在清水里浸泡4个小时，等到米粒饱满亮白，沥干后填入藕口。别看只是一道填空题，要成为南京美食的王牌，其中肯定有大学问。
1: 我们糯米灌到这个藕眼里面，灌的时候一般不停地在敲击它，让这个米能够更好地去落实填空，充实起来。

0: 藕和糯米备齐，就该进入正题了。这道美食有个甜蜜爆表的名字，南京蜜汁藕。光名字就能听出南京人对它的蜜汁自信。所谓蜜汁，即冰片糖、红糖、冰糖、白砂糖一同熬煮而来。至于比例嘛，那可是各家核心的商业机密。白砂糖溶解后再结晶的冰糖，甜味更加纯净。浓缩自冰糖母液的冰片糖，有更浓的甘蔗香。甘蔗汁熬制，自然结晶的手工红糖，甘蔗的甜最大程度地保留下来。这些糖放在一起熬煮两个小时后，变成琥珀色的糖稀，让其内部葡萄糖、蔗糖、果糖及不同微量元素充分融合，赋予蜜汁不同层次风味与焦香，像极了一道甜蜜的彩虹。经历八个小时蜜汁的熬煮，最终藕体才能呈现如南红玛瑙般红润透亮的质感。
1: 经常确定大概在0.7到0.8厘米的厚度，这样的吃出来的蜜汁藕软糯，它吃到嘴里面的时候，它的嚼觉感觉非常非常的丰富。
0: 吃蜜汁藕是一次甜味的旅程，第一口是过山车般直上云霄的甜，散去后涌上舌尖的是中和了桂花香的淡雅，忍不住再吃一片。糖化的表面，清新的内里，粉糯的藕，黏润的米，糯糯唧唧，可可爱爱，像天造地设的一对。好像一到吃糯米藕的时候，南京人的牙口就没那么好了似的。生活里有再多的烦扰，都能消融在这婉转的甜里。
2: 就是这个味儿，和当年金陵街头的味道一样。
0: 历经6年的埋头创作，闲情偶记刊印出版了。因为意境闲适，观点独到，写尽生活之乐与文人之趣，一时间满城皆论闲情。不过这些对见惯大场面的鲤鱼先生都是小意思，他依旧该吃吃，该睡睡。
3: 李文兄，哎，近些日呀，我甚是烦躁郁闷，终日不思茶饭，直到昨日在秦淮河边访得一书，才刚翻几卷，不觉沉鱼顿开。
4: 如此奇书，我李立翁竟不曾耳闻。
3: 不可说，不可说。哎呀，
4: 故兄但说无妨，好酒好菜奉上。
3: 书中开心之法，倒可以据实告知。
4: 愿闻其详。
3: 书中

0: 所言，乐不在外，而在心。如睡有睡之乐，坐有坐之乐，行有行之乐，立有立之乐，处之得意，亦各有其乐。
1: 好你个顾兄啊，竟拿闲情偶寄来逗我。
2: 在懂生活的鲤鱼心里，养生之道就一句话，乐不在外而在内心。只要心境开阔自洽，世间万物皆有可爱之处。
3: 顾兄，养生之道不止于此，还有一物也甚养生。
1: 哈哈，坐。
3: 雄鸭能愈长愈肥，皮肉至老不变，且食之与人参黄芪比功，则雄鸭之善于养生，不待考核而知之矣。味道如何？
4: 好吃。
3: 好吃。嗯，多吃。来，烂蒸老雄鸭，养生味美，不知今日有乎？
2: 根据美食专家推断，《闲情偶记》里记载的烂蒸老雄鸭，无论食材技法还是滋味口感，都和如今南京人钟情的纸糊炖鸭如出一辙。
5: 我们这个鸭子一般选用两到三岁、三到四斤的公鸭子来蒸煮这道菜。蒸鸭子按照南京的一种老的手法，用刀背把它的骨头全部打散，然后在脚上面包括腿上面也同样的用刀背要剁锤几下，让它的骨头松软。
2: 拍松的老雄鸭放进砂锅焯水，撇去浮沫，不断用汤汁浇淋鸭身，避免鸭肉与空气接触过久变得干柴。
5: 出水呢是为了把它的血水出干净，把发给打掉。打完以后呢，一般我们会把鸭子再洗一遍，洗得比较干净一些。
2: 烂蒸对食材的新鲜度有很高的要求，光去腥一次可不够，姜片、盐花、葱段都是雄鸭第二次洗澡时去腥增香的必备品。焯水完了，就轮到火筒登场了。火筒特指膝盖部位的火腿，盐少，富含骨髓胶质，有皮有筋有肉，口感极有层次，炖汤最合适不过。按传统做法，纸糊炖鸭到这一步要用牛皮纸封口锁住香味儿。到了夏天，有巧思的厨师会用荷叶代替，增添了一份清香。鲤鱼提到的烂蒸，南京人现在用蒸炖的方式来操作。荷叶覆盖之后成了密闭的小蒸锅，蒸三个小时，老雄鸭外观依旧完整，鸭肉却已酥烂。

0: 食材的鲜美滋味和丰富营养充分的锁住，不是溶于汤汁就是融进鸭肉。有人会好奇，禽类食材不是大多以幼以乳以雌为美吗？怎么轮到鸭子鲤鱼却推崇老雄鸭呢？先生认为，种禽类当中唯有雄鸭精气至老未有泄露，越老却越肥，因此是禽类当中最会养生的动物，吃它也自然是能让人滋补的。可爱的先生吃起鸭子来都能有如此的闲情，不愧是300年前的生活达人呀。
1: 对对对，可是比人参和黄芪还要滋补啊，哈哈哈哈。

0: 李鱼走的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自由职业，自营出版，自建戏班，自造园林，每一个字都是自由独立的灵魂在闪耀，闲情偶记是这个灵魂的高光时刻。这是一部大书，写进审美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仔细琢磨，书里的每一栋屋舍，每一株草木，每一方器皿，每一道佳肴，却都是小的，就像芥子，很小却能包容万物。先生看到很多常人不易发现的细节，也是因此他的胸怀里装得下比常人更满更完整的生活。闲情闲情，就是永远关注小的，也始终心系大的。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环境，只要有能力在芥子般的日常里发现美，就一定能找到让身心自在的一方天地。下一集我们打开诗坛卷王陆游的人生，这个一心收复旧河山的爱国诗人，怎么会掉进天府之国的美食宝藏里？随我们一起解谜亘古难儿的舌尖密码。
1: 就是这味儿。
2: 32年30日电，一座距今2100多年的西汉早期墓葬在湖南省长沙市郊的马王堆出土。在这座古墓
3: 一号墓当中出土的是千年不腐的女尸辛追夫人。在辛追夫人的墓葬当中还出土有大量的浅册，浅册当中还有记载各类食物以及他们的烹饪方法等等。
4: 2000多年前的古人，他们吃的东西跟现代人是否相同呢？

星下林端阳，草木纳微凉。纪录频道端午季新作云集，邀您赴绿意之约，探天地意趣。全球同步开播，以最新科研和特效书写五亿年生命史诗。走过沧海桑田，烟火流年自有沉静力量。家园不负，人与山河彼此托付。共生不是一句口号，是日复一日的守望与回应。非遗不老，一代代人身心相受，把记忆与风骨刻进时光里。荒野不荒，万物以本能作答，在极限中活出自己的天地。端午佳节水阔云长，纪录频道借影像一尺量世间万丈。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

0: 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全员速攻。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这片山峦来说，时间也许应该从1963年开始。那年秋天，当地林科所一名叫吴明祥的年轻人来到当时名为万里林场的山中采集植物标本。避雨中，他无意间发现了几棵奇怪的大树，故事就此开始。历经波折，13年后，1976年，吴明祥的发现终于刊登在《植物学期刊植物

0: 分类学报上。第一种由中国人命名的冷杉，松科冷杉属下的一个全新树种，百杉族冷杉，一种来自远古时期中国特有的残遗植物，以这片山峦之名被重新命名。曾有学者指出，百杉族冷杉在研究植物区系发生的演变及古地理学和古气候学等方面存在孤本效应。1987年，距离它第一次被发现24年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存续委员会将百杉族冷杉列为世界最濒危的12种植物之一。3年后，1990年，20岁的蓝荣光在附近做养鹿工，他的父亲则在林场担任护林员。在父亲自豪的介绍下，蓝荣光第一次目睹了传说中的国宝，坦白说印象平平。
1: 我感觉是跟没什么其他树没什么两样，我们也不懂，那时候是。那时候我们这刚进来的时候也没有灯，电都没有的，我们点着蜡烛或者是煤油灯，第二天起来鼻子都是黑的。那以前我们都是上来都是米啊菜都是哪里挑的，山脚下挑上来。

0: 1985年，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将万里林场和五岭坑合并为百山组省级自然保护区。199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将浙江凤阳山省级保护区、浙江百山组省级保护区合并扩建升级为浙江凤阳山百山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就在这几年间，蓝荣光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1990年，他的儿子在保护站上出生，而他的父亲，一位省级劳动模范、优秀护林员，在一次执勤的过程中，因为救助学生而牺牲。
1: 现在的很多人会说跟我说，就是你爸爸去得太早，大家呢一直还念着他，非常好的一个人。我是顶替我父亲搬进来的。
0: 25岁的蓝荣光开始接过父亲的班，而吴明祥当年所找到的8株大树，此时已只剩下了3株。
1: 有几棵被洪水冲了，现在就剩下3株了。

0: 2020年，浙江省按照一园两区思路建设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下辖钱江源国家公园、百山组国家公园两个园区。
1: 主要工作就是冷杉，保护冷杉、动植物啊、病虫害监测啊。安全隐患排查，重中之重主要是冷杉。经常有时候去山上待在一棵树下呢，可以待那个一两个小时，棵棵树啊，看着他的自己的孩子一样。
2: 要慢一点开嘞。
3: 他们是游客，都知道这个树，但是他们很多人就是不知道这个树是长怎么样。让他上去拍一下，我说你拍一个留念吧。

0: 纬度低海拔地区的高寒植物逐渐消失。为什么中国大陆东南部仅百山族有冷杉分布？百山族位于东南部亚热带高山地区，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影响较大。众山皆小，百山族阻断了东南风所携带的水汽，降雨量非常大，日夜温差大，常年云雾缭绕。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地形和森林小气候，百山族才有了冷杉的奇迹。
1: 心静不下来，很想到县城去啊，找朋友玩啊，找那个，真的起先真的很不喜欢。
0: 陈定云，保护站目前最年轻的巡护员，也是一开始最不适应这个孤独而枯燥工作的人，但如今他也和这里融为了一体。
1: 后来对植物有喜欢了，我们自己去学习，哎，植物就好，很好，跟植物打交道是最舒服的，心也跟着植物平静下来了。
2: 你要是不想掉了，
1: 有叶宽7.5。
3: 我们百山族冷杉就是很有代表性的，很有名的小物种，极小物种。
1: 3.5。
3: 极小物种什么意思？它就是说它的个体很少，温度最敏感是温度，风很大。假如有台风，这几棵树也是得当其冲的。我2002年到这里快20周年了。这个树原来是可能是因为这种雪压或者是台风之类吹倒了，这里中间上来一根萌芽条，这棵就是它的萌芽条长大的。那老树的中间呢，现在都树洞都中间都空掉了，倒掉嘛，它一个芽就直立的是跟着阳光走嘛。
4: 百山族冷杉它这个一级，大家其实认识到越来越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是在国家公园里面，所以这个意义又不一样。
5: 这一批是最早的，2018年的苗是已经最大的一株，是也是在这一带。
4: 咱们黔江源百山族国家公园的一个标志种，旗舰种。你看看，就是比如说像东北虎、大熊猫那些都动物，就是现在设立的五个国家正式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大家应该没怎么听到过有植物的种有那么有名。
6: 什么也好呢？说一下，哎，这个。
0: 蓝荣光的儿子今天来接父亲。
6: 来喽，奶奶，你不是说想奶奶了吗？
7: 我儿子他说好多天跟我孙子说想来看我，我20多天没出去了。90，刚好90年出生，他今年33岁了。我是说他太胖了，要运动运动。
0: 没有能接过父亲的班，这位年轻的父亲有些惭愧。
8: 因为我当时我就不理解，
7: 那拿上去我来拿吧，慢点来，还得加油加油。
8: 因为在这里条件确实很苦啊，点油灯啊，点蜡烛啊，当时这个地方没电了，他都坚持下来了。我是就是说跟别人有不同样的童年，应该这样说。
9: 从小基本上都是就是白天就跟老爸爬上去，然后晚上回来的。90年的时候是就在这里出生了。

0: 聊。忽然他眼珠一转，
1: 然而城市生活已令久居山林的蓝荣光颇感不适，
0: 感觉城里到处都是吃，是来吃往的，不习惯。我妻子说你也去广场里去看看他们在跳舞啊，干嘛要去跳我这个上上爬两趟，这只是他们跳一个月的舞了。
1: 上山半个月，县城里待两天，这样的生活蓝荣光已经快20年了。
0: 不知不觉已经这么多年了，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就变成自己的家，要习惯了。现在呢到城里呢很不习惯。
1: 2022年2月，蓝荣光在县城休假的时候听说最近可能会出现极端天气，这让他非常担心。
0: 参加工作以来都将近30年了，哪里见到过这种天气呢？有点反常。
1: 气候反常，他担心这些娇嫩又古老的孩子。
0: 春天的不像春天，像冬天一样的。那晚上的11点钟进来了，雪这么大要进来了。走上来了，那个车开不上来了，跟我很厚啊，从下面走到这里走了3个小时。头一次碰到，2008年的时候也是，我们这里也是冰冻也是很大，当时也没这么大。今年就是又雪又冰冻，主要那个。

0: 那天呢又冷，风又大，
1: 风雪呼啸，噩耗传来。蓝荣光最不愿意看见的事情发生了。
0: 上去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树已经被那个雪已经压倒了。
1: 全世界仅存三株的远古植物百山族冷杉，在风雪中倒下了一株。
0: 话都说不出来了，糟糕了，这个古堡啊，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慌了，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好。找了这么多年了哈，你说在这出这个事情，那几天还非常的冷，而且阴冷阴冷，结冰冰的结了非常厚，夏天嘛它又结点冰，结就承受不了了，它又特别的高。它的叶子又特别容易结冰了。

0: 来清理啊，树枝上的雪清理掉，把它那个树根，那有些根啊，用那个保温棉把它保温起来些，就是怕它冻着了。
1: 这就讲我的到你眼里了，是来讲我你的表演，没事去讲哎。
2: 这三株一直封闭保护起来的百山族冷杉，在一棵突然倒下之后的几个小时内，所有相关的人员全部到场。天黑之前，现场勘察完情况，现场做出应急解决办法。
3: 保温，事先保起来先。
4: 枝叶啊，要去掉相当部分，要保留一部分，让它能够有光合作用。尽一切的努力，让它就是那个就是这部分哈，就是现在就说土那里，也许还有一些毛细根还没断掉。围绕这个做以后呢，你现在留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你竖起来，将来你要立得住，你不能摇摇晃晃，摇摇晃晃就出问题了啊！摇摇晃晃，你那个是所以啊，这个。
2: 人类为什么要保护野生动植物？如果一个物种注定会灭绝，注定将成为一段无从知晓的地球往事。从百山族冷杉被发现开始，不断有学界研究导致百山族冷杉濒危的机制，并产生了各种猜想和理论。百山族降雨频繁，树冠遮蔽，种间竞争，矿物元素缺乏，植物种子空瘪率高，地表条件不足等等等等。但对于百山族冷杉的生活史，它过去的分布格局，以及它今天为何蜗居于百山族一地，人们依然知之。

开始不知道累了，就知道说是怎么抢救好。早上上去，傍晚6点多才下来。

0: 我们这里最靠海边的一座大山，降雨量很丰富，雨多湿度大，这个花粉飘不起来。真的，这个东西的保护是要让这个种群要延续下去，让它的基因要延续下去。你仅限于这个个体的保护，任何生物它都有生命期限的。
1: 如何保护白山族冷杉？从发现至今，守护维护工作一直是重中之重。但仅仅只是守护，这三株冷杉也终将会像其他五株一样，在自然中逐渐消亡。如何让这个孤品存活下去？这就是吴有贵这样的研究者十几年来一直探寻的问题。
0: 他不是说你小苗有多少株啊，他是要在它的种群数量定义为是能够防止后代的成熟个体的数量。假如它不能防御后代，哪怕你只是活了四五百年，这个东西下一代就没了。
1: 在吴有贵他们的精心培育下，百山组共建成三处30多亩野外种植虫。

0: 重建基地，野外种植2000多株嫁接树种子苗，建成2个标准育苗大棚，苗圃地内保留4000多株幼苗，希望或许就呈现在这些美妙的嫩芽上。而那棵在风雪中倒下的冷杉，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又重新站了起来，焕发新枝。
1: 第一次发现它长出新的嫩芽的时候是非常开心啊，

科独有的冷杉，成为了无数人心系的自然标志。在生态自然保护意识逐渐增强的今天，百山族冷杉是不幸的，因为自然的变换，它成为了这个地球上的孤品。而幸运的是，在它即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时候，却被人发现，被人保护。而在人类的不懈努力下，它的未来仍然可期。蓝荣光他们这些为了百山族冷杉延续生命的守护者来说，他们已经贡献出了自己全部的意义。

0: 全世界范围内珊瑚这近几十年是不是处于一个比较危机的？
1: 很危机，海水温度的升高，污染物的排放，重金属的这样的污染物的排放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对珊瑚造成很大的威胁。就我们看到的这些珊瑚，它开始白化一直到死亡，它是一个饥饿的过程，它活活被饿死的。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

0: 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心是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去哪儿四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荒野一定是没有建筑的地方吗？那我们想这么多高楼林立，它跟那些树木跟森林有什么区别？它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荒野吗？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恰当不恰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一个自闭症患者，我们把它放在城市里面，他会不会觉得这就是我的荒野，我在荒野求生一般？

0: 在这里先堆一下，一二三，三箱，就每次出去都得超重，机票贵很多。像这些调节器啊还好，主要是像这样的 PCD， 因为用的都是那个钢板的。
1: 神剑对荒野有着自己的理解，而我们则更好奇的是，一个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长大的80后，为何会有这样的认知？目前深建是一家民间海洋环保机构的发起人。
0: 好呀，我的个，好呀，没问题。
1: 办公室的墙上有着深建未来5年关于海洋环保的一系列活动计划。
0: 这袋子里通常我们会带起。
1: 这些计划有个共同点，都需要去往大海。
0: 就是大家通常说的呼吸管。如果遇到危险，如果遇到危险了，如果说你被洋流冲远了，你找不到你自己的船，你就需要把它打开，几乎不大会有，但是不能说100%，所以就需要这样的东西。
1: 这次他来到了深圳，在这里完成他的珊瑚种植计划，这个计划他已经运作了3年。珊瑚种植是深建诸多计划中的关键一项，也是深建成立这个海洋环保公益机构以来展开的第一个海洋环保项目。

0: 珊瑚一直大家都知道它被称作水下的热带雨林，严格来说不是珊瑚本身它会光合作用，是它的共生的虫黄藻它会进行光合作用。那一说到光合作用，其实我们就大家都能明白嘛，它对我们的减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要知道沿海的鱼类，特别是沿海的一些小型的鱼类啊，都是生活在珊瑚礁内的。你鱼生活它需要居住的地方，你可以看到那些已经变成垃圾场的生物涂炭，它的鱼群的数量就是特别少，因为什么？它没有居住的条件。
1: 这个全世界范围内啊，珊瑚这近几十年是不是处于一个比较危机的？
0: 很危机，海水温度的升高，污染物的排放，重金属的这样的污染物的排放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对珊瑚造成很大的威胁。虫黄藻是寄居在它的外骨骼里边，那另外虫黄藻还有一个很大作用，它是为珊瑚提供了75%的养分。海水温度一升高两度，平均每升高两度吧，它毕竟不像人这样的就高智慧嘛，那觉得哎是不是发烧了，那它也会去把原型体那些东西进行一些排除，它排了什么？虫黄藻。那所以就看到珊瑚的白化，珊瑚的白化就是这么一个原因造成的。它只有我们看到的这些珊瑚，它开始白化，一直到死亡，它是一个饥饿的过程，它活活被饿死的。
2: 饥饿的珊瑚往往很快就走向了白化，这也让珊瑚保护成为了近几年海洋环保的关注点。用人为干预的方式培育珊瑚，而这个工作的关键点是需要很多潜水员来完成种植以及维护工作，而这也正是深建这些潜水员们最擅长的事情。做海洋环保，做珊瑚种植，做公益。然而时光倒流到5年前，那时候深建还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着他的营销方案。
0: 有家小的广告公司，然后收入不算很多，但至少稳定，至少家里生活你不用太愁。
3: 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你怎么
0: 说？当然就想着可能也是因为闲的吧，没有，至少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4: 碰了一个问题，
5: 人员流失，经费紧张。
4: 不是，山山那边还没定呢。
6: 就跟他肯定
7: 11月份就去把万宁的那个东西再做一下，
4: 因为11月份
7: 那边的风的情况其实还好，要去年在那边的时候什么风啊洋流的状况其实还好。
2: 在做海洋环保之前，深建已经是一位知名的潜水教练，他和潜水的缘起还是在十几年前的一次家庭旅行。
8: 一个毛帽子，
9: 骑行。
0: 本身我对他期待不高，因为我喜欢去山里玩。菲律宾的长滩，好美。还有关键是安静，就像我爬山一样，你到了山顶，安静。你可以想自己的事情，觉得那是一个人的世界或等等。在水下其实也是，你只能听到自己呼吸声和心跳声，还有一些气泡的声音。就那天，就第一次潜水一上来，嘣的一上来，我要考教练，我说要就做到极致嘛，我说我要考教练，我要学潜水。
2: 从第一次潜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深建对于潜水的热情并没有一丝消退。从小他就喜欢自然，长大后爱上了户外探险，然后又是摄影，直到他开始潜水之后，很快他就从一名潜水爱好者变成了潜水员。直到有一次的契机下，深建将这个爱好变成了现在的职业。
0: 我到了2013年是带着自己的家人又回到了菲律宾，想哎这个生涯开始的地方也去看看，但是回到那原来的地方，就原先那些珊瑚礁啊什么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吗？
0: 对，就一片荒芜。因为现在地方下面很漂亮的，你说那些红的、黄的，那些软珊瑚、硬珊瑚就特别漂亮。但我再回去，那下面就是一个垃圾场，就白色的骨骸还在呢。我很难想象，就两年的变化是这么大的。

0: 长滩啊，
1: 长滩。
2: 每个人对于荒野都有自己的理解，沈健的理解，荒野就是海面之下的一个崭新世界，在这里他可以用一种类似失重的状态去探寻，去观察，而且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没有了都市的喧嚣。每一次潜水，他都像来到了自己一个新的家园，而当他目睹这个家园在短短2年间变成如此样子，他很难不去反思自己到底能做点什么。这就是3年前种下的珊瑚，马上这些珊瑚就要出发离开种植台，去往真正的海底生根安家。
3: 对，后面还有个布店，那个布店和那个鞋店的历史真的是比我爸岁数都大。第一个称之为家的地方嘛，就真的非常的舍不得走。
2: 沈健在上海下了班后最喜欢去的就是这里，他家的老房子。
3: 就我们小时候吧，城市化还没有这么严重，门口就一条小路嘛，然后就可能支在那边乘凉，然后没事就看到萤火虫会飘过来飞过来那种。一到夏天，就是原先那个外滩边上有个叫黄浦公园，那里边老多萤火虫，他就会哎拿个塑料袋，就是那个烟袋，还老样子拿个烟袋，可以一搂就可以搂很多，然后每天晚上回来他来给你带萤火虫的。所以萤火虫对我来说是还比较，就可能是父子之间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纽带，但现在要去找萤火虫很难。
2: 80年代初的上海远没有现在这么多高楼大厦遮挡住孩子们体会自然的途径。在杨浦区老房子长大的沈健，从小就体会到了自然带来的欢愉，长大之后他也明白了热爱自然、喜欢自然才能保护自然的道理。问题就是如何让更多的人喜欢自然、了解大海。
4: 那下面我们掌声有请沈健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沈健。我记得当我们去年8月份第一次要去上新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本身靠刷脸已经聊到了一艘非常漂亮的一艘帆船，然后就临出发前2天那条帆船出了故障，我们没有办法去，所以我们临时租了一条非常破的渔船。因为在我的想象当中，我的航海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是很帅气的出去，很潇洒很酷的出去，结果我是在一条小破渔船上周围脏得一塌糊涂，然后我只能坐在一个小板凳上面。
2: 在城市的时候，沈健像很多创业者一样，每天奔走在各种活动里，思考着如何打开脑洞，如何出圈。回收塑料钢琴做演奏会，搜集海洋微塑料数据研究，让普通人来认养珊瑚。城市里长大的沈健将城市里学到的一切用在了保护自然，保护他心中的荒野之殇。
3: 散送女孩子的美，就表达一些爱意，你会送花给她。但是你想啊，你送束花，你的成本跟种株珊瑚其实也没差多少。你为什么不送她株珊瑚呢？这珊瑚还可以用她的名字作为一个认养权，我可以在下边刻上她的名字，珊瑚它会慢慢成长，慢慢的成为这个海岸线的一部分，直到海枯石烂。你对她表达这些爱意，已经成为了这个海岸线的一部分。
0: 那个比那个什么挂个同心锁还
3: 贵。那是。
5: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5: 从红茶诞生到京剧美创始， 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每年十一月，申健都会来到万宁开展他的一系列活动。今年和往年有些许不同，今年的万宁显得格外冷清。更重要的是，今年他们遇上了一个糟糕的天气。
1: 超重了这次。
2: 超，
3: 几回不超。
2: 明天这个天在海上更冷。
1: 会比现在冷冷多少呢？
2: 海风一吹的话，体感至少再低个两三度。肯定，明天海风吹的，千万别感冒。
0: 几个来自五湖四海的潜水员每年自费来到这里开展环保公益活动，这些都是在认识深建之后的事情。做环保需要很多助力，也需要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2: 我来介绍一下各位，王教授认识也挺久了，但一直仅限于网友，咱俩在网上互动了很多。每天晚上看到教授发一句晚安亲爱的。这位也是同事江波。这位呢，两位骨干，昆明动物所我们这边有些合作，我们要去记录一些关于那个小丑鱼的这样的生活心理状态。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当中，我们定了三十个种。那接下来呢，就是可能针对于海南这一块呢，其实这些鱼种啊或等等，就相对的影像资料还是少。现在反正也出不去，反正其实给了我们国内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再看看国内怎么样去做。那所以我们这次还是先定周载，如果海况允许的情况下。
4: 我这边我船倒是没什么问题，外边是两米的浪。
2: 我都不舍得跟你说，你知道吗？
4: 你别说了，你说我难受。
2: 说不下去了。没事，后面还有机会。
5: 在哪儿？因为我想
6: 二十个平，大概有十个人，总共大概十一个人，对，总共两个船应该可以吧？
5: 我带两个。
6: 加点钱嘛，对，就稍微加点钱嘛，这个我们懂的，对吧？
5: 机器我估计不差。
6: 就是他觉得时间太长了，待那么久的话，
5: 但是他说也可以帮我问一下。

0: 后后能吃点甜的。
1: 你补充体能的话，那个不行。
0: 买了2000呢，
1: 这就20了。
2: 嗯，对，还有这个钱。
0: 晚上不行，晚上风浪大，绝对全部不能出的。这里晚上风浪，
3: 这两天风浪大，
0: 晚上风浪大肯定不能出的。
3: 包括今天珠三角他们这一圈都找不到下脚点，然后下好歹找一个点下以后，能见
0: 教练跳下水，头往下看不到自己脚蹼，你说怎么下吗？
3: 啊，我们不管
4: 一天是吧？
3: 一天
4: 也还晚上才回来，
5: 这个不好说了，看情况了。这个我能现在直接定好吧？师姐。
6: 是啊，不好说。
5: 是啊，你都不好说。你让我现在
7: 定好。到时候你们看吧，如果定的话，我们先定个几个小时，后面你们再加小时再说嘛。嗯，对不对？
3: 对，这个就要为你们着想，最好把时间定好。
1: 我们定到个。

0: 十二点回来。
1: 晚上十二点。
2: 嗯，不行，不行。
3: 大风大浪之下，深见他们又是只能租到一艘老旧的渔船。但是对于这些热爱自然、热爱冒险的人来说，只要能出发就可以，这些困难也不过只是一种体验而已。
4: 比较差，那相对因为浪同时会产生什么，我们叫涌，我们说浪涌，浪涌嘛，那浪其实是水面上的，那涌其实就是水下的，那你碰到这个涌的时候呢，你有的时候是人是控制不住，那你可能当你看见了海胆的时候，可能一阵涌就让你往上推了，
5: 就把海胆压你那个
6: 对
5: 二是在那个
1: 不要看
5: 这个。哎，能进度还行，
6: 还可以。
5: 那就看得到膝盖。

那我们在下面主要的目的肯定就是要去找到那些渔网嘛。那通常会在一些珊瑚礁啊这样的一些密集的地方，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一些渔网会挂在那边，但你见到就肯定会把它收了嘛。很大的破坏力，那面积比较大的时候呢，它就会遮盖住整个珊瑚礁。那你遮盖了整个珊瑚的以后呢，它就没有办法进行光合作用，因为你整个它的一个阳光受光的时候就完全被遮住了。那没有办法进行光合作用的话，那珊瑚就是没有养分了，完全会死。因为有一些渔网它也是面积比较大，面积比较大了以后呢，受到我们刚刚说的浪涌，那浪涌它会带起来的力量会非常大，那在非常大的力量作用下，它那一头又牵扯，就是缠在了那个珊瑚上面，就直接可能就把珊瑚给拽断了。珊瑚里面本身也共生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小生物嘛，我们说螃蟹啊、虾啊、一些鱼啊，那基本上也经常会被缠在上面。我们之前还有发现过一次，是一只玳瑁被缠在这些渔网上面，直接就死亡了。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只海龟被淹死了。

虽然这片海域的垃圾渔网很难靠几个人的努力清理干净，但对于深见他们来说，如果一直用自己的行动和努力来做这个事情，那么总会有更多的人看到，并让他们感受到。

0: 对于这个蓝色星球来说，海洋是风和雨的故乡，也是生命的起源。在这里有着无与伦比的生物多样性，但这也是人类无法聚集的荒野之地。这就是深见他们对于海洋如此痴迷的原因，就如小时候对萤火虫的痴迷一样，深见也非常喜欢天黑之后的大海。因为这黑色的海面下有他最喜欢的点点星光。
1: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这也是在骨子里边。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他是不喜欢自然的，还是会往荒野当中去跑一下的，去走一走。而且我相信每一个人，无论你有多么的城市化，无论你这个人你的生活有多么的繁华，你最后到那个荒野之中，你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的声音。每个人在那边，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种家的感觉会在那边，没有人不会喜欢。

0: 那堆应该是蜻蜓幼虫的壳。
1: 但是看看看看看看，哦，
0: 对，
1: 姚平哥请抬头。啊，
0: 哇哇，这些都是、啊、都是羽化走掉了，你看，哇，多壮观！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0: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不少人喜欢在林间漫步，却很少留意到半空中上演的一个个精彩瞬间。繁茂的枝叶遮挡了视线，让人难以观察到头顶上方那片别样的世界——林冠层。 这里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飞鸟在此筑巢，松鼠在此觅食，猴子在此嬉戏，还有捕食者在搜寻着猎物。林冠层迎来了一个个新生命，从小小的鼯鼠 到可爱的小熊猫，这里滋养着无数生灵。让我们走进森林，一起探寻林冠层秘境。

山林小道绿意环绕，漫步其中偶尔还能瞥见野生动物忙碌的身影。可无论我们再怎么努力观察，站在地上还是会错过很多发生在森林高处的精彩。树冠层的繁茂枝叶遮挡了阳光，让森林变得阴凉幽静，一个庞大的生物群落就隐藏在这片高高的绿幕之中。很多人只能从森林上方偶尔传来的鸟鸣声，或远处啄木鸟敲击树干的嘟嘟声，感受到林冠层生物的存在。到了冬季，落叶林变得光秃秃的，动物们为了觅食在林间来回穿梭，没了树叶的遮挡，它们很容易就能被发现。候鸟早已飞往温暖的地方越冬，留下来的鸟类显然可以耐受冬季的寒冷。一只啄木鸟正在没有树叶遮挡的树上敲击着树干，这是黑啄木鸟，它用强有力的喙凿开树皮，寻找藏在树干里的虫子。啄木鸟可以用喙不断敲击坚硬的树干，却不会脑震荡。对此有观点认为，啄木鸟的舌头与舌骨结构特殊，能像安全带一样固定着头骨，而且它们的大脑容量较小，能够承受相当大的冲击。一只玄木雀凑上前去，在啄木鸟凿出的缝隙中挑挑拣拣。玄木雀也生活在林冠层，它们用细长的喙探取树皮缝隙中的虫子。树叶掉光后，林冠层动物的行踪变得不再隐秘。一种体型较大的动物也栖息在林冠层中，这是北非猕猴，它们是少数能在寒冷气候中生存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也是唯一生活在非洲且分布于撒哈拉沙漠以北地区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北非猕猴主要栖息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脉，在直布罗陀盐山也有分布。风雪中，一只猕猴幼崽紧紧依偎在母亲身旁以寻求温暖。为了抵御寒冷，北非猕猴在入冬之前就会换上厚厚的冬毛。天气好转后，猴群又活跃起来，开始觅食。北非猕猴是群居动物，族群规模较大。由于族群成员没有固定的配偶，成年雄性难以确认幼崽是否为自己的后代。但为了取悦雌性，雄性北非猕猴会参与照顾族群内的幼崽。北非猕猴能适应多种环境，而茂密的林冠层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与隐蔽的环境，有利于栖息在其中的北非猕猴族群发展壮大。林冠层还是猕猴幼崽的游乐场，它们在树枝上攀爬跳跃，玩得不亦乐乎。

在林冠层生活的动物形态各异，大小不一，而且不一定有群聚的习性。在尼泊尔与中国交界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森林中栖息着一种憨态可掬的山野精灵——小熊猫。小熊猫与大熊猫名称相似，但其实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小熊猫也被称为猫熊，但它们既不是猫，也不是熊。小熊猫属于单独的小熊猫科。相比于大熊猫，小熊猫与貂、臭鼬和浣熊的外表更相似，亲缘关系也更近。不过，小熊猫也和大熊猫一样爱吃竹子。竹子是一种大型草本植物，生长迅速，数量众多，是小熊猫的主要食物来源。然而，因为竹子的营养不高，所以小熊猫必须大量进食。小熊猫吃的食物无法提供很多热量，为了节省能量，它们经常睡觉。它们甚至能进入一种类似休眠的状态，以降低身体的新陈代谢率，节省能量。

尽管天气寒冷，能量不足，这只雄性小熊猫却没心思打盹儿。原来它发现了一只雌性，准备展开追求。他在一块石头上蹭了蹭，留下气味标记，想要引起对方的注意。雌性发现了他，他开始进一步展示自己，以求得到雌性的认可。最后他来到雌性身边，到目前为止这只雌性还没有表示拒绝。如果一切顺利，大约五个月后，林冠层将迎来一只新生的小熊猫。林冠层不仅为栖息其中的动物提供了庇护所，也对下方的地表环境乃至全球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地球上约三分之一的陆地被森林覆盖，在北半球的寒温带长有成片的针叶林，在热带则有茂密的雨林，还有生长在温带的针阔混交林。远远望去，成片的森林就像为大地铺上了一层致密的绿色绒毯。植物是自然界能量传递的重要一环，它们能利用阳光生产出构成生命的基础物质有机化合物，这个过程称为初级生产。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总初级生产力大约一半由森林完成，我们呼吸所需的氧气大约五分之一是由森林产生的。森林还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将碳储存在树木中，从而降低这种温室气体的浓度，帮助维持气候稳定。科学家估计，全球一半以上的陆生物种都生活在林冠层。动植物相互依存，协同演化。比如，星鸦为了能吃到种子，演化出了独特的喙。星鸦的喙十分精巧，能像撬棍一样撬开松树等树木的球果，然后取出藏在其中的种子。有的星鸦每年能采集约十万颗种子，它们会把大部分种子埋藏起来，待食物匮乏时享用。这样的行为也许会让人误以为星鸦对树木有害，其实不然。如果星鸦不抢先采摘，种子落地后极易被其他动物吃掉。而星鸦常常忘记种子的埋藏地点，这些被遗忘的种子等到条件适宜就会萌发。因此，星鸦其实是会飞的园丁，默默促进着森林的生长。凭借翅膀，鸟类能轻易来到林冠层。林冠层的树叶沐浴在日光中，像一块块小型太阳能电池板，将太阳能转化为促进树木开花结果的化学能，为森林居民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有些动物一味地索取，从不付出。不过，大多数动物在填饱自己肚子的同时，也懂得回馈自然。花朵可不是装饰品，它们经过巧妙的演化，利用香甜的花蜜吸引动物前来传播花粉。

不少鸟类、蝙蝠和昆虫都难以抗拒这份美餐。它们采食花蜜时，身上不免会沾上一些花粉。这样，当它们流连于花丛中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把花粉传播到不同的花朵上。在这个过程中，传粉动物得以大饱口福，植物也提高了繁殖效率。果实的作用与花朵类似，有的植物用香甜的果肉把种子包裹在果实中，引诱动物前来取食。森林居民们当然不会错过这份馈赠。为了吃到可口的浆果，这头美洲黑熊竟然爬到了树枝上。别看美洲黑熊身形敦实，成年雄性的体重可超过200公斤，它们可是爬树高手。美洲黑熊幼崽可以爬到树上觅食，或者躲避大型捕食者。这头美洲黑熊看样子准备打个盹儿，在睡觉前它还排便了。它的排泄物是天然的肥料，未消化的种子包裹在其中，能获得足够的营养。林冠层的动物通过这样的方式把种子传播到森林的各个角落。在非洲中部的森林中，鬼吠从树上下来觅食了。这只成年雄性鬼吠不擅长攀爬，它凭借体型优势霸占了低矮处的大部分野果，体型较小的同伴只得爬到更高的位置采食。不会爬树的动物通常吃不到树上的美味，但鬼吠的挑剔让在地面活动的动物也有机会享用来自高处的果实。这只在附近徘徊的脊灵就捡了个便宜，津津有味地吃着鬼吠扔到地上的果子。

花朵和果实是植物对动物的馈赠，动物和植物各取所需，互惠互利。但是并非每种动物都能给植物带来好处，啃食叶子的动物是植物的宿敌。植物的叶是获取能量的部位，也是形成灵冠层的关键，植物不会坐以待毙，任由自己的叶子被吃掉。许多植物的叶子含有大量单宁，这是一种苦涩的酚类化合物，会让叶子变得难以下咽。此外，单宁会随着叶龄的增加而积累，有的植物在被啃食时还会产生更多有毒物质。某些植物会招募保镖来抵御虫害。这些植物为蚂蚁提供栖息场所和食物，作为回报，蚂蚁会毫不留情地赶走那些啃食植物的家伙。

人类很少会停下脚步，细细欣赏森林美景。而行动迟缓的树懒，则有大把时间饱览林冠层风光。它们的日常爬行速度约为每分钟4米，相当于健康成年人平均行走速度的1/20。树懒若只是在觅食，它的速度通常不会让它消耗过多热量。

可这只树懒现在的心思不在树叶上，它发现了一只雌性，于是全速展开追求。在树懒的世界里，它此时的速度已经是在飙车了。

最终他赶上了心仪的对象，自以为胜券在握，谁料到这雌性的怀里正紧紧搂着一只幼崽，他现在可没兴趣再生一个宝宝。 这只雄性树懒忙活了半天，结果白费力气。灵关层中植食性动物繁多，自然也招来了捕食者。

0: 这种体型巨大的猛禽叫美洲角雕，它们在林间穿梭，搜寻着树懒和猴子。林冠层也为这种大型猎手提供了筑巢养育后代的场所。层层叠叠的树叶成了雏鸟天然的遮阳伞。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
9: 场下是兄弟，
10: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冬去春来，温带落叶林光秃秃的树枝很快又披上了绿装，植物纷纷舒展新芽，迫不及待地开始吸收阳光。随着林冠层渐渐变得繁茂，野生动物们再次引入其中，它们躲进林冠层里为繁殖做着准备。

远处又传来了啄木鸟敲击树木的声音。啄木鸟一秒钟能敲击树干十几次。啄击的速度可达每秒6米，平均每天要啄12000次。在春天，啄木鸟的勤劳不一定是为了觅食，也可能是为了筑巢。这只黑啄木鸟不时发出响亮的叫声，划定自己领地的范围。它和配偶都身怀高超的木工技艺，在树干上硬生生凿出了一个空洞，以便筑巢。这样的巢穴十分安全，它位于高处，避开了地面的捕食者。林冠层的遮蔽又阻挡了来自上空的袭击。亲鸟迅速把食物喂给雏鸟后，就立刻离开，以防暴露巢穴的位置。大部分啄木鸟每年都会啄凿新的巢穴，它们留下的旧巢会被不少其他鸟类再次利用，比如雀鸭。雀鸭是少数会在树上筑巢的鸦科鸟类，大多数鸦科鸟类都在地面筑巢。这样的树洞是许多林冠层动物的安全避风港，其中就包括雨燕。除了树洞，雨燕还常常在悬崖或建筑物的外墙筑巢。雨燕能长时间飞行，极少降落到地面。它们腿部短小，体重轻，身体呈流线型。雨燕的爪子结构特殊，无法抓牢树枝，但这难不倒它们。只见雨燕将翅膀收拢，利用惯性准确地滑入小小的巢口。树洞不仅能保护雨燕等鸟类的后代，也为一些哺乳动物提供了养育幼崽的场所。这只雌性小熊猫就在一个树洞中产下了一只幼崽。母亲进出巢穴时十分谨慎，毕竟森林中潜伏着许多捕食者。其中包括花豹。

好在小熊猫的巢穴位置隐蔽，不容易被花豹发现。小熊猫母亲这才放心留下幼崽独自外出觅食。小熊猫自己也是捕食者，除了采食竹子、果实和蘑菇等，它们还会捕食昆虫，甚至小型脊椎动物。眼下，幼崽嗷嗷待哺，额外补充一些营养也未尝不可。小熊猫发现了一只雌性红胸角蛭，这种鸟类主要在地面活动，雄性利用华丽的羽毛吸引配偶，雌性则身披灰暗的杂色羽毛，便于在育雏时隐匿身形。这只雌性红胸角蛭把巢建在了它认为安全的一处树杈上。小熊猫没有能力捕捉这种大型鸟类，于是它盯上了鸟巢里的几枚卵，想趁着雌性亲鸟觅食的空当，给自己弄点营养品补补身子。

可惜它动作太慢，雌性青鸟担心正在孵化的卵变凉，没多久就回来了。不少物种和红胸角蛭一样，并非长居林冠层，只是短暂到访。有些访客小熊猫可不想碰到，比如同样在亚洲森林中出没的亚洲黑熊。亚洲黑熊胸前有一道新月形的白色斑纹，因此又称月亮熊。和很多熊科动物一样，亚洲黑熊也是攀爬高手。它们除了在地面觅食，也会爬到树上采食新鲜食物。

亚洲黑熊母亲坐在繁茂的新鲜橡树叶间大快朵颐，他知道幼崽们也爬到了树上，不用担心地面的危险。林冠层为很多物种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在南美洲的亚马孙热带雨林，生活着一种大型猫科猛兽美洲豹，它们是身强力壮的顶级捕食者，有能力猎杀南美大陆上的许多动物。美洲豹也擅长爬树，但只有粗壮的树枝才能承受其体重，这给南浣熊留下了一线生机。浣熊幼崽要尽快掌握攀爬的本领，以防跌落。从林冠层坠地本就可能致命，如果还有捕食者在树下伺机而动，幸存的机会就更渺茫了。绝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踝关节是为了稳固支撑身体，不能大幅旋转，但是南浣熊适应了树栖生活，演化出格外灵活的踝关节，这增强了它们的抓握能力。南浣熊还有一条比身体还长的尾巴，就像是第五条腿，可以帮助它们在树上保持平衡。凭借特化的身体构造，再加上树木的庇护，南浣熊得以在相对安全的区域悠闲地觅食。在马达加斯加生活着当地特有的物种环尾狐猴，它们是现存最古老的灵长类动物之一。环尾狐猴习惯群居，动作滑稽，常常待在林冠层采食树叶和花果。它们四肢灵活，具备高超的攀爬能力，可它们在地上的天敌也会爬树。

岛蟒是蟒的近亲，它们和南浣熊一样，也可以把踝关节向身体两侧旋转，以辅助攀爬。在自然界中，某些亲缘关系较远的物种会分别演化出相似的特征，这种现象叫做趋同演化。马岛蟒演化出了适合在林冠层捕猎的特征，它们身手矫健，速度极快，而且行踪隐秘，主要捕食狐猴。这个猎手今天的运气似乎不太好，不过

虽然林冠层不是绝对安全的地方，但这里仍然是很多物种的庇护所。黑鹳是一种大型涉禽，它们不会在树上觅食，但是为了躲避狐狸等地面捕食者，它们会把巢建在林冠层。黑鹳的巢可不小，因此它们会寻找高大成熟的树木筑巢，只有粗壮的枝干才能支撑黑鹳一家的重量。雏鸟会在巢中生活两个月左右，在此期间，新鸟常去森林中有水的区域觅食，捕捉鱼和蛙类等小型生物。黑鹳会吐出半消化的食物喂养雏鸟，直至雏鸟能够跟随新鸟外出觅食。

0: 雀鸦和黑鹳一样，都只是临时栖居在灵棺层。雀鸦的卵孵化了，跟黑鹳以及很多树栖鸟类不同，雀鸦母亲不用给雏鸟喂食。雏鸟破壳而出后，不出两天就能自行离巢去觅食。踏出巢穴的第一步需要很大的勇气，弱小的雀鸦雏鸟需要尽快到达觅食地点。雏鸟必须从离地数米高的树洞一跃而下，幸运的是它们身体轻盈，体表还披着一身浓密的绒毛，就像被裹在一团棉花里。有了这层天然的防护，雏鸟通常可以平安着陆。它们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克服对高度的畏惧。顺利离巢的雀鸦雏鸟中，只有雌性将来还会回到树上产卵，雄性雀鸦在灵棺层的时光就此结束。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有些动物几乎一生都在灵关层度过。这只鼯鼠上蹿下跳，又倒又宰走出巢穴，

鼯鼠也叫飞鼠，它们能在不同的树木之间急速穿梭，看上去就像松鼠穿着斗篷在飞一样。其实鼯鼠并不能飞行，只是在滑翔。它们的腕部和踝部之间有一层宽大柔韧的皮膜，前肢与后肢的骨骼特别细长，能有效地把这层皮膜撑开。它们还能利用腕部的一根柱状软骨改变皮膜形状，从而产生一定的升力。如果准备充分，有的鼯鼠一次可滑翔近100米。凭借特殊的生理结构和高超的滑翔技巧，鼯鼠可以长时间不下地。这只小家伙还不会滑翔，它趴在树干上小心试探着。鼯鼠母亲爬上树梢快速进食，它必须摄入足够的食物才能分泌乳汁喂养幼崽。不久，幼崽也摇摇晃晃地爬了上来。鼯鼠幼崽笨拙的样子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小家伙累坏了，钻到母亲怀里吮吸乳汁。鼯鼠母亲在喂奶的同时转了个身，继续大吃起来。

使者即将展开行动。无鼠母亲觉察到了危险，慌忙带着幼崽逃回巢穴。他们的家是啄木鸟废弃的一处旧巢，入口狭小，能阻挡不少大型捕食者。有了啄木鸟这样四处凿洞的好邻居，山雀省了不少筑巢的力气，修流也找到了安身之所。修流是猛禽中的小不点儿，它们体长仅20厘米左右，却能捕捉田鼠等较大的猎物。凿洞大师啄木鸟就生活在附近，而且新凿了一个更大的树洞，来养育日渐长大的雏鸟。修流的到来让邻里关系变得有些紧张。或许是因为自家的雏鸟不久就能出巢活动，啄木鸟对与修流比邻而居感到不安。要知道，修流也会猎杀鸟类。修流接二连三地带着猎物的尸体回巢，啄木鸟终

忍无可忍。好在猎物的身体替修流挡住了攻击，否则啄木鸟那足以凿碎木头的喙准会让修流吃个大苦头。

黑冠幼鸟此时的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它兴奋地扇着翅膀，准备离巢飞翔。修留的孩子也长大了很多，亲鸟还在继续喂养它们。只有长得足够强壮，幼鸟才能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季节变换。林冠层的落叶向动物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漫长而寒冷的日子就快到来，是时候储备过冬的食物了。此时正值金秋时节，许多树木的果实和种子已经成熟，不时掉落到地上。只要种子不被消化掉，就有可能在来年长成幼苗。

坚果富含蛋白质和脂肪，是某些动物增加体重的理想食物。有的动物不会给自己贴秋膘，而是选择囤粮。松鼠就会收集大量坚果，它们会吃掉一部分，然后把大部分藏起来，以备在食物短缺时填饱肚子。星鸭也会囤粮，这时候的星鸭忙得不可开交，喂饱了即将离巢的幼鸟，又急匆匆地到处采摘种子充实粮仓。有了足够的食物储备，它们就能安然度过寒冬。亚洲黑熊应对季节变换的策略是尽量多吃。幼崽们已经长大，可依旧贪玩，似乎忘记了进食才是当前的头等大事。为了躲避冬日的严寒，亚洲黑熊会钻到洞里睡大觉。它们必须趁现在积蓄足够的脂肪，才能撑过这段时期。山林中寒意渐浓，小熊猫幼崽也该踏出洞口活动活动了。母亲不断催促，把它往外推。小家伙在灵棺层迈出了第一步，四下探索着，母亲则在附近守护。没多久，它便找到了好吃的。鲜嫩的竹叶能让它逐渐结实起来。看样子，小家伙似乎已经适应了树上的环境。一群闹腾的邻居打破了宁静，原来是熊猴。虽然熊猴和北非猕猴同属猕猴，两者的繁衍策略却有所区别。雄性北非猕猴照顾幼崽是为了获得雌性青睐，而雄性熊猴倾向于照顾自己的亲生后代，他们通过打斗获得交配权。这两只熊猴露出硕大的犬齿威胁对方，气氛迅速变得紧张起来。激烈的场面似乎吓到了小熊猫幼崽，母亲

林冠层就像一个资源丰富的宝库，让种类繁多的陆生动物得以在此筑巢栖居，养育后代，觅食生存。

此外，磷官层还能产生氧气，保护土壤，调节环境，改善气候。对所有生命而言，磷官层的存在至关重要。然而，部分森林栖息地的树木正在被大规模砍伐。由于气候变化，环境发生了改变，而树木和其他生物一样，很难迅速适应。全球气温上升导致树木频繁遭受疾病和虫灾的侵扰。例如，若一片森林爆发小度虫灾害，短时间内就会被摧毁殆尽。不过，森林目前面临的主要威胁还是来自人类。大量树木遭到砍伐或连根拔起，人类为了获取木材，为了开垦农田或扩建城镇，毁坏了大片森林。原本生长着多种多样植物的森林，成了某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园，或是让位于畜牧业。部分森林受损严重，已经到了无法再维持功能的地步。森林退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近35年来，全世界近5亿公顷的森林因乱砍滥伐而消失。有分析指出，截至2025年，全球近一半热带雨林已经被摧毁。每分钟消失的森林面积相当于11个足球场大小。没有了森林的保护，土地失去了生机，土壤变得贫瘠，水分迅速蒸发，侵蚀作用随之加剧。森林资源支撑着世界上10几亿人的生计，更不用说还是80%以上陆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森林每年从大气中吸收并储存约10亿吨碳，发展和保护森林是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过度攫取森林资源无异于竭泽而渔，一定会危及人类的未来。磷官层就像一道遮风挡雨的屋檐，地球的万物生灵不能没有这层绿毯的呵护。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

顺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我们能看到的微观世界的极限在哪里？光学显微镜能看到的极限是 0.2 微米，电磁显微镜的极限是 0.08 纳米。使用电磁显微镜，我们可以很轻松地看到细胞或病毒等的表面结构。但如果想要了解物质内部原子和分子尺度的结构，我们还需要新的超级显微镜。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这片依山而建的白色建筑群就是中国散裂中子源。这是一座探索微观结构的超级大科学装置，在这里用来观察微观世界的工具就是中子。
1: 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又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组成，而原子核则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中子体积小，质量大，不带电，因而可以轻松穿透物体而不会产生破坏。当它穿过被研究的样品时，可以不受阻碍地靠近样品原子核，发生碰撞并散开。
0: 假如有一张我们看不见的网，如果我们不断地向它扔出小球，有的球会穿网而过，有的则会被网绳弹射回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计算分析每个小球的轨迹，还原这张网的结构。同样，通过分析中子穿过样品时发生散射的轨迹，科学家可以重建样品分子和原子的位置关系，并通过计算中子散射时速度和能量变化，反推物质的微观运动。因此，中子就成为探测微观世界的超级探针。
2: 利用中子做探针的话，那就要首先产生高通量的中子。散裂中子源就是用来产生高通量的中子，并且利用这个中子来开展物质结构的研究。
0: 中国散裂中子源是通过将质子加速到接近光速去轰击金属钨来产生大量中子的。
1: 钨，原子序数较大的元素，原子序数越大，用它来做轰击的靶子，产生的中子数量也就越多。
0: 每个中高能的质子轰击钨靶时，可以释放20至40个可用的中子。被轰击出来的中子产生的中子束流，即将进入下游的溥仪，开始发挥自己强大的观察微观世界的能力。溥仪其实就是科学家们使用中子来观察样品结构的实验站，这些不同颜色的巨型腔体就是溥仪，每种颜色代表一条溥仪，每条溥仪就是一台超级显微镜。不同的溥仪可以进行不同的实验，可以是化学的、物理的，或者是材料科学的等等。今天，来自于南方科技大学的实验人员正在通过中子测试锂电池材料的结构。
3: 那么，通过这个封，你就知道它的晶格间距，你就可以去修结构。
0: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可以知道锂电池材料的微观结构，也就是电池材料里面原子是如何排列的。建立这些原子排列信息和电池性能的关系，进而提升电池的充电性能。通过中国散裂中子源这枚超级探针，让我们在材料结构的微观世界中看得更清，探索得更远。

0: 在上一集中，国际贩毒集团试图利用辽阔海洋作为掩护，将南美洲毒品输送到亚洲广大区域，建立起跨越辽阔太平洋的贩毒路线。
1: 一些国际的贩毒组织，他们则通购买毒品、运输毒品、中间储存毒品到最后的贩卖毒品，一般都是跨国跨地区进行的。
0: 我们难以想象的是，今天的毒品问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呈现，幻化成既熟悉又陌生的对手。
2: 放手没有？趴下，趴地上。
0: 人类正在面临共同的严峻挑战。

王建章1945年出生于中国福州，上世纪80年代偷渡美国，拥有美国绿卡。1989年因贩毒在纽约被捕。

这是我朋友小弟何仔的户号，你让我们家联系他，只要代号911。

0: 纽约的生意我不打算跟你做了。
1: 那您的意思是
0: 至少100件？这批货是从国内走，风险太大。
1: 我这样，我打算就问
2: 2003年5月16日，中国警方在福州抓获正在交易的王建章。与此同时，中美警方在中国的云南、深圳以及美国纽约同时清剿王建章犯罪集团。第二天又在中国香港、印度的加尔各答发起突击，多国警方的通力合作最终彻底摧毁了王建章这个跨国贩毒集团。
3: 中美两个国家同时毒品的受害国，只要携起手来共同的战斗，那么我们就能把跨境的贩毒集团一网打尽，就造福两国人民。
2: 近20年来，中国与相关国家、国际组织签订了47份政府间或部门间禁毒合作文件，为多国双边合作机制提供了依据。不仅如此，中国还与美国、俄罗斯、老挝等国家建立了年度专题禁毒会晤机制。正是有了这些机制保障，中国与各国警方才能共同携手摧毁跨国贩毒集团。贩毒集团持续扩大的合作网络和更灵活的行动方式，也在挑战全球警方正在形成的合作机制。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千岛之国菲律宾，由于其同时具备东西方语言和文化背景，贩毒集团将这里视为重要中转站。毒品从这里能够便利地辐射到东亚和东南亚，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正在进行的是菲律宾基督徒学院的警员毕业典礼。老师们用这种特殊方式将他们送往基督战争最前线，面临和平世界里最危险的敌人，他们的身份即将隐蔽，正常生活也将会被改变。近年来，禁毒国际合作的重点是执法领域。中国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以及周边的缅甸、老挝、泰国等国家，常态化地开展联合缉毒行动。
1: 我们和澳大利亚从2015年开始，就开展了代号为“中澳火焰”的这么一个联合行动。那么当年，2015年，澳大利亚缴获来自中国的冰毒案件有280多起。经过这4年的连续的中澳火焰联合扫毒行动，到2018年，澳大利亚几乎未再缴获来自中国的冰毒。这也得到了双方领导人的高度赞赏。
0: 禁毒合作彰显大国担当。从1985年开始，中国就加入了国际禁毒公约。历经多年来不断深化的合作实践，中国与各国共同应对国际禁毒领域新问题的能力也在日益提升。2019年11月，中国宣判了一起通过网络非法贩卖新型毒品案件。这个案件的特征是在互联网上完成新型毒品交易。首先是业务员通过互联网寻找客户，如果有客户提出购买需求，主谋便将新型毒品通过邮寄方式发送给买家，完成毒品交易。值得注意的是，这起案件中涉及的毒品中有芬太尼。
2: 芬太尼的生产制造，它就是一个合成毒品，它什么地方都可以生产，什么地方都可以制造。
0: 芬太尼是可以在实验室里人工化学合成的阿片类药物，是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一种。新精神活性物质是此前未被国际禁毒公约管制，但存在滥用，并对公众健康造成危害的物质的统称，大部分由人工合成。大量吸食后会引起焦虑、恐慌、妄想反应，甚至会导致精神错乱、休克和死亡。部分品种的危害比海洛因更为严重。像此前的海洛因、冰毒等毒品一样，当前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问题在全球迅速蔓延流行。
2: 芬太尼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境内是没有滥用的问题的，因为这个毒品的滥用它普遍有一点文化传统的特征。你比如说大麻在中国滥用

0: 就不是太多。有些国家它就会对于某一种毒品它会比较喜欢，容易形成滥用。芬太尼主要在北美地区形成一个滥用。
1: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占世界人口总数5%的美国人，消费了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

0: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芬太尼管控工作，在本国没有大规模滥用的情况下，在2019年5月进行整类列管前，就先后列管了25种芬太尼类物质及其2种前体，超过了当时联合国管制的21种。
1: 我们在2015年开始对芬太尼逐步进行了管制，我们对芬太尼走私出境的犯罪打击的力度是很大的。从去年开始，就境外很少能查到从中国走私出境的芬太尼的案件。
0: 不仅对中国境内的毒品犯罪保持高压态势，在禁毒、对外执法培训和对外援助等方面，中国同样不遗余力。从2002年到2021年，中国先后帮助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培训共计3000多名禁毒警察，为提升国外禁毒同行的执法能力，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中国还向缅甸、老挝、巴基斯坦等国家援助了禁毒设备，支援这些国家开展禁毒工作。
1: 我们中国也愿意在这方面贡献我们中国的模式，贡献我们中国的智慧，来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国家，来实现禁毒工作逐步得到提升和发展。
0: 除了执法领域，中国在减少毒品需求、提升禁毒检验技术等方面与国外的合作也在日益丰富和加强。无论承认与否，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居民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随着环球交通的高度发达，一个小小病毒也能导致全球的震动。与战争、瘟疫这些对人类的灭绝性打击相比，毒品是一个特殊敌人。它最初是以致幻剂的美妙被我们认识，以治病的功能被人类推崇。在漫长人类历史中，毒品是以一种伴随的形式存在，从天使到魔鬼只有一步之遥，这才是最可怕的对手。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新战争中，我们要战胜的不仅是毒品，还有人类自己的欲望。厉行禁毒，禁绝毒品，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对人民的承诺，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担负的使命。从罂粟到鸦片、海洛因，从天然毒品到合成毒品，抵御这种古老而崭新的诱惑，需要武装力量来应对。然而，在各国执法部门毫不畏惧、前赴后继努力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这源于人性的弱点，是人类不断追求极致感官刺激所导致的灾难。我们的敌人不仅是毒品，还有人类自己。

星下林端阳，草木纳微凉。纪录频道端午季星座云集，邀您赴绿意之约，探天地意趣。全球同步开播，以最新科研和特效书写51年生命史诗。走过沧海桑田，烟火流年自有沉静力量。家园不负，人与山河彼此托付。共生不是一句口号，是日复一日的守望与回应。非遗不老，一代代人身心相受，把记忆与风骨刻进时光里。荒也不荒，万物以本能作答，在极限中活出自己的天地。端午佳节水阔云长，纪录频道借影像一尺量世间万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从哪里开始？是宇宙大爆炸，还是盘古开天地？仰望日月星辰，终得时间奥秘。万物相生相灭，皆依自然之规律，有赖时间之秩序。

当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们弯腰把第一粒粟种埋进黄土，他们就跟天地定下了一场关于时间的契约。当粟种长成了金黄的谷穗，距离上一次收获已经历经了300多次日升日落，12次月圆复缺。于是先民们在龟甲上刻下一个身背谷穗的人，从此年成为了农耕文明与日月星辰共鸣的崭新刻度。日月轮回短如朝夕，粟谷却需寒暑交替才能成熟，这更长的时间周期到底应该如何丈量？位于北纬36度左右的黄河流域先民们发现，北斗七星中夜可见，斗柄旋转一周，恰好约等于粟谷的收获周期。在1000多年前的某个大年初一，40岁的孟浩然正在种满桑树的田野里劳作，休息时突然灵感迸发，吟了一句诗：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这句诗可是暗藏玄机，北斗斗柄指向北方时，正是辞旧迎新之际，斗柄开始东转，则昭示春回大地，新的一年到来了。组成北斗的七颗星分别叫做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

太阳、瑶光。其中斗口的四颗星合称斗魁，斗柄的三颗星叫做斗标，斗魁为基，斗标为真。成书于战国的古籍《合官子》中有记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先民们仰望星空，发现中夜不断运动的满天繁星中有相对不动的点，这个点就被称为北天极。北斗围绕最靠近北天极的恒星北极星转一圈便是一年，古人也由此建立了北斗授时的时间系统。在遥远的古代，先民们对自然界充满了敬畏和好奇，总是试图从星辰的运行中寻找生命的奥秘和宇宙的秩序。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提到，阴阳、五行、四时、八节都要依靠北斗来决定。北斗七星不仅在那时成为古人心中至高无上的时间之神，更被赋予司掌生命的全能。在今天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的武梁祠，有一幅东汉北斗地车石刻画像。在这幅画像中，天帝坐在斗魁构成的地车里巡视天界，指示着天下的时间变化。早在6000多年前，生活在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先民就开始在墓葬中构建与北斗相关的认知体系。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傍宿星象图，墓主人采北斗图形居于正中，东方有龙，西方有虎，北斗的斗柄指向龙头。无独有偶，湖北省博物馆的曾侯乙衣箱盖面以黑漆为底，中心部位书写一个大大的篆文斗字，代表北斗天极，围绕斗字一圈书写有28宿的古代名称，以顺时针方向排列，生动突出了北斗在传统天文学的重要地位。观测北斗帮助先民们确定了年这个时间单位，但是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如何依照历史顺序更好地记录和管理年呢？战国时期的人们通常根据天象来认识时间，他们发现肉眼可见的木星每12年就可以绕周天一圈。古人按照木星运行的方向，把赤道一周天分成了12等份，称为12星次。木星走到哪一星次，就记哪一年，因此木星也被称为岁星。古人以战国时期的冬至点牛宿作为12次的起点，起名为星纪，表示岁星纪年以此为首，由西向东排列，从星纪到西木一共12次。如果这年岁星走到了星纪，就称这年岁在星纪。但是岁星纪年法存在一个巨大的 bug，岁星的运行周期并不是12年，而是11.86年。时间越长，就会产生越大的时间误差，这可怎么办呢？距今2400多年的战国古人想了一个绝招，他们假设了一个虚无的天体，让这个天体整12年匀速运行一周天，这个完全想象出来的天体就叫做太岁。于是太岁纪年法诞生了。在河南南水北调博物馆，有一件圆形带盖的铜鼎，大名叫铜鸣。

0: 文小口鼎，小名叫太岁鼎。鼎的肩部有两周阴刻篆书铭文，共49字，意思是在正月的第一天，岁星运行到吞贪的位置。于是这件文物便成为了战国岁星纪年体系的实证，而太岁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赋予了更多的神秘色彩。人们开始将太岁视为一种神灵，认为它具有掌管人间吉凶祸福的能力。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的脚步，古人需要一套脱离天体观测、循环时间更长的纪年法，来确保时间记录的准确性和稳定性。至少可追溯至商代的干支符号系统，便在后世开始应用于纪年领域。到了东汉，干支纪年法广泛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干支是天干和地支的总称，把干支顺序相配，正好六十为一周期。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金耒耜万年如意，是清朝的乾隆皇帝六十寿辰时王公大臣进献的礼品。每一柄如意都用绿松石镶嵌甲子、乙丑等干支纪年，六十柄如意恰好组成一甲子，甲子循环无穷无尽。不得不说，这位会投其所好的大臣用这个不落俗套的巧思祝福了皇帝的生日。但是古人发现，如此之多的纪年法经过一定的周期就会循环往复，容易造成年序的混乱。比如在历史的长河中会有无数个甲子年，到底哪个甲子年在前，哪个甲子年在后呢？为了便于记录年序和王朝更迭，西汉武帝刘彻创建了年号用来纪年。第一个年号是建元，建元元年指的就是汉武帝即位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此后的2000多年，年号加年数成了中国的官方纪年法。这种纪年法为每一年都打上了专属标签，从此

0: 历史时间线变得清晰有序，再也不会出现年代错乱的现象了。元朝的画家赵孟頫有一幅得意之作，以丹青妙笔尽显北国秋日的辽阔与轻旷。数百年后，乾隆游历至此，见实景与画境浑然相契，提笔挥就“鹊华秋色”四字，并落款“乾隆御笔”。
1: 朕本名爱新觉罗弘历，乾隆是朕奉天承运的年号，尔等今人不要搞混了。
0: 中国人的纪年法，从自然观测衍生，发展到虚构天体来修正误差，再到利用干支的符号系统，逐步摆脱对天象的依赖，构建了稳定的人为纪年周期。随后利用年号解决了年序问题，但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而言，纪年法依然拥有较高的认知门槛。为了增强民间普及，先民们便发明了生肖纪年法。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最早系统记载了十二生肖，以十二地支配合十二种动物，诠释了年岁更迭。而这一古老智慧最辉煌的艺术呈现，圆明园海晏堂前的青铜兽首曾令华夏骄傲，却终成散落世界的文明碎片，唯留下生肖纪年仍在全球华人的血脉中流转不息。年是先民仰望夜空斗转星移丈量出的寒暑轮回，从岁星纪年到干支甲子，从帝王年号到生肖循环，古人用智慧将混沌的时间编织成有序的经纬。然而年不仅是天穹下的周期，更是大地上的温度，它是素骨归苍后对天地馈赠的感恩，是风雪夜归时对团圆守望的执念。于是人们将年从历法的符号酿成了血脉中滚烫的仪式。在九百多年前的大年初一，王安石刚刚担任宰相，在阵阵轰鸣的爆竹声中，他看到了新年，也看到了未来的新法新政。于是他吟诵着：“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岁末年初，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不仅仅是为了装饰门面，更是在用这份热闹与喜庆向世界宣告，我们对年有着不言而喻的看重与热爱，我们对未来有着无限憧憬的向往与追求。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劲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

0: 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挤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不少人喜欢在林间漫步，却很少留意到半空中上演的一个个精彩瞬间。繁茂的枝叶遮挡了视线，让人难以观察到头顶上方那片别样的世界。林冠层，这里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飞鸟在此筑巢，松鼠在此觅食，猴子在此嬉戏，还有捕食者在搜寻着猎物。林冠层迎来了一个个新生命，从小小的鼯鼠到可爱的小熊猫，这里滋养着无数生灵。让我们走进森林，一起探寻林冠层秘境。

可无论我们再怎么努力观察，站在地上还是会错过很多发生在森林高处的精彩。树冠层的繁茂枝叶遮挡了阳光，让森林变得阴凉幽静。一个庞大的生物群落就隐藏在这片高高的绿幕之中。 很多人只能从森林上方偶尔传来的鸟鸣声，或远处啄木鸟敲击树干的嘟嘟声，感受到林冠层生物的存在。到了冬季，落叶林变得光秃秃的，动物们为了觅食在林间来回穿梭，没了树叶的遮挡，它们很容易就能被发现。 候鸟早已飞往温暖的地方越冬，留下来的鸟类显然可以耐受冬季的寒冷。一只啄木鸟正在没有树叶遮挡的树上敲击着树干，这是黑啄木鸟，它用强有力的喙凿开树皮，寻找藏在树干里的虫子。啄木鸟可以用喙不断敲击坚硬的树干， 却不会脑震荡。对此有观点认为，啄木鸟的舌头与舌骨结构特殊，能像安全带一样固定着头骨，而且它们的大脑容量较小，能够承受相当大的冲击。一只玄木雀凑上前去， 在啄木鸟凿出的缝隙中挑挑拣拣，玄木雀也生活在林冠层。它们用细长的喙探取树皮缝隙中的虫子，树叶掉光后，林冠层动物的行踪变得不再隐秘。一种体型较大的动物也栖息在林冠层中，这是北非猕猴。它们是少数能在寒冷气候中生存的灵长类动物之一， 也是唯一生活在非洲且分布于撒哈拉沙漠以北地区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北非猕猴主要栖息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脉，在直布罗陀盐山也有分布。风雪中，一只猕猴幼崽紧紧依偎在母亲身旁以寻求温暖。为了抵御寒冷， 北非猕猴在入冬之前就会换上厚厚的冬毛。天气好转后，猴群又活跃起来，开始觅食。北非猕猴是群居动物，族群规模较大。由于族群成员没有固定的配偶， 成年雄性难以确认幼崽是否为自己的后代，但为了取悦雌性，雄性北非猕猴会参与照顾族群内的幼崽。北非猕猴能适应多种环境，而茂密的林冠层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与隐蔽的环境，有利于栖息在其中的北非猕猴族群发展壮大。 林冠层还是猕猴幼崽的游乐场，它们在树枝上攀爬跳跃，玩得不亦乐乎。

在林冠层生活的动物形态各异，大小不一，而且不一定有群居的习性。在尼泊尔与中国交界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森林中栖息着一种憨态可掬的山野精灵——小熊猫。小熊猫与大熊猫名称相似，但其实它们熊，但它们既不是猫，也不是熊。小熊猫属于单独的小熊猫科。相比于大熊猫，小熊猫与貂、臭鼬和浣熊的外表更相似，亲缘关系也更近。不过，小熊猫也和大熊猫一样爱吃竹子。竹子是一种大型草本植物，生长迅速，数量众多，是小熊猫的主要食物来源。然而，因为竹子的营养不高，所以小熊猫必须大量进食。小熊猫吃的食物无法提供很多热量，为了节省能量，它们经常睡觉。它们甚至能进入一种类似休眠的状态，以降低身体的新陈代谢率，节省能量。尽管天气寒冷，能量不足，这只雄性小熊猫却没心思打盹儿。原来它发现了一只雌性，准备展开追求。它在一块石头上蹭了蹭，留下气味标记，想要引起对方的注意。雌性发现了它，它开始进一步展示自己，以求得到雌性的认可。最后，它来到雌性身边。到目前为止，这只雌性还没有表示拒绝。如果一切顺利，大约五个月后，林冠层将迎来一只新生的小熊猫。林冠层不仅为栖息其中的动物提供了庇护所，也对下方的地表环境乃至全球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地球上约三分之一的陆地被森林覆盖，在北半球的寒温带长有成片的针叶林，在热带则有茂密的雨林，还有生长在温带的针阔混交林。远远望去，成片的森林就像为大地铺上了一层致密的绿色绒毯。植物是自然界能量传递的重要一环，它们能利用阳光生产出构成生命的基础物质有机化合物，这个过程称为初级生产。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总初级生产力大约一半由森林完成。我们呼吸所需的氧气大约五分之一是由森林产生的。森林还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将碳储存在树木中，从而降低这种温室气体的浓度，帮助维持气候稳定。科学家估计，全球一半以上的陆生物种都生活在林冠层。动植物相互依存，协同演化。比如，星鸦为了能吃到种子，演化出了独特的喙。星鸦的喙十分精巧，能像撬棍一样撬开松树等树木的球果，
然后取出藏在其中的种子。有的星鸭每年能采集约10万颗种子，他们会把大部分种子埋藏起来，待食物匮乏时享用。这样的行为也许会让人误以为星鸭对树木有害，其实不然。如果星鸭不抢先采摘，

种子落地后极易被其他动物吃掉，而星鸦常常忘记种子的埋藏地点，这些被遗忘的种子等到条件适宜就会萌发。因此星鸦其实是会飞的园丁，默默促进着森林的生长。凭借翅膀，鸟类能轻易来到林冠层，林冠层的树叶沐浴在日光中，像一块块小型太阳能电池板，将太阳能转化为促进树木开花结果的化学能，为森林居民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有些动物一味地索取，从不付出。不过，大多数动物在填饱自己肚子的同时，也懂得回馈自然。花朵可不是装饰品，它们经过巧妙的演化，利用香甜的花蜜吸引动物前来传播花粉。不少鸟类、蝙蝠和昆虫都难以抗拒这份美餐。它们采食花蜜时，身上不免会沾上一些花粉。这样，当它们流连于花丛中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把花粉传播到不同的花朵上。在这个过程中，传粉动物得以大饱口福，植物也提高了繁殖效率。果实的作用与花朵类似，有的植物用香甜的果肉把种子包裹在果实中，引诱动物前来取食。森林居民们当然不会错过这份馈赠，为了吃到可口的浆果，这头美洲黑熊竟然爬到了树枝上。别看美洲黑熊身形敦实，成年雄性的体重可超过200公斤，它们可是爬树高手。美洲黑熊幼崽可以爬到树上觅食，或者躲避大型捕食者。这头美洲黑熊看样子准备打个盹儿，在睡觉前它还排便了。它的排泄物是天然的肥料，未消化的种子包裹在其中，能获得足够的营养。林冠层的动物通过这样的方式把种子传播到森林的各个角落。在非洲中部的森林中，鬼吠从树上下来觅食了。这只成年雄性鬼吠不擅长攀爬，它凭借体型优势霸占了低矮处的大部分野果，体型较小的同伴只得爬到更高的位置采食。不会爬树的动物通常吃不到树上的美味，但鬼吠的挑剔让在地面活动的动物也有机会享用来自高处的果实。这只在附近徘徊的脊灵就捡了个便宜，津津有味地吃着鬼吠扔到地上的果子。

花朵和果实是植物对动物的馈赠，动物和植物各取所需，互惠互利。但是并非每种动物都能给植物带来好处，啃食叶子的动物是植物的宿敌。植物的叶是获取能量的部位，也是形成灵关层的关键，植物不会坐以待毙，任由自己的叶子被吃掉。许多植物的叶子含有大量单宁，这是一种苦涩的酚类化合物，会让叶子变得难以下咽。此外，单宁会随着叶龄的增加而积累，有的植物在被啃食时还会产生更多有毒物质。某些植物会招募保镖来抵御虫害。

人类很少会停下脚步，细细欣赏森林美景。而行动迟缓的树懒，则有大把时间饱览林冠层风光。它们的日常爬行速度约为每分钟4米，相当于健康成年人平均行走速度的1/20。树懒若只是在觅食，它的速度通常不会让它消耗过多热量。可这只树懒现在的心思不在树叶上，它发现了一只雌性，于是全速展开追求。在树懒的世界里，他此时的速度已经是在飙车了。

最终他赶上了心仪的对象，自以为胜券在握，谁料到这雌性的怀里正紧紧搂着一只幼崽，他现在可没兴趣再生一个宝宝。 这只雄性树懒忙活了半天，结果白费力气。灵关层中植食性动物繁多，自然也招来了捕食。

0: 这种体型巨大的猛禽叫美洲角雕，它们在林间穿梭，搜寻着树懒和猴子。林冠层也为这种大型猎手提供了筑巢养育后代的场所。层层叠叠的树叶成了雏鸟天然的遮阳伞。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随着灵官层渐渐变得繁茂，野生动物们再次引入其中，它们躲进灵官层里为繁殖做着准备。 远处又传来了啄木鸟敲击树木的声音，啄木鸟一秒钟能敲击树干十几次，啄击的速度可达每秒6米，平均每天要啄12000次。在春天，啄木鸟的勤劳不一定是为了觅食，也可能是为了筑巢。 这只黑啄木鸟不时发出响亮的叫声，划定自己领地的范围。它和配偶都身怀高超的木工技艺，在树干上硬生生凿出了一个空洞，以便筑巢。这样的巢穴十分安全，它位于高处，避开了地面的捕食者。灵官层的遮蔽又阻挡了来自上空的袭击。
1: 青鸟迅速把食物喂给雏鸟后，就立刻离开，以防暴露巢穴的位置。大部分啄木鸟每年都会啄凿新的巢穴，它们留下的旧巢会被不少其他鸟类再次利用，比如雀鸭。雀鸭是少数会在树上筑巢的鸦科鸟类。 大多数鸦科鸟类都在地面筑巢。这样的树洞是许多灵官层动物的安全避风港，其中就包括雨燕。除了树洞，雨燕还常常在悬崖或建筑物的外墙筑巢。雨燕能长时间飞行， 极少降落到地面。它们腿部短小，体重轻，身体呈流线型。雨燕的爪子结构特殊，无法抓牢树枝，但这难不倒它们。只见雨燕将翅膀收拢，利用惯性准确地滑入小小的巢口。树洞不仅能保护雨燕等鸟类的后代， 也为一些哺乳动物提供了养育幼崽的场所。这只雌性小熊猫就在一个树洞中产下了一只幼崽。母亲进出巢穴时十分谨慎，毕竟森林中潜伏着许多捕食者。 其中包括花豹。

冬去春来，温带落叶林光秃秃的树枝很快又披上了绿装，植物纷纷舒展新芽，迫不及待地开始吸收阳光。

好在小熊猫的巢穴位置隐蔽，不容易被花豹发现。小熊猫母亲这才放心留下幼崽独自外出觅食。小熊猫自己也是捕食者，除了采食竹子、果实和蘑菇等，它们还会捕食昆虫，甚至小型脊椎动物。眼下，幼崽嗷嗷待哺，额外补充一些营养也未尝不可。小熊猫发现了一只雌性红胸角蛭，这种鸟类主要在地面活动，雄性利用华丽的羽毛吸引配偶，雌性则身披灰暗的杂色羽毛，便于在育雏时隐匿身形。这只雌性红胸角蛭把巢建在了它认为安全的一处树杈上。小熊猫没有能力捕捉这种大型鸟类，于是它盯上了鸟巢里的几枚卵，想趁着雌性亲鸟觅食的空当，给自己弄点营养品补补身子。可惜它动作太慢，雌性亲鸟担心正在孵化的卵变凉，没多久就回来了。不少物种和红胸角蛭一样，并非常居林冠层，只是短暂到访。有些访客小熊猫可不想碰到，比如同样在亚洲森林中出没的亚洲黑熊。亚洲黑熊胸前有一道新月形的白色斑纹，因此又称月亮熊。和很多熊科动物一样，亚洲黑熊也是攀爬高手，它们除了在地面觅食，也会爬到树上采食新鲜食物。

亚洲黑熊母亲坐在繁茂的新鲜橡树叶间大快朵颐，他知道幼崽们也爬到了树上，不用担心地面的危险。林冠层为很多物种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在南美洲的亚马孙热带雨林，生活着一种大型猫科猛兽——美洲豹。它们是身强力壮的顶级捕食者，有能力猎杀南美大陆上的许多动物。美洲豹也擅长爬树，但只有粗壮的树枝才能承受其体重，这给南浣熊留下了一线生机。浣熊幼崽要尽快掌握攀爬的本领，以防跌落。从林冠层坠地本就可能致命，如果还有捕食者在树下伺机而动，幸存的机会就更渺茫了。绝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踝关节是为了稳固支撑身体，不能大幅旋转，但是南浣熊适应了树栖生活，演化出格外灵活的踝关节，这增强了它们的抓握能力。南浣熊还有一条比身体还长的尾巴，就像是第五条腿，可以帮助它们在树上保持平衡。凭借特化的身体构造，再加上树木的庇护，南浣熊得以在相对安全的区域悠闲地觅食。在马达加斯加生活着当地特有的物种环尾狐猴，它们是现存最古老的灵长类动物之一。环尾狐猴习惯群居，动作滑稽，常常待在林冠层采食树叶和花果。它们四肢灵活，具备高超的攀爬能力，可它们在地上的天敌也会爬树。

马岛蜢是蜢的近亲，它们和南浣熊一样，也可以把踝关节向身体两侧旋转，以辅助攀爬。在自然界中，某些亲缘关系较远的物种会分别演化出相似的特征，这种现象叫做趋同演化。马岛蜢演化出了适合在林冠层捕猎的特征，它们身手矫健，速度极快，而且行踪隐秘，主要捕食狐猴。这个猎手今天的运气似乎不太好，不过他至少也享受了一下林冠层带来的阴凉。

虽然林冠层不是绝对安全的地方，但这里仍然是很多物种的庇护所。黑鹳是一种大型涉禽，它们不会在树上觅食，但是为了躲避狐狸等地面捕食者，它们会把巢建在林冠层。黑鹳的巢可不小，因此它们会寻找高大成熟的树木筑巢，只有粗壮的枝干才能支撑黑鹳一家的重量。雏鸟会在巢中生活两个月左右，在此期间，亲鸟常去森林中有水的区域觅食，捕捉鱼和蛙类等小型生物。黑鹳会吐出半消化的食物喂养雏鸟，直至雏鸟能够跟随亲鸟外出觅食。

0: 雀鸭和黑鹳一样，都只是临时栖居在灵棺层。雀鸭的卵孵化了，跟黑鹳以及很多树栖鸟类不同，雀鸭母亲不用给雏鸟喂食。雏鸟破壳而出后，不出两天就能自行离巢去觅食。踏出巢穴的第一步需要很大的勇气，弱小的雀鸭雏鸟需要尽快到达觅食地点。雏鸟必须从离地数米高的树洞一跃而下，幸运的是它们身体轻盈，体表还披着一身浓密的绒毛，就像被裹在一团棉花里。有了这层天然的防护，雏鸟通常可以平安着陆。它们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克服对高度的畏惧。顺利离巢的雀鸭雏鸟中，只有雌性将来还会回到树上产卵，雄性雀鸭在灵棺层的时光就此结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给我多看看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0: 好的。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算辣的，
13: 知道吧？
14: 知道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有些动物几乎一生都在灵棺层度过。这只鼯鼠上蹿下跳，诱导幼崽走出巢穴。

鼯鼠也叫飞鼠，它们能在不同的树木之间急速穿梭，看上去就像松鼠穿着斗篷在飞一样。其实鼯鼠并不能飞行，只是在滑翔。它们的腕部和踝部之间有一层宽大柔韧的皮膜，前肢与后肢的骨骼特别细长，能有效地把这层皮膜撑开。它们还能利用腕部的一根柱状软骨改变皮膜形状，从而产生一定的升力。如果准备充分，有的鼯鼠一次可滑翔近100米。凭借特殊的生理结构和高超的滑翔技巧，鼯鼠可以长时间不下地。这只小家伙还不会滑翔，它趴在树干上小心试探着。鼯鼠母亲爬上树梢快速进食，它必须摄入足够的食物才能分泌乳汁喂养幼崽。不久，幼崽也摇摇晃晃地爬了上来。鼯鼠幼崽笨拙的样子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小家伙累坏了，钻到母亲怀里吮吸乳汁。鼯鼠母亲在喂奶的同时转了个身，继续大吃起来。

捕食者即将展开行动。捕鼠母亲觉察到了危险，慌忙带着幼崽逃回巢穴。他们的家是啄木鸟废弃的一处旧巢，入口狭小，能阻挡不少大型捕食者。有了啄木鸟这样四处凿洞的好邻居，山雀省了不少筑巢的力气。修流也找到了安身之所。修流是猛禽中的小不点儿，它们体长仅20厘米左右，却能捕捉田鼠等较大的猎物。凿洞大师啄木鸟就生活在附近，而且新凿了一个更大的树洞，来养育日渐长大的雏鸟。修流的到来让邻里关系变得有些紧张。或许是因为自家的雏鸟不久就能出巢活动，啄木鸟对与修流比邻而居感到不安。要知道，修流也会猎杀鸟类。修流接二连三地带着猎物的尸体回巢，啄木鸟终于忍无可忍。好在猎物的身体替修流挡住了攻击，否则啄木鸟那足以凿碎木头的喙准会让修流吃个大苦头。一只雨燕将头探出树洞，它要引导羽翼出风的幼鸟离开巢穴。不久后，雨燕将踏上迁徙的旅程，以躲避即将来临的寒冬。

黑冠幼鸟此时的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它兴奋地扇着翅膀，准备离巢飞翔。休留的孩子也长大了很多，亲鸟还在继续喂养它们。只有长得足够强壮，幼鸟才能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季节变换。林冠层的落叶向动物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漫长而寒冷的日子就快到来，是时候储备过冬的食物了。此时正值金秋时节，许多树木的果实和种子已经成熟，不时掉落到地上。只要种子不被消化掉，就有可能在来年长成幼苗。

坚果富含蛋白质和脂肪，是某些动物增加体重的理想食物。有的动物不会给自己贴秋膘，而是选择囤粮。松鼠就会收集大量坚果，它们会吃掉一部分，然后把大部分藏起来，以备在食物短缺时填饱肚子。星鸭也会囤粮，这时候的星鸭忙得不可开交，喂饱了即将离巢的幼鸟，又急匆匆地到处采摘种子充实粮仓。有了足够的食物储备，它们就能安然度过寒冬。亚洲黑熊应对季节变换的策略是尽量多吃。幼崽们已经长大，可依旧贪玩，似乎忘记了进食才是当前的头等大事。为了躲避冬日的严寒，亚洲黑熊会钻到洞里睡大觉。它们必须趁现在积蓄足够的脂肪，才能撑过这段时期。山林中寒意渐浓，小熊猫幼崽也该踏出洞口活动活动了。母亲不断催促，把它往外推。小家伙在灵棺层迈出了第一步，四下探索着，母亲则在附近守护。没多久，他便找到了好吃的。鲜嫩的竹叶能让他逐渐结实起来。看样子，小家伙似乎已经适应了树上的环境。一群闹腾的邻居打破了宁静，原来是熊猴。虽然熊猴和北非猕猴同属猕猴，两者的繁衍策略却有所区别。雄性北非猕猴照顾幼崽是为了获得雌性青睐，而雄性熊猴倾向于照顾自己的亲生后代，他们通过打斗获得交配权。这两只熊猴露出硕大的犬齿威胁对方，气氛迅速变得紧张起来。激烈的场面似乎吓到了小熊猫幼崽，母亲担心受到波及，带着幼崽回到了巢穴。

林冠层就像一个资源丰富的宝库，让种类繁多的陆生动物得以在此筑巢栖居，养育后代，觅食生存。

此外，林冠层还能产生氧气，保护土壤，调节环境，改善气候。对所有生命而言，林冠层的存在至关重要。然而，部分森林栖息地的树木正在被大规模砍伐。由于气候变化，环境发生了改变，而树木和其他生物一样，很难迅速适应。全球气温上升导致树木频繁遭受疾病和虫灾的侵扰。例如，若一片森林爆发小度虫灾害，短时间内就会被摧毁殆尽。不过，森林目前面临的主要威胁还是来自人类。大量树木遭到砍伐或连根拔起，人类为了获取木材，为了开垦农田或扩建城镇，毁坏了大片森林。原本生长着多种多样植物的森林，成了某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园，或是让位于畜牧业。部分森林受损严重，已经到了无法再维持功能的地步。森林退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近35年来，全世界近5亿公顷的森林因乱砍滥伐而消失。有分析指出，截至2025年，全球近一半热带雨林已经被摧毁。每分钟消失的森林面积相当于11个足球场大小。没有了森林的保护，土地失去了生机，土壤变得贫瘠，水分迅速蒸发，侵蚀作用随之加剧。森林资源支撑着世界上10几亿人的生计，更不用说还是80%以上陆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森林每年从大气中吸收并储存约10亿吨碳，发展和保护森林是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过度攫取森林资源无异于竭泽而渔，一定会危及人类的未来。林冠层就像一道遮风挡雨的屋檐，地球的万物生灵不能没有这层绿毯的呵护。

0: 我们能看到的微观世界的极限在哪里？光学显微镜能看到的极限是 0.2 微米，电磁显微镜的极限是 0.08 纳米。使用电磁显微镜，我们可以很轻松地看到细胞或病毒等的表面结构。但如果想要了解物质内部原子和分子尺度的结构，我们还需要新的超级显微镜。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这片依山而建的白色建筑群就是中国散裂中子源。这是一座探索微观结构的超级大科学装置，在这里用来观察微观世界的工具就是中子。
1: 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又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组成，而原子核则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中子体积小，质量大，不带电，因而可以轻松穿透物体而不会产生破坏。当它穿过被研究的样品时，可以不受阻碍地靠近样品原子核，发生碰撞并散开。
0: 假如有一张我们看不见的网，如果我们不断地向它扔出小球，有的球会穿网而过，有的则会被网绳弹射回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计算分析每个小球的轨迹，还原这张网的结构。同样，通过分析中子穿过样品时发生散射的轨迹，科学家可以重建样品分子和原子的位置关系，并通过计算中子散射时速度和能量变化，反推物质的微观运动。因此，中子就成为探测微观世界的超级探针。
2: 利用中子做探针的话，那就要首先产生高通量的中子。散裂中子源就是用来产生高通量的中子，并且利用这个中子来开展物质结构的研究。
0: 中国散裂中子源是通过将质子加速到接近光速去轰击金属钨来产生大量中子的。

0: 原子序数较大的元素，原子序数越大，用它来做轰击的靶子，产生的中子数量也就越多。每个中高能的质子轰击钨靶时，可以释放20至40个可用的中子。被轰击出来的中子产生的中子束流，即将进入下游的溥仪，开始发挥自己强大的观察微观世界的能力。溥仪其实就是科学家们使用中子来观察样品结构的实验站，这些不同颜色的巨型腔体就是溥仪，每种颜色代表一条溥仪，每条溥仪就是一台超级显微镜。不同的溥仪可以进行不同的实验，可以是化学的、物理的，或者是材料科学的等等。今天，来自于南方科技大学的实验人员正在通过中子测试锂电池材料的结构。
1: 那么通过这个风，你就知道它的晶格间距，你就可以去修结构。
0: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可以知道锂电池材料的微观结构，也就是电池材料里面原子是如何排列的。建立这些原子排列信息和电池性能的关系，进而提升电池的充电性能。通过中国散裂中子源这枚超级探针，让我们在材料结构的微观世界中看得更清，探索得更远。

0: 之豪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 鲜而不腥，是海天好油的美味秘密。
2: 放心，挤几瓶包装，
0: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好油一招定鲜。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4: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3: 把收获扛上车。
4: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

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坦桑尼亚有一片隐秘而神奇的土地，卡塔维国家公园，这里人迹罕至，是动物们理想的栖息地。生命随着大地的四季轮回而律动，共同奏响大自然的永恒乐章。这片丰饶的土地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动物，它们以惊人的多样性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动物会短暂停留后继续前行，而有三大种群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他们将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视为长久的家园。这就是河马、尼罗鳄，还有狮子。他们通常彼此心存戒备，互不干涉。三种动物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然而，当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或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厄经历过这样的干旱。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持续恶化，资源越来越少，领地之争演变为残酷的生存之战。当降雨终于到来时，本应滋养万物的雨水却带来泛滥的洪水。掌控这片土地的不再是威猛的狮子，而是更为强大的自然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卡塔维国家公园。

卡塔维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占据近4500平方公里，是一片广袤而原始的荒野。卡塔维国家公园的生活充满挑战性，当然这里有时也会展现出慷慨的一面。

水量充足的河流与肥沃的土地可以满足一些大型动物的需求，数以千计的河马分散在广阔的红泛平原上，它们在太阳落山后会从河中来到岸上，在数公里范围内吃草。等到天亮时，吃饱的河马们会陆续返回河里。要回到卡图马河的河马需要穿过狮子的领地。八岁大的公狮阿瑟正在巡视河岸。他所在狮群的同伴很快聚拢而来。即便对狮群来说，河马也是难以对付的猎物。由于每天早晨河马都会出现，狮群也许能找到可乘之机。帕奇是狮群中年龄最大、最聪明的牧师，他总能发现容易捕猎的目标。

这天清晨，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健康的成年河马重量可以超过1300公斤，它们对狮子来说体型太大了。狮子把目光转移到了河马幼崽身上。河马幼崽只要待在族群里，与妈妈形影不离，就能保证自己的安全。狮群不想贸然行事，他们只是慢慢等待机会。也许某一头河马幼崽会意外脱离族群。河马妈妈很清楚，让幼崽尽快进入水中才安全。而他们在河水中的位置是由雄性首领决定的。河马妈妈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进入水中的河马越来越多，挤在一起的河马们变得烦躁起来。他们会警告身边的同伴不要靠近。由于降水较少，河水水位较往年有所下降。狮子们也能感受到河马的烦躁情绪。河马们今天碰到了比遭遇狮群更严重的问题。一头陌生的雄性河马闯进了这片领地。他知道自己也许不受欢迎，不过还是想碰碰运气。他希望能在这段河流中占据一席之地。可岸上的雄性河马才是这里的主导者。他向四处甩撒粪便，意在宣示领地。雄性河马首领绝不会容忍闯入者的挑衅。紧张不安的气氛在族群中弥漫，雄性河马之间一旦爆发激烈争斗，局面将异常危险。闯入者更年轻，也更强壮，而且毫无退缩之意。雄性河马首领转身朝岸上跑去，好像要撤退，但他没有被击败，这只是一种策略。他借机引诱闯入者跟随自己，

现在，雄性河马首领占据了河中的有利位置，重新获得主动权。雄性河马首领可以用尖刀般锋利的牙齿轻松刺穿闯入者的皮肉，如果争斗持续升级，甚至可能会导致一方死亡。河马妈妈们知道，如果雄性河马首领落败，闯入者就会杀死族群中现有的幼崽。当然，有时雄性河马会很快停战，他们都不想受伤，因为危险的狮子就在附近。年轻的闯入者退缩了，他知道自己胜算不大，索性认输。经验丰富的雄性河马首领守住了自己的领地，保障了族群的安全。这时，母狮帕奇却嗅到了机会。撤退的年轻河马已经有些疲惫了，这也许是帕奇向孩子们展示捕猎技巧的好时机。可帕奇判断错了，这头年轻河马今天已经受够了失败，狮群的骚扰让他恼羞成怒，

学习躲避横冲直撞的河马是这些年轻狮子的必修课。狮群成员们今早只能饿肚子了。他们最近经常处于这样的状态。

时间来到夏末，往年这个时候会有成群迁徙的非洲水牛穿过这片红泛平原，狮群也会因此获得大量的捕猎机会。可这一年情况有些不同，很多迁徙动物都已到来，却迟迟不见非洲水牛。公狮阿瑟不断地望向地平线，搜寻非洲水牛的身影。

每年，卡塔维国家公园都会迎来进行季节性迁徙的动物。郁郁葱葱的草地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动物，捕食者也会尾随猎物

来到这里。古老的迁徙路线承载着无数代动物的生命轨迹，一群群白鹈鹕在本能的驱使下翩然而至。

非洲象对这片红泛平原的记忆早已刻入血脉，他们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寻找食物和水。动物们纷至沓来，空气中洋溢着充满希望的气息。往年，卡塔维国家公园很少到这时还不降雨。低雨未下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六周。由于水位不断下降，成千上万的鸟类聚集到仅剩的水源附近。如此壮观的景象，每年都只会短暂出现。各种动物聚集而来，绝非偶然。尽管他们到来的目的各不相同，但这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影响因素，那就是卡塔维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周期性变化。眼前的景象正中尼罗鳄的下怀。作为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的古老物种，尼罗鳄可谓是在这片红泛平原上生活时间最长的动物之一，它们有些甚至已经90多岁了。尼罗鳄懂得保持耐性，把握时机，是出色的水中猎手。此时，各种动物组成不同的捕鱼联盟。黄嘴环鹳和苍鹭在脾气暴躁的河马背上争夺最佳捕鱼位置。河马幼崽从没见过这些长腿鸟类，显得有些惊慌。他的哥哥姐姐们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且很享受鸟类给他们带来的背部按摩。鸟类的抵达时间计算得恰到好处。河水温度的升高促使藻类大量生长。尖齿狐鼰因为缺氧等原因纷纷浮上水面，众多猎手早已守候多时。苍鹭的攻击向来精准，白鹈鹕的捕猎方式更加粗放，它们伸缩自如的喉囊一次可以装下好几条鱼。持续的骚动惹恼了雄性河马首领，混乱中尖齿狐鼰被驱赶到了黄嘴环鹳和苍鹭所在的区域。河马首领无形中给这些鸟提供了帮助。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旁边的尼罗鳄这时显得很放松。尼罗鳄一口就可以吞下黄嘴环鹳，但他们似乎对鸟类并不感兴趣。成片的尼罗鳄筑成了一道浮动的堤坝，这是为鱼类准备的致命陷阱。尼罗鳄的收获颇丰，尖齿狐鼰的肉。

0: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这时候饱餐一顿，或许可以满足尼罗鳄一整年的营养需求。凭借超强的耐饿能力，尼罗鳄能够安然熬过食物匮乏期，而有些动物则会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合作捕食，让众多动物得到了好处。当然，尖齿狐獴除外。一只年轻的非洲海雕也加入了捕猎行动，它掠过水面，锲而不舍地尝试。

最终如愿以偿。捕鱼盛会是红帆平原上难得一见的热闹景象，而非洲野犬的目光却始终牢牢锁定在岸上。尾羚，它们动作轻盈，可以在开阔的平原上轻松躲避狮群的伏击。不过非洲野犬有自己的策略，追逐开始了。非洲野犬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5公里，尾羚的速度也不相上下。因此，非洲野犬必须发挥群体优势。尾羚只要踏错一步，就很可能性命不保。在卡塔维国家公园，命运的改变只在转瞬之间。在河流的另一边，一个群体则迎来了新生命。

怀孕22个月的非洲象妈妈终于产下了幼崽。幼崽出生还不到1个小时，她在努力地尝试站起来。在开阔地带完成分娩似乎有些冒险，好在象群成员们很清楚此时要做什么。大家会将小家伙围在中间，这样就能及时防范来自各个方向的捕食者。跌倒的小家伙得到了长辈们的及时帮助。幼崽的下一个任务是找到妈妈的乳头，喝到第一口奶。小家伙现在还站不稳，要完成任务并不容易。非洲象妈妈用象鼻给幼崽喂了一小口奶水以鼓励它。真不错。幼崽很想喝到更多，它终于找到了诀窍。幼崽的到来让象群成员们感到欣喜。一些象群成员赶来看幼崽，他们用敏感的象鼻轻轻碰触幼崽，做自我介绍，并与幼崽建立将持续一生的族群亲情。非洲白背兀鹫是红泛平原上的清道夫，非洲象妈妈生产时排出的包衣吸引了他们。非洲象妈妈十分警觉，非洲白背兀鹫的聚集很容易引来捕食者。果然不出所料，

年长的雌性非洲象首领不会轻易被吓倒，他挺身而出，直面狮群的威胁。他跟狮群打过无数次交道，具备丰富的经验。狮群快速评估形势，与象群对峙的风险太高，不值得冒险。危机解除后，非洲象妈妈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举动。非洲象通常站着打盹儿，而非洲象妈妈已经累坏了，她需要躺下好好休息一下。卡塔维国家公园依然没有下雨，地表水在高温下不断减少，大部分迁徙动物已经离开，很多留下的动物也躲进了树林中。这头母狮知道，青腹绿猴发出的警报只能说明一件事：附近有花豹在捕猎。

花豹，准备把猎物拖上树，牧师或许能趁机抢些食物。然而这只花豹并没有捕到猎物。他的身边只有一只新生的幼崽。通常狮子只要有机会就会杀死花豹幼崽，花豹妈妈想给幼崽喂奶，让它保持安静。卡塔维国家公园的狮子天生就会爬树，只是它们体型笨重，远没有花豹那么敏捷。这棵树大概有12米高，母狮能爬上去吗？母狮怀疑花豹妈妈在树上藏了猎物。

距离花豹母子越来越近。花豹妈妈被迫想办法转移母狮的注意力，但母狮仍在执着地寻找花豹妈妈藏匿的食物。它随时可能发现弱小的花豹幼崽。花豹妈妈选择这棵树十分明智，一段中空的粗树枝为花豹幼崽提供了逃生的机会。母狮在饥饿与好奇心的驱使下爬到了惊人的高度。

这是牧师突破极限的壮举。只是要想回到地面，或许有些困难。接下来，花豹妈妈需要寻找一棵更高的树，供幼崽栖身。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湿地面积不断缩小。成群的飞鸟再次遮蔽了红泛平原的上空，

众多候鸟离开之时，成千上万只非洲浅嘴鹳才刚刚抵达。它们今年到达的时间比往年早了好几周。这不是个好兆头，这只能说明旱情已经影响到了卡塔维国家公园以外的地方。随着河水水位的下降，动物们开始感受到周围环境的变化。不过对非洲浅嘴鹳来说，这种情况正好方便他们寻找猎物。河中较大的螺，非洲水牛仍然没有出现。有些焦躁的阿瑟受到一头发情的外来母狮吸引，离开了狮群领地。阿瑟无法抗拒繁衍后代的本能。

0: 儿穆维奇发现了端倪。他尾随阿瑟离开了狮群领地，这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可如果失去公狮的强大保护，穆维奇所在的狮群将陷入危机。年轻强壮的穆维奇准备投入战斗。他很快赶走了那头外来母狮。旱情越来越严重，狮群需要巩固成员之间的关系。红泛平原上只剩下了少数几个水塘，卡图马河快要干涸了。族群的团结对所有成员而言都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狮群在巡视河岸的领地时，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尼罗厄的地盘。任何过客都逃不过黑胸麦基这位哨兵的眼睛。狮子和尼罗厄同为顶级捕食者，他们通常会主动避让对方。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塔塔维国家公园的高温天气让动物们变得异常暴躁。平原上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得找个阴凉的地方，这里恐怕没有位置了。尼罗厄很少这样聚集在同一棵树下。母狮帕奇有些好奇，或许尼罗厄正守着自己的猎物。然而帕奇没有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尼罗厄守护的其实是自己埋在土里的卵。气温还在上升， 所有动物都承受着热浪带来的煎熬。尼罗鳄是变温动物，需要依靠外界环境调节自身的体温。它们不像狮子，可以通过多喝水排汗散热。张着大嘴的尼罗鳄看起来十分可怕，其实它们这么做是为了散热。

天气太热，动物们根本没法捕猎，也没有精力争斗。尼罗鳄妈妈们还在守护自己的巢。很快，它们再也无法承受高温。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尼罗鳄妈妈可能会丧命。然而，他们的离开给某些捕食者留下了机会。一只尼罗河巨蜥，它从尼罗鳄身边悄悄溜了过去。还是引起了一只鸟的注意。石恒在地面上筑巢，他见到喜欢偷卵的尼罗河巨蜥，绝对不会放松警惕。这对石恒夫妇齐心出动，为保护卵，勇敢地挡在尼罗河巨蜥面前。

尼罗厄妈妈听到了喧闹声，很快从水中爬上岸。石恒的举动无意中也保护了尼罗厄的后代，而尼罗河巨蜥也不会轻易罢休。他对高温的承受能力比尼罗厄更强，可以趁尼罗厄妈妈们去河水中泡澡时寻找时机。这一次，一只黑熊麦基发出了警报。

可惜，尼罗河妈妈来晚了一步，她的巢已经被挖开，已经破壳的幼鳄发出了叫声。一些卵壳里的幼鳄也开始响应，纷纷破壳而出。此时的幼鳄十分脆弱，尼罗鳄妈妈展现出异乎寻常的温柔。她小心翼翼地将幼鳄含在嘴里。将孩子们带到河水中，狮群似乎对尼罗鳄的谨慎态度很感兴趣。尼罗鳄妈妈需要往返好几次，才能将所有的幼鳄送到他在河对岸选定的育儿所。

了身上的花纹，有助于他们在草丛中伪装自己。毕竟危险无处不在。尼罗厄妈妈需要离开这些小家伙，去接其他的孩子，只留下尼罗厄爸爸继续守护他们。尼罗厄爸爸在河岸下方来回巡视，却忽视了来自河岸上方的偷袭。如果幼鳄保持不动，苍鹭或许发现不了它们。糟糕，一旦被苍鹭发现，很多幼鳄可能都在劫难逃了。尼罗鳄妈妈几乎要损失掉三分之一的幼鳄。尼罗鳄爸爸是爬行动物中少数会帮助照顾后代的雄性之一。尼罗鳄爸爸及时赶来，救走尚存的幼鳄。尼罗厄爸爸已经在这片河岸上养育了好几窝幼鳄，他会竭尽所能地救出更多幼鳄。即便如此，幼鳄长到成年的概率也只有1%。卡塔维国家公园的上空迎来了新的变化，这些是犀牛贝鹭。它们和非洲水牛一样，终于踏上了迁徙之路。非洲水牛群会由擅长寻找路线的同伴带领，搜寻食物。

这正是公狮阿瑟和狮群成员们一直等待的机会。只是捕猎非洲水牛并不容易，强壮的雄性非洲水牛走在两侧，为迁徙队伍筑起了保护屏障。非洲水牛妈妈会带着幼崽走在队伍中间的安全区域，狮群成员需要协同配合才能突破对手的防线。

随非洲水牛来到这里的还有另一位不速之客，一头流浪的公狮。年轻的姆维奇难以抑制自己的冲动，准备发起攻击。他已经等了太久，体内的猎杀本能早已蠢蠢欲动。目标的选择和捕猎的时机是成败的关键所在。

0: 可是就连非洲水牛幼崽也不容易对付。没有狮群成员们的帮忙，母维奇根本控制不住猎物。非洲水牛妈妈发起了反击，成年非洲水牛实力强大，对付一头母狮绰绰有余。帕奇呼唤阿瑟和其他同伴一起来帮忙。情况有些不对劲，非洲水牛群正在集体撤离，他们来得突然，离开的也很快。非洲水牛群已经发现，今年这里没有觅食的机会，本该属于狮群的肥美猎物已经离开，共识阿瑟也不想留在这里了。他没有理会帕奇挽留的叫声，跟着非洲水牛群走向了远方。狮群接下来将直接面对外来公狮带来的威胁。在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即将迎来更加残酷的考验。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您了。
0: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在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算辣的，
11: 知道吧？知道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坦桑尼亚有一片隐秘而神奇的土地，卡塔维国家公园，这里人迹罕至，是动物们理想的栖息地。生命随着大地的四季轮回而律动，共同奏响大自然的永恒乐章。这片丰饶的土地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动物，它们以惊人的多样性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动物会短暂停留后继续前行，而有三大种群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他们将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视为长久的家园。这就是河马、尼罗鳄，还有狮子。他们通常彼此心存戒备，互不干涉。三种动物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然而，当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或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厄经历过这样的干旱。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持续恶化，资源越来越少，领地之争演变为残酷的生存之战。当降雨终于到来时，本应滋养万物的雨水却带来泛滥的洪水。掌控这片土地的不再是威猛的狮子，而是更为强大的自然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卡塔维国家公园。

塔维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占据近4500平方公里，

大群的非洲浅嘴鹳飞过卡塔维国家公园上空。今年河水的水位较往年同期都低，非洲浅嘴鹳为躲避旱情早早来到了这里，而且群体规模也大于往年，这说明周边地区也受到了极端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的出现并没有阻挡新生命的诞生。一头名叫姆维奇的年轻母狮产下了幼崽，姆维奇所在的狮群占据着卡图马河岸边的一片领地。这是他的第一窝幼崽，四个健康的小家伙刚出生几个小时，正在尝试睁开眼睛。一个月前，姆维奇离开了狮群，独自找到一处僻静的地方待产。过不了多久，姆维奇就会带着幼崽们返回狮群，与大家见面。照料幼崽是一项辛苦的工作，姆维奇需要自己的妈妈和其他雌性长辈一起帮忙，才能顺利养大幼崽。此外，他还需要孩子们的爸爸阿瑟的保护。但是几周之前，阿瑟跟着非洲水牛群进入了树林，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瑟动弹不得，只能躺在地上听天由命。母围棋的幼崽们一出生就要面对危机四伏的局面。今年的雨水迟迟未来，草木稀少，导致来到这里的植食性动物锐减。而水位的下降却给非洲浅嘴鹳带来了寻找河底螺类的绝佳机会。他们提早到来，说明红泛平原上的旱情已经相当严重。

母维奇对狮群同伴的呼唤还没得到回应，却引起了一位不速之客的注意。一头流浪的公狮几周前跟着非洲水牛来到这里，他一直在等待时机。接下来的几周依然没有下雨的迹象，曾经汹涌的卡图马河如今只剩涓涓细流。

围棋回到了狮群中，他要尽可能地保存体力。狮群规模仍在扩大，母围棋的妈妈帕奇也产下了自己的第五窝幼崽。帕奇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妈妈，她知道这些幼崽要面对怎样的恶劣情况，

子和非洲象河马一样，都要依赖卡图马河提供的水源。河马和非洲象都是植食性动物，不会直接威胁到狮子幼崽的安全，可帕奇还是有些不安。因为他知道河马脾气暴躁，行为不可预测，而水面之下还可能潜伏着尼罗鳄。狮子幼崽需要认识这些邻居，并且学会尊重他们的领地边界。

0: 到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为国家公园对狮子而言，环境并不算理想，哪怕在最好的年份，也只有少数狮子幼崽能活过一岁。公狮阿瑟又不知去了哪里，狮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过还有一点值得庆幸，其余的狮群成员们仍团结在一起，帕奇和姆维奇可以共同抚养他们的八头幼崽。这片距离河岸稍远的树林为狮群提供了理想的休息场所。林中的阴凉角落能帮助狮子幼崽们躲避阳光的炙烤，

同时提供应急庇护所。而成年狮子们可以待在高高的树枝上，便于寻找四周的猎物或者发现潜在的危险。帕奇通常会在凉爽的清晨带领狮群一起巡视领地。他现在饥肠辘辘，几乎没什么奶水了。今天他甚至没有像往常一样参与领地巡视。姆维奇也留了下来，负责照看幼崽们。成年狮子可以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存活近两周时间，但幼崽们不行。其他狮群成员沿着卡图马河一路巡视，这样就算白天气温升高，也可以就近寻找树荫和水源。今年的雨水太少，只有河湾处还能让河马浸没全身。由于空间紧张，每头河马需要采取非常手段才能占有一席之地。由于上游河段水源枯竭，这两头雄性河马打算来到河湾处碰碰运气。他们向这里的雄性河马首领发起了挑战，即便雄性河马首领经验丰富，也很少会同时面对两个挑战者。族群中的雌性河马和脆弱的幼崽都显得紧张不安。雄性河马首领主动迎战其中一个挑战者。对方似乎有些胆怯。但随后却直截了当地进入河湾，躲进了河马族群之中。这让河中的雌性河马大为不满，雄性河马首领不知该采取什么行动，是先把水中的挑战者赶出去，还是先迎战岸上正在大肆咆哮的另一个挑战者？雄性河马首领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大张嘴巴通常能对挑战者起到威慑作用，但这次并未奏效。雄性河马首领的威慑动作适得其反，挑战者的尖牙刺穿了他的鼻子。河中的那个挑战者此时瞅准机会，也加入了争斗。可怜的雄性河马首领陷入绝境，两个挑战者合作把雄性河马首领逼到深水区。即便在放松的状态下，河马也只能屏息五分钟左右。挑战者们似乎知道，把雄性河马首领压入水下就可以令他溺亡。

果首领死亡，继任者的下一个目标就会是原首领的后代。

所以当雄性河马首领还在垂死挣扎时，河马妈妈则悄悄带着幼崽离开了。

0: 情，当地动物也因此表现出异常行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到第二天清晨，河马族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雄性河马首领，曾经的族群保护者，河马幼崽们的爸爸，如今静静地躺在河水中。族群成员们依次走到他身边，用鼻子轻轻碰触他的身体。我们并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越来越多的族群成员聚集而来，好像是在向曾经的首领表示哀悼，或者至少是接受了他的死亡。人们见到过大象哀悼死去同伴的情况，但这种行为在河马族群中并不常见。

塔维国家公园的动物很久没有经历如此长时间干旱少雨的天气了。骄阳似火，动物们都需要寻得一处阴凉的地方，获得一丝喘息。这也是红帆平原上的狮子必须掌握爬树技能的原因之一。母维奇在高高的树枝上发现不远处有几只非洲油猪。他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而且要隐蔽。穆维奇借助地面的沟壑隐藏自己，他打算尽可能地接近非洲游猪，然后发起突袭。

值得前往查看一下。这些食腐鸟类能发现6公里外的猎物，如此巨大的尸体很容易招来其他肉食性动物。死去的河马在尼罗厄眼中是丰盛的大餐，但首先要撕开河马的尸体。体型最大最有经验的尼罗厄知道其中的诀窍，先咬住河马的一条腿，然后翻转自己的身体。这些古老的动物早就适应了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这顿大餐足以让这些尼罗厄数月不用进食。帕奇独自守着幼崽们，而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急需补充能量。母维奇还没有回来，帕奇也知道大量的非洲白背兀鹫聚集而来，说明附近有食物。狮子们从很小就懂得了这一规律。唾手可得的食物实在难以抗拒。帕奇很清楚，如果他离开，幼崽们会有危险。可自己的状况越来越差，他已经分泌不出奶水。如果无法喂养幼崽，小家伙们也会性命难保。这些狮子幼崽从来没有脱离过长辈的照看，现在只有身上斑驳的毛色可以为他们提供些许保护。此时河对岸的流浪公狮正在寻找机会采取进一步行动，狮子幼崽们的伪装很可能被识破。虚弱的帕奇沿河岸走了不到2公里，就有些坚持不住了。空气中的食物气味是促使他前进的唯一动力。终于，他看到了母维奇。周围到处都是尼罗厄，帕奇有些犹豫。他对尼罗厄的尖牙利齿心存忌惮。

在这么热的天气里，他根本无法长时间追逐猎物。很快，他注意到了另外的情况。非洲白背兀鹫正在前方聚集，

如果被尼罗厄咬住，帕奇难有逃脱的机会。事实上，帕奇的牙齿磨损严重，柔软的河马肉正对他的胃口。

基于近视的帕奇逐渐大胆起来。哪怕一口食物，都要冒巨大的风险去争取。

正当双方僵持之际，帕奇的同伴们赶来帮忙了。正在巡视领地的狮群成员也循着非洲白背兀鹫的踪迹找到了这里。

双方阵营的力量对比瞬间逆转。即便心有不甘，尼罗厄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份到嘴的大餐。狮群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一头狮子一次可以吃掉大约相当于自身体重四分之一的食物。

现在狮群成员全都不在幼崽身边，他们很可能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在卡图马河下游1公里左右的地方，流浪公狮正在闯进狮群的领地

他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狮群。公狮阿瑟已经几周没有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时机已经成熟，他面前的阻碍只剩下狮群的幼崽们，只有母狮们愿与他交配，这头公狮才能拥有自己的后代。可是狮群里的幼崽还没有断奶，母狮们恐怕不会愿意。在采鹧鸪的警报声中，一些狮子幼崽迅速藏了起来。流浪公狮越靠越近，它已经能闻到幼崽的气味了。它发现了树枝间的动静，如果幼崽们安静藏好，或许能安然脱险。

但陌生公事的出现激起了一头幼崽的好奇心。这是个致命的错误。其他幼崽既困惑又害怕，只能等着这个不速之客采取下一步行动。一头幼崽本能地想爬到树枝高处，可惜它力气不够，爬不了多高。它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保持安静，希望自己不要被发现。

帕奇还在一公里外，根本听不到幼崽的叫声。或许他也感觉到有些不对劲。流浪公狮的攻击行动还没有结束，不找到所有幼崽他就不会放弃。狮群吃饱之后，开始慢慢走回巢穴。

帕奇呼唤着自己的孩子们。通常幼崽们听到叫声会立刻朝他跑来，母维奇意识到出事了。

流浪公狮在被狮群发现之前逃走了。帕奇的呼唤仍然没有得到回应。终于，一头被吓坏的雄性幼崽走了出来，他幸运地躲过一劫。另一头幼崽也钻了出来。

帕奇用温柔的叫声安抚着受惊的幼崽，其余幸存的幼崽也从藏身的地方钻了出来。

孩子们和妈妈团聚了。存活下来的幼崽总共有六头，帕奇和姆维奇各自失去了一头幼崽。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狮群决定立即搬家，他们的巢穴已经不再安全。流浪公狮这次没有完全实现目的。又过了几周，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进一步恶化。远处的风暴没有带来雨水，而闪电却点燃了干燥的草原。燥热的风把地面的尘土和灰烬卷到半空，而后抛洒到各个角落。

的处境异常艰难。远处的草原已经变成焦土，非洲水牛无处可去，只能回到红帆平原。

只有极其顽强的生命，才能依靠地面上残留的枯草和几近干涸的水源生存下去。

公师阿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两个月前，他为追击非洲水牛群而离开了狮群。现在的他瘦弱不堪，又伤痕累累。之前的那次捕猎行动令他元气大伤，

阿瑟已经无法忍受酷热的天气。他想回到原来的狮群，得到同伴的抚慰。

与此同时，流浪公狮也在寻找狮群。这个杀死幼崽的元凶仍然没有放弃。帕奇和姆维奇已经到达往南大约16公里的地方，他们听不到阿瑟的叫声。在这样的艰难时期，饥饿的捕食动物不得不相互争夺猎物。而抢夺食物并非长久之计。

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水源越来越少，河马妈妈的选择并不多。他已经失去族群和其他雌性同伴的庇护，只能走进眼前这个拥挤不堪的水塘里。这样的环境对幼崽而言实在不安全。同时，水塘周围也危机四伏。成年河马的体重可以达到狮子的十倍，所以很少被狮群当作捕猎目标。不过现在，大家都有些躁动不安。狮子可能会因为饥饿而做出疯狂的事情。

河马妈妈已经做出了选择，她宁可陷入同类的混战，也不愿落入捕食动物口中。河马妈妈带着幼崽来到一头年老雄性河马的身边，这个选择很明智。雄性河马的存在足以让狮群放弃进攻的打算。狮群只能寻找其他机会。一头雌性河马身边带着两头幼崽，这种情况可不多见。两头河马幼崽只要待在妈妈身边，就可能平安无事。可惜，一头河马幼崽因为狮子的靠近而乱了阵脚。河马妈妈也无能为力。如果她去帮助受困的幼崽，另一头河马幼崽也会遭遇危险，他们也只能听之任之了。一头河马幼崽无法满足整个狮群的需求，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卡图马河已经几近干涸，动物们都被吸引到最后的几个水塘附近。在饥饿的狮群眼中，周围的一切动物都是潜在的猎物。一米长的尼罗鳄好像也不难对付。

鹈鹕，肚子里装满了鱼，连起飞的速度都变慢了。狮子也捕获了一只。有些经验不足的鸟还不清楚吃得过饱的后果，结果便沦为狮子的猎物。一头精力旺盛的母狮将猎物堆在地上，还在寻找下一个目标，旁边有不少吃了很多尖齿狐年已经步履蹒跚的白鹈鹕。他锁定了目标，而这只白鹈鹕并不打算轻易认输，

算了，今天就到这里吧，还是回去享用抓到的猎物吧。可他好像记不清把猎物放在哪儿了。牧师的猎物早就被尼罗厄发现了。狮子并不是这里唯一懂得把握时机的动物。尼罗厄没有参与捕杀白鹈鹕，却轻松获得了一顿美餐。饥饿的牧师得到了深刻的教训。泥泞的水塘变得越来越拥挤。

在落日的余晖中，河马妈妈又一次带着幼崽悄然离开，继续寻找安身之地。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

锐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应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他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诗史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这位埋头书写的老人叫李渔，59岁，他撰写的巨作红遍全国，创建的戏班走南闯北，是清初的顶流网红。可就在风头正盛的时候，他却把自己关在芥子园里，这又是要闹哪出呢？这还得从芥子园的名字说起。芥子就是芥菜的种子，辩证的古人觉得它虽小却能藏天地。李渔将私家园林命名为芥子园，取的就是这层意思。在芥子园里闭关，先生就是要写一部藏天地的大书。即便他已经著作等身，此书的意义还是非同一般。戏曲创作，服饰搭配，器物古玩，园林营造，饮食养生，他毕生对艺术和生活的见解都在里头了。这便是被后世奉为中国文人生活艺术指南的闲情偶记。
1: 见笑见笑，都是些闲情闲言，不过闲里也有道理在。比如女子配花，白为上，黄次之，淡红次之，最忌大红，尤忌木红。玫瑰花之最香者也，而色太艳，只宜压在髻下。不使花行全露，全露则类村庄。

0: 比孙富飞鸿不爱好。
1: 日常之美一直是先生潜心钻研的对象，服饰还不是全部，芥子园里的一步一景、窗栏盆栽也是他广阔的创作天地。
0: 取景在芥也，若遇景色不佳，我便以花草置于窗外，水仙、幽兰、山石，几日一换，又是不同的风景画。
1: 先生说取景在芥，如同我们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如果多一分巧思与闲情，便可发现藏在细微之处的小美好。园林置景是这样，引传佳肴亦是如此，若是能结一双慧眼，一碟萝卜，一碗清粥，也是欢喜。哎，说到萝卜，先生在闲情偶记里可是给过温馨提示的。然见此物大意葱蒜，生则臭，熟则不臭，是与初见似小人，而足为君子者等也。虽有微过，亦当恕之，仍食勿尽。先生能在一碟萝卜中品味出与人的相处之道，萝卜生的时候有点腥臭，就好似初见如小人，但是相处久了后，却能发现人心里深藏的君子般的闪光点。不光是先生，拿人和萝卜比，南京人也很擅长。
2: 它比较重，比较厚实，南京人的品质也是厚实的，祖祖辈辈的南京人他就是这么形容自己的。我是南京大萝卜。
1: 在会吃的南京人眼里，萝卜可不只有大萝卜，
3: 有白萝卜、红萝卜，还有那个洋花萝卜、青萝卜，都很好吃。
4: 这个萝卜呢，我们这边叫水果萝卜，更甜。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呢，就可以生吃。
5: 它有一种红杏，有一种白杏，可以凉拌，切成丝丝，盐把它码抓一下子，搁糖醋啊，搁海参头。
4: 白萝卜呢，口感没有这么强烈，但是呢，煲汤呢就特别好。南京还有一种红萝卜，南京人比较喜欢吃，但是烧烫的呢，颜色呢就没有这个白萝卜那么鲜亮。
1: 这红彤彤、圆滚滚的小可爱，又是什么萝卜呀？
5: 我吃这个啊，南京的特产，洋花萝卜。
1: 好吃吗？
5: 好吃，肯定好吃。南京人最喜欢吃的，这大姐还买着呢，才买的。
1: 嘿，都给我说馋了。那洋花萝卜怎么做呢？
5: 凉拌、烧烫都可以。
1: 每年花粉扬起，就是这种萝卜最甜美的时节。洋花萝卜的名字也因此而来。
5: 洋花萝卜一般就是把它拍拍。
1: 南京人吃凉拌洋花萝卜，就像和时间赛跑，刀背将萝卜轻轻拍裂，撒上盐和糖，用醋和麻油洗个淋浴，迅速搅拌。被酱汁包裹的萝卜表面，酸甜的酱汁中和了表皮的辛涩，结实的质地脆了明快之间。还没来得及被酱汁完全浸透的萝卜内里，保留了本味的甜，疏松的质地饱含水分，脆得细腻柔软。当然了，在南京要细数吃萝卜的巅峰，还属这道大菜。没想到顶级大菜还是没逃过最普通的白萝卜。
6: 一般我们会选择这种无茎无渣的这萝卜来做这道菜，效果是最好的。
1: 不过看似普通，实则内有乾坤。做这道菜得用农历十月的白萝卜，无渣爽口，焯水去其腥涩，甘香保留，浇上提色增味的酱油，在焖煮沥气高压锅里再待40分钟，原本直爽的萝卜也变得温婉了起来。为什么这道大菜号称巅峰？除了主角萝卜，配角也功不可没。萝卜本身寡油清淡，得靠动物油脂辅助加持，这道菜尤其需要大量富含胶原蛋白的食材来调制高汤。猪蹄、猪脊骨、鸡爪、肉皮都因此得以入围最佳配角的候选人名单。

0: 不过一般不都是炖煮吗？这怎么还油炸呢？
1: 炸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它的香味和它的颜色更好一些，它炸过以后炸成这种麸皮颜色，它会更香，胶原蛋白会更浓厚一些，是吧？
0: 油炸，美拉德反应丰富了肉类的焦香，食材中的胶原蛋白也因高温发生变性变软，在之后的熬煮过程中加速析出，汤汁因富含胶原蛋白与脂肪变得乳白粘稠。接下去有请主角闪亮登场。富含动物脂肪和胶原蛋白的乳白色浓汤浇在嗷嗷待哺的萝卜上，再煮20分钟，等汤汁渐渐收干，淹没萝卜的三分之一。气孔舒张的萝卜贪婪地吸收每一滴汤汁，甘甜里融合了丰富的肉香层次。一碗萝卜藏一方天地，仿佛身处软糯的群山之间，汤汁如温暖的山泉，肉香浓郁，浸润胸腹。难怪有人把这道菜称为南京萝卜佛跳墙，也难怪这道萝卜唱主角的菜真配得上养生大包那么大气的名字。
2: 此等萝卜
3: 定要编纂入册，
0: 普通的萝卜却蕴藏百般滋味，这里头的旨趣也和鲤鱼的另一个爱好造园相通。用今天的话说，先生对颗粒度的要求极高，菜在餐盘上，人在园林中，无论小菜还是大园，都要动烛微观，留神细节，这才是真闲情。
4: 父亲大人，金陵周处读书台旁的宅子已经托人买下，只是园子略小，父亲想建假山、池塘、楼阁，恐怕颇难。
3: 哎，岂不闻芥子纳须弥，容得下，容得下。山之小者易攻，大者难好。比如这小山，讲究玲珑剔透，空灵怪奇，近处赏玩品味，相比大山更增巧致与情趣。不过殷伯你定要记得，池虽小，但池中不可无莲，此花无知命也。
0: 在先生的心里，只要慢得下脚步，沉得下心境，哪怕是一粒芥子那么小，也可以容得下须弥山这样的高峰。芥子园里不乏鲤鱼珍视的花，四季之中荷花是他的最爱，因为食之娇，闻之香，当然还有食之美。不信你看，先生说的真是面面俱到。可鼻则有荷叶之清香，荷花之益肤，避暑而暑为之推，纳凉而凉竹之生。这岂可人之口者，则连食与藕皆并列盘餐，而互分齿颊者也。莲藕之美，何止鲤鱼一人懂得？在号称鸭肴甲天下的南京，有一道莲藕做的美食，地位未必就比鸭子低。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

0: 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相
11: 亲的，相亲的，
12: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4: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8到12个月收获的南京本地九孔藕，只选含水量低、淀粉含量高的厚段。当季的原糯米在清水里浸泡4个小时，等到米粒饱满亮白，沥干后填入藕孔。别看只是一道填空题，要成为南京美食的王牌，其中肯定有大学问。
1: 我们糯米灌到这个藕眼里面，灌的时候一般不停地在敲击它，让这个米能够更好地去落实填空，充实起来。

我和糯米贝奇就该进入正题了。这道美食有个甜蜜爆表的名字，南京蜜汁藕。光名字就能听出南京人对它的蜜汁自信。所谓蜜汁，即冰片糖、红糖、冰糖、白砂糖一同熬煮而来。至于比例嘛，那可是各家核心的商业机密。白砂糖溶解后再结晶的冰糖，甜味更加纯净。浓缩自冰糖母液的冰片糖，有更浓的甘蔗香。甘蔗汁熬制自然结晶的手工红糖，甘蔗的甜最大程度地保留下来。这些糖放在一起熬煮两个小时后，变成琥珀色的糖稀，让其内部葡萄糖、蔗糖、果糖及不同微量元素充分融合，赋予蜜汁不同层次风味与焦香，像极了一道甜蜜的彩虹。经历八个小时。

0: 一只的熬煮，最终熬体才能呈现如南红玛瑙般红润透亮的质感。
1: 我们正常切的大概在0.7到0.8厘米的厚度，这样的吃出来的米之后软糯，它吃到嘴里面的时候，它的嚼觉感觉非常非常的丰富。
0: 吃米之藕是一次甜味的旅程，第一口是过山车般直上云霄的甜，散去后涌上舌尖的是中和了桂花香的淡雅，忍不住再吃一片，糖化的表面，清新的内里，粉糯的藕，黏润的米，糯糯唧唧，可可爱爱，像天造地设的一对。好像一到吃糯米藕的时候，南京人的牙口就没那么好了似的。生活里有再多的烦扰，都能消融在这婉转的甜里。
2: 就是这个味儿，和当年金陵街头的味道一样。
0: 历经6年的埋头创作，《闲情偶记》刊印出版了。因为意境闲适，观点独到，写尽生活之乐与文人之趣，一时间满城皆论闲情。不过这些对见惯大场面的鲤鱼先生都是小意思，他依旧该吃吃，该睡睡。
3: 李文兄，哎，近些日呀，我甚是烦躁郁闷，终日不思茶饭，直到昨日在秦淮河边访得一书，才刚翻几卷，不觉沉鱼顿开。
4: 如此奇书，我李立翁竟不曾耳闻。
3: 不可说，不可说。哎呀，
4: 故兄但说无妨，好酒好菜奉上。
3: 书中开心之法，倒可以据实告知。
4: 愿闻其详。
3: 书中所言，乐不在外，而在心。如睡有睡之乐，坐有坐之乐，行有行之乐，立有立之乐，处之得意，亦各有其乐。
4: 好你个顾兄啊，竟拿闲情偶记来逗我。
0: 在懂生活的鲤鱼心里，养生之道就一句话，乐不在外而在内心。只要心境开阔自洽，世间万物皆有可爱之处。
4: 顾兄，养生之道不止于此，还有一物也甚养生。哈哈，坐。雄鸭能愈长愈肥，皮肉至老不变，且食之与人参黄芪比功，则雄鸭之善于养生，不待考核而知之矣。味道如何？
5: 好吃，
4: 好吃。嗯，多吃。来。烂蒸老雄鸭，养生味美，不知今日有乎？
0: 根据美食专家推断，闲情偶记里记载的烂蒸老雄鸭，无论食材技法还是滋味口感，都和如今南京人钟情的纸糊炖鸭如出一辙。
1: 我们这个鸭子一般选用2到3水3到4斤的公鸭子来蒸煮这道菜。整鸭子按照南京的一种老的手法，用刀背把它的骨头全部打散，然后在脚上面包括腿上面也同样的用刀背要剁锤几下，让它的骨头松软。

0: 拍松的老熊鸭放进砂锅焯水，撇去浮沫，不断用汤汁浇淋鸭身，避免鸭肉与空气接触过久变得干柴。
1: 出水呢是为了把它的血水抽干净，把发给打出来。打完以后呢，一般我们会把鸭子再洗一遍，洗得比

焯水完了，就轮到火童登场了。火童特指膝盖部位的火腿，盐少，富含骨髓胶质，有皮有筋有肉，口感极有层次，炖汤最合适不过。按传统做法，纸糊炖鸭到这一步要用牛皮纸封口锁住香味儿。到了夏天，有巧思的厨师会用荷叶代替，增添了一份清香。鲤鱼提到的烂蒸，南京人现在用蒸炖的方式来操作。荷叶覆盖之后，成了密闭的小蒸锅，蒸三个小时，老熊鸭外观依旧完整，鸭肉却已酥烂。

0: 食材的鲜美滋味和丰富营养充分的锁住，不是溶于汤汁就是融进鸭肉。有人会好奇，禽类食材不是大多以鼬、以乳、以雌为美吗？怎么轮到鸭子鲤鱼却推崇老雄鸭呢？先生认为，众禽类当中唯有雄鸭精气至老，未有泄露，越老却越肥，因此是禽类当中最会养生的动物，吃它也自然是能让人滋补的。可爱的先生吃起鸭子来都能有如此的闲情，不愧是300年前的生活达人呀。
1: 对对对，可是比人参和黄芪还要滋补啊。
0: 鲤鱼走的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自由职业，自营出版，自建戏班，自造园林，每一个字都是自由独立的灵魂在闪耀，闲情偶记是这个灵魂的高光时刻。这是一部大书，写进审美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仔细琢磨，书里的每一栋屋舍，每一株草木，每一方器皿，每一道佳肴，却都是小的，就像芥子很小却能包容万物。先生看到很多常人不易发现的细节，也是因此他的胸怀里装得下比常人更满更完整的生活。闲情闲情就是永远关注小的，也始终心系大的。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环境，只要有能力在芥子般的日常里发现美，就一定能找到让身心自在的一方天地。下一集我们打开诗坛卷王陆游的人生，这个一心收复旧河山的爱国诗人怎么会掉进天府之国的美食宝藏里，随我们一起解谜亘古难儿的舌尖密码。
2: 就是这味儿，
3: 1772年30日电，一座距今2100多年的西汉早期墓葬在湖南省长沙市郊的马王堆出土。在这座古墓，
4: 一号墓当中出土的是千年不腐的女尸辛追夫人。在辛追夫人的墓葬当中还出土有大量的浅册，浅册当中还有记载各类食物以及他们的烹饪方法等等。
5: 2000多年前的古人，他们吃的东西跟现代人是否相同呢？

剑，南宋海思的尘封岁月。

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个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
4: 跟他们打电话，
5: 全员送岗。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这片山峦来说，时间也许应该从1963年开始。那年秋天，当地林科所一名叫吴明祥的年轻人来到当时名为万里林场的山中采集植物标本。避雨中，他无意间发现了几棵奇怪的大树。故事就此开始。历经波折，13年后，1976年，吴明祥的发现终于刊登在《植物学期刊》《植物分类学报》上。第一种由中国人命名的冷杉，松科冷杉属下的一个全新树种——百杉族冷杉。一种来自远古时期中国特有的残遗植物，以这片山峦之名被重新命名。曾有学者指出，百杉族冷杉在研究植物区系发生的演变及古地理学和古气候学等方面存在孤本效应。1987年，距离它第一次被发现24年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存续委员会将百杉族冷杉

0: 列为世界最濒危的十二种植物之一。三年后，1990年，20岁的蓝荣光在附近做养鹿工，他的父亲则在林场担任护林员。在父亲自豪的介绍下，蓝荣光第一次目睹了传说中的国宝。坦白说，印象平平。
1: 我感觉这跟没什么其他树没什么两样，我们也不懂啊，那时候人。那时候我们这刚进来时候也没有灯，电都没有了，我们点着蜡烛或者是煤油灯，第二天起来鼻子都是黑的。那以前我们都是上来都是米啊菜都是拿来挑的，山脚下挑上来。

0: 1985年，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将万里林场和五岭坑合并为百山组省级自然保护区。199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将浙江凤阳山省级保护区、浙江百山组省级保护区合并扩建升级为浙江凤阳山百山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就在这几年间，蓝荣光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1990年，他的儿子在保护站上出生，而他的父亲，一位省级劳动模范、优秀护林员，在一次执勤的过程中，因为救助学生而牺牲。
1: 现在呢，很多人会说跟我说，就是你爸爸去得太早，大家呢一直还念着他，非常好的一个人。我是顶替我父亲搬进来的。
0: 25岁的蓝荣光开始接过父亲的班，而吴明祥当年所找到的8株大树，此时已只剩下了3株。
1: 有几棵被洪水冲了，现在就剩下3株了。

0: 2020年，浙江省按照一园两区思路建设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下辖钱江源国家公园、百山组国家公园两个园区。
1: 主要工作就是冷杉，保护冷杉、动植物啊、病虫害监测啊。安全隐患排查，重中之重主要是冷杉。经常有时候去山上待在一棵树下呢，可以待那一两个小时，棵棵树啊，看了他的自己的孩子一样。
2: 他们是游客，都知道这个树，但是他们很多人就是不知道这个树是长怎么样。让他上去拍一下，我说你拍一个留念的过程。

0: 在第四纪冰川时期，冷杉等植物曾广泛分布，到了全新世气候明显转暖，低纬度低海拔地区的高寒植物逐渐消失。为什么中国大陆东南部仅百山族有冷杉分布？百山族位于东南部亚热带高山地区，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影响较大。众山皆小，百山族阻断了东南风所携带的水汽，降雨量非常大，日夜温差大，常年云雾缭绕。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地形和森林小气候，百山族才有了冷杉的奇迹。
1: 心静不下来，很想到县城去啊，找朋友玩啊，找那个，真的起先真的很不喜欢。
0: 陈定云，保护站目前最年轻。

0: 心的巡护员，也是一开始最不适应这个孤独而枯燥工作的人，但如今他也和这里融为了一体。
1: 后来对植物有喜欢了，我们自己去学习，哎，植物这好，很好，跟植物打交道是最舒服的，心也跟着植物平静下来了。
2: 你要是不想掉了，
3: 有叶宽7.5，
4: 我们板桑族人上就是很有代表性的，很有名的小物种，极小物种，
3: 3.5，
4: 极小物种什么意思？它就是说它的个体很少，温度最敏感是温度，风很大，假如有台风，这几棵树也是得当其冲的。我2002年到这里快20周年了。这个树原来是可能是因为这么雪压或者是台风之类吹倒了，这里中间上来一根萌芽条，这棵就是它的萌芽条长大的。那老树的中间呢，现在都树洞都中间都空掉了，倒掉嘛，它一个芽就直立的是跟着阳光走嘛。
5: 板桑族冷杉它这个遗迹，大家其实认识到越来越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是在国家公园里面，所以这个遗迹又不一样。
3: 这一批是最早的18年的苗，是已经最大的一株，是也是在这一带。
5: 咱们黔江源板桑族国家公园的一个标志种，旗舰种。你看看，就是比如说像东北虎、大熊猫那些都动物，就是现在设立的五个国家正式设立的五个国家的公园，大家应该没怎么听到过有植物的种有那么有名。
6: 有什么好呢？说一下，哎，这个。
0: 蓝荣光的儿子今天来接父亲。
6: 来喽，奶奶，你不是说想奶奶了吗？
7: 我儿子，他说好多天跟我孙子说想来看我，我20多天没出去了。90，刚好90年出生，他今年33岁了。我是说他太胖了，要运动运动。
0: 没有能接过父亲的班，这位年轻的父亲有些惭愧。
8: 因为我当时我就不理解，
7: 拿上去我来拿吧，慢点来，还得加油加油。
8: 因为这里条件确实很苦啊，点油灯啊，点蜡烛啊，当时这个地方没电了，他都坚持下来了。我是就是说跟别人有不同样的童年，应该这样说。从小基本上都是就是白天就跟老爸爬上去，然后晚上回来的。90年的时候是就在这里出生了。

0: 放羊娃觉得很无聊，忽然他眼珠一转，
1: 然而城市生活已令久居山林的蓝荣光颇感不适，
0: 感觉城里到处都是吃，是来吃往的，不习惯。我妻子说你也去广场里去看看他们在跳舞啊，干嘛要去跳，我这上上爬两趟这只他们跳一个月的舞了。
1: 上山半个月，县城里待两天，这样的生活

0: 蓝荣光已经快20年了。
1: 不知不觉已经这么多年了，慢慢的，我们就变成自己的家，要习惯了。现在呢，到厂里呢，很不习惯。
0: 2022年2月，蓝荣光在县城休假的时候，听说最近可能会出现极端天气，这让他非常担心。
1: 参加工作以来都将近30年了，哪里见到过这种天气呢？有点反常。
0: 气候反常，他担心这些娇嫩又古老的孩子。
1: 春天的不像春天，像冬天一样的。那晚上的11点钟进来了，不雪这么大要进来了。等上来了，那个车开不上来了，跟我很厚啊。从下面走到这里走了3个小时。头一次碰到，2008年的时候也是，我们这里也是冰冻也是很大，当时也没这么大了。今年就是又雪又冰冻，主要那种。

0: 那天呢，又冷，风又大，
1: 风雪呼啸，噩耗传来，蓝荣光最不愿意看见的事情发生了。
0: 上去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树已经被那个雪已经压倒了。
1: 全世界仅存三株的远古植物百山族冷杉，在风雪中倒下了一株。
0: 话都说不出来了，糟糕了，这个古堡啊，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慌了，那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好。走了这么多年了哈，你说在这里出这个事情，那几天还非常的冷，反正阴冷阴冷，结冰，冰也结了非常厚，夏天嘛它又结点冰，结结结就承受不了了，它又特别的高，它的叶子又特别容易结冰了。

0: 来清理啊，树枝上的雪清理掉，把它的那个树根，那有些根啊，用那个保温棉把它保温起来些，就是怕它冻着了。
1: 是的，讲不得到你呀，李老师，来讲我。你的表演没事去讲哎。
2: 你们要大力去跑，死了，今天的老师。

0: 这三都一直封闭保护起来的百山族冷山，在一哥突然倒下之后的几个小时内，所有相关的人员全部到场。天黑之前，现场勘察完情况，现场做出应急解决办法。
1: 保温，保湿，先保起来先。
2: 枝叶啊，要去掉相当部分，要保留一部分，让它能够有光合作用。尽一切的努力，让它就是那个就是这部分哈，就是现在接就说土那里，也许还有一些毛细根还没断掉。围绕这个做以后呢，你现在留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你竖起来，将来你要立得住，你不能摇摇晃晃，摇摇晃晃就出问题了啊！摇摇晃晃，那个是所以啊，这个。
0: 人类为什么要保护野生动植物？如果一个物种注定会灭绝，注定将成为一段无从知晓的地球往事。从百山族冷山被发现开始，不断有学界研究导致百山族冷山濒危的机制，并产生了各种猜想和理论。百山族降雨频繁，树冠遮蔽，种间竞争，矿物元素缺乏，植物种子空瘪率高，地表条件不足等等等等。但对于百山族冷山的生活史，它过去的分布格局，以及它今天为何蜗居于百山族一地，人们依然知之

开始喝着不知道累了，就知道说是怎么抢救好了。早上上去傍晚6点多才下来。

0: 我们这里最靠海边的一座大山，降雨量很丰富，雨多湿度大，这个花粉飘不起来。真的，这个东西的保护是要让这个种群要延续下去，让它的基因要延续下去。你仅限于这个个体的保护，任何生物它都有生命期限的。
1: 如何保护白山族冷杉？从发现至今，守护维护工作一直是重中之重。但仅仅只是守护，这三株冷杉也终将会像其他五株一样，在自然中逐渐消亡。如何让这个孤品存活下去？这就是吴有贵这样的研究者十几年来一直探寻的问题。
0: 他不是说你小苗有多少株啊，他是要在他的种群数量定义为是能够防止后代的成熟个体的数量。假如他不能防御后代，哪怕你只活了四五百年，这个东西下代就没了。
1: 在吴有贵他们的精心培育下，百山组共建成三处30多亩野外种植重建基地，野外种植2000多株嫁接树种子苗，建成2个标准育苗大棚，苗圃地内保留4000多株幼苗，希望或许就呈现在这些美妙的嫩芽上。而那棵在风雪中倒下的冷杉，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又重新站了起来，焕发新枝。
2: 第一次发现它长出新的嫩芽的时候是非常开心啊，

珍稀的自然标志。在生态自然保护意识逐渐增强的今天，百山族冷杉是不幸的，因为自然的变换，它成为了这个地球上的孤品。而幸运的是，在它即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时候，却被人发现，被人保护。而在人类的不懈努力下，它的未来仍然可期。他们这些为了百山族冷杉延续生命的守护者来说，他们已经贡献出了自己全部的意义。

0: 全世界范围内，珊瑚这近几十年是不是处于一个比较危机的？
1: 很危机，它是温度的升高，污染物的排放，重金属的这样的污染物的排放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对珊瑚造成很大的威胁。就我们看到的这些珊瑚，它开始白化一直到死亡，它是一个饥饿的过程，它活活被饿死的。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个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
4: 跟他们打电话，
5: 全员速防。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荒野一定是没有建筑的地方吗？那我们想这么多高楼林立，它跟那些树木跟森林有什么区别？它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荒野吗？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恰当不恰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一个自闭症患者，我们把它放在城市里面，

0: 在这儿先堆一下，一二三，三箱，就每次出去都得超重，机票贵很多。像这些调节器啊还好，主要是像这样的 PCD， 因为用的都是那个钢板的。
1: 神剑对荒野有着自己的理解，而我们则更好奇的是，一个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长大的八零后，为何会有这样的认知？目前深建是一家民间海洋环保机构的发起人。
2: 好呀，我的个。好呀，没问题。
1: 办公室的墙上有着深建未来五年关于海洋环保的一系列活动计划。
3: 这袋子里通常我们会带起。
1: 这些计划有个共同点，都需要去往大海。
3: 就是大家通常说的呼吸管。
0: 如果遇到危险，如果遇到危险了，如果说你被洋流冲远了，你找不到你自己的船，你就需要把它打开，几乎不大会有，但是不能说百分之百，所以就需要这样的东西。
1: 这次他来到了深圳，在这里完成他的珊瑚种植计划，这个计划他已经运作了三年。珊瑚种植是深建诸多计划中的关键一项，也是深建成立这个海洋环保公益机构以来展开的第一个海洋环保项目。

0: 珊瑚一直大家都知道它是被称之为水下的热带雨林，严格来说不是珊瑚本身它会光合作用，是它的共生的虫黄藻它会进行光合作用。那一说到光合作用，其实我们就大家都能明白嘛，它对我们的减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要知道沿海的鱼类，特别是沿海的一些小型的鱼类啊，都是生活在珊瑚礁内的。你鱼生活它需要居住的地方，你可以看到那些已经变成垃圾场的生命涂炭，它的鱼群的数量就是特别少，因为什么？它没有居住的条件。
1: 这个全世界范围内啊，珊瑚这近几十年是不是处于一个比较危机的？
0: 很危机，海水温度的升高，污染物的排放，重金属的这样的污染物的排放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对珊瑚造成很大的威胁。虫黄藻是寄居在它的外骨骼里边，那另外虫黄藻还有一个很大作用，它是为珊瑚提供了75%的养分。海水温度一升高2度，平均每升高2度吧，它毕竟不像人这样的就高智慧嘛，那觉得哎是不是发烧了，那它也会去把原先体那些东西进行一些排除，它排了什么？虫黄藻。那所以就看到珊瑚的白化，珊瑚的白化就是这么一个原因造成的。它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些珊瑚，它开始白化，一直到死亡，它是一个饥饿的过程，它活活被饿死的。
2: 饥饿的珊瑚往往很快就走向了白化，这也让珊瑚保护成为了近几年海洋环保的关注点。用人为干预的方式培育珊瑚，而这个工作的关键点是需要很多潜水员来完成种植以及维护工作，而这也正是深建这些潜水员们最擅长的事情。

0: 做海洋环保，做珊瑚种植，做公益。然而时光倒流到5年前，那时候申健还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着他的营销方案。
1: 有家小的广告公司，然后收入不算很多，但至少稳定，至少家里生活你不用太愁。
2: 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
1: 行，
2: 你嘴巴。
1: 当然就想着可能也是因为闲的吧，没有，至少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3: 碰了一个问题，
4: 人员流失，经费紧张。
3: 不是，山山那边还没定呢，
5: 就跟他谈嘛。
6: 10月份就去把万宁的那个东西再做一下，
3: 因为天气好，应该是
6: 11月份那边的风的情况其实还好。要去年在那边的时候，什么风啊、洋流啊，状况其实还好。
0: 在做海洋环保之前，申健已经是一位知名的潜水教练。他和潜水的缘起还是在10几年前的一次家庭旅行。
7: 戴一个毛帽子。
8: 骑行。
1: 本身我对他期待不高，因为我喜欢去山里玩。菲律宾的长滩，好美。还有关键是安静，就像我爬山一样，你到了山顶，安静，你可以想自己的事情，觉得那是一个人的世界，或者等等。在水下其实也是，你只能听到自己呼吸声和心跳声，还有那些气泡的声音。就那天，就第一次潜水，一上来，嘣的一声来，我要考教练。我说要就做到极致嘛。我说我要考教练，我要学潜水。
0: 从第一次潜水到10几年后的今天，申健对于潜水的热情并没有一丝消退。从小他就喜欢自然，长大后爱上了户外探险，然后又是摄影，直到他开始潜水之后，很快他就从一名潜水爱好者变成了潜水员。直到有一次的契机下，申健将这个爱好变成了现在的职业。
1: 那到了2013年，是带着自己的家人又回到了菲律宾。我说，哎，这个生涯开始的地方你去看看。但是回到那原来的地方，就原先那些珊瑚礁啊什么都没有了。
9: 都没有了？
1: 对，就一片荒芜。原先那地方下面很漂亮的，你说那些红的、黄的，那些软珊瑚、硬珊瑚就特别漂亮。但我再回去，那下面就是一个垃圾场，就白色的骨骸还在呢。我很难想象，就2年的变化是这么大的。
9: 长滩啊，
1: 长滩。
0: 每个人对于荒野都有自己的理解，申健的理解，荒野就是海面之下的一个崭新世界，在这里。他可以用一种类似失重的状态去探寻、去观察，而且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没有了都市的喧嚣。每一次潜水，他都像来到了自己一个新的家园，而当他目睹这个家园在短短2年间变成如此样子，他很难不去反思自己到底能做点什么。这就是3年前种下的珊瑚，马上这些珊瑚就要出发离开种植台，去往真正的海底生根安家。
1: 对，后面还有个布点，那个布点和那个鞋垫的历史真的是比我爸岁数都大。第一个称之为家的地方嘛，就真的非常的舍不得走。
0: 申健在上海下了班后最喜欢去的就是这里，他家的老房子。
1: 就我们小时候吧，城市化还没有这么严重，门口就一条小路嘛，然后就可能支在那边乘凉，然后没事就看到萤火虫会飘过来飞过来那种。一到夏天，就是原先那个外滩边上有个叫黄埔公园，那里边老多萤火虫，他就会哎拿个塑料袋，就是那个烟袋，还老样子拿个烟袋，可以一搂就可以搂很多。然后每天晚上回来，他来给你带萤火虫了，所以萤火虫对我来说是还比较，就可能是父子之间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纽带。但现在要去找萤火虫，

0: 80年代初的上海远没有现在这么多高楼大厦遮挡住孩子们体会自然的途径。在杨浦区老房子长大的申健，从小就体会到了自然带来的欢愉。长大之后他也明白了热爱自然、喜欢自然才能保护自然的道理。问题就是如何让更多的人喜欢自然、了解大海。
1: 那下面我们掌声有请申健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申健。我记得当我们去年8月份第一次要去上新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本身靠刷脸已经聊到了一艘非常漂亮的一艘帆船，然后就临出发前2天，那条帆船出了故障，我们没有办法去，所以我们临时租了一条非常破的渔船。因为在我的想象当中，我的航海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是很帅气的出去，很潇洒很酷的出去，结果我是在一条小破渔船上，周围脏得一塌糊涂，然后我只能坐在一个小板凳上面。
0: 在城市的时候，申健像很多创业者一样，每天奔走在各种活动里，思考着如何打开脑洞，如何出圈。回收塑料钢琴做演奏会，搜集海洋微塑料数据研究，让普通人来认养珊瑚。城市里长大的申健将城市里学到的一切用在了保护自然，保护他心中的荒野之殇。
3: 赞颂女孩子的美，就表达一些爱意，你会送花给她。但是你想，你送束花，你的成本跟种株珊瑚其实也没差多少。你为什么不送她株珊瑚呢？这珊瑚还可以用她的名字作为一个认养权，我可以在下边刻上她的名字。珊瑚它会慢慢成长，慢慢的成为这个海岸线的一部分，直到海枯石烂。你对它表达这些爱意，已经成为了这个海岸线的一部分。
4: 那个比那个什么挂个中心组还不
3: 好。那是。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7: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每年十一月，深建都会来到万宁开展他的一系列活动。今年和往年有些许不同，今年的万宁显得格外冷清。更重要的是，今年他们遇上了一个糟糕的天气。
1: 超重了这次。
2: 超，
3: 几回不超。
2: 明天这个天在海上更冷。
1: 会比现在冷多少呢？
2: 海风一吹的话，体感至少再低个两三度。肯定，明儿海风吹着，千万别感冒。
0: 几个来自五湖四海的潜水员每年自费来到这里开展环保公益活动，这些都是在认识深建之后的事情。做环保需要很多助力，也需要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0: 那你就今天整个的话，就当心起步地区可能选择二
1: 十。哦，我来介绍一下，各位。王教授认识也挺久了，但一直仅限于网友，咱俩在网上互动了很多。每天晚上看到教授发一句晚安亲爱的。然后这位也是同事江波。这位呢，两位骨干，空运动所我们这边有些合作，我们要去记录一些关于那个小丑鱼的这样的生活心境状态。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当中，我们定了三十个种。那接下来呢，就是可能针对于海南这一块呢，其实这些鱼种啊或等等，就相对的影像资料还是少。现在反正也出不去，反正其实给了我们国内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再看看国内怎么样去做。那所以我们这次还是先定周仔，如果海况允许的情况下。
2: 我这边我船倒是没什么问题，外边是2米的浪。
0: 我都不舍得跟你说，你知道吗？
2: 你别说了，我操！你说我难受。
0: 说不下去。没事，后面还有机会。
3: 在哪上班？因为我想。20个坪，大概有10个人左右，大概11个人，对，总共两个船应该可以吧？
4: 我包两个。
3: 加点钱嘛，对，就稍微加点钱嘛，这个我们懂的，对吧？
4: 机器我估计不差。
3: 就是他觉得时间太长了，待那么久的话，
4: 但是他说也可以帮我问一下。

0: 放货能吃点钱吗？
1: 你补充体能的话，那个不行。
0: 买了2000呢，
1: 这就20了。
2: 嗯，对，还有这个
3: 钱。晚上不行，晚上风浪大，绝对全部不能出的。这里晚上风浪，
4: 这两天风浪大，
3: 晚上风浪大肯定不能出的。
4: 包括今天这条岛，他们这一圈都找不到下脚点。然后下好歹找一个点下以后，能见
3: 教练跳下水，头往下看看不到自己脚蹼，你说怎么下吗？
4: 然后我们不玩
5: 一天是吧？
4: 一天，
5: 一天也还晚上才回来。
6: 这个不好说了，看情况了。这个我们现在直接定好吧，师姐。
7: 是啊，不好说。
6: 是啊，你都不好说，你让我现在定
8: 好。到时候你们看吧，如果定的话，我们先定个几个小时，后面你们再加小时再说嘛，嗯，对不对？
9: 对对对，为你们着想，最好把时间定好。定
0: 我们定到个12点回来。
8: 晚上12点。嗯，
9: 不行。
10: 大风大浪之下。深见他们又是只能租到一艘老旧的渔船。但是对于这些热爱自然、热爱冒险的人来说，只要能出发就可以，这些困难也不过只是一种体验而已。
11: 电能见度比较差，那相对因为浪同时会产生什么，我们叫涌。我们说浪涌嘛，那浪其实是水面上的，那涌其实就是水下的。那你碰到这个涌的时候呢，你有的时候是人是控制不住，那你可能当你看见了海胆的时候，可能一阵涌就让你往上推了。
12: 就怕海胆加你。那个贝二是在那个
6: 哎，能见度还行，
13: 还可以。
6: 那就看得到膝盖。

那我们在下面主要的目的肯定就是要去找到那些渔网嘛。那通常会在一些珊瑚礁啊这样的一些密集的地方，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一些渔网会挂在那边，但见到就肯定会把它收了嘛。很大的破坏力，那面积比较大的时候呢，它就会遮盖住整个珊瑚礁。那你遮盖了整个珊瑚的以后呢，它就没有办法进行光合作用，因为你整个它的一个阳光受光的时候就完全被遮住了。那没有办法进行光合作用的话，那珊瑚就是没有养分了，完就会死。因为有一些渔网它也是面积比较大，面积比较大了以后呢，受到我们刚刚说的浪涌，那浪涌它会带起来的力量会非常大，那在非常大的力量的作用下，它那一头又牵扯，就是缠在了那个珊瑚上面，就直接可能就把珊瑚给拽断了。珊瑚里面本身也共生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小生物嘛，我们说螃蟹啊、虾呀、一些鱼啊，那基本上也经常会被缠绕在上面。我们之前还有发现过一次，是一只玳瑁被缠在这些渔网上面，直接就死亡了。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只海龟被淹死了。

虽然这片海域的垃圾渔网很难靠几个人的努力清理干净，但对于深见他们来说，如果一直用自己的行动和努力来做这个事情，那么总会有更多的人看到，并让他们感受到。

0: 蓝色星球来说，海洋是风和雨的故乡，也是生命的起源。在这里，有着无与伦比的生物多样性，但这也是人类无法聚集的荒野之地。这就是深见他们对于海洋如此痴迷的原因，就如小时候对萤火虫的痴迷一样，深见也非常喜欢天黑之后的大海。因为这黑色的海面下有他最喜欢的点点星光。
1: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这也是在骨子里边，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他是不喜欢自然的，还是会往荒野当中去跑一下的，去走一走。而且我相信每一个人，无论你有多么的城市化，无论你这个人你的生活有多么的繁华，你最后到那个荒野之中，你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每个人在那个，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种家的感觉会在那里，没有人不会喜欢。

0: 请问一下，这一堆是什么？
1: 啊？
0: 这一堆？
1: 那堆应该是，
0: 这一堆
1: 蜻蜓幼虫的壳。
0: 但是看看看看看看，哦，
1: 对，
0: 姚平哥，请抬头。啊。
1: 哇！哇！这些都是羽化走掉了，你看。哇，多壮观！

0: 限在哪里？光学显微镜能看到的极限是 0.2 微米，电磁显微镜的极限是 0.08 纳米。使用电磁显微镜，我们可以很轻松地看到细胞或病毒等的表面结构。但如果想要了解物质内部原子和分子尺度的结构，我们还需要新的超级显微镜。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这片依山而建的白色建筑群就是中国散裂中子源。这是一座探索微观结构的超级大科学装置，在这里用来观察微观世界的工具就是中子。
1: 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又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组成，而原子核则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中子体积小，质量大，不带电，因而可以轻松穿透物体而不会产生破坏。当它穿过被研究的样品时，可以不受阻碍地靠近样品原子核，发生碰撞并散开。
0: 假如有一张我们看不见的网，如果我们不断地向它扔出小球，有的球会穿网而过，有的则会被网绳弹射回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计算分析每个小球的轨迹，还原这张网的结构。同样，通过分析中子穿过样品时发生散射的轨迹，科学家可以重建样品分子和原子的位置关系，并通过计算中子散射时速度和能量变化，反推物质的微观运动。因此，中子就成为探测微观世界的超级探针。
2: 利用中子做探针的话，那就要首先产生高通量的中子。散裂中子源就是用来产生高通量的中子，并且利用这个中子来开展物质结构的研究。
0: 中国散裂中子源是通过将质子加速到接近光速去轰击金属钨来产生大量中子的。
1: 钨，原子序数较大的元素，原子序数越大，用它来做轰击的靶子，产生的中子数量也就越多。
0: 每个中高能的质子轰击钨靶时，可以释放20至40个可用的中子。被轰击出来的中子产生的中子束流，即将进入下游的溥仪，开始发挥自己强大的观察微观世界的能力。溥仪其实就是科学家们使用中子来观察样品结构的实验站，这些不同颜色的巨型腔体就是溥仪，每种颜色代表一条溥仪，每条溥仪就是一台超级显微镜。不同的溥仪可以进行不同的实验，可以是化学的、物理的，或者是材料科学的等等。今天，来自于南方科技大学的实验人员正在通过中子测试锂电池材料的结构。
3: 那么，通过这个风，你就知道它的晶格间距，你就可以去修结构。
0: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可以知道锂电池材料的微观结构，也就是电池材料里面原子是如何排列的。建立这些原子排列信息和电池性能的关系，进而提升电池的充电性能。通过中国散裂中子源这枚超级探针，让我们在材料结构的微观世界中看得更清，探索得更远。

0: 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

时间从哪里开始？是宇宙大爆炸，还是盘古开天地？仰望日月星辰，终得时间奥秘。万物相生相灭，皆依自然之规律，有赖时间之秩序。

当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们弯腰把第一粒粟种埋进黄土，他们就跟天地定下了一场关于时间的契约。当粟种长成了金黄的谷穗，距离上一次收获已经历经了300多次日升日落，12次月圆复缺。于是先民们在龟甲上刻下一个身背谷穗的人，从此年成为了农耕文明与日月星辰共鸣的崭新刻度。日月轮回短如朝夕，粟谷却需寒暑交替才能成熟，这更长的时间周期到底应该如何丈量？位于北纬36度左右的黄河流域先民们发现，北斗七星中夜可见，斗柄旋转一周，恰好约等于粟谷的收获周期。在1000多年前的某个大年初一，40岁的孟浩然正在种满桑树的田野里劳作，休息时突然灵感迸发，吟了一句诗：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这句诗可是暗藏玄机，北斗斗柄指向北方时，正是辞旧迎新之际，斗柄开始东转，则昭示春回大地，新的一年到来了。组成北斗的七颗星分别叫做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其中斗口的4颗星合称斗魁，斗柄的3颗星叫做斗标。

斗魁为基，斗标为真。成书于战国的古籍《合官子》中有记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先民们仰望星空，发现中夜不断运动的满天繁星中有相对不动的点，这个点就被称为北天极。北斗围绕最靠近北天极的恒星北极星转一圈便是一年，古人也由此建立了北斗授时的时间系统。在遥远的古代，先民们对自然界充满了敬畏和好奇，总是试图从星辰的运行中寻找生命的奥秘和宇宙的秩序。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提到，阴阳、五行、四时、八节都要依靠北斗来决定。北斗七星不仅在那时成为古人心中至高无上的时间之神，更被赋予司掌生命的全能。在今天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的武梁祠，有一幅东汉北斗地车石刻画像。在这幅画像中，天帝坐在斗魁构成的地车里巡视天界，指示着天下的时间变化。早在6000多年前，生活在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先民就开始在墓葬中构建与北斗相关的认知体系。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傍宿星象图，墓主人采北斗图形居于正中，东方有龙，西方有虎，北斗的斗柄指向龙头。无独有偶，湖北省博物馆的曾侯乙衣箱盖面以黑漆为底，中心部位书写一个大大的篆文斗字，代表北斗天极，围绕斗字一圈书写有28宿的古代名称，以顺时针方向排列，生动突出了北斗在传统天文学的重要地位。观测北斗帮助先民们确定了年这个时间单位，但是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如何依照历史顺序更好地记录和管理年呢？战国时期的人们通常根据天象来认识时间，他们发现肉眼可见的木星每12年就可以绕周天一圈。古人按照木星运行的方向，把赤道一周天分成了12等份，称为12星次。木星走到哪一星次，就记哪一年，因此木星也被称为岁星。古人以战国时期的冬至点牛宿作为12次的起点，起名为星纪，表示岁星纪年以此为首。由西向东排列，从星纪到西木一共12次。如果这年岁星走到了星纪，就称这年岁在星纪。但是岁星纪年法存在一个巨大的 bug， 岁星的运行周期并不是12年，而是11.86年。时间越长就会产生越大的时间误差，这可怎么办呢？距今2400多年的战国古人想了一个绝招，他们假设了一个虚无的天体，让这个天体整12年匀速运行一周天，这个完全想象出来的天体就叫做太岁。于是太岁纪年法诞生了。在河南南水北调博物馆有一件圆形带盖的铜鼎，大名叫铜铭文小口鼎，小名叫太岁鼎。鼎的肩部有2周阴刻篆书铭文，共49字，

0: 意思是在正月的第一天，岁星运行到吞贪的位置。于是这件文物便成为了战国岁星纪年体系的实证，而太岁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赋予了更多的神秘色彩。人们开始将太岁视为一种神灵，认为它具有掌管人间吉凶祸福的能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的脚步，古人需要一套脱离天体观测、循环时间更长的纪年法，来确保时间记录的准确性和稳定性。至少可追溯至商代的干支符号系统，便在后世开始应用于纪年领域。到了东汉，干支纪年法广泛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干支是天干和地支的总称，把干支顺序相配，正好六十为一周期。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金耒丝万年如意，是清朝的乾隆皇帝六十寿辰时王公大臣进献的礼品。每一柄如意都用绿松石镶嵌甲子、乙丑等干支纪年，六十柄如意恰好组成一甲子，甲子循环无穷无尽。不得不说，这位会投其所好的大臣用这个不落俗套的巧思祝福了皇帝的生日。但是古人发现，如此之多的纪年法经过一定的周期就会循环往复，容易造成年序的混乱。比如在历史的长河中会有无数个甲子年，到底哪个甲子年在前，哪个甲子年在后呢？为了便于记录年序和王朝更迭，西汉武帝刘彻创建了年号用来纪年。第一个年号是建元，建元元年指的就是汉武帝即位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此后的2000多年，年号加年数成了中国的官方纪年法。这种纪年法为每一年都打上了专属标签，从此历史时间线变得清晰有序，再也不会出现年代错乱的现象了。元朝的画家赵孟俯有一幅得意之作，以丹青妙笔尽显北国秋日的辽阔与清旷。数百年后，乾隆游历至此，见实景与画境浑然相契，提笔挥就“鹊华秋色”四字，并落款“乾隆御笔”。
1: 朕本名爱新觉罗弘历，乾隆是朕奉天承运的年号。

0: 等金人不要搞混了。
1: 中国人的纪年法从自然观测衍生，发展到虚构天体来修正误差，再到利用干支的符号系统逐步摆脱对天象的依赖，构建了稳定的人为纪年周期。随后利用年号解决了年序问题，但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而言，纪年法依然拥有较高的认知门槛。为了增强民间普及，先民们便发明了生肖纪年法。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最早系统记载了十二生肖，以十二地支配合十二种动物诠释了年岁更迭。而这一古老智慧最辉煌的艺术呈现，圆明园海晏堂前的青铜兽首曾令华夏骄傲，却终成散落世界的文明碎片，唯留下生肖纪年仍在全球华人的血脉中流转不息。年是先民仰望夜空斗转星移丈量出的寒暑轮回，从岁星纪年到干支甲子，从帝王年号到生肖循环，古人用智慧将混沌的时间编织成有序的经纬。然而年不仅是天穹下的周期，更是大地上的温度，它是素骨归苍后对天地馈赠的感恩，是风雪夜归时对团圆守望的执念。于是人们将年从历法的符号酿成了血脉中滚烫的仪式。在900多年前的大年初一，王安石刚刚担任宰相，在阵阵轰鸣的爆竹声中，他看到了新年，也看到了未来的新法新政。于是他吟诵着：“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岁末年初，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不仅仅是为了装饰门面，更是在用这份热闹与喜庆向世界宣告，我们对年有着不言而喻的看重与热爱，我们对未来有着无限憧憬的向往与追求。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他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诗史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这位埋头书写的老人叫李渔，59岁，他撰写的巨作红遍全国，创建的戏班走南闯北，是清初的顶流网红。可就在风头正盛的时候，他却把自己关在芥子园里，这又是要闹哪出呢？

0: 还得从芥子园的名字说起。芥子就是芥菜的种子，辩证的古人觉得它虽小却能藏天地，李渔将私家园林命名为芥子园，取的就是这层意思。在芥子园里闭关，先生就是要写一部藏天地的大书。即便他已经著作等身，此书的意义还是非同一般。戏曲创作，服饰搭配，器物古玩，园林营造，饮食养生，他毕生对艺术和生活的见解都在里头了。这便是被后世奉为中国文人生活艺术指南的闲情偶记。
1: 见笑见笑，都是些闲情闲言，不过闲里也有道理在。比如女子配花，白为上，黄次之，淡红次之，最忌大红，尤忌木红。玫瑰花之最香者也，而色太艳，只宜压在髻下。故事花行全露，全露则类村庄，以村妇飞鸿不爱好。
0: 日常之美一直是先生潜心钻研的对象，服饰还不是全部，芥子园里的一步一景，窗栏盆栽，也是他广阔的创作天地。
1: 取景在芥也，若遇景色不佳，我便以花草置于窗外，水仙、幽兰、山石，几日一换，又是不同的风景画。
0: 先生说取景在芥，如同我们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如果多一分巧思与闲情，便可发现藏在细微之处的小美好。园林置景是这样，引传佳肴亦是如此，若是能借一双慧眼，一碟萝卜，一碗清粥，也是欢喜。哎，说到萝卜，先生在闲情偶记里可是给过温馨提示的。然见此物大意葱蒜，生则臭，熟则不臭，是与初见似小人，而足为君子者等也。虽有微过，亦当恕之，仍食勿尽。先生能在一碟萝卜中品味出与人的相处之道，萝卜生的时候有点腥臭，就好似初见如小人，但是相处久了后，却能发现人心里深藏的君子般的闪光点。不光是先生，拿人和萝卜比，南京人也很擅长。
2: 它比较重，比较厚实，南京人的品质也是厚实的，祖祖辈辈的南京人他就是这么形容自己的。我是南京大萝卜。
0: 在会吃的南京人眼里，萝卜可不只有大萝卜，
3: 有白萝卜、红萝卜，还有那个洋花萝卜、青萝卜，都很好吃的。
4: 这个萝卜呢，我们这边叫水果萝卜，片甜，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呢就可以生吃。
5: 它有一种红杏，有一种白杏，可以凉拌，切成丝丝，盐把它码抓一下子，搁糖醋啊，搁海参头。
4: 白萝卜呢，口感没有这么强烈，但是呢，煲汤呢就特别好。南京还有一种红萝卜，南京人比较喜欢吃，但是烧烫的呢，颜色呢就没有这个白萝卜那么鲜亮。
0: 这红彤彤、圆滚滚的小可爱，又是什么萝卜呀？
6: 我吃这个，南京的特产，洋花萝卜。
0: 好吃吗？
6: 好吃，肯定好吃。南京人最喜欢吃这，这大姐还买的呢，才买的。
0: 嘿，都给我说馋了。那洋花萝卜怎么做呢？
6: 凉拌、烧烫都可以。
0: 每年花粉扬起，就是这种萝卜最甜美的时节，洋花萝卜的名字也因此而来。
5: 洋花萝卜一般就是把它拍拍。
0: 南京人吃凉拌洋花萝卜就像和时间赛跑，刀背将萝卜轻轻拍裂，撒上盐和糖，用醋和麻油洗个淋浴，

0: 迅速搅拌，被酱汁包裹的萝卜表面酸甜的酱汁中和了表皮的辛涩，结实的质地脆得明快之间，还没来得及被酱汁完全浸透的萝卜内里保留了本味的甜，疏松的质地饱含水分，脆得细腻柔软。当然了，在南京要细数吃萝卜的巅峰还属这道大菜，没想到顶级大菜还是没逃过最普通的白萝卜。
1: 一般我们会选择这种无筋无渣的这萝卜来做这道菜，效果是最好的。
0: 不过看似普通，实则内有乾坤，做这道菜得用农历十月的白萝卜，无渣爽口，焯水去其腥涩，干香保留，浇上提色增味的酱油，在焖煮沥气高压锅里再待40分钟，原本直爽的萝卜也变得温婉了起来。为什么这道大菜号称巅峰？除了主角萝卜，配角也功不可没。萝卜本身寡油清淡，得靠动物油脂辅助加持，这道菜尤其需要大量富含胶原蛋白的食材来调制高汤，猪蹄、猪脊骨、鸡爪、肉皮都因此得以入围最佳配角的候选人名单。不过一般不都是炖煮吗？这怎么还油炸呢？
1: 炸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它的香味和它的颜色更好一些，它炸过以后炸成这种腐皮颜色，它会更香，胶原蛋白会更浓厚一些。
0: 油炸美拉德反应丰富了肉类的焦香，食材中的胶原蛋白也因高温发生变性变软，在之后的熬煮过程中加速析出，汤汁因富含胶原蛋白与脂肪变得乳白粘稠。接下去有请主角闪亮登场。富含动物脂肪和胶原蛋白的乳白色浓汤浇在嗷嗷待哺的萝卜上，再煮20分钟，等汤汁渐渐收干，淹没萝卜的1/3。气孔舒张的萝卜贪婪地吸收每一滴汤汁，甘甜里融合了丰富的肉香层次。一碗萝卜藏一方天地，仿佛身处软糯的群山之间，汤汁如温暖的山泉，肉香浓郁，浸润胸腹。难怪有人把这道菜称为南京萝卜佛跳墙，也难怪这道萝卜唱主角的菜真配得上养生大包那么大气的名字。
2: 此等萝卜定要编纂入册，
0: 普通的萝卜却蕴藏百般滋味，这里头的旨趣也和鲤鱼的另一个爱好造园相通。用今天的话说，先生对颗粒度的要求极高，菜在餐盘上，人在园林中，无论小菜还是大园都要动烛微观，留神细节，这才是真闲情。
3: 父亲大人，金陵周处读书台旁的宅子已经托人买下，只是园子略小，父亲想建假山、池塘、楼阁，恐怕颇难。
4: 哎，岂不闻芥子纳须弥，容得下，容得下。山之小者易攻，大者难好。比如这小山，讲究玲珑剔透，空灵怪奇，近处赏玩品味，相比大山更增巧致与情趣。不过殷伯你定要记得，池虽小，但池中不可无莲。池花

0: 吾之命也。
1: 在先生的心里，只要慢得下脚步，沉得下心境，哪怕是一粒芥子那么小，也可以容得下须弥山这样的高峰。芥子园里不乏鲤鱼珍视的花，四季之中荷花是他的最爱，因为食之娇，闻之香，当然还有食之美。不信你看，先生说的真是面面俱到，可鼻则有荷叶之清香，荷花之益肤，避暑而暑为之推，纳凉而凉竹之生，至其可人之口者，则连食与藕皆并列盘餐，而互分齿颊者也。莲藕之美，何止鲤鱼一人懂得？在号称鸭肴甲天下的南京，有一道莲藕做的美食，地位未必就比鸭子低。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8到12个月收获的南京本地九孔藕，只选含水量低、淀粉含量高的厚段。当季的圆糯米在清水里浸泡4个小时，等到米粒饱满亮白，沥干后填入藕孔。别看只是一道填空题，要成为南京美食的王牌，其中肯定有大学问。
1: 我们糯米灌到这个藕眼里面，灌的时候一般不停地在敲击它，让这个米能够更好地去落实填空，充实起来。

0: 藕和糯米备齐，就该进入正题了。这道美食有个甜蜜爆表的名字，南京蜜汁藕。光名字就能听出南京人对它的蜜汁自信。所谓蜜汁，即冰片糖、红糖、冰糖、白砂糖一同熬煮而来。至于比例嘛，
1: 那可是各家核心的商业机密。
0: 白砂糖溶解后再结晶的冰糖，甜味更加纯净。浓缩自冰糖母液的冰片糖，有更浓的甘蔗香。甘蔗汁熬制，自然结晶的手工红糖，甘蔗的甜最大程度地保留下来。这些糖放在一起熬煮两个小时后，变成琥珀色的糖稀，让其内部葡萄糖、蔗糖、果糖及不同微量元素充分融合，赋予蜜汁不同层次风味与焦香，像极了一道甜蜜的彩虹。经历八个小时蜜汁的熬煮，最终藕体才能呈现如南红玛瑙般红润透亮的质感。
2: 我们经常切的大概在0.7到0.8厘米的厚度，这样的吃出来的蜜汁藕软糯，它吃到嘴里面的时候，它的嚼觉感觉非常非常的丰富。
0: 吃蜜汁藕是一次甜味的旅程，第一口是过山车般直上云霄的甜，散去后涌上舌尖的是中和了桂花香的淡雅，忍不住再吃一片，糖化的表面，清新的内里，粉糯的藕，黏润的米，糯糯唧唧，可可爱爱，像天造地设的一对。好像一到吃糯米藕的时候，南京人的牙口就没那么好了似的。生活里有再多的烦扰，都能消融在这婉转的甜里。
3: 就是这个味儿，和当年金陵街头的味道一样。
0: 历经6年的埋头创作，闲情偶记刊印出版了。因为意境闲适，观点独到，写尽生活之乐与文人之趣，一时间满城皆论闲情。不过这些对见惯大场面的鲤鱼先生都是小意思，他依旧该吃吃，该睡睡。
4: 李文兄，哎，近些日呀，我甚是烦躁郁闷，终日不思茶饭，直到昨日在秦淮河边访得一书，才刚翻几卷，不觉沉鱼顿开。
5: 如此奇书，我李立翁竟不曾耳闻。
4: 不可说，不可说。哎呀，
5: 故兄但说无妨，好酒好菜奉上。
4: 书中开心之法，倒可以据实告知。
5: 愿闻其详。
4: 书中所言，乐不在外而在心，如睡有睡之乐，坐有坐之乐，行有行之乐，立有立之乐，处之得意，亦各有其乐。
5: 好你个顾兄啊，竟拿闲情偶记来逗我。
0: 在懂生活的鲤鱼心里，养生之道就一句话，乐不在外而在内心，只要心境开阔自洽，世间万物皆有可爱之处。
5: 顾兄

0: 生之道不止于此，还有一物也甚养生。哈哈，坐。雄鸭能愈长愈肥，皮肉至老不变，且食之与人参黄芪比功，则雄鸭之善于养生，不待考核而知之矣。味道如何？
1: 好吃，
0: 好吃。嗯，多吃。来，烂蒸老雄鸭，养生味美。不知今日有乎？
2: 根据美食专家推断，《闲情偶记》里记载的烂蒸老雄鸭，无论食材技法还是滋味口感，都和如今南京人钟情的纸糊炖鸭如出一辙。
3: 我们这个鸭子一般选用2到3岁、3到4斤的公鸭子来蒸煮这道菜。蒸鸭子按照南京的一种老的手法，用刀背把它的骨头全部打散，然后在脚上面包括腿上面也同样的用刀背要剁锤几下，让它的骨头松软。
2: 拍松的老雄鸭放进砂锅焯水，撇去浮沫，不断用汤汁浇淋鸭身，避免鸭肉与空气接触过久变得干柴。
3: 出水呢是为了把它的血水出干净，把发给打掉。打完以后呢，一般我们会把鸭子再洗一遍，洗得比较干净一些。
2: 烂蒸对食材的新鲜度有很高的要求，光去腥一次可不够，姜片、盐花、葱段都是雄鸭第二次洗澡时去腥增香的必备品。焯水完了，就轮到火筒登场了。火筒特指膝盖部位的火腿，盐少，富含骨髓胶质，有皮有筋有肉，口感极有层次，炖汤最合适不过。按传统做法，纸糊炖鸭到这一步要用牛皮纸封口锁住香味儿。到了夏天，有巧思的厨师会用荷叶代替，增添了一份清香。鲤鱼提到的烂蒸，南京人现在用蒸炖的方式来操作。荷叶覆盖之后成了密闭的小蒸锅，蒸3个小时，老雄鸭外观依旧完整，鸭肉却已酥烂。

0: 食材的鲜美滋味和丰富营养充分的锁住，不是溶于汤汁就是融进鸭肉。有人会好奇，禽类食材不是大多以鼬、以乳、以雌为美吗？怎么轮到鸭子、鲤鱼却推崇老雄鸭呢？先生认为，种禽类当中唯有雄鸭精气至老未有泄露，越老却越肥，因此是禽类当中最会养生的动物，吃它也自然是能让人滋补的。可爱的先生吃起鸭子来都能有如此的闲情，不愧是300年前的生活达人呀。
1: 对对对，可是比人参和黄芪还要滋补啊，哈哈哈哈哈哈。
0: 鲤鱼走的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自由职业，自营出版，自建戏班，自造园林，每一个字都是自由独立的灵魂在闪耀，闲情偶记是这个灵魂的高光时刻。这是一部大书，写进审美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仔细琢磨，书里的每一栋屋舍、每一株草木、每一方器皿、每一道佳肴却都是小的，就像芥子很小却能包容万物。先生看到

0: 很多常人不易发现的细节，也是因此他的胸怀里装得下比常人更满更完整的生活。闲情闲情，就是永远关注小的，也始终心系大的。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环境，只要有能力在芥子般的日常里发现美，就一定能找到让身心自在的一方天地。下一集，我们打开诗坛卷王陆游的人生，这个一心收复旧河山的爱国诗人，怎么会掉进天府之国的美食宝藏里？随我们一起解谜亘古难儿的舌尖密码。
1: 就是这味儿。
2: 1772年30日电，一座距今2100多年的西汉早期墓葬在湖南省长沙市郊的马王堆出土。在这座古墓，
3: 一号墓当中出土的是千年不腐的女尸辛追夫人。在辛追夫人的墓葬当中还出土有大量的浅册，浅册当中还有记载各类食物以及他们的烹饪方法等等。
4: 2000多年前的古人，他们吃的东西跟现代人是否相同呢？

0: 我们能看到的微观世界的极限在哪里？光学显微镜能看到的极限是 0.2 微米，电磁显微镜的极限是 0.08 纳米。使用电磁显微镜，我们可以很轻松地看到细胞或病毒等的表面结构。但如果想要了解物质内部原子和分子尺度的结构，我们还需要新的超级显微镜。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这片依山而建的白色建筑群就是中国散裂中子源。这是一座探索微观结构的超级大科学装置，在这里用来观察微观世界的工具就是中子。
1: 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又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组成，而原子核则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中子体积小，质量大，不带电，因而可以轻松穿透物体而不会产生破坏。当它穿过被研究的样品时，可以不受阻碍地靠近样品原子核，发生碰撞并散开。
0: 假如有一张我们看不见的网，如果我们不断地向它扔出小球，有的球会穿网而过，有的则会被网绳弹射回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计算分析每个小球的轨迹，还原这张网的结构。同样，通过分析中子穿过样品时发生散射的轨迹，科学家可以重建样品分子和原子的位置关系，并通过计算中子散射时速度和能量变化，反推物质的微观运动。因此，中子就成为探测微观世界的超级探针。
2: 利用中子做探针的话，那就要首先产生高通量的中子。散裂中子源就是用来产生高通量的中子，并且利用这个中子来开展物质结构的研究。
0: 中国散裂中子源是通过将质子加速到接近光速去轰击金属钨来产生大量中子的。
1: 钨，原子序数较大的元素，原子序数越大，用它来做轰击的靶子产生

0: 生的种子数量也就越多。每个中高能的质子轰击钨靶时，可以释放20至40个可用的中子。被轰击出来的中子产生的中子束流，即将进入下游的溥仪，开始发挥自己强大的观察微观世界的能力。溥仪其实就是科学家们使用中子来观察样品结构的实验站，这些不同颜色的巨型腔体就是溥仪，每种颜色代表一条溥仪，每条溥仪就是一台超级显微镜。不同的溥仪可以进行不同的实验，可以是化学的、物理的，或者是材料科学的等等。今天来自于南方科技大学的实验人员正在通过中子测试锂电池材料的结构。
1: 那么通过这个风，你就知道它的晶格间距，你就可以去修结构。
0: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可以知道锂电池材料的微观结构，也就是电池材料里面原子是如何排列的，建立这些原子排列信息和电池性能的关系，进而提升电池的充电性能。通过中国散裂中子源这枚超级探针，让我们在材料结构的微观世界中看得更清，探索得更远。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爱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在上一集中，国际贩毒集团试图利用辽阔海洋作为掩护，将南美洲毒品输送到亚洲广大区域，建立起跨越辽阔太平洋的贩毒路线。
1: 一些国际的贩毒组织，他们则通购买毒品、运输毒品、中间储存毒品，到最后的贩卖毒品，一般都是跨国跨地区进行。

0: 我们难以想象的是，今天的毒品问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呈现，幻化成既熟悉又陌生的对手。
1: 方荣耀，趴下，阿迪的。

0: Do you know these people?
1: Wang Qianzhang通过与美国警方的合作， 掌握了大量美洲和亚洲毒贩信息。
2: So how did they get in here? And how about the time of transaction?
1: 令美国缉毒署没料到的是，作为线人的王建章城府极深。 他不仅对毒贩集团了如指掌，更是熟悉警方侦查手段和中美两国法律。天长日久，在王建章心中逐渐形成一条跨越太平洋的贩毒路径。1997年。 王建章开始运行横跨亚洲和美洲的毒品犯罪网络，形成一个从金三角烟农到美国吸毒者的完整跨国毒品犯罪链条。实际上，这案件的意义非常的深远。 就是王建章将金三角地区的毒品海洛因，那么组织经过我们的云南、广东、福建一带，在运往那个美国，他人呢是在美国的，他人不入境，说这个用中国、中美之间法律的差异，说打击难度很大，基本上是两头在外，毒品人员都在境外。 王建章首先将海洛因从金三角偷运入中国境内，从福建经由海路或转经香港运往纽约，然后再由王建章在纽约的组织分销到纽约、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和加拿大等地，他们的销售网络中断，甚至能深入街区。 据估计，仅在2000年前后，他在北美获得超过1亿美元的毒品收入。若想除掉王建章贩毒集团，中美两国必。

0: 出手。
1: 你有违约呀、啊？真会计，我就只有这条路。把手拿过来。
2: 这是我朋友小弟何仔的户号，你让我们家联系他，只要代号911。

0: 不打算这么做。
1: 那您的意思是，
0: 这是上100件儿？这批货是从国内走，风险太大。
1: 我这样，我打算就问。
2: 2003年5月16日，中国警方在福州抓获正在交易的王建章。与此同时，中美警方在中国的云南、深圳以及美国纽约同时清剿王建章犯罪集团。第二天又在中国香港、印度的加尔各答发起突击，多国警方的通力合作最终彻底摧毁了王建章这个跨国贩毒集团。
3: 中美两个国家同时毒品的受害国，只要携起手来共同的战斗，那么我们就能把跨境的贩毒集团一网打尽，就造福两国人民。
2: 近20年来，中国与相关国家、国际组织签订了47份政府间或部门间禁毒合作文件，为多国双边合作机制提供了依据。不仅如此，中国还与美国、俄罗斯、老挝等国家建立了年度专题禁毒会晤机制。正是有了这些机制保障，中国与

0: 各国警方才能共同携手摧毁跨国贩毒集团。然而，贩毒集团持续扩大的合作网络和更灵活的行动方式，也在挑战全球警方正在形成的合作机制。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算腊肉，
14: 要吧，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
2: 是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劲十足。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先导致过菲律宾，由于其同时具备东西方语言和文化背景，贩毒集团将这里视为重要中转站。毒品从这里能够便利地辐射到东亚和东南亚，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正在进行的是菲律宾基督教学院的警员毕业典礼。老师们用这种特殊方式将他们送往基督战争最前线，面临和平世界里最危险的敌人，他们的身份即将隐蔽，正常生活也将会被改变。近年来，禁毒国际合作的重点是执法领域，中国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以及周边的缅甸、老挝、泰国等国家常态化地开展联合缉毒行动。
1: 我们和澳大利亚从2015年开始就开展了代号为中澳火焰的这么一个联合行动。那么当年2015年，澳大利亚缴获来自中国的冰毒案件有280多起。经过这4年的连续的中澳火焰联合扫毒行动，到2018年，澳大利亚几乎未再缴获来自中国的冰毒。这也得到了双方领导人的高度赞赏。
0: 禁毒合作彰显大国担当。从1985年开始，中国就加入了国际禁毒公约。历经多年来不断深化的合作实践，中国与各国共同应对国际禁毒领域新问题的能力也在日益提升。2019年11月，中国宣判了一起通过网络非法贩卖新型毒品案件。这个案件的特征是在互联网上完成新型毒品交易。首先是业务员通过互联网寻找客户，如果有客户提出购买需求，主谋便将新型毒品通过邮寄方式发送给买家，完成毒品交易。值得注意的是，这起案件中涉及的毒品中有芬太尼，

0: 芬太尼的生产制造，它就是一个合成毒品，它什么地方都可以生产，什么地方都可以制造。
1: 芬太尼是可以在实验室里人工化学合成的阿片类药物，是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一种。新精神活性物质是此前未被国际禁毒公约管制但存在滥用并对公众健康造成危害的物质的统称，大部分由人工合成。大量吸食后会引起焦虑、恐慌、妄想反应，甚至会导致精神错乱、休克和死亡。部分品种的危害比海洛因更为严重。像此前的海洛因、冰毒等毒品一样，当前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问题在全球迅速蔓延流行。
0: 芬太尼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境内是没有滥用的问题的，因为这个毒品的滥用它普遍有一种有一点文化传统的特征。你比如说大麻在中国滥用的就不是太多，有些国家它就会对于某一种毒品它会比较喜欢，容易形成滥用。芬太尼主要在北美地区形成一个滥用。
1: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占世界人口总数5%的美国人，消费了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

0: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芬太尼管控工作，在本国没有大规模滥用的情况下，在2019年5月进行整类列管前，就先后列管了25种芬太尼类物质及其2种前体，超过了当时联合国管制的21种。
1: 我们在2015年开始对芬太尼逐步进行了管制，我们对芬太尼走私出境的犯罪打击的力度是很大的。从去年开始，就境外很少能查到从中国走私出境的芬太尼的案件。
0: 不仅对中国境内的毒品犯罪保持高压态势，在禁毒、对外执法培训和对外援助等方面，中国同样不遗余力。从2002年到2021年，中国先后帮助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培训共计3000多名禁毒警察，为提升国外禁毒同行的执法能力，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中国还向缅甸、老挝、巴基斯坦等国家援助了禁毒设备，支援这些国家开展禁毒工作。
1: 我们中国也愿意在这方面贡献我们中国的模式，贡献我们中国的智慧，来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国家，来实现禁毒工作逐步得到提升和发展。
0: 除了执法领域，中国在减少毒品需求、提升禁毒检验技术等方面与国外的合作也在日益丰富和加强。无论承认与否，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居民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随着环球交通的高度发达，一个小小病毒也能导致全球的震动。与战争、瘟疫这些对人类的灭绝性打击相比，毒品是一个特殊敌人。它最初是以致幻剂的美妙被我们认识，以治病的功能被人类推崇。在漫长人类历史中，毒品是以一种伴随的形式存在，从天使到魔鬼只有一步之遥，这才是最可怕的对手。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新战争中，我们要战胜的不仅是毒品，还有人类自己的欲望。

厉行禁毒，禁绝毒品，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对人民的承诺，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担负的使命。从罂粟到鸦片、海洛因，从天然毒品到合成毒品，抵御这种古老而崭新的诱惑，需要武装力量来应对。然而，在各国执法部门毫不畏惧、前赴后继努力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这源于人性的弱点，是人类不断追求极致感官刺激所导致的灾难。我们的敌人不仅是毒品，还有人类自己。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坦桑尼亚有一片隐秘而神奇的土地，卡塔维国家公园，这里人迹罕至，是动物们理想的栖息地。生命随着大地的四季轮回而律动，共同奏响大自然的永恒乐章。这片丰饶的土地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动物，它们以惊人的多样性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动物会短暂停留后继续前行，而有三大种群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他们将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视为长久的家园。这就是河马、尼罗鳄，还有狮子。他们通常彼此心存戒备，互不干涉。三种动物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然而，当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或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厄经历过这样的干旱。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持续恶化，资源越来越少，领地之争演变为残酷的生存

掌控这片土地的不再是威猛的狮子，而是更为强大的自然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卡塔维国家公园。

卡塔维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占据近4500平方公里，是一片广袤而原始的荒野。卡塔维国家公园的生活充满挑战性，当然这里有时也会展现出慷慨的一面。水量充足的河流与肥沃的土地可以满足一些大型动物的需求，数以千计的河马分散在广阔的红泛平原上，它们在太阳落山后会从河中来到岸上，在数公里范围内吃草。等到天亮时，吃饱的河马们会陆续返回河里。要回到卡图马河的河马需要穿过狮子的领地。8岁大的公狮阿瑟正在巡视河岸。他所在狮群的同伴很快聚拢而来。即便对狮群来说，河马也是难以对付的猎物。由于每天早晨河马都会出现，狮群也许能找到可乘之机。帕奇是狮群中年龄最大、最聪明的牧师，他总能发现容易捕猎的目标。

这天清晨，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健康的成年河马重量可以超过1300公斤，它们对狮子来说体型太大了。狮子把目光转移到了河马幼崽身上。河马幼崽只要待在族群里，与妈妈形影不离，就能保证自己的安全。狮群不想贸然行事，他们只是慢慢等待机会。也许某一头河马幼崽会意外脱离族群。河马妈妈很清楚，让幼崽尽快进入水中才安全，而他们在河水中的位置是由雄性首领决定的。河马妈妈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进入水中的河马越来越多，挤在一起的河马们变得烦躁起来。他们会警告身边的同伴不要靠近。由于降水较少，河水水位较往年有所下降，狮子们也能感受到河马的烦躁情绪。河马们今天碰到了比遭遇狮群更严重的问题。一头陌生的雄性河马闯进了这片林。

他知道自己也许不受欢迎，不过还是想碰碰运气。他希望能在这段河流中占据一席之地。可岸上的雄性河马才是这里的主导者。他向四处甩撒粪便，意在宣示领地。雄性河马首领绝不会容忍闯入者的挑衅。紧张不安的气氛在族群中弥漫，雄性河马之间一旦爆发激烈争斗，局面将异常危险。闯入者更年轻，也更强壮，而且毫无退缩之意。雄性河马首领转身朝岸上跑去，好像要撤退，但他没有被击败，这只是一种策略。他借机引诱闯入者跟随自己，

现在，雄性河马首领占据了河中的有利位置，重新获得主动权。雄性河马首领可以用尖刀般锋利的牙齿轻松刺穿闯入者的皮肉，如果争斗持续升级，甚至可能会导致一方死亡。河马妈妈们知道，如果雄性河马首领落败，闯入者就会杀死族群中现有的幼崽。当然，有时雄性河马会很快停战，他们都不想受伤，因为危险的狮子就在附近。年轻的闯入者退缩了，他知道自己胜算不大，索性认输。经验丰富的雄性河马首领守住了自己的领地，保障了族群的安全。这时，母狮帕奇却嗅到了机会。撤退的年轻河马已经有些疲惫了，这也许是帕奇向孩子们展示捕猎技巧的好时机。可帕奇判断错了，这头年轻河马今天已经受够了失败，狮群的骚扰让他恼羞成怒。

学习躲避横冲直撞的河马是这些年轻狮子的必修课。狮群成员们今早只能饿肚子了。他们最近经常处于这样的状态。

时间来到夏末，往年这个时候会有成群迁徙的非洲水牛穿过这片红泛平原，

狮群也会因此获得大量的捕猎机会。可这一年情况有些不同，很多迁徙动物都已到来，却迟迟不见非洲水牛。公狮阿瑟不断地望向地平线，搜寻非洲水牛的身影。

每年，卡塔维国家公园都会迎来进行季节性迁徙的动物。郁郁葱葱的草地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动物，捕食者也会尾随猎物来到这里。古老的迁徙路线承载着无数代动物的生命轨迹。一群群白鹈鹕在本能的驱使下翩然而至，这片广阔的红帆平原通常全年都可以为常住或者路过的动物提供充足的资源。非洲象对这片红帆平原的记忆早已刻入血脉，他们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寻找食物和水。纷至沓来，空气中洋溢着充满希望的气息。往年，卡塔维国家公园很少到这时还不降雨。低雨未下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六周。由于水位不断下降，成千上万的鸟类聚集到仅剩的水源附近。如此壮观的景象，每年都只会短暂出现。各种动物聚集而来，绝非偶然。尽管他们到来的目的各不相同，但这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影响因素，那就是卡塔维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周期性变化。眼前的景象正中尼罗鳄的下怀。作为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的古老物种，尼罗鳄可谓是在这片红帆平原上生活时间最长的动物之一，它们有些甚至已经90多岁了。尼罗鳄懂得保持耐性，把握时机，是出色的水中猎手。此时，各种动物组成不同的捕鱼联盟。黄嘴环鹳和苍鹭在脾气暴躁的河马背上争夺最佳捕鱼位置。河马幼崽从没见过这些长腿鸟类，显得有些惊慌。他的哥哥姐姐们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且很享受鸟类给他们带来的背部按摩。鸟类的抵达时间计算得恰到好处，

河水温度的升高促使藻类大量生长，尖齿狐鲶因为缺氧等原因纷纷浮上水面，众多猎手早已守候多时。苍鹭的攻击向来精准，白鹈鹕的捕猎方式更加粗放，它们伸缩自如的喉囊一次可以装下好几条鱼。持续的骚动惹恼了雄性河马首领，混乱中尖齿狐鲶被驱赶到了黄嘴环鹳和苍鹭所在的区域。河马首领无形中给这些鸟提供了帮助，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旁边的尼罗鳄这时显得很放松。尼罗鳄一口就可以吞下黄嘴环鹳，但他们似乎对鸟类并不感兴趣。成片的尼罗鳄筑成了一道浮动的堤坝，这是为鱼类准备的致命陷阱。尼罗鳄的收获颇丰，尖齿狐鲶的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这时候饱餐一顿或许可以满足尼罗鳄一整年的营养需求。凭借超强的耐饿能力，尼罗鳄能够安然熬过食物匮乏期，而有些动物则会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合作捕食，让众多动物得到了好处。当然，尖齿狐獴除外。非洲海雕也加入了捕猎行动，它掠过水面，锲而不舍地尝试。

最终如愿以偿。捕鱼盛会是红帆平原上难得一见的热闹景象，而非洲野犬的目光却始终牢牢锁定在岸上。尾羚它们动作轻盈，可以在开阔的平原上轻松躲避狮群的伏击，

野犬有自己的策略。追逐开始了。非洲野犬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5公里，伟灵的速度也不相上下。因此，非洲野犬必须发挥群体优势。伟灵只要踏错一步，就很可能性命不保。在卡塔维国家公园，命运的改变只在转瞬之间。在河流的另一边，一个群体则迎来了新生命。怀孕22个月的非洲象妈妈终于产下了幼崽。幼崽出生还不到1个小时，她在努力地尝试站起来。在开阔地带完成分娩似乎有些冒险，好在象群成员们很清楚此时要做什么。大家会将小家伙围在中间，这样就能及时防范来自各个方向的捕食者。跌倒的小家伙得到了长辈们的及时帮助。幼崽的下一个任务是找到妈妈的乳头，喝到第一口奶。小家伙现在还站不稳，要完成任务并不容易。非洲象妈妈用象鼻给幼崽喂了一小口奶水以鼓励它。真不错。幼崽很想喝到更多，它终于找到了诀窍。幼崽的到来让象群成员们感到欣喜。一些象群成员赶来看幼崽，他们用敏感的象鼻轻轻碰触幼崽，做自我介绍，并与幼崽建立将持续一生的族群亲情。非洲白背兀鹫是红泛平原上的清道夫，非洲象妈妈生产时排出的包衣吸引了他们。非洲象妈妈十分警觉，非洲白背兀鹫的聚集很容易引来捕食者。果然不出所料，

年长的雌性非洲象首领不会轻易被吓倒，他挺身而出，直面狮群的威胁。他跟狮群打过无数次交道，具备丰富的经验。

狮群快速评估形势，与象群对峙的风险太高，不值得冒险。危机解除后，非洲象妈妈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举动。非洲象通常站着打盹儿，而非洲象妈妈已经累坏了，她需要躺下，好好休息一下。卡塔维国家公园依然没有下雨，地表水在高温下不断减少，大部分迁徙动物已经离开，很多留下的动物也躲进了树林中。这头母狮知道青腹绿猴发出的警报只能说明一件事，附近有花豹在捕猎。如果花豹准备把猎物拖上树，母狮或许能趁机抢些食物。然而这只花豹并没有捕到猎物，它的身边只有一只新生的幼崽。通常狮子只要有机会就会杀死花豹幼崽，花豹妈妈想给幼崽喂奶，让它保持安静。卡塔维国家公园的狮子天生就会爬树，只是它们体型笨重，远没有花豹那么敏捷。这棵树大概有12米高，母狮能爬上去吗？母狮怀疑花豹妈妈在树上藏了猎物。

他距离花豹母子越来越近。花豹妈妈被迫想办法转移母狮的注意力，但母狮仍在执着地寻找花豹妈妈藏匿的食物。他随时可能发现弱小的花豹幼崽。花豹妈妈选择这棵树十分明智，一段中空的粗树枝为花豹幼崽提供了逃生的机会。母狮在饥饿与好奇心的驱使下爬到了惊人的高度。

这是牧师突破极限的壮举。只是要想回到地面，或许有些困难。接下来，花豹妈妈需要寻找一棵更高的树，供幼崽栖身。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湿地面积不断缩小，

众多候鸟离开之时，成千上万只非洲浅嘴鹳才刚刚抵达。它们今年到达的时间比往年早了好几周。这不是个好兆头，这只能说明旱情已经影响到了卡塔维国家公园以外的地方。随着河水水位的下降，动物们开始感受到周围环境的变化。不过对非洲浅嘴鹳来说，这种情况正好方便他们寻找猎物。河中较大的螺，非洲水牛仍然没有出现。有些焦躁的阿瑟受到一头发情的外来母狮吸引，离开了狮群领地。阿瑟无法抗拒繁衍后代的本能。

奇的女儿母维奇发现了端倪。她尾随阿瑟离开了狮群领地，这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可如果失去公狮的强大保护，母维奇所在的狮群将陷入危机。年轻强壮的母维奇准备投入战斗。他很快赶走了那头外来母狮。旱情越来越严重，狮群需要巩固成员之间的关系。红泛平原上只剩下了少数几个水塘，卡图马河快要干涸了。族群的团结对所有成员而言都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狮群在巡视河岸的领地时，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尼罗厄的地盘。任何过客都逃不过黑胸麦基这位哨兵的眼睛。狮子和尼罗厄同为顶级捕食者，他们通常会主动避让对方。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塔塔维国家公园的高温天气让动物们变得异常暴躁，平原上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得找个阴凉的地方，这里恐怕没有位置了。尼罗鳄很少这样聚集在同一棵树下，母狮帕奇有些好奇，或许尼罗鳄正守着自己的猎物。然而帕奇没有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尼罗鳄守护的其实是自己埋在土里的卵。气温还在上升，所有动物都承受着热浪带来的煎熬。尼罗鳄是变温动物，需要依靠外界环境调节自身的体温。它们不像狮子，可以通过多喝水排汗散热。张着大嘴的尼罗鳄看起来十分可怕，其实它们这么做是为了散热。

天气太热，动物们根本没法捕猎，也没有精力争斗。尼罗鳄妈妈们还在守护自己的巢。很快，它们再也无法承受高温。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尼罗鳄妈妈可能会丧命。然而，他们的离开给某些捕食者留下了机会。一只尼罗河巨蜥，它从尼罗鳄身边悄悄溜了过去，但还是引起了一只鸟的注意。石恒在地面上筑巢，他见到喜欢偷卵的尼罗河巨蜥，绝对不会放松警惕。这对石恒夫妇齐心出动，为保护卵，勇敢地挡在尼罗河巨蜥面前。

尼罗厄妈妈听到了喧闹声，很快从水中爬上岸。石恒的举动

无意中也保护了尼罗厄的后代，而尼罗河巨蜥也不会轻易罢休。他对高温的承受能力比尼罗厄更强，可以趁尼罗厄妈妈们去河水中泡澡时寻找时机。这一次，一只黑胸麦鸡发出了警报，

可惜，尼罗厄妈妈来晚了一步，她的巢已经被挖开，已经破壳的幼鳄发出了叫声。一些卵壳里的幼鳄也开始响应，纷纷破壳而出。此时的幼鳄十分脆弱，尼罗厄妈妈展现出异乎寻常的温柔。她小心翼翼地将幼鳄含在嘴里。将孩子们带到河水中，狮群似乎对尼罗厄的谨慎态度很感兴趣。尼罗厄妈妈需要往返好几次，才能将所有的幼鳄送到他在河对岸选定的育儿所。

身上的花纹，有助于他们在草丛中伪装自己。毕竟危险无处不在。尼罗厄妈妈需要离开这些小家伙，去接其他的孩子，只留下尼罗厄爸爸继续守护他们。尼罗厄爸爸在河岸下方来回巡视，却忽视了来自河岸上方的偷袭。如果幼鳄保持不动，苍鹭或许发现不了它们。糟糕，一旦被苍鹭发现，很多幼鳄可能都在劫难逃了。尼罗厄妈妈几乎要损失掉三分之一的幼鳄。尼罗厄爸爸是爬行动物中少数会帮助照顾后代的雄性之一。尼罗厄爸爸及时赶来，救走尚存的幼鳄。尼罗厄爸爸已经在这片河岸上养育了好几窝幼鳄。

会竭尽所能地救出更多幼鳄。即便如此，幼鳄长到成年的概率也只有1%。卡塔维国家公园的上空迎来了新的变化，这些是犀牛贝鹭，它们和非洲水牛一样，终于踏上了迁徙之路。非洲水牛群会由擅长寻找路线的同伴带领，搜寻食物和水源，并控制整个群体的前进方向和速度。红泛平原就是他们的目的地。

这正是公狮阿瑟和狮群成员们一直等待的机会。只是捕猎非洲水牛并不容易，强壮的雄性非洲水牛走在两侧，为迁徙队伍筑起了保护屏障。非洲水牛妈妈会带着幼崽走在队伍中间的安全区域，狮群成员需要协同配合才能突破对手的防线。

随非洲水牛来到这里的还有另一位不速之客，一头流浪的公狮。年轻的姆维奇难以抑制自己的冲动，准备发起攻击。他已经等了太久，体内的猎杀本能早已蠢蠢欲动。目标的选择和捕猎的时机是成败的关键所在。

可是就连非洲水牛幼崽也不容易对付。没有狮群成员们的帮忙，母围棋根本控制不住猎物。非洲水牛妈妈发起了反击，成年非洲水牛实力强大，对付一头母狮绰绰有余。帕奇呼唤阿瑟和其他同伴一起来帮忙。情况有些不对劲，非洲水牛群正在集体撤离，他们来得突然，离开得也很快。非洲水牛群已经发现，今年这里没有觅食的机会。

0: 该属于狮群的肥美猎物已经离开，共识阿瑟也不想留在这里了。他没有理会帕奇挽留的叫声，跟着非洲水牛群走向了远方。狮群接下来将直接面对外来公狮带来的威胁。在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即将迎来更加残酷的考验。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易贝比幼儿配方羊奶粉。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们能看到的微观世界的极限在哪里？光学显微镜能看到的极限是 0.2 微米，电磁显微镜的极限是 0.08 纳米。使用电磁显微镜，我们可以很轻松地看到细胞或病毒等的表面结构。但如果想要了解物质内部原子和分子尺度的结构，我们还需要新的超级显微镜。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这片依山而建的白色建筑群就是中国散裂中子源。这是一座探索微观结构的超级大科学装置，在这里用来观察微观世界的工具就是中子。
1: 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又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组成，而原子核则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中子体积小，质量大，不带电，因而可以轻松穿透物体而不会产生破坏。当它穿过被研究的样品时，可以不受阻碍地靠近样品原子核，发生碰撞并散

0: 开。假如有一张我们看不见的网，如果我们不断地向它扔出小球，有的球会穿网而过，有的则会被网绳弹射回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计算分析每个小球的轨迹，还原这张网的结构。同样，通过分析中子穿过样品时发生散射的轨迹，科学家可以重建样品分子和原子的位置关系，并通过计算中子散射时速度和能量变化，反推物质的微观运动。因此，中子就成为探测微观世界的超级探针。
1: 利用中子做探针的话，那就要首先产生高通量的中子。散裂中子源就是用来产生高通量的中子，并且利用这个中子来开展物质结构的研究。
0: 中国散裂中子源是通过将质子加速到接近光速去轰击金属钨来产生大量中子的。
2: 钨，原子序数较大的元素，原子序数越大，用它来做轰击的靶子，产生的中子数量也就越多。
0: 每个中高能的质子轰击钨靶时，可以释放20至40个可用的中子。被轰击出来的中子产生的中子束流，即将进入下游的溥仪，开始发挥自己强大的观察微观世界的能力。溥仪其实就是科学家们使用中子来观察样品结构的实验站，这些不同颜色的巨型腔体就是溥仪，每种颜色代表一条溥仪，每条溥仪就是一台超级显微镜，不同的溥仪可以进行不同的实验，可以是化学的、物理的，或者是材料科学的等等。今天，来自于南方科技大学的实验人员正在通过中子测试锂电池材料的结构。
3: 那么，通过这个缝，你就知道它的晶格间距，你就可以去修结构。
0: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可以知道锂电池材料的微观结构，也就是电池材料里面原子是如何排列的。建立这些原子排列信息和电池性能的关系，进而提升电池的充电性能。通过中国散裂中子源这枚超级探针，让我们在材料结构的微观世界中看得更清，探索得更远。

坦桑尼亚有一片隐秘而神奇的土地，卡塔维国家公园，这里人迹罕至，是动物们理想的栖息地。生命随着大地的四季轮回而律动，共同奏响大自然的永恒乐章。这片丰饶的土地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动物，它们以惊人的多样性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动物会短暂停留后继续前行，而有三大种群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他们将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视为长久的家园。这就是河马、尼罗鳄，还有狮子。他们通常彼此心存戒备，互不干涉。三种动物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

然而，当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它为国家公园的旱情持续恶化，资源越来越少，领地之争演变为残酷的生存之战。当降雨终于到来时，本应滋养万物的雨水却带来泛滥的洪水。掌控这片土地的不再是威猛的狮子，而是更为强大的自然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卡塔维国家公园。

卡塔维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占据近4500平方公里，是一片广袤而原始的荒野。

群的非洲浅嘴鹳飞过卡塔维国家公园上空。今年河水的水位较往年同期都低，非洲浅嘴鹳为躲避旱情早早来到了这里，而且群体规模也大于往年，这说明周边地区也受到了极端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的出现并没有阻挡新生命的诞生。一头名叫姆维奇的年轻母狮产下了幼崽，姆维奇所在的狮群占据着卡图马河岸边的一片领地。这是他的第一窝幼崽。四个健康的小家伙刚出生几个小时，正在尝试睁开眼睛。一个月前，姆维奇离开了狮群，独自找到一处僻静的地方待产。过不了多久，姆维奇就会带着幼崽们返回狮群，与大家见面。照料幼崽是一项辛苦的工作，姆维奇需要自己的妈妈和其他雌性长辈一起帮忙，才能顺利养大幼崽。此外，他还需要孩子们的爸爸阿瑟的保护。但是几周之前，阿瑟跟着非洲水牛群进入了树林，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瑟动弹不得，只能躺在地上听天由命。母围棋的幼崽们一出生就要面对危机四伏的局面。今年的雨水迟迟未来，草木稀少，导致来到这里的植食性动物锐减。

水位的下降，却给非洲浅嘴鹳带来了寻找河底螺类的绝佳机会。他们提早到来，说明红泛平原上的旱情已经相当严重。

母维奇对狮群同伴的呼唤还没得到回应，却引起了一位不速之客的注意。一头流浪的公狮几周前跟着非洲水牛来到这里，他一直在等待时机。接下来的几周依然没有下雨的迹象。曾经汹涌的卡图马河如今只剩涓涓细流。

穆维奇回到了狮群中，他要尽可能地保存体力。狮群规模仍在扩大，穆维奇的妈妈帕奇也产下了自己的第五窝幼崽。帕奇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妈妈，她知道这些幼崽要面对怎样的恶劣情况。

0: 和非洲象河马一样，都要依赖卡图马河提供的水源。河马和非洲象都是植食性动物，不会直接威胁到狮子幼崽的安全，可帕奇还是有些不安。因为他知道河马脾气暴躁，行为不可预测，而水面之下还可能潜伏着尼罗鳄。狮子幼崽需要认识这些邻居，并且学会尊重他们的领地边界。
1: 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

0: 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2: 卡塔维国家公园对狮子而言，环境并不算理想。哪怕在最好的年份，也只有少数狮子幼崽能活过一岁。由于资源匮乏，公狮阿瑟又不知去了哪里，狮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过还有一点值得庆幸，其余的狮群成员们仍团结在一起，帕奇和姆维奇可以共同抚养他们的八头幼崽。这片距离河岸稍远的树林为狮群提供了理想的休息场所。林中的阴凉角落能帮助狮子幼崽们躲避阳光的炙烤，同时提供应急庇护所。而成年狮子们可以待在高高的树枝上，便于寻找四周的猎物或者发现潜在的危险。帕奇通常会在凉爽的清晨带领狮群一起巡视领地。他现在饥肠辘辘，几乎没什么奶水了。今天他甚至没有像往常一样参与领地巡视。维奇也留了下来，负责照看幼崽们。成年狮子可以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存活近两周时间，但幼崽们不行。其他狮群成员沿着卡图马河一路巡视，这样就算白天气温升高，也可以就近寻找树荫和水源。今年的雨水太少，只有河湾处还能让河马浸没全身。由于空间紧张，每头河马需要采取非常手段才能占有一席之地。由于上游河段水源枯竭，这两头雄性河马打算来到河湾处碰碰运气。他们向这里的雄性河马首领发起了挑战，即便雄性河马首领经验丰富，也很少会同时面对两个挑战者。族群中的雌性河马和脆弱的幼崽都显得紧张不安。雄性河马首领主动迎战其中一个挑战者。对方似乎有些胆怯。但随后却直截了当地进入河湾，躲进了河马族群之中。这让河中的雌性河马大为不满，雄性河马首领不知该采取什么行动，是先把水中的挑战者赶出去，还是先迎战岸上正在大肆咆哮的另一个挑战者。

雄性河马首领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大张嘴巴通常能对挑战者起到威慑作用，但这次并未奏效。雄性河马首领的威慑动作适得其反，挑战者的尖牙刺穿了他的鼻子。河中的那个挑战者此时瞅准机会，也加入了争斗。可怜的雄性河马首领陷入绝境，两个挑战者合作，把雄性河马首领逼到深水区。即便在放松的状态下，河马也只能屏息五分钟左右。挑战者们似乎知道，把雄性河马首领压入水下，就可以令他溺亡。

0: 果首领死亡，继任者的下一个目标就会是原首领的后代。所以当雄性河马首领还在垂死挣扎时，河马妈妈则悄悄带着幼崽离开了。两头雄性河马联合出击的情况实属罕见，不过今年的情况本就不同寻常。这片红泛平原遭遇了空前的旱情，当地动物也因此表现出异常行为。
1: 哇，鳕鱼！
2: 叔叔，
3: 海鳕鱼！
2: 海狮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海狮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到第二天清晨，河马族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来的雄性河马首领，曾经的族群保护者，河马幼崽们的爸爸，如今静静地躺在河水中。族群成员们依次

走到他身边，用鼻子轻轻碰触他的身体。我们并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越来越多的族群成员聚集而来，好像是在向曾经的首领表示哀悼，或者至少是接受了他的死亡。人们见到过大象哀悼死去同伴的情况，但这种行为在河马族群中并不常见。

塔维国家公园的动物很久没有经历如此长时间干旱少雨的天气了。骄阳似火，动物们都需要寻得一处阴凉的地方，获得一丝喘息。这也是红帆平原上的狮子必须掌握爬树技能的原因之一。母维奇在高高的树枝上发现不远处有几只非洲油猪。他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而且要隐蔽。穆维奇借助地面的沟壑隐藏自己，他打算尽可能地接近非洲游猪，然后发起突袭。

在这么热的天气里，他根本无法长时间追逐猎物。很快，他注意到了另外的情况。非洲白背兀鹫正在前方聚集，值得前往查看一下。这些食腐鸟类能发现6公里外的猎物，如此巨大的尸体很容易招来其他肉食性动物。死去的河马在尼罗鳄眼中是丰盛的大餐，但首先要撕开河马的尸体。体型最大、最有经验的尼罗鳄知道其中的诀窍，先咬住河马的一条腿，然后翻转自己的身体。这些古老的动物早就适应了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这顿大餐足以让这些尼罗鳄数月不用进食。帕奇独自守着幼崽们，而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急需补充能量。穆维奇还没有回来，帕奇也知道大量的非洲白背兀鹫聚集而来，说明附近有食物。狮子们从很小就懂得了这一规律。唾手可得的食物实在难以抗拒。帕奇很清楚，如果他离开，幼崽们会有危险。可自己的状况越来越差，他已经分泌不出奶水。如果无法喂养幼崽，小家伙们也会性命难保。

从来没有脱离过长辈的照看，现在只有身上斑驳的毛色可以为他们提供些许保护。此时河对岸的流浪公狮正在寻找机会采取进一步行动，狮子幼崽们的伪装很可能被识破。虚弱的帕奇沿河岸走了不到两公里就有些坚持不住了，空气中的食物气味是促使他前进的唯一动力。终于他看到了母围棋，周围到处都是尼罗鳄，帕奇有些犹豫。他对尼罗鳄的尖牙利齿心存忌惮，

如果被尼罗厄咬住，帕奇难有逃脱的机会。事实上，帕奇的牙齿磨损严重，柔软的河马肉正对他的胃口。

机遇尽时的帕奇逐渐大胆起来。哪怕一口食物，都要冒巨大的风险去争取。

正当双方僵持之际，帕奇的同伴们赶来帮忙了。正在巡视领地的狮群成员也循着非洲白背兀鹫的踪迹找到了这里。

双方阵营的力量对比瞬间逆转。即便心有不甘，尼罗厄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份到嘴的大餐。狮群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一头狮子一次可以吃掉大约相当于自身体重1/4的食物。

然而现在狮群成员全都不在幼崽身边，他们很可能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在卡图马河下游1公里左右的地方，流浪公狮正在闯进狮群的领地，

周没有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时机已经成熟。他面前的阻碍只剩下狮群的幼崽们，只有母狮们愿与他交配，这头公狮才能拥有自己的后代。可是狮群里的幼崽还没有断奶，母狮们恐怕不会愿意。在彩鹧鸪的警报声中，一些狮子幼崽迅速藏了起来。流浪公狮越靠越近，它已经能闻到幼崽的气味了。它发现了树枝间的动静，如果幼崽们安静藏好，或许能安然脱险。

但陌生公狮的出现激起了一头幼崽的好奇心。这是个致命的错误。其他幼崽既困惑又害怕，只能等着这个不速之客采取下一步行动。一头幼崽本能地想爬到树枝高处，可惜它力气不够，爬不了多高。它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保持安静，希望自己不要被发现。

帕奇还在一公里外，根本听不到幼崽的叫声。或许他也感觉到有些不对劲。流浪公狮的攻击行动还没有结束，不找到所有幼崽，他就不会放弃。狮群吃饱之后，开始慢慢走回巢穴。

0: 流浪公狮在被狮群发现之前逃走了。
1: 嗯。
0: 帕奇的呼唤仍然没有得到回应。终于，一头被吓坏的雄性幼崽走了出来，他幸运地躲过一劫。另一头幼崽也钻了出来，

帕奇用温柔的叫声安抚着受惊的幼崽，其余幸存的幼崽也从藏身的地方钻了出来。

孩子们和妈妈团聚了。存活下来的幼崽总共有六头，帕奇和姆维奇各自失去了一头幼崽。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狮群决定立即搬家，他们的巢穴已经不再安全。流浪公狮这次没有完全实现目的。又过了几周，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进一步恶化。远处的风暴没有带来雨水，而闪电却点燃了干燥的草原。燥热的风把地面的尘土和灰烬卷到半空，而后抛洒到各个角落。

的处境异常艰难。远处的草原已经变成焦土，非洲水牛无处可去，只能回到红帆平原。

只有极其顽强的生命，才能依靠地面上残留的枯草和接近干涸的水源生存下去。

公使阿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两个月前，他为追击非洲水牛群而离开了狮群。现在的他瘦弱不堪，又伤痕累累。之前的那次捕猎行动令他元气大伤，

与此同时，流浪公狮也在寻找狮群，这个杀死幼崽的元凶仍然没有放弃。帕奇和姆维奇已经到达往南大约16公里的地方，他们听不到阿瑟的叫声。在这样的艰难时期，饥饿的捕食动物不得不相互争夺猎物。而抢夺食物并非长久之计。

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水源越来越少，河马妈妈的选择并不多。他已经失去族群和其他雌性同伴的庇护，只能走进眼前这个拥挤不堪的水塘里。这样的环境对幼崽而言实在不安全。同时，水塘周围也危机四伏。成年河马的体重可以达到狮子的10倍，所以很少被狮群当作捕猎目标。不过现在，大家都有些躁动不安。狮子可能会因为饥饿而做出疯狂的事情。

入捕食动物口中。河马妈妈带着幼崽来到一头年老雄性河马的身边，这个选择很明智。雄性河马的存在足以让狮群放弃进攻的打算。狮群只能寻找其他机会。一头雌性河马身边带着两头幼崽，这种情况可不多见。两头河马幼崽只要待在妈妈身边，就可能平安无事。可惜，一头河马幼崽因为狮子的靠近而乱了阵脚。河马妈妈也无能为力。如果她去帮助受困的幼崽，另一头河马幼崽也会遭遇危险，他们也只能听之任之了。一头河马幼崽无法满足整个狮群的需求，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卡图马河已经几近干涸，动物们都被吸引到最后的几个水塘附近。在饥饿的狮群眼中，周围的一切动物都是潜在的猎物。一米长的尼罗鳄好像也不难对付。

狮子也捕获了一只。有些经验不足的鸟还不清楚吃得过饱的后果，结果便沦为狮子的猎物。一头精力旺盛的母狮将猎物堆在地上，它还在寻找下一个目标。旁边有不少吃了很多尖齿狐年、已经步履蹒跚的白鹈鹕。

天就到这里吧，还是回去享用抓到的猎物吧。可他好像记不清把猎物放在哪儿了。牧师的猎物早就被尼罗厄发现了。狮子并不是这里唯一懂得把握时机的动物。尼罗厄没有参与捕杀白鹈鹕，却轻松获得了一顿美餐。饥饿的牧师得到了深刻的教训。泥泞的水塘变得越来越拥挤。

在落日的余晖中，河马妈妈又一次带着幼崽悄然离开，继续寻找安身之地。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从哪里开始？是宇宙大爆炸，还是盘古开天地？仰望日月星辰，终得时间奥秘。万物相生相灭，皆依自然之规律，有赖时间之秩序。

当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们弯腰把第一粒粟种埋进黄土，他们就跟天地定下了一场关于时间的契约。当粟种长成了金黄的谷穗，距离上一次收获已经历经了300多次日升日落，12次月圆复缺。于是先民们在龟甲上刻下一个身背谷穗的人，从此年成为了农耕文明与日月星辰共鸣的崭新刻度。日月轮回短如朝夕，粟谷却需寒暑交替才能成熟，这更长的时间周期到底应该如何丈量？位于北纬36度左右的黄河流域，先民们发现北斗七星中夜可见，斗柄旋转一周，恰好约等于粟谷的收获周期。在1000多年前的某个大年初一，40岁的孟浩然正在种满桑树的田野里劳作，休息时突然灵感迸发，吟了一句诗：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这句诗可是暗藏玄机，北斗斗柄指向北方时，正是辞旧迎新之际，斗柄开始东转，则昭示春回大地，新的一年到来了。组成北斗的七颗星分别叫做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其中斗口的4颗星合称斗魁，斗柄的3颗星叫做斗标，斗魁为基，斗标为真。成书于战国的古籍《合官子》中有记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先民们仰望星空，发现中夜不断运动的满天繁星中有相对不动的点，这个点就被称为北天极。北斗围绕最靠近北天极的恒星北极星转一圈便是一年，古人也由此建立了北斗授时的时间系统。在遥远的古代，先民们对自然界充满了敬畏和好奇，总是试图从星辰的运行中寻找生命的奥秘和宇宙的秩序。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提到，阴阳、五行、四时、八节都要依靠北斗来决定。北斗七星不仅在那时成为古人心中至高无上的时间之神，更被赋予司掌生命的全能。在今天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的武梁祠，有一幅东汉北斗地车石刻画像。在这幅画像中，天帝坐在斗魁构成的地车里巡视天界，指示着天下的时间变化。早在6000多年前，生活在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先民就开始在墓葬中构建与北斗相关的认知体系。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傍粟星象图，墓主人采北斗图形居于正中，东方有龙，西方有虎，北斗的斗柄指向龙头。无独有偶，湖北省博物馆的曾侯乙衣箱盖面以黑漆为底，中心部位书写一个大大的篆文“斗”字，代表北斗天极，围绕斗字一圈书写有28宿的古代名称，以顺时针方向排列，生动突出了北斗在传统天文学的重要地位。

观测北斗，帮助先民们确定了年这个时间单位。但是年复一年，周而复始。

0: 时期的冬至点牛宿作为十二次的起点，起名为星祭，表示岁星纪年以此为首，由西向东排列，从星祭到西墓一共十二次。如果这年岁星走到了星祭，就称这年岁在星祭。但是岁星纪年法存在一个巨大的 bug， 岁星的运行周期并不是十二年，而是11.86年，时间越长就会产生越大的时间误差，这可怎么办呢？距今2400多年的战国古人想了一个绝招，他们假设了一个虚无的天体，让这个天体整12年匀速运行一周天，这个完全想象出来的天体就叫做太岁，于是太岁纪年法诞生了。在河南南水北调博物馆，有一件圆形带盖的铜鼎，大名叫铜铭文小口鼎，小名叫太岁鼎。鼎的肩部有两周阴刻篆书铭文，共49字，意思是在正月的第一天，岁星运行到吞贪的位置。于是这件文物便成为了战国岁星纪年体系的实证，而太岁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赋予了更多的神秘色彩。人们开始将太岁视为一种神灵，认为它具有掌管人间吉凶祸福的能力。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的脚步，古人需要一套脱离天体观测、循环时间更长的纪年法，来确保时间记录的准确性和稳定性。至少可追溯至商代的干支符号系统，便在后世开始应用于纪年领域。到了东汉，干支纪年法广泛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干支是天干和地支的总称，把干支顺序相配，正好六十为一周期。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金耒耜万年如意，是清朝的乾隆皇帝六十寿辰时王公大臣进献的礼品。每一柄如意都用绿松石镶嵌甲子、乙丑等干支纪年，六十柄如意恰好组成一甲子，甲子循环无穷无尽。不得不说，这位会投其所好的大臣用这个不落俗套的巧思祝福了皇帝的生日。但是古人发现，如此之多的纪年法经过一定的周期就会循环往复，容易造成年序的混乱。

0: 比如在历史的长河中会有无数个甲子年，到底哪个甲子年在前，哪个甲子年在后呢？为了便于记录年序和王朝更迭，西汉武帝刘彻创建了年号用来纪年。第一个年号是建元，建元元年指的就是汉武帝即位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此后的2000多年，年号加年数成了中国的官方纪年法。这种纪年法为每一年都打上了专属标签，从此历史时间线变得清晰有序，再也不会出现年代错乱的现象了。元朝的画家赵孟俯有一幅得意之作，以丹青妙笔尽显北国秋日的辽阔与轻旷。数百年后，乾隆游历至此，见实景与画境浑然相契，提笔挥就“鹊华秋色”四字，并落款“乾隆御笔”。
1: 朕本名爱新觉罗弘历，乾隆是朕奉天承运的年号，尔等今人不要搞混了。
0: 中国人的纪年法，从自然观测衍生，发展到虚构天体来修正误差，再到利用干支的符号系统逐步摆脱对天象的依赖，构建了稳定的人为纪年周期。随后利用年号解决了年序问题，但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而言，纪年法依然拥有较高的认知门槛。为了增强民间普及，先民们便发明了生肖纪年法。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最早系统记载了12生肖，以12地支配合12种动物，诠释了年岁更迭。而这一古老智慧最辉煌的艺术呈现，圆明园海晏堂前的青铜兽首曾令华夏骄傲，却终成散落世界的文明碎片，唯留下生肖纪年仍在全球华人的血脉中流转不息。年是先民仰望夜空斗转星移丈量出的寒暑轮回，从岁星纪年到干支甲子，从帝王年号到生肖循环，古人用智慧将混沌的时间编织成有序的经纬。然而年不仅是天穹下的周期，更是大地上的温度，它是素骨归仓后对天地馈赠的感恩，是风雪夜归时对团圆守望的执念。于是人们将年从历法的符号酿成了血脉中滚烫的仪式。在900多年前的大年初一，王安石刚刚担任宰相，在阵阵轰鸣的爆竹声中，他看到了新年，也看到了未来的新法新政。于是他吟诵着：“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岁末年初，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不仅仅是为了装饰门面，更是在用这份热闹与喜庆向世界宣告，我们对年有着不言而喻的看重与热爱，我们对未来有着无限憧憬的向往与追求。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他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